0: 林子一寿健康之声，李岩呐
1: 啊，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1: 嗯，
0: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去检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1: 嗯，
0: 有的甚至去检冠心病的，
1: 嗯，
0: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1: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还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0: 对对对，像我们呐，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呐，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1: 对，
0: 心室肥大，
1: 嗯，
0: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呐，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管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1: 嗯，
0: 轻者致残，
1: 嗯，
0: 重者呀，危及生命，
1: 没错，
0: 后果呀不堪设想。
1: 是，
0: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1: 嗯，
0: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1: 嗯，
0: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1: 嗯，
0: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1: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0: 对对对，李岩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1: 嗯，
0: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吃这些药啊都不起作用了。
1: 是的，
0: 我们人体啊它都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
1: 嗯，
0: 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1: 哦，
0: 有的呢放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1: 嗯，
0: 但是呢随着病时的延长啊，慢慢吃药啊都不管事了。
1: 嗯，
0: 有的病人呢、啊、慢慢的呀、啊、都出现了并发症。
1: 嗯，
0: 你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有的出现视力模糊，
1: 嗯，
0: 白内障的，更为严重的呀、啊、有的眼底视网膜出血的呀、啊、有的失明的看不见的，
1: 对，
0: 等等这些并发症。
1: 嗯，
0: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1: 嗯，
0: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1: 对，
0: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啊、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1: 嗯，
0: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李岩呢、啊、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子一寿胶囊。
1: 对，
0: 这个药啊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啊，陈主任呢？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去年买的灵芝益寿胶囊
0: 啊，
2: 肺炎呢是有高血压，
0: 嗯，
2: 有便秘，也还有失眠，吃了以后现在都有改善。
0: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都有改善。
2: 是的是的，今天我就去打了疫苗，在打疫苗的时候首先量血压，
0: 嗯，
2: 我的血压是70到130吧，像我们70多的140都算正常吧。
0: 对对对，血压130多的，低压80多，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2: 是的是的。
0: 你便秘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2: 现在是正常的，就是一天一次。
0: 原来是什么那个情况啊？对的，
2: 原来4天到5天。
0: 哎呦，你那个是严重的便秘啊。
2: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一天一次那个非常好啊。
2: 是的是的。
0: 血压便秘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你失眠的情况怎么样现在？
2: 大概是6个小时。
0: 那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6个小时，那个就非常好了啊。
2: 是的是的。
0: 原来睡几个小时啊？对的，
2: 那就是最多2个小时，2-3个小时啊。
0: 那不行，
2: 那就是第一天就头昏。
0: 对对对，你头天晚上睡不好，第二天跟头昏脑胀了嘛。
2: 是的是的是的是是。
0: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这个几个问题啊，现在解决的都非常好啊。
2: 是的是的，还得起还没吃完。
0: 那你要坚持服用啊。
2: 好好好。
0: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2: 76。
0: 那我们跟慢性病调理好，帮你百岁努力啊，爹爹啊！
2: 好好，谢谢谢谢，我每天听听听讲座。
0: 好好好，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是松子市沙乐关镇东华古村。
0: 哦，你贵姓哪爹爹？
2: 我姓张，张碧珍。
0: 好好好，张爹爹，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2: 啊，谢谢。
0: 哎，在富光花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谢谢。
1: 好，松滋沙道观镇的张爹爹严重的便秘，4到5天一次排便，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润肠通便，一天一次排便很正常，失眠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很好，还有血压正常了，130/70，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喂，
0: 哎，你好，
3: 你是陈主任是吧？
0: 对，我是陈主任呐，爹爹。
3: 我每天听你讲课。
0: 你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
3: 那蛮好的。
0: 哦，听广播蛮好。你是福贺林芝益寿胶囊？
3: 我这现在效果蛮好。
0: 你福贺林芝益寿胶囊效果蛮好。
3: 那个东西是个好产品，是个好药。
0: 哦，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好药。你是身体？
3: 哎，我每天就是开始听了，一讲课讲完。
0: 你是哪方面比较好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哪方面？这个我来的时候是漏尿。
0: 哦，就是漏尿，就是小便
3: 漏尿，那个裤子中是湿的。现在吃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现在好了，现在裤子中是干的了。
0: 哦，那个原来是尿失禁，小便控制不住，是不是？
3: 啊。
0: 现在那个小便控制住了，现在裤子都是干净的。
3: 哎，那个药是个好药。来，满地里讲都是好嘛，都是有没有心的，是吧？
0: 对对对，你一个是别人吃的好，现在你服了，反应的也很好，是不是啊？
3: 完了，前两天人现在又有劲了。
0: 哦，
3: 再也不漏尿了。
0: 好，你这个解决了你的大问题啊，爹爹啊。
3: 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哪个地方啊？我们在江夏区金桥小区这里直东，我在这里住。
0: 哦，你的名字叫什么呀？
3: 是叫秦发光。
0: 好，田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好吧？
3: 啊，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
0: 再见。
3: 再见啊。
1: 好，武汉市江夏区的田爹爹啊，特别激动地打了电话。以前严重的漏尿和尿失禁，这个裤子啊总是湿的。哎，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漏尿的情况没有了，小便正常了，裤子干爽了，可以说解决了这个尴尬的大难题。祝贺田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谢谢。好，我这有一个高血压，这个冠心病，心里老闷啊，慌啊，我这真的，还有这个痛风，要这前列腺。
0: 那就是你现在是一体多病啊，爹爹。
2: 这一体多病。
0: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2: 血压高啊，这个我流的没这么浓。
0: 那还是高了，知道吧？
2: 高点。
0: 是的。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2: 我这是买了名字，我这每天来那服你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效果蛮好。我来跟你们来介绍个。
0: 哦，你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已经受益了，是不是？
2: 我也是受益了。
0: 好，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2: 我前天在医院里查血压，我这3.84。
0: 哦，你在医院里前天去查了，血压是130/80。
2: 哥，130。
0: 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2: 正蛮好，哎，那该找个。
0: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2: 他说这啊，你们那灵芝益寿胶囊还这个是好多，效果还好。
0: 对，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好药啊，效果也比较好。你也是亲身感受跟验证了的，是不是？
2: 是。
0: 哎，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你这个冠心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冠心病现在效果还好。
0: 哦，现在冠心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效果蛮好。
0: 好。现在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呐、
2: 啊，
0: 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现在那个痛风跟前列腺呢？
2: 前列腺现在还正常吧？
0: 前列腺现在也正常了。
3: 在这呢。现在我晚上就起来的，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是吧？
0: 哦，有时候起来个一次，最多起来个两次。
3: 是。
0: 好好好，那你这个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夜晚起来小便次数少，在晚上睡眠也比较好啊，是不是？
3: 是睡眠好的。
0: 那不错不错，痛风还疼不疼呢？
3: 还比以前的好多了。
0: 现在痛风也好多了。
3: 好多了，我晚上什么都不能走。
0: 原来就是在没有服用磷脂抑制胶囊之前，走路都不能走。
3: 我不能走。他这个脚不能摸地，他现在可以走的。
0: 现在可以走路啊，都没有问题。
3: 没问题，哥，这样蛮好。我的跟你们的来介绍个。
0: 这个就属于尿酸高了，你知道吧，爹爹？
3: 这你试试，还是那尿酸不高了，然后就那个。
0: 是的，是的。
3: 好，谢谢。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我满意，我真的满意。
0: 好，听到的你也很激动，也很高兴。你是哪里的呀，爹爹？
3: 我是仙桃国镇。
0: 你是仙桃市郭活镇。
3: 郭活镇的。
0: 你全名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3: 叫王海泽。
0: 好，
3: 我来跟你们签个，我说这个这你这交呢，他得上嘛。好，我来跟你们的来介绍个。
0: 是的，咱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爹爹。
3: 我这是个善人吧，我跟他们说。
0: 是的，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5岁。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陈总，谢谢。
0: 就这么说啊，王爹爹啊。
3: 好，谢谢啊。
1: 好，仙桃的王爹爹啊，打电话感谢。高血压服磷脂抑制胶囊正常了，130/80，冠心病不疼不闷了。还有这个前列腺痛风、尿酸高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王爹。仙桃磷脂抑制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市武昌区吉玉桥，家住在凤凰城小区81岁的汪婆婆家中。婆婆呀有严重的冠心病，她说呀抢救过两次。还有肺气肿、胃溃疡、便秘、失眠，老伴儿啊是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肠炎，二老现在都在服磷脂抑制胶囊。我们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4: 阿姨，您贵姓啊？
5: 我姓汪啊。
4: 姓汪，您多大年纪啊？
5: 81了，老头子84了。
4: 这个磷脂抑制胶囊是您在服还是老伴儿在服啊？
5: 都在服，就是你们这个药又不贵
4: 啊，
5: 效果也蛮好。我的儿子媳妇都要他们都吃
4: 哦，
5: 因为他们现在40-50岁了，才也都是这些毛病。
4: 我
5: 办了，这蛮感谢你们。
4: 您在服用，老伴在服用，儿子也在服用，是吧？
5: 对，
4: 全家都在服用啊。
5: 我推荐了很多人，
4: 还推荐了很多人，
5: 什么亲家的，什么这些朋友哦，他们有的这亲家在农村的，在乡里，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当地啊，就买也有你们这个东西卖上。
4: 当地也有，是哪个地方啊？
5: 随州的呀、什么、
4: 在随州是吧？随州市的也有服务点啊。
5: 都有。你们在湖北省都有啊。
4: 是的。
5: 所有的地方都有你们的、是不是、
4: 具体来跟我说一说，都是身上有哪一些慢性病好不好？
5: 冠心病呢？
4: 你有冠心病啊？
5: 我抢救过两次。那抢救都是住院呢，我这半身都不遂了、完全不行了，忙恨了。后来因为我们家里有个医生，他跟我们说，他说你这还是要不能够专门住院，住院不能够解决问题噻、是不是？
4: 对，您这个发了冠心病，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5: 当时完全是抢救啊，人不省事了，
4: 不省人事，
5: 不知道的抢救啊，到医院里去抢救。第一次在武警医院，第二次在人民医院，后来抢过来。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我就稳定了。
4: 现在就是服了磷脂抑制胶囊，再也没有发了，是吧？
5: 稳定了，
4: 稳定了啊。您一个是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5: 肺气肿，
4: 还有肺气肿啊！
5: 咳嗽蛮严重
4: 哦。
5: 再就是胃溃疡，胃出血了。
4: 还有胃出血。
5: 那个、准备切除的，原来也失眠。便秘。
4: 失眠是这个晚上睡不着。
5: 睡不着
4: 啊！
5: 长期睡不着。
4: 现在呢？
5: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晚上睡个5-6个小时吧。
4: 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
5: 对。
4: 几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冠心病的问题哈，一个失眠，还有便秘，还有这个胃病啊，
5: 胃溃疡，
4: 再
5: 就是肺气肿，
4: 还有肺气肿，老咳，
5: 那么一咳了，一咳就是半年都好不了，
4: 半年都好不了。
5: 对，吃好多药都没用。
4: 还有你说的那个便秘啊，原来便秘是长期不排便是吧？
5: 它就是几天四五天都排不出来，
4: 四五天
5: 那真吃亏。
4: 吃亏啊！
5: 那每次排一次便呐，那要什么吃药哦，喝

0: 蜂蜜哦，还是我长期在医院就是开那个通便的药。
1: 哦，
0: 哎，
1: 现在不用了。
0: 不用，我把灵芝一吃啊，它又蛮好了。
1: 哦，
0: 每天早晨一起来就是第一桩事就要改大便。哎呦，怎么锻炼身体做操的一些老年人，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刚开始说，鬼呀，他都是骗人的。
1: 啊、哦，因为大家也都是上当上多了啊。哎、
0: 我说你看我是不是骗人的是吧？
1: 嗯，
0: 我说我原来那么严重的病，我现在用了它以后就好了。现在很多些老年人，
1: 嗯，
0: 他们后来都，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直接去叫。
1: 哦，
0: 现在都用好了。
1: 啊，晨练锻炼的一些老人，你给他们介绍啊。
0: 我们在一起走了。
1: 您说你有81岁，他们相不相信你有81岁啊？
0: 是的，他们是很多人说，他说，哟、我现在买菜呀、做饭呢、我都是自己搞，我都不请保姆。
1: 嗯、
0: 你们这个呢就是真实的，
1: 嗯，
0: 都是像我们这老百姓，你看那农村的没有钱的人，我就一听，
1: 嗯，
0: 是不是啊？不能动的，冠心病的怎么样啊？哎，
1: 对，
0: 我就觉得这是真的。我们有个医生
1: 啊，
0: 后来我们那个医生说，他说我的父母亲都在用这个，
1: 哦，
0: 是他推荐我的。后来呢，我也听了你们的广告，
1: 嗯嗯，
0: 那时候过去的听呢，都是些真实的一些老百姓，
1: 嗯，
0: 不是像别人那吹牛啊，说假话的怎么怎么。原来吃亏吃多了、现在很多广告我都不喜欢听了、睡觉的时候睡不着，我们就喜欢听这个东西、那我每天都不掉了、
1: 每天都在听啊，
0: 每天都听你们的、笑死人了。
1: 你看我们也是经常还走到我们用户的家里面去啊，
0: 都是真实的。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其他的地方你像这个电视上面广告的什么东西
1: 啊
0: 我们还不是吃了蛮多亏，
1: 也吃了蛮多亏的啊，
0: 花了蛮多冤枉钱。
1: 嗯，阿姨，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0: 原来是乐清局的工厂的。
1: 哦，
0: 我们原来都是搞领导的，几百人的领导。
1: 啊、
0: 医生呢？
1: 你跟爹爹都是一个单位的。
0: 原来我不是，他是化工局的工厂。我们原来都是老党员，几十年的老党员。
1: 党员啊、
0: 就是想，我说现在不是共产党，我们哪里这么好呢、我说现在不管怎么样，拼命也好好的活几年。
1: 我看你们家的住的这个环境也挺好的啊，
0: 对对对，
1: 家里收拾的特别的干净啊。
0: 这蛮感谢你们。
1: 那您的退休工资大概和爹爹两个人一加起有多少啊？
0: 一个月差不多7000-8000块钱嘛。
1: 两个人加起有7000-8000块钱是吧？
0: 可以，
1: 这就够了哈。
0: 够了。
1: 对对对，
0: 嗯，翻天覆地的
1: 啊，
0: 真的，睡着我都能笑醒。所以我那天打电话，我笑死你们说了，哟，我说真的是我蛮高兴，我还感谢你们了。
1: 谢谢啊，
0: 我起码跟你们介绍了几十个人，
1: 嗯，
0: 哎，他们后来还感谢我，他说哟，太伯，我真是感谢你，他说这个药真好。哎呀，蛮好，我说好。
1: 您都80多岁了，我觉得您的生活还搞得还是蛮精彩的啊。
0: 我生活的蛮注意，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啊，
0: 老头子前几年蛮严重
1: 啊，
0: 他现在他就是不能走路，他比我还吃的多些。
1: 哦，
0: 84、85了。
1: 他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0: 他要是问题还不是蛮多，
1: 啊、
0: 他胆囊拿的，胆切除了，再就是什么静脉曲张、也动手术，也把那个东西都，刚开始不做手术就吃药啊。他可能够走路，他爆出来那个筋都把他割了噻。他把了我看，我以为就好了呢，哪知道就不能走路了。
1: 就一做了手术之后，反而还不能走路了，
0: 一直到现在几年都不能走路。
1: 哦，真是
0: 后悔。所以我现在呀，一般的我是这么大的年纪，
1: 嗯，
0: 还做个什么手术呢？我说我坚决不做。哎，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药，他也用过，一天都不能少。
1: 还有哪些问题啊？
0: 他也是咳嗽。他现在像蛮好一样的，他吃的比我吃的多些。
1: 好，那我来问爹爹两句啊。您今年有84-85了是吧？
2: 84。
1: 您服灵芝一手胶囊见到哪一些效果呀？
2: 都像蛮好啊。
1: 啊，哪一些蛮好呢？
2: 有便秘呀。
1: 啊，便秘。
2: 前列腺呢？
1: 哦，就是晚上也是起夜多是吧？
2: 起夜3-4次。
1: 有3-4次。现在呢？
2: 现在一次。
1: 现在一次，就一次、是吧？
2: 便秘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了。
2: 哎，现在比较正常，
1: 比较正常。
2: 这个油都比较好一些油，有灵芝，有三七，
1: 对，
2: 这个油都比较好一些吧。
1: 你看
0: 我们这人跟人传的，他都有时候不相信，他用了他才相信，
1: 对，
0: 是不是？骗人呢，有些做药的骗人呢，真是伤良心。
1: 他
0: 本人这老人这造业，造了一辈子的业，现在这几个钱刚刚这几年好了，是不是？你骗他的钱，那不是伤良心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都是相当于是养命的钱啊，
0: 那要不得，要不得。
1: 好，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武昌区吉玉桥。
1: 吉玉桥。
0: 凤凰城国民大道18号。
1: 您的电话是多少？
0: 138-711-4922。
1: 好，婆婆您是姓汪是吧？
0: 汪昌瑞。
1: 谢谢您啊，也感谢您实话实说，积极的宣传哈、啊。
0: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好，那您和爹爹也保重身体哈、啊。
0: 好，
1: 行，
0: 谢谢。
3: 好，这位汪婆婆和老伴儿啊，不仅二老扶灵芝益寿胶囊扶得好，这位汪婆婆呀还非常的热心，介绍了一起早锻炼的老伙伴啊，都在扶灵芝益寿胶囊，也都反应得很好。
4: 对，非常热心的呀，汪婆婆。
3: 嗯，
4: 她说在她的帮助下呀，介绍下呀，起码有20几位老人呐、啊、扶上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获得了健康。
3: 对，
4: 汪婆婆呀。也是一个热心人，积极在宣传健康，他也是饱受疾病的一个折磨。
3: 对，
4: 哎，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他说他冠心病不良的症状再都没有了。以前冠心病呢特别严重，2次急救啊，命是保住了。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再就没有发作了。
3: 对，
4: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3: 对，
4: 所以汪婆婆二老啊，积极的选择，积极的治疗，现在身体获得的健康，
3: 对，
4: 祝贺汪婆婆二老。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就是原来就是没心的，那后来有血从上从下。原来是我的老伴的活，我这两年呢，你要活你都交囊了，你在我终于马上要中红了。我的老伴就给我买回来活，我的老伴就回来就给我这个活。
4: 啊，就是你老伴先扶到灵芝益寿胶囊，扶了比较好，现在介绍你也要扶灵芝益寿胶囊。
5: 对，
4: 你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扶灵芝益寿胶囊？
5: 他老中风吗？中了风呢？
4: 哦，你老伴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不是？
5: 对呀、啊，就活好了。
4: 哦，老伴现在扶了比较好，正常了。现在你也来扶是不是？
5: 对呀、啊，我也在这扶啊，我以前脑壳不是那样的呀，我以前好了。
4: 原来你脑壳是晕还是怎么样啊？
5: 好像有血，往沟子冲那挤下来，沟子冲那挤下来。他说你肯定要这个要冲啊，但是就我去买干个那个。
4: 好，他有的老年人血脂高、血压高，都会造成呐、啊、头晕、头重啊，有的去像中风，有的去像脑溢血的，知道吧？
5: 对呀、
4: 啊。所以说你老伴啊，前车之鉴。他身体不好，哎，中了风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你提前来预防中风是不是？
5: 对呀、啊，但我也没劲呐、啊，我也这几年好了，我也没劲呐、啊。
4: 你多大年龄了、啊，婆婆？
5: 65。
4: 你老伴当初中风是什么样的个情况？是不能走路还是怎么样啊？
5: 不能走路啊，边边全部瘫痪了。
4: 哦，半边甚至是不能动，然后走路都困难。
5: 对呀、啊。
4: 现在他走路情况怎么样？能不能走？
5: 能走。
4: 哦，那蛮好。
5: 还能做事。
4: 哦，现在还能做事情。
5: 嗯。
4: 好，你代我也向你老伴儿问个好啊。
5: 啊。
4: 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前乡的西域口镇博化村三组。
4: 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5: 我叫周拉贵。
4: 好，就这么说。
5: 这个名字叫那是确实好。
4: 灵芝益寿胶囊确实好，你一家人。都受益了，今天特别打个电话来感谢的，是不是？
5: 对呀、啊。
4: 好，我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高兴啊。
5: 啊。
4: 好，那你二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这个灵芝胶囊是确实好。
3: 灵芝益寿胶囊确实好，这位来自黔江金峪口镇的婆婆呀，和老伴俩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啊，最先是中风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扶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爹爹啊，不仅自己能够下床走，说还能够做事儿。看到婆婆啊，也出现了不良的症状，说头昏、头重脚轻，感觉啊这个大脑里面充血，怕走爹爹的老路会发生中风。于是啊，爹爹把灵芝益寿胶囊买回来给婆婆服用。 感觉效果也很好，一些不良的症状反应都没有了。婆婆反复地说呀，灵芝益寿胶囊确实好。好，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好效果，更有爹爹对婆婆的一份关爱呀。祝福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晒太阳。
1: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新闻

0: 客户端长江云，关注长江体育一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湖北街舞队闪耀全国联赛，王睿苗锁定亚运门票，郑钦文将赢北美赛季首秀，冲击 TOP 100关键战役，射击世界杯杭州站再传捷报，中国再添一银一铜，稳居奖牌榜榜首。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丁俊晖晋级16强，将再遇赵新彤。楚超小课堂第12集，红黄牌的处罚规则你知道吗？在体育冷知识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是不是吃得少就一定能减脂？咱们每个人的基础代谢该怎么去计算？哎，今天我们请来了营养师给大家带来详细解读。那聊完了吃之后，我们具体来具体到每日三餐，早餐如果多吃这一类食物，可以帮助你控血糖、抵抗长胖。那究竟是哪一类食物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7月26号，2026年中国街舞联赛山东站暨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选拔赛在山东烟台收官。湖北队派出7名运动员，最终斩获3枚银牌。王瑞苗获男子公开组亚军，胡希晨夺 U15女子组亚军，李尚凯摘得freestyle组的亚军。其中王瑞苗凭借着邢台站的季军、南京站的冠军和山东站亚军的稳定积分，总成绩位列男子组前两名，成功拿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霹雳舞入场券，实现湖北该项目亚运会参赛零的突破。本站赛事竞争可以说是空前激烈， 王瑞苗预赛是以87分高居榜首，淘汰赛连克强敌，半决赛力挫前国家队队长商小雨，决赛与老对手齐翔宇激战3轮，虽然最后1比2惜败，但积分优势确保入围。 U15小将胡希晨敢打敢拼闯进决赛， 李尚凯即兴发挥独具风格，双双夺银， 彰显湖北街舞梯队的厚度。 自2025年全运会夺冠之后，王瑞苗转入亚运专项集训， 今年已经连夺 WDSF 布里斯班站的冠军 和 WBC 国际赛2V2的冠军， 国际经验和竞技状态持续提升。省社体中心负责人表示，王瑞苗训练刻苦，自律，技术、音乐表达原创性以及体能心理同步精进，此次获得资格是科学备战的成果。 王瑞苗自己也坦言，代表国家出征是荣耀，更是责任，将保持高强度训练，全力冲击佳绩。目前湖北队已经做好科仪保障，助其冲刺亚运。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比赛将于10月2号到3号举行， 我们也期待王瑞苗和队友在亚洲最高舞台展现中国风采。 今天凌晨 WTA500华盛顿站第2比赛日程公布， 中国金花郑钦文将迎来自己的北美赛季首秀，她的对手是东南亚一姐伊埃拉。 这场WTA两代人气女王之间的对决被安排在中心球场的第2场比赛进行。 现在这个时间点距离郑钦文手肘手术已经过去1年了，这位昔日的中国金花一姐仍然在寻找自己的状态。 温网之后的雅典站的比赛，郑钦文迎来了自己术后的首次巡回赛8强，但是目前她的排名已经跌到了100名开外，可能在今年的美网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但是我们仍然期待郑钦文慢慢找回自己的状态。那相对于郑钦文的低迷，伊埃拉在过去1年可以说是异军突起， 在温网闯入16强的她，职业生涯排名来到了top30的行列。 这位年轻的菲律宾姑娘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 WTA的人气之星。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郑钦文和伊埃拉之间的首次巡回赛交手，两人在3年前曾在亚运会的半决赛有过一次碰面，在杭州亚运会半决赛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和伊埃拉在半决赛战满3盘， 当时郑钦文是2比1胜出， 并最终夺冠。 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亚洲德比，郑钦文表示自己最大的挑战是尽可能的坚持自己的打法，从比赛一开始到最后都保持专注。根据赛场安排，这场比赛将于今天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进行。

7月27号，全国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张月月在女子25米手枪决赛当中摘得银牌，齐莹在飞碟男子多项赛场斩获铜牌。目前中国队以6金4银5铜共15枚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张月月在资格赛打出588环，排名第3，与队友肖佳瑞轩携手晋级决赛。决赛8人当中有7位是亚洲选手，也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亚运会的预演。张月月在赛后表示，能够在国内拿到首枚世界杯的奖牌非常自豪，证明了自己的努力。那名次之外呢，更珍惜比赛带来的新体会。在男子方面，飞碟男子多项资格赛，齐莹123中排名第3进行。决赛第一组第5把他脱靶了，但随后打出了15连中，前4组后锁定奖牌。进入到第5组，他在第23、25把再度脱靶，最后排名第3，收获铜牌。这是齐莹今年世界杯的第2枚奖牌，但他坦言对状态还不算满意，因为没拿到冠军。表示接下来会加强训练，把控决赛细节，力争在亚运会和世锦赛有更好的发挥。7月28号，也就是今天，本站将迎来最后2枚金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中国队将继续向奖牌发起冲击。我们来看看斯诺克，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开赛，名将丁俊晖在当天比赛当中轰出4杆破百，成功晋级，将在16强赛当中，继今年世锦赛之后再度对阵赵新彤。丁俊晖说，今天的比赛打得非常专注，打出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水准。其实对手呢，在比赛当中体现出的技能和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因此我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专注地做好防守与进攻，在得分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这一轮过关意味着丁俊晖将在明天的16强赛当中遭遇赵新彤。在今年的世锦赛16强赛，两人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最终赵新彤是13-9获胜。展望此次相遇，丁俊晖表示，下一场比赛尽量打好一些，自己也希望在新的赛季打出更稳定的成绩。

0: 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近日在意大利阿尔科结束，中国队获得三金一银三铜。本次比赛为期8天，设10、U19、U17 两个年龄组别，每个年龄组又分男子攀石、女子攀石、男子难度、女子难度啊、男子速度和女子速度六个小项，共产生12枚金牌。中国队选手在 U17 男子、女子难度、U17 女子攀石以及速度项目所有组别当中都跻身决赛。16岁的李美妮在 U17 女子难度赛当中获铜牌，为中国队获得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此后，在 U17 女子攀石项目当中，作为卫冕冠军的她再添一铜。15岁的谭友田在这个项目当中表现亮眼，首次参赛就获得银牌。男子方面，15岁的穆泽润在 U17 男子难度决赛当中排名第6，创造个人最好成绩。速度项目当中，周明义在 U17 组男子速度赛当中为中国队夺得本届赛事的首金，陈诺获得女子第3。U19 组当中，中国队的史延泽、黄怡欣分获男子、女子冠军。资讯速递的最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楚超小课堂，讲一讲红黄牌的处罚规则。
1: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2集，红黄牌处罚准则。赛场的警告与驱逐令，如果把黄牌比作裁判给出的提醒告诫，那红牌就是赛场上的顶级处罚，直接关系到球队的整场比赛走向。今天楚小燕就带朋友们了解红黄牌的具体处罚准则。球员赛场小动作频发，故意拖延比赛进度，擅自离场入场，质疑顶撞裁判，或是和对手言语争执，都有吃到黄牌的可能。替补席教练、工作人员违规，同样会被出示黄牌警告。赛场做出暴力伤人举动，蓄意恶意犯规，辱骂攻击裁判与对手，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罚人，单场2张黄牌叠加，也会等同于红牌离场，当场直接驱逐出场。球员被罚下后，球队无法增补人员，只能以少打多，攻防实力都会大打折扣。楚超赛场，同一球员累计3张黄牌自动停赛一场，同一替补席官员累计2张黄牌自动停赛一场。停赛按时间顺序执行，轮空或补赛不计入停赛场次，如楚超组委会加重或减轻处罚的决定，以处罚决定为准哟。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替补席管理规范。
2: 我爱运动家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武汉车都江大女足球员王霜，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跟我一起听我爱运动家，为自己加分，为湖北体育加油。
3: 湖北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羽毛球全国冠军王芷怡，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和我一起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拥抱运动，为生活加码，关注羽毛球，为湖北体育加油。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感受效果。赶紧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或者是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饮食和减重的话题。为了瘦下来，我想很多朋友都试过能少吃就少吃，甚至直接省掉晚饭。哎呀，但是这个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往往饿得头昏眼花，体重却纹丝不动，甚至是你稍微吃那么一点儿，就迅速反弹。所以吃的少不等于减得对，盲目节食反而可能让你越减越肥，越减越难。那么真正科学有效的减重到底应该怎么吃呢？下面我们请专业的营养师来给我们做一个深度的解读。
1: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那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078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0: 说白了，还是得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在管住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用更科学、更便捷的方式，比如说，今天咱们来说说早餐吧。早餐怎么吃啊？早餐如果你多吃这一类食物，它可以帮助你控血糖啊，缓长胖。究竟是哪一类食物呢？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在评论区打出来告诉我啊。没错，我看到这个玲玲散，他说就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呀。我每天早上就听了你的建议，吃4个 蛋白啊，喝一杯牛奶然后去上班，能够坚持到中午吃饭。不知道你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好像听起来还挺好坚持的，是不是啊？欢迎把这个效果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根据膳食指南的建议呢，一顿正常的早餐要占全天能量摄入的 25% 到 30%， 那其中蛋白质的摄入量又要占到早餐的 10% 到 15%。 这么算下来的话，像我这么一个普通体重普通身高的普通女性为例的话，一顿合格的早餐要吃掉 11.25 到 20.25 克蛋白质，也就是说至少是200毫升纯牛奶再加上一个鸡蛋，勉强达标吧。那你想要通过高蛋白的早餐来控制体重的话，蛋白质摄入的最低标准是25克，甚至很多科学论文提出来是至少需要30克以上，并且最好以固体的高蛋白食物为主，也就是说早餐吃25克以上的蛋白质，那午餐和晚餐相应减少。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一天蛋白质摄入量的50%。那么问题又来了，很多食物当中都含蛋白质啊，吃到25克以上并不难，但是抛开剂量谈效果都是耍流氓。所以如果你想吃的东西不那么多，依然摄入到这么多含量的蛋白质，那就得认准高蛋白的食物了。在国家标准当中，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大于12克就属于高蛋白食物了。那所以呢，我们也找了一些早餐当中常见的高蛋白食物啊，大家按照这个类别去搭配就不会出错。最最优质的高蛋白食物啊，肉、蛋、奶、豆都属于优质蛋白。这四类食物当中的氨基酸种类比较多，比例也很合理，消化吸收利用率会比较高，是蛋白质当中的首选。那其他也有些高蛋白食物，比如说杂粮啊、坚果也有比较高的蛋白质的含量，但是它们的消化吸收利用率会稍微低一些，但只要吃够足够的量啊，也能达到控制食欲控血糖的效果。那想要丰富早餐的蛋白质种类呢，也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不算高啊，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讲也算很不错的食物，比如说凉拌豆腐呀、肉包子呀、低盐挂面啊、纯牛奶、纯豆浆等等。看看时间，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送出。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0: 您回原位坐好。
1: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好天气，
6: 晒太阳。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护航秋粮丰产。襄阳市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全域联动稳秋粮。水稻体内有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这是真的吗？小龙虾虾壳通过绿色高质化利用可以变废为宝，如何实现呢？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仙桃市邓岭村的菱角进入采摘季，千亩菱角带来千万元收益。宜昌当阳融合镇千亩线椒喜获丰收，种植基地实现了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听众朋友，连日来河南郑州城郊的成片小树林里格外热闹，有不少村民三两结伴摸黑捉知了猴。这条消息一出啊，引起了很多朋友共鸣。有朋友回忆说在荷塘里摘莲蓬，有朋友说在田埂上捉萤火虫，都是他们夏日最美的童年记忆。那么您还记得在夏夜里的那份童年的快乐吗？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您也来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的报道。
2: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一小时就完成了上百亩稻田的防治作业。湖北燎原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3: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两次以上。
2: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十一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当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关迎池：
4: 昨天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可达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2: 在襄阳古城，十个农技专班的近百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古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责人葛银兵：
5: 我们将采取压线控候策略，在地里有农机进行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以达到种植稻种检验明、稻肥实、调制二化明、减治温火病、稻瘟病效果。
2: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湖北省植保总站副站长周华仲：
6: 下一步啊，需要重点防控的是四五代稻肥虱、三代二化明以及玉米上的草地胎燕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署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联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0: 持续晴热少雨导致襄阳市超过200万亩农作物受旱。7月23号，襄阳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多元饮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廖云翔的报道。
7: 7月以来，襄阳累计降水仅2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近80%。应急响应启动后，全省大型电力提灌工程襄州区大港坡泵站立即满负荷运转，5组机组24小时不停机，将塘河水持续提入灌溉渠网， 直达双沟、城河等镇的10万亩受旱良田。襄阳市襄州区大岗坡电力灌溉站党支部书记张进：
8: 7月26号，我们进行第三轮抗旱作业，蓄水量450万方，通过持续的补水浇灌，灌区大部分受旱农田土壤伤情得到有效缓解。
7: 与此同时，熊河、华阳河等大中型水库陆续开闸放水。截至目前，枣阳全市重点水利工程累计放提调水1.7亿方，抗旱灌溉面积约64万亩。襄阳枣阳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高帅：
9: 一次性放水36千，我们将金顶农作物生长入水关键时期，继续提塘河水、引丹江水、融合秩序水，最大限度地降低旱。

0: 性带来的影响，间接收走公司安全的底线。
1: 在宜城市，当地通过白起渠灌区引汉江水，同时调度水库和机井补水，多元并进。在小河镇融合村，干涸的稻田迎来活水。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公安，
2: 从筹备以后到物业都没建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
1: 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襄阳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组建联合专班，每日会商研判，依托智慧水利平台系统调配全市水资源。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气，已累计开展人工增雨14批次，有效补充田间水分。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市水利和湖泊局四级调研员于小虎，
3: 充分发挥长藤结瓜水利工程体系的抗旱保供作用，联动384座大中小各类水库以及10000多座各类机井泵站，蓄引提调加人工增雨，马力全开。
4: 连日高温少雨，襄阳市襄州城河镇埠口社区的3200亩农田急需接客。关键时刻，退休老党员郭玉胜重拾打井手艺，带着乡亲们在40度的高温下强打12口深井，为庄稼引来救命水。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吴炳汉一起去看看。
5: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地处鄂北岗地，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原有的30多口深水井杯水车薪。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6: 上次这种都干的已经都枯萎了。
5: 看着田里耷拉着脑袋的庄稼，60多岁的退休老党员郭玉胜坐不住了。作为村里公认的打井老把式，他主动揽下了找水源、定井位的重任。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居委会委员张佩，
7: 5月底收完小麦以后，我们这儿都一直没怎么下雨了。我主任带着几个懂行的老农户到地里查看旱情。
5: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杨华，
8: 真热的天，主任到时候我们找人打井，到时候找井员。
5: 7月15号，打井专班正式开钻，镇五地表温度逼近40度。郭玉胜寸步不离施工现场，从选点定位到洗井下管，他骑着电动车在田埂上奔波，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只为确保每一口井都精准打在水脉上。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9: 已经打好了，井管下完了，井洗一遍，洗一个小时以后，浑水抽进来以后，可以喷那个雾管，管喷个1个多小时、2小时，在明天早晨过来的都好看的很，都是这个绿油的。
5: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马清国，
10: 几口井一打，这个旱情都解决了。
5: 目前7口深达50多米的新井已顺利出水，剩余5口正全速推进。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9: 这几天这打了12口井，每天都要浇个100把多亩地，现在加上老井，基本上90%都有保障。
5: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任全银，
11: 以前没有打这个井，你看大概1米没有收啥收成，今天把这个井打了，我都在浇水，浇水这现在玉米已经翻青了，今年玉米收成有希望。
4: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下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 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十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1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干旱是威胁粮食生产的重大难题。经过长期的科研攻关，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水稻体内找到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日前，这项研究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细胞》。细胞，来听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唐清辉的报道。
13: 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ad One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ad One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熊立仲，
14: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旱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黍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相对它正常生长情况的产量可能少损失20%。
13: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ad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15: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4: 日前，2026年湖北省农业企业科技金融家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农科院举行，现场签约6个产学研项目，落地6笔涉农融资授信。其中，武汉大学团队研发的小龙虾壳绿色高值化利用项目成功签约，农业废料将变废为宝。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张向清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武汉大学邓洪斌教授团队与湖北农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企业投入1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研发集中式平台，攻关虾壳甲壳素绿色提取与深加工技术。该团队深耕相关技术近20年，项目总投资超2000万元，将有效打通农业科创成果转化通道。武汉大学科技与产业学院执行院长邓洪斌，
16: 过去我们这个提取甲壳素工艺啊，主要是靠这个农酸农碱，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工艺，可以减少这个水的用量60%以上。这个也是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3: 活动汇聚130多家农业企业、20家高校院所和20家金融机构，签约6个项目，覆盖小龙虾、淡水鱼、莲藕、药食同源等湖北特色农业领域，同步落地6笔涉农授信。现场还发布了创新案例汇编，8个农业科创项目完成路演。湖北农发投资有限公司科创办主任肖新竹，
17: 我们企业是做农业投资的嘛，我们下面有农业基金公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农业项目。
13: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汤婷婷，
18: 搭一座桥，让科研院所的成果找到承接企业，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找到投放的场景，让企业的需求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企业创新之活带动湖北农业产业之兴。
12: 新农事，新看点， 三农新鲜事。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要说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一道水生蔬菜，很多人都会想到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就是一个菱角种植专业村，这几天池塘里的菱角喜获丰收了，村民们划着小船忙着采摘菱角。我们这就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到采摘现场去看看。
19: 蓝天碧水，菱角满塘。一大早，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的几位菱角种植户下到池塘采摘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菱角种植户张红美：
20: 这段时间还不是菱果最多的时候，我们一般一个人可以摘一两百斤，大概还过了上十天就到了高峰期，到那个时候一共一天可以摘三百多斤。
19: 张红美告诉记者，采摘菱角一般在凌晨，但是今天一位老客户临时追加了订单，他赶紧请人过来帮忙，确保中午之前发货。仙桃市楼河镇黄桥村村民于祖辉：
21: 这每一块公司下面都有三四颗菱果吧，非常漂亮，这现在可能天天凉，所以我们今天摘了以后再过时间再摘。
19: 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楼河镇邓岭村原先一直以传统的粮油种植为主，村民增收渠道有限。2016年，村党支部经过四处考察，最终决定借水生财，种植菱角。头脑灵活的张红美和几位村民成了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菱角种植户。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菱角种植户张红美：
20: 像我们这个菱果产量一亩田可以高到6000斤，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亩田可以卖10000多块钱，像我们这30亩田一年搞10万块钱没多大问题。
19: 看到效益可观，邓岭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村委会副主任徐祖浩：
22: 菱果长几年之后呢，开始退化，影响产量，所以每隔几年我们就只能老百姓更换品种。村里还聘请了技术员指导村民打药灌水，确保丰收。
19: 菱角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但是大伙并没有因为产量激增而担心滞销。落户村里的龙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为种植户眼里的靠山，除了供应全国一些大型超市和市场，今年合作社还投资建设了一座中型冷库。仙桃市龙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邓卫兵：
23: 有些时候的话呢，我的车的话呢都划走了，老百姓来了以后，我不能说不收他的货啊，我也要把它收进来，除了冷库里我一个天划货。像我这个冷库的话呢，一次性可以储存8万斤。
19: 据邓岭村负责人介绍，这几年农户种植菱角亩平纯收入都超过3000块钱，今年菱角平均价格高于往年，全村1000多亩菱角预计总产值接近1000万元。
4: 近日，宜昌当阳市何荣镇的千亩现椒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成熟现椒，勾勒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24: 走进当阳市何荣镇千亩现椒种植基地，田野里现椒长势旺盛，翠绿鲜红的现椒挂满枝头，农户穿梭其中，采摘、分拣、打包、装车工序井然。当阳市雪纺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雪峰：
25: 现椒的话，目前我们亩产的话大概在9000斤左右，面积的话大概1000亩左右，每户增加收入，每亩田大约5000块钱左右。
24: 不同于传统散户种植，当阳市何荣镇依托订单农业合作模式，新鲜采摘的优质现椒远销贵州、湖南等多地市场。合作社负责人杨雪峰告诉记者，现椒的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这种短平快产业优势也能填补本地蔬菜产业增收的空档期。杨雪峰：
25: 以前我们辣椒主要是顶单辣椒，它主要是用于做泡菜和商超，每公斤辣椒按照10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24: 价格好也得益于现椒品质好。来自贵州的客商夏书印今年是第一次来当阳收购现椒，优等的品质也让他对市场前景充满了信心。贵州客商夏书印：
26: 品质好的，你们这边的地肥每亩地产量都在5吨以上嘛，我在全国各地这么多地方收是比较好的，条形好嘛，颜色好嘛，光照充足嘛，现椒市场很稳定嘛，它可以卖青的，可以卖红的，反正没有一个辣椒会丢在地里面。
24: 据了解，当阳市和荣镇现浇采收将持续至八月份，后续还将种植白菜等其他品种的蔬菜，做到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
4: 繁花映山城，美景润民心。盛夏时节，襄阳市保康县各地的紫薇迎来盛花期。依托得天独厚的千年紫薇资源优势，当地深挖生态资源价值，发展特色赏花经济，做强生态文旅产业，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乡村振兴成色更足。来听保康台记者陈全林、陈梦歌、孙亚雪的报道。
0: 走进保康紫薇林，繁花似锦，生机盎然，各色紫薇花团团簇簇缀满枝头，五彩花海错落铺展，成群蜜蜂穿梭花间翩跹采蜜，清风徐来，花枝摇曳，暗香浮动，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山城盛夏画卷。市民刘先生：
1: 能够在这儿在这个城区旁边都能赏到花，而且这个地方呢它建设也比较好，我们也是不是开来走点路啊，赏点花啊，因为今年花开的也非常好看。
0: 保康紫薇林占地近200亩，现存百年以上紫薇树树桩树都4983株，树龄最高达1400年。全县紫薇种植分布面积超20000亩，共计55万株，其中300年以上古紫薇树都多达50000株。紫薇花色丰富，色彩斑斓，花期从6月中旬延续至10月初，长达100日之久，素有百日红的美誉。绚烂花海引得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林间步道，驻足拍照打卡，尽享夏日惬意时光。作为国家2A级景区，国内规模最大的紫薇专类园林，保康紫薇林已成为群众休闲康养、外地游客观光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保康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于成记：
2: 我们实行精细化的作业，每年进行3次磨牙、3次病虫害防治，并定期施肥除草，确保树基营养充足。去年冬天，我们还对园区的紫薇进行了系统性的修剪，调节了枝条分布和养分分配。虽然今年的花期比往年晚了几天，但花开得更旺，花色也更艳。
0: 近年来，保康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做优赏花经济。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的县市，保康不断升级紫薇精细化管护模式，推进品种优化改良，让千年古树焕发蓬勃生机，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好了，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河南郑州的村民摸黑捉知了猴的消息啊，冲上热搜，引起很多朋友共鸣。那么您还记得夏夜里那份童年的快乐吗？好，我们来听听网友们都发来了哪些童年美好的回忆。晚风杜星河说，儿时夏夜最爱蹲在塘边了，趁着暮色呢，去摘那些鲜嫩的莲蓬，剥开碧绿的莲房，这清甜的莲子一入口啊，耳边又伴着蛙声啊，还有晚风啊，这份简单的快乐现在再也难以找到。

清河听禅说，暮色降临之后，和小伙伴下河摸螺丝，溪水是微微发凉的，星空又铺在水面上，满载收获回家。那个时候晚风拂面，朴素的乡间夏夜里，真的藏着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时光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 一件件夏夜小事串联起了一代人珍贵的童年，那些没有喧嚣的夜晚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愿我们常怀温柔的念想，留住夏夜独有的浪漫和美好。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

0: 我自己一辆车，后边还有车，就是当时就吓得不得了，因为接着失去动力了，我就打开四闪，然后紧接着摁鸣笛，就是摁喇叭鸣笛嘛，然后怕后边的车追尾，是这样，当时吓得不得了。
1: 吴先生的车是一辆上汽大通商用车，2024年底购买，目前行驶了20000多公里，车辆还处在质保期。出现问题以后，他赶紧联系了 4S 店。
0: 因为我的车还没有那个出质保，有个3年10万公里的质保，那个我就给 4S 店打电话，然后 4S 店又那个派车过来那个拖到 4S 店了。经过 4S 店的技术人员检查以后，确认是机油滤芯的问题，就是机油滤芯底下有那个有2个凸起的那个小瘤子，从那里边往外那个滴油，就是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它就往外滴油，而且又检查了汽车的别的地方，确认没有别的原因，只有这个机油滤芯的原因。
1: 吴先生说，车辆买了1年半多，除了在 4S 店做的首保以外，第二次保养是在临渠当地的北城汽修厂进行的，更换过机油滤芯。
0: 我老家是临渠的，因为离这儿离那个汽修厂也比较近，以前的时候也就是我以前有一个货车嘛，货车也经常在他那儿保养。那个我这车是那个10000公里保养一次，做完首保以后，然后在他这个北城汽修做的第二次保养，然后就是15000公里在他这儿做的保养，然后做完保养以后是跑了5000多公里，然后出现了这个事情。
1: 新换的机油滤芯仅仅跑了5000多公里就出问题，吴先生无法接受。后期经过协商，吴先生等人带着机油滤芯到生产厂家进行了检测。
0: 7月6号，然后北城汽修的老板还有给他供货的这些经销商，我们一块儿去机油滤芯的厂家去做了检测。他这个厂家是在那个山东滨州嘛，滨州是中硕汽车滤清器有限公司生产厂家，他们做的那个检测结果结论就是，机油滤芯用的板材抗拉伸度不够，出现的这个问题。然后出现了一个0.8厘米的一个裂口，导致的那个机油滤芯漏油。
1: 吴先生透露，车辆在 4S 店进行检测时尝试加注机油点火，但没有成功。 4S 店初步判断发动机出现拉缸，由于更换发动机价格高，汽修厂和滤芯生产厂家均未接受这一方案。
0: 4S 店拖车把它拖到 4S 店以后，然后加上机油以后打火就没有反应，就是已经启动不起来了。他们技术人员判定就是4个缸都拉缸了，就相当于是发动机报废了嘛。4S 店说是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如果维修的话就是把那个缸扩大，缸径扩大，你要是缸径扩大的话，咱的排量不就变了吗？也是耗油也多呀。 4S 店换发动机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是4万，因为我这个车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发动机变速箱终身质保，因为你换了发动机以后这个质保也就没了，我让他给我一个补偿，他们就是说是只是给维修。
1: 吴先生提出更换发动机，但汽修厂和滤芯生产厂家的态度坚决，只修不换，事情也就一直没有进展。
0: 汽修厂就是说是那个把这个事儿报给厂里，那个厂家吧，他就说是维修，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只给维修。我毕竟我这个车是在那个他这个修理厂在这里边做的保养，这又不是我自己选的，他们自己提供的配件给安装上的，是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这个责任不能让我承担，这个损失也不能让我承担，所以说我就想这个车给换发动机，还有就是给一些那个补偿的什么的。
2: 当时肯定看不出来，外观就是看不出来，它使用半年以上才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品牌的确实用了许多年了，这个产品质量很好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见，厂家也第一次遇见过。表外观漆面一个凸起的小疙瘩，外观是没有问题的，高压高温以后漆面就像一个塑化的一样。
1: 汽修厂的张经理表示，生产厂家对滤芯进行了技术鉴定，初步判定为壳体基材的问题，但因双方就赔偿金额存在异议，没有协商一致。
2: 小保养保修10天或2000公里，因那个远远超出质保期，但是能协调的一定想办法协调啊。发动机它要39000，还有额外的接近3万吧，厂家承诺在合理范围之内 厂家承担。
1: 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又联系了滤芯生产厂家山东中硕滤清器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3: 首先呢，他装的这个产品吧，本身不是这个车行用的，他用的这个吧，就是普通大众的钢板呢，都是那种咱普通1.4、1.6发动机，但是他这个大通这个车呢是

0: 2.0T 柴油版的，这种带涡轮增压的，它本身压力就会大一些。钢板原始的缺陷，它在熔炼的过程中，它不可能一点杂质都没有。但是呢，不是说这个东西有杂质就不能用了，根据不同的这种使用情况，会选用不同厚度的这种钢板。用对的呢，它内部的面积是要增加20%的，而且钢板的厚度，壳体的这个厚度也是增加20%。
1: 于经理表示，除了钢材缺陷以外，型号使用不当也是导致滤芯漏油的原因之一，他们可以和汽修厂共同承担赔偿维修发动机。
0: 修理厂确实是装错了产品了，但是我们本身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事我们就不管了。方案就是因为修车呢大概是5000左右嘛，就是把修发动机，然后呢误工费呢工厂这边也能大概承担5000多块钱，然后修理厂呢也能再承担一部分。但是现在车主的问题是他要更换新发动机，发动机拉缸在咱整个这个行业当中都是维修的，没有直接换新。
1: 记者了解到，由于未就赔偿方案达成一致，吴先生车辆发动机尚未拆检，损伤情况尚不明确。对于双方的诉求，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2: 目前来看呢，哈，有可能作为这个哈维修厂家以及修理厂家呢，都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法律责任。那对于这个哈汽车的这个发动机呢，是否达到这种更换的标准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哈综合的这种判断。你比方说，如果说只是拉缸了哈，只是导致部分钢体的哈小的损坏，那对于这种情况下呢，不能去哈就扩大的损失而进行相应的维修，也就是说进行部分的这种维修就可以。但是呢哈，如果说经过相应的专业的鉴定或者相应的评估，那作为这个哈钢体已经大部分损坏，那这个情况下呢，作为车主就可以完全要求进行整体发动机的更换。所以说呢，还要根据实际的这种损坏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实际判断。
3: 其实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啊，而且呢，它没法依照汽车三包对照去维权，它就有一定的复杂性。那么，保养、配件、质量问题导致发动机损坏了，这个可以要求保养的一方来更换发动机吗？这种情况呢，消费者和修理厂之间实际上啊，它是一个维修服务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和产品质量法，店家提供有缺陷配件造成发动机损坏，它是属于违约和产品侵权，修理厂的法定责任是恢复原状，赔偿全部损失。所以如果依照法规，恢复原状才是首选方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拆解大修发动机，修复受损零部件，这个就是恢复原状的维修方案。那什么时候可以争取去更换发动机总成呢？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发动机内部损毁非常严重了，大修的成本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总成的价格。那其实像这种情况啊，估计修理厂自己也就主动给你换了发动机了，他不会再去修了，因为费事儿啊。第二，大修之后没法保证长期可靠使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第三，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更换总成的。法院啊，市场监管啊，一般都不会强制商家必须要更换新发动机，优先是支持大修。但是你有权去要求协商更换一个总成，协商不成，这个时候可以鉴定，然后再起诉。当然鉴定的需求就是要有人来判断发动机它的损毁到底是不是已经到了没法去修复的这么一个程度的。那至于因为大修而导致的发动机终身质保权益的丢失啊，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细节。按照一般厂家的规定，终身质保它和在指定授权维修点保养车辆它是捆绑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上汽大通的这项服务权益有没有这样的捆绑。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其实吴先生他选择在第三方修理厂维修的时候，相关权益就已经失效了，那么和这一次的故障就没有关系了，商家不用承担相关的责任。如果没有，那就确实有赖于双方协商处理了，商家是需要给予相关的补偿的，不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啊，我们要退一步去看这个问题，即便是消费者的损失，他损失的这个不是终身质保的权益，但是法定的3年或者6万公里的三包权益，它是一定受损了的。尤其是这种动力系统方面出的问题，吴先生是没法再向厂家申请质保了的。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商家除了要为吴先生恢复原状之外，提供额外的等同于三包的质保保障或者补偿也是必要的。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来关注下一热点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彭先生投诉表示，2022年11月购买了一辆奔驰的 GLS450， 用车两个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转向异响。4S 店的维修方案是更换转向轴。那截止到2025年4月，这台车已经在 4S 店更换了3次转向轴了。第三次更换之后呢 ，4S 店还额外的给这辆车提供了一个一年的延保。但是，很明显，三次更换之后，现在问题依旧存在，所以彭先生要求退换车。那能够退换的成功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听到了没有？
2: 我好像听到是你碰到哪里的声音吗？
1: 咚咚。
2: 对，闷响。
1: 对，咚咚。每一次你只要随便走一下，它咚。
2: 有闷响啊？
1: 对，
3: 我122万买的奔驰 GLS， 开了2个月就出现了转向出现了问题。就是开车途中，他就咚的一下一响，然后到了 4S 店检测，他说是转向轴有问题。
4: 彭先生介绍，在和 4S 店双方都确认了异响的存在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更换转向轴。
3: 第一次我就同意更换了，然后又过了大概3个月左右时间又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他说还没有达到要求，稍微让我晚一点，因为我有一个，他说3包是3年嘛，他说没关系。又过了半年，达到了这个更换要求，这是第二次。
4: 可让人疑惑的是，第二次更换转向轴之后，彭先生的奔驰车没安静多久，异响又出现了。
3: 又过了2-3个月，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他又说还没达到这个更换条件啊，反正我的3包期限还有时间。又过了半年左右时间，第三次更换是好像是2025年4月，因为我投诉了12315嘛，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一年的延保。
4: 彭先生告诉记者，第三次更换转向轴之后，异响仍然存在。大半年来，他多次找到湖南华美奔驰 4S 店与售后负责人进行沟通。
3: 我们这么多人到了这里，希望是跟您沟通一下，当面是不是啊？
5: 因为我这真不好意思，我今天确实休息，您来也没跟我说一下，如果说
3: 那个我其他公司奔驰公司应该 4S 店这么多人，或者说还有没有领导跟我们交流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5: 因为今天星期天，我真不确定。
2: 就经检测，此车辆尚未达到依法应当予以退换的条件。因此无法满足您提的这个退换要求。几个情况我想核实一下。
5: 您是这样吧？因为这个咱们电话像这种情况，咱们电话沟通还是我觉得还是不太那个。完了之后有咱们可以约星期一好吗？
2: 星期一是什么意思啊？当面吗？
5: 就当面跟您沟通嘛。
4: 电话沟通的请求遭拒绝后，车主彭先生在 4S 店内并未找到其他相关负责人。他告诉记者 ，4S 店于7月21日出具的这份材料让人很是疑惑。
1: 为什么不能退车？我希望是写到这上面，合理吗？
2: 哦，
1: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能退换？
2: 他有没有在言语上进行的解释？当面或者跟你做的解释？应该
1: 只是告诉我，这个已经不属于3包。
6: 根据汽车3包法规定，发动机、变速箱、转向系统属于法定3包的关键部件。在3包有效期内，方向机失灵、卡顿、无助力属于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同一故障修2次仍复发，直接达到退换标准。
4: 车主彭先生认为，他的车辆3次更换传动轴是在3包期内的。
1: 前面换的3次轴都在3年以内换完的，然后换第3次的时候，他还给我做了一个免费的
2: 延保
1: 一年，这肯定是明明白白的在3包期限以内啊。
4: 彭先生明确质疑 4S 店方面不予退还的说法，他表示将依法维权。
1: 我是希望我们戴总能按照这个国家的3包能给我退换车，这是我的期望嘛。
0: 其实这个情况啊，还真是被车主自己搞复杂了。因为3包本身呢，它原本就是支持彭先生退换车的啊，但是因为彭先生在第二次更换转向轴明明已经达标的时候，他没有当即去行使这个权利，那所以后续的维权就存在抗辩争议，他不是100%必然能够这个换车的。 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争取空间，存在诉讼的不确定性。单纯的纯是私下协商 ，4S 店一般都是不会主动同意退换的。我们先梳理一下，为什么说它其实已经可以退换了。根据汽车三包的第24条的第三项，家用汽车产品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传动系统、污染控制装置、车身的同一主要零部件，因为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消费者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的，销售者应当更换或者退货。根据国标 GBT29632， 转向柱它是属于转向系统的主要零部件，也就是说依照这一条它已经在三包里边满足退换条件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4S 店赠送的一年延保。你看 4S 店很聪明的，因为其实真正申请的时机就是车主在更换第三次转向轴之前，因为在第三次更换之前一定是车出了故障，在这个时候提出去更换车辆是三包是直接支持的。但是呢 4S 店采取了一种比较这个算是相对来说有迷惑性的这种政策，让车主没有选择去退换，就是给他提供了一年的延保。但是提供一年延保并不影响法定三包，延保是商家额外赠送的商业服务，它不能够替代或者抵消法律规定的三包法定权利。厂家他不能够以给了你延保为理由直接剥夺车主依据三包去主张退换车的权利。如果加上延保计算的话，那么这辆车是在2026年11月份的时候正式出质保。如果转向异响的问题再次出现，那彭先生连申请维修都会变得十分困难。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有争议的细节需要核实，就是这家 4S 店提供的这个延保啊，它是店里提供的服务还是厂家官方的服务？如果仅仅只是店保的话，那彭先生的车其实在2025年11月，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脱离厂家的质保范围了。不论是维修还是退换，没有厂家兜底，申请的难度都会倍增。如果彭先生坚持要换车的话，恐怕还真是只有诉讼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在上半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跟汽车有关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已过去个把月
6: 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
8: 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46万的路虎现在只卖17万多这个话题啊。昨天呢，这个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近日啊，一则路虎揽胜极光 L 价格跳水的消息引发车市热议。杭州的某捷豹路虎的经销商放出了一个惊人的售价，一款原价46万的揽胜极光 L 优惠之后低到了近17万元，整体跌幅高达65%。那记者也多方核实了北京、济南、上海等多地的门店，了解到这个车型的终端裸车最低报价是17万9千8，大幅降价背后是新能源汽车市场挤压和车型停产清库存双重因素的叠加。那根据这家杭州门店的销售人员的介绍，这一次超低价格仅仅针对店内长库龄的现车，而且需要搭配分期置换补贴等等政策才能拿到。曾经定位中型豪华 SUV落地动辄要40-50万的揽胜极光 L， 如今的优惠力度超过了28万元，巨大的差价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到店去看车。那多地的经销商也证实，全国门店同步开启了清库促销，库存的车源有限，17万多的底价车车源非常的少，而且很快就卖光了。主流的成交的裸车价还是稳定在19到22万这个区间。现在的价格暴跌，核心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呢，是揽胜极光 L 的燃油版已经在今年3月31号的时候，就在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正式停产，生产线全线转向了新能源车型，全国的经销商不再补货，现有的库存必须要快速的清仓回笼资金。第二，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强势扩张，持续挤压传统燃油豪华车的生存空间。当前啊，国内新能源零售的渗透率突破了60%，30到50万这个价格区间，理想、蔚来、问界这些新能源车型也是凭借着智能座舱、低用车成本还有大空间这些优势，精准的分流了原本的路虎的目标客户。业内人士分析啊，传统豪华燃油车产品短板凸显，对比同价位的新能源车型，揽胜极光 L 的车机智能化程度偏低，燃油维保长期用车成本更高，难以打动年轻的消费群体。2025年捷豹路虎在华的全年销量只有2.6万辆，较巅峰时期缩水了80%。全国近50家经销商选择退网，品牌燃油车型的销售压力持续加大。那为了减少亏损，厂商和经销商只能够大幅降价来换取销量，再加上消化停产库存也是短期内必须要完成的事儿，所以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那针对消费者关心的购车问题，也有专家给出了理性的消费提醒。首先，17万低价看似性价比突出，但是这批车都是库存车，购车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电瓶、轮胎、机油这些损耗配件。另外，这个价格它只是一个裸车价，不是落地价，加上购置税、保险，落地普遍在21万上下。同时，这款车已经停产，未来二手车的保值率会大幅下滑，仅仅适合长期家用人群，不适合短期置换。虽然说官方承诺了有10年的零配件供应，但是小众的外观件、电子配件的订货周期都会明显的延长，后期的维保成本会高于主流的新能源车型。这一次路虎车型大幅降价，并且在行业内引发关注，其实并不是个例，而是整个现在传统燃油豪华品牌的一个缩影。奔驰、宝马、奥迪的多款燃油主力车型现在的终端优惠也在持续加码，燃油车集体的以价换量，这是一个行业常态。专家表示，电动化转型已经是汽车行业不可逆的趋势，传统车企加速淘汰老旧燃油车型，聚焦新能源研发，这是一个必然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购车需要结合自身的用车场景理性决策，千万不要单纯的被低价噱头去吸引。最后还是友情提醒大家，17万的路虎确实划算，但是不建议购买。再者说，大家还真不一定能够买得着。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酒驾的话题啊。酒驾上路发生事故之后啊，居然有一些车主会选择反向操作，想要通过再次喝酒来洗白自己酒驾。那再次饮酒，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那真的能行吗？那么在这个专业人士看来啊，这纯属是掩耳盗铃。根据 CCTV 今日说法近日报道，有一名男子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而且还辩称自己驾车的时候没有饮酒。某天凌晨啊，这徐某饮酒之后呢，应朋友孙某的邀约，驾驶小型轿车到某地吃夜宵。途中呢，徐某驾驶的车辆和温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就发生了剐蹭，温某当场就报警了，并且指出徐某涉嫌酒后驾车。那民警在抵达现场之后，温某上前和民警交谈，那趁此间隙，这位徐某啊就翻越护栏离开了现场。民警在调查期间多次拨打了徐某的电话，徐某都没有接听。后徐某进入到烧烤店吃夜宵，和孙某等等聊天，承认其在家喝酒之后出来的，并且在烧烤店内故意饮酒。那么在当天的2点多，民警就在烧烤店将徐某抓获，随后就把他带到了医院抽取血样。经过鉴定，徐某的血液当中的乙醇含量是每百毫升225.1毫克，已经是属于醉酒驾驶。该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完毕，依法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该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徐某辩称啊，说他并没有酒驾，血液当中的酒精是在烧烤店里边喝的。那么在证据都没法证明他在家中出发之前有没有饮酒的时候，他主观上也没法逃避法律追究而饮酒的这个故意。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徐某驾驶机动车和他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他作为事故当事人本应该要保护现场配合调查，由交警依法认定事故责任。但是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徐某却翻越护栏，趁机离开现场，前往烧烤店饮酒。这一行为表明他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具有逃离现场规避检查的主观意图和行为。其次，徐某在他事故相对方在和相关方争执、接受他人询问以及在烧烤店饮酒的时候，都陈述了他自己是醉酒之后驾车出行。该陈述与在案的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公共视频等等证据相互印证，就足以证明徐某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事实。还有第三，就是徐某在酒精测试之前再次饮酒，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醉酒驾车的状态，是符合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饮酒的构成要件。所以法院认为徐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发后徐某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检查而再次故意饮酒，依法应从重处罚。所以最后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且处罚金。那么这一判决现在已经生效了。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案例啊。以前呢，这个在网上是个段子啊，但是现在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实际发生之后，大家就应该意识到可不能这样干。那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二次饮酒，能不能够让醉酒驾驶的事实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呢？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你像在这个案例当中，在案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徐某在发生事故之前已经饮酒驾车。徐某又在明知事故相对方已经报警的情况下不履行配合调查的义务，反而在公安机关依法介入调查之后选择逃离现场，拒接民警电话，并且在后续调查期间故意在烧烤店内饮酒，他的行为就具有明显的规避检查以及掩盖驾车时酒精含量的主观意图，客观上也导致了血液当中酒精含量无法区分他的当时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4条第4款，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之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的构成要件，应该要以查获之后的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定案依据。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仅仅只是酒驾在这个发生之前，但是你为了逃避故意饮酒，结果最后查出来检查的时候它已经是属于醉驾，那么最后认定就只会按照醉驾来认定。所以啊， 何必要给自己找一些事儿呢？你像这位徐某，妄图靠事后饮酒来混淆事实、扰乱侦查、规避法律的小聪明，终究徒劳。当然啊，我们也关注到有这种想法的司机还真不在少数，网上有大量的类似案例，最后的结果都是从重处罚。有人可能觉得啊，那我找人对好口供，是不是能够逃避这个责任呢？哪这么简单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而且你有可能会害了这个跟你对口供的人。北京电视台2021年的时候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21年3月21日20:30，我们接到报警，称在这个丰台区往左乡沙沟村有一起这个交通事故。
2: 这是新某的车辆，警察来了，郭某驾驶车辆，新闻画面。因为当时这个路况确实这个说比较窄啊，可能不太具备通行的这个条件，但他一眼向前行驶，这会儿已经发生事故，长官就进行了这个剐蹭，剐蹭非常轻微。
3: 由于事故并不大，当时被剐蹭车辆的车主辛某立即下车，想与肇事司机郭某协商处理，但是当靠近郭某时，辛某却发现郭某有些不对劲儿，
2: 身上有酒味。
1: 郭某对辛某说能不能私了，但是辛某没有同意。
2: 这时这个郭某谎称将车往前开一段停下来，然后再进一步沟通。
3: 但让辛某没想到的是，肇事司机郭某并没有停车，而是直接溜之大吉。辛某发现后也立即驱车追赶，一路到了郭某的暂住地。
2: 这时这个郭某跟辛某俩人进行二次这个交流，聊这个损害赔偿问题，但是协商未果，嫌疑人再次弃车离开现场。
3: 辛某随即报了警，但当民警赶到现场后，却发现郭某晃晃悠悠地从房东家走了出来。
4: 而当民警第一次向郭某询问他肇事的经过时，郭某却矢口否认自己是事故之前喝的酒。
2: 来了之后，他就对办案民警说，发生事故之后去房东家喝的酒。后来因为这案件啊，涉嫌这个饮酒驾车，因此我们办案民警对这个事儿也是高度敏感。
4: 随后民警当场给郭某进行了呼吸酒精检测，当时郭某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而随后进行的抽血检测，郭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也已经达到了108.9毫克每百毫升。
3: 虽说酒精检测值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但辛某和郭某的说法不一，这也让调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这酒到底是事故前喝的还是事故后喝的呢？为了将事情还原，随即民警展开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在调取了郭某暂住地附近大量的公共视频后，终于发现了端倪。
2: 发现郭某应该是于当日7时许拉着他的朋友开着车离开的暂住地。
3: 随后民警对郭某所驾驶的车辆进行了视频追踪，发现郭某将车开到了村口附近的一家饭馆附近。
2: 这辆车就是郭子海的车，然后下车后进入这个饭店，在这期间又有两个伙伴先后进入这饭店，
3: 发现郭某发生事故当晚有同行人后，民警也立即向他们进行了询问。
2: 当时这几个人也拒不承认，坚定地说郭某当晚没有喝酒，可能他们已经达成了所谓就是成功。
3: 而就当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时，郭某当晚吃饭的饭店老板向民警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2: 几个人

0: 说21号晚上在这喝酒了，希望看看能不能把饭店内的监控这些证据存储卡拿走。饭店老板也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制止。
1: 在大量的公共视频以及饭店老板的指认下，终于证实郭某在事故前已经饮酒的事实，而郭某等人也终于在证据面前承认了当晚的行为。
0: 正是因为喝了酒然后发生事故，为了逃避处罚，他才驾车逃离现场。然后后期呢，发挥自己小聪明啊，就认为我在事后喝了酒，警察也不会拿他怎么样，然后等于在事发之后进行二次饮酒。但是咱们在这个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在咱们民警到达现场前，驾驶人再次饮酒的这个数值如果超过咱们醉酒的这个范围，同样要按照这个危险驾驶罪进行办理。
1: 郭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妨碍作证罪，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并吊销驾驶证。其余人员因涉嫌包庇罪、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也被依法刑事拘留。
0: 他们这些人，包括郭某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不值，非常的后悔。
2: 这真是法网恢恢啊！那大家可要记住了，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也别想着耍小聪明，牢牢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才是正解。那么也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和提醒啊。有人觉得，那既然喝酒不能开车，那我能不能够喝无醇啤酒呢？那总归是查不出酒驾了吧。网络上也流传着说，无醇啤酒或者无醇酒水不含酒精，喝完之后开车毫无问题，有这样一些说法。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无醇啤酒并不是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之后仍然可能会被测出酒驾，驾车之前千万不要饮用。北京电视台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对这个话题做过一个测试啊，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也都学习一下。
3: 在网络上部分推广的文章强调，采用特殊工艺制成的无醇酒水口感顺滑，微带气泡而不腻，香气也更为浓郁。中国酒业协会在2021年10月发布的标准显示，酒精度小于等于0.5%的啤酒为无醇产品，而普通啤酒的酒精含量多在2%-4.5%间。某品牌无醇啤酒卖家告诉记者，他们主打产品规格为228毫升，饮用约5或6瓶，对驾驶的影响才相当于一罐330毫升传统的啤酒。记者获取实物后发现，这款无醇啤酒标注的配料表显示，其中含有大麦麦芽、啤酒花、酵母、柠檬酸等成分。可是饮用它之后开车上路真的安全吗？
4: 它的酒精含量是0.45%，我们来测试一下，喝完之后在吹气检测的时候到底会不会测出酒驾。
5: 达到了饮酒后驾驶的状态，每100毫升达到了55毫克，
4: 这值还挺高的。
3: 饮用一瓶无醇啤酒之后，记者个人的辨识控制能力仍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受到影响。
5: 无醇酒的酒精浓度虽然明显低于普通啤酒，但机动车驾驶人饮用仍存在酒驾风险，即使是少量饮用无醇酒，也会对驾驶人的反应力和判断力产生影响。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可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即使是所谓无醇酒类，也要自觉做到不贪一口。
2: 你看，听完这个之后，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啊。而且根据啤酒国家标准 GB4927-2025，无醇啤酒的定义是酒精体积分数不高于0.5%，普通啤酒的酒精体积分数呢，一般是不低于2.5%，也就是有个5倍差。那按照这个标准，无醇啤酒当中可能依旧存在着微量的酒精，并不是完全不含酒精。那也有人也有问题啊，那为什么都说是无醇啤酒了，那为什么还有酒精呢？难道就做不到零酒精吗？对此啊，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张英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生产工艺角度，他也专门做了科普。目前，啤酒行业主要采用两大方法。

法减少酒精，物理脱醇法和生物控醇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却都无法彻底消除酒精。物理脱醇法采用的是先酿造后脱醇的这种方式，先生产出普通啤酒，再通过物理手段分离酒精。常用的方法就包括真空蒸馏、反渗透，还有透析膜处理。这些技术虽然说能够高效地降低酒精含量，但是受限于这个分离的效率啊，成品当中还是会残留微量的酒精。而生物控醇法呢，就是在发酵的源头就做干预，一种生物控醇方式是在发酵当中快速的降温，来抑制酵母活性，从而提前终止发酵，减少酒精的生成。另一种生物控醇的方式呢，是使用特殊的非酿酒酵母，这类菌株呢没法分解麦芽糖，酒精生成量就非常低。不过单一菌种发酵容易导致酒体偏甜，目前大多是采用的多菌株混合发酵来优化口感。总之啊，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去控醇，酵母在代谢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少量的酒精。那张一华也总结到，可以说啊，从工艺原理上，目前市售无醇啤酒都没法做到绝对的无醇。他也提醒公众啊，无醇啤酒当中的酒精含量虽然低，但如果说大量饮用之后开车，还是存在酒驾风险的。一罐330毫升酒精体积分数0.5%的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含量大约是1.65毫升，如果一次性饮用4罐到5罐，那么人体摄入的酒精总量大约就是6.6毫升到8.25毫升，已经接近一罐普通啤酒的酒精总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呼气酒精检测，数值完全是有可能超过酒驾的判定标准的。那除此之外啊，还要注意酒精过敏人群、孕妇、未成年人以及正在服用头孢类、甲硝唑类药物的患者，也要避免饮用无醇啤酒。那除此之外，无醇啤酒它的含糖量往往是高于普通啤酒的，部分消费者出于健康的诉求去选择无醇啤酒，但是却忽略了它的含糖量并不低，长期大量饮用也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不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健康。夏季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啊，还是要理性控制饮用量，注意查看产品标签上的酒精和糖分信息，并且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去做选择。但是重中之重，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喝了无醇啤酒就能够开车，它依旧是有酒驾的风险的。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10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要离来的勇气，可能你是有没有人关心？

0: 别动！哎，就是这样。
1: 啊，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们这不好看了，靠近一点。
1: 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所有恶性肿瘤当中呢，肝癌一直有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外号，叫做沉默的杀手。它的隐蔽性很强，进展速度快，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的体感症状，这导致了临床上绝大多数的肝癌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根治时期。那肝脏呢，默默地承担着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合成、消化的核心工作，哪怕损伤过半，依旧能维持身体的基本运转。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常年忽视了肝脏的健康，忽视了专项的检查，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张日新，来全方位拆解肝癌防治的相关话题。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胆囊炎、胆结石、肝肿瘤等肝胆胰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

0: 专家。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张日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微无创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6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
0: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欢迎张主任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外科的张日新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0: 欢迎张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的一些防治知识。那首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为什么我们的肝脏被称为是哑巴器官，而又为什么肝癌的早期症状很容易被大家给忽视，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呢？
3: 说到肝脏，其实我们肝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一个脏器，每天很辛苦，24小时不停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每天吃的喝的，经过一个胃肠道吸收以后产生的一些代谢垃圾，全部靠肝脏分解解毒，转换营养，合成一些凝血因子，分泌胆汁帮助消化。其实我们身体一半以上的代谢都是肝脏独立完成的。它之所以称为一个沉默器官，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是我们肝脏实质内是没有什么痛觉神经的，只有外层一层薄薄的一个肝包膜有神经。早期的时候我们肝脏肿瘤比较小，对肝包膜是没有牵拉作用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不会产生疼痛感和不适感。第二个就是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是非常强的，正常肝脏只要有1/3的健康肝组织，就能够维持人体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生理功能。那么这也会导致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哪怕我们肝脏长出了肿瘤，肝细胞也出现了一个损坏，但是剩余的一个健康肝脏依旧能够正常的工作，我们这时候我们的肝功能也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适的一个感觉。但是等到右上腹出现疼痛、腹胀、乏力、黄疸的时候，那么这说明我们的肝脏已经很大了，基本上是中晚期，这也是肝脏最可怕、最需要大家警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0: 所以早期一定要重视这个筛查哈。其实提到肝癌呢，很多年轻的听众也会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种老年病，而年轻人呢觉得自己的这个代谢好啊，或者是没有抽烟或者是喝酒这样一些恶习，就可能会和肝癌无关。那临床上我们现在这个肝癌的这发病趋势有哪些新的变化吗？像真正的肝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具体都包含哪些呢？
3: 其实这个误区是真的很普遍，这也是年轻人为什么忽视肝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其实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这肝癌已经呈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科室每年都要接诊大量的30-40岁中青年的肝癌的患者，其实这些人很多是没有烟酒不嗜好的，主要是一个长期的熬夜、饮食不规律、脂肪肝不干预，再说乙肝不复查，日积月累就诱发一个病变。所以说肝癌从来不是一个老年的一个专属病，年轻人千万不能存在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那么结合我们国内一个权威的一个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指南，那么肝癌的核心高危人群是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它第一个就是一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其实我们国家肝癌最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一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者，基本上8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有一个慢性乙肝和丙肝的一个病史。第二个是长期喝酒、酒精性肝病的一个人群，也是一个这个肝癌的一个高发的人群。第三个就是非酒精性的一个脂肪肝。第四呢，就是有个有 肝癌家族史或遗传性肝病的一个人群，这也是肝癌的一个高发人群。第五呢，就是长期接触一些致癌物、代谢性疾病的一个人群，比如长期食用一个霉变的食品，在长期的一个糖尿病、肥胖、高血脂、免疫系低下的一个人群，这也会增加一个肝癌的一个风险。
0: 那么临床上，比如说除了年龄之外，这个性别这个发病率对于这个肝癌发病率有没有影响呢？
3: 这也是有影响的。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男性发病率是远高于女性的。一方面是这个男性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更多，另一方面是我们女性的雌激素对肝细胞有天然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更要重视一个肝脏的一个筛查。
0: 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要非常的重视我们肝脏的健康，包括筛查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前面提到了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个感染者也是肝癌的一些高发人群。那今天呢，7月28号也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那么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病毒性肝炎也曾经是我国肝病界的一个头号杀手。现在呢，随着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包括我们医疗技术的进步，这个局面呢也在发生一些扭转。其实在发病率大幅下降的今天呢，病毒性肝炎也仍然是肝硬化和肝癌的一个潜伏的黑手，大家也不要忽视。而很多的乙肝患者呢，或者是乙肝的携带者，也常年活在一种焦虑当中，就觉得呢好像只要自己感染了乙肝，可能早晚就会变成这个肝癌，每天都担惊受怕。那我们该如何降低肝炎患者的这样一个肝癌发生风险呢？
3: 其实感染乙肝是不是一定会得肝癌，这不是的。大家完全不需要一个过度恐慌和焦虑。其实乙肝发展为肝癌也绝非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主要是看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病毒是否持续活跃复制，第二个是肝脏是否长期存在一个慢性炎症。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乙肝携带者都属于一个稳定的一个携带，病毒不复制，肝功能也正常的，肝脏也没有一个炎症的一个损伤。对于这类人群，只要一个规律的复查，做好一个养护，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一个肝硬化和肝癌。那么真正危险的是两类人，第一类是从不复查、放任病毒活跃的人群。那么这个病毒常年在体内的对肝细胞产生一种破坏反复的发炎修复，久而久之就会增加的一个癌变的一个风险。第二类就是擅自停药断断续续抗病毒的一个人，很多人会感觉身体舒服了就自行的把这个抗病毒药停掉，这就会导致一个病毒的反复反弹，肝脏反复的受损，这种波动的受损比持续的病毒活跃的危险性更大。其实现在的个医学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只要这个乙肝患者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定期筛查，就能够把这个肝癌的风险降低90%以上。这个乙肝也是一个可控、可稳、可防癌变的一个疾病，最怕的其实不是病毒的本身，而是大家的忽视和乱治疗。
0: 所以要提示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患者要规范的管理来阻断的病变。除了肝炎之外呢，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我们长期接触一些致癌物，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啊，这个也是在很多的科普当中的一些重点啊，大家都提到了这个是极强的一级致癌物。其实很多听众只听过名字，也不知道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可能会藏有黄曲霉素的这样一个场景，尤其是我们需要进口的一些食物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这些致癌的高风险因素呢？
3: 其实黄曲霉素是目前已知对肝脏毒性最强的一个致癌物。这个黄曲霉素是耐高温的，日常的像蒸煮炒菜的温度是根本杀不死它的。那么长期的一个微量的摄入就会持续性的引起的肝细胞的一个损伤，诱发一个癌变。特别是我们南方的一个城市，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特别容易滋生这个霉菌。那么生活里最常见的一个藏毒的场景，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是一个霉变的食物，包括坚果啊、花生啊、粮食啊等等，只要出现发霉，千万不要说把这个霉变抠掉继续吃。其实这个时候霉素已经深入了整个的食物，肉眼是看不到的。第二个是长期存放的一个自榨油、土榨油，这些自榨油、土榨油是没有经过正规的一个灭菌取藏的，也是极易滋生一个黄曲霉素。还有就是家家户应用的木质砧板、竹筷子长期潮湿发霉，如果不及时更换，每天切菜时，带有微量的一个毒素，日积月累也会损伤这个肝脏。那么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原则，不管任何食物、居住， 只要发霉就把扔掉，绝不节俭，这是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一个防癌的一个方式。
0: 嗯，我们常见的这个坚果哈，如果一旦放坏了，我们千万不要食用。包括我们在进口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有坏味了，我们及时把它吐出来哈，要漱口。包括我之前也看到这个，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些医生科普，像我们家庭当中常用的这个，这个我们比如说蚝油啊，瓶装的蚝油，我们不用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如果放在室温里面，很容易这个也会产生黄曲霉素，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些场景啊。那说完了诱因，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最容易忽视的也是最为常见的脂肪肝。其实现在脂肪肝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高发的问题，而且很多这个朋友在每年的这个定期的体检当中都会发现有脂肪肝轻度啊、中度、啊、等等等等。在2025年的7月份呢，柳叶刀也发布了肝癌委员会的一个重大报告，就是呢持续升高的肥胖率也正在成为肝癌的一个新兴的风险因素。很多人觉得脂肪肝非常常见啊，只是富贵病，不用过度的去治疗。那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这个脂肪肝它是如何发展成为肝癌的呢？
3: 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脂肪肝顶多就是油多点，和这个癌症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这是大错特错的。其实脂肪肝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恶化的一个过程。最开始单纯脂肪肝可能是脂肪的一个堆积，没有炎症，这个阶段只要一个控制饮食多运动，完全可以100%的一个逆转。但是如果长期的不管不顾，继续的一个高油高糖，久坐熬夜，暴饮暴食，就会进展为一个脂肪性的一个肝炎，肝脏就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炎症损伤，肝细胞会不断的一个坏死，长期累月下来就会出现一个肝脏的纤维化、肝硬化，最后会直接诱发一个肝癌。其实目前临床上无肝炎、无饮酒史的一个纯脂肪肝性的肝癌是越来越多，已经成为肝癌的一个新增的一个主力军。脂肪肝绝对也不是个小病，是个实打实可以进展为癌症的一个慢性的肝病，必须早干预、早控制。
0: 那我们以前哈说这个肝癌有三部曲，就是肝炎、肝硬化啊，或者是这个脂肪肝肝硬化，然后再发展成为肝癌。那临床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朋友会从这个肝炎或者脂肪肝直接跳过这个肝硬化的个阶段，直接会发展成为肝癌呢？
3: 这也是有的。这个其实像这种病例，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遇见很多像这种情况。
0: 所以不要忽略任何一个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哈。那说到信号，我们接下来再重点的来和大家讲一讲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些预警信号。我们都说肝癌的早期没有症状，但肯定呢我们肝脏受损它有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只是呢可能很多人忽略掉了，容易把它当成普通的一些疲劳啊，或者是胃病啊。那究竟哪些身体信号可能是我们肝脏发出了这些求救信号，这个时候要提醒我们要立刻就医呢？
3: 其实对于早期肝癌的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但是一旦大家有以下的症状，大家一定要谨慎。首先就是一个无法缓解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乏力。其实普通的一个劳累，睡一觉休一天就能够恢复，那么肝脏病变的乏力是根本性的，因为肝脏是没法和正常合成一个能量物质。这个时候哪怕是天天睡觉不干活，依旧是浑身的一个酸软，精神萎靡，提不起劲。如果这种情况，这也是以肝癌最早最典型的一个信号。第二个是不明原因的食欲下降、腹胀、厌油，看见油腻食品就恶心，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腹胀、消化不良，很多人就把当作一个胃病来对付，完全不去查肝脏，最终导致一个耽误的一个病情。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没有节食，没有运动，一两个月就莫名的瘦了好几斤。这是肿瘤消耗生理营养，肝功能受损，营养吸收消化变差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绝对不是瘦来更健康。再就是右上腹隐痛、胀痛、刺痛，位置固定在右肋骨下方，偶尔会放射到右肩、右后背，断断续续持续一到两周。在排除一个胆囊炎、胃病之后，必须要检查一个肝脏。一旦进入肝功能失代偿的一个中期甚至晚期，身体往往会发出一个典型的黄红黑三色的一个警报。黄主要是个皮肤巩膜的一个黄染，尿色从能查，这是黄疸。红就是个蜘蛛痣，即胸前颈部出现带红点的一个血丝，或者出现一个肝掌，即手掌心泛白，大于即小于即发红， 与普通人的手掌皮肤均匀呈现的淡红色有所不同。

0: 第三个就是黑，也就是大便颜色发黑成薄一样的发亮，这是提示一个消化道出血。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有症状并不代表一定是肝癌，但是所有持续的异常的体感是身体的一个预警，筛查排查容易比这个那个硬杠更妥稳妥。
1: 有些症状可能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说呢，这个定期的筛查和排查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很多听众的反映说，每年他都在做这个，比如说单位的体检啊，查血，发现肝功能呢全部正常，彩超呢也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呢，有些人就会突然查出肝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的常规体检它到底能不能筛查肝癌？我们正确的筛查方式又有哪些呢？
0: 其实肝功能正常并不代表没有肝癌，那普通常规的体检有时也筛不出一个早期的肝癌。那我们肝功能的个化验单只能反映当下肝细胞有没有大范围的发炎和坏死。那我们其实我们早期的肝癌体积比较小，这个剩余的肝脏是完全可以带上所有功能的，这时候肝脏的肝功能指标是完全可以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的，所以只查肝功能就根本发现不了肿瘤。那么我们国家指南公认的一个肝癌的一个早筛的一个方案是一个肝脏彩超加一个双肿瘤标志物的联合筛查，即也就是一个甲状蛋白加上个异常凝血酶原。为什么要双肿瘤的标志物的联合的筛查？主要是一个我们单独查一个甲状蛋白也会漏诊，我们临床上 30% 左右的肝癌甲状蛋白是正常的，只有异常凝血酶原升高，所以必须两两联合。彩超可以直接的看到肝脏内有没有障碍性病变，两者结合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一个漏诊。普通健康人群每年可以筛查一次，但对于一个肝癌的高发人群，像乙肝、丙肝、肝硬化、脂肪肝、家族史以及长期饮酒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必须每半年筛查一次。半年是一个黄金的一个间隔，能精准的捕捉到一个早期的微小肿瘤。一年一次体检很有可能就让这些病灶在这个间隙内一个快速的一个进展。
1: 高危人群建议大家是每半年筛查一次，可以做一下这个肝脏彩超再加上双肿瘤标志物的一个联合筛查，就是我们甲胎蛋白和异常凝血酶原的一个检查啊。这就是关于我们肝癌的预防和筛查方面的一些工作啊。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护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张日新，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肝癌的防治知识。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胆囊炎、胆结石、肝肿瘤等肝胆胰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张日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微无创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六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等。
1: 好，我们看到呢，线上也有些听众和网友发来的一些提问，接下来呢，想请张主任和大家集中的来解答一下哈。有一位听众呢，他咨询说，昨天去体检腹部的彩超显示肝实质回声略为粗糙，当时呢，医生问他是不是得过肝炎，他因为从来没有肝炎就诊过，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过肝炎。那这次呢，体检的肝功能实相都正常，也没有甲乙丙肝炎。乙肝两对半当中的乙肝的抗体阳性，其余都是阴性，

0: 他在高中的时候去做过乙肝两对半的检查，其中的乙肝表面的抗体是阳性，但他之前呢从来没有注射过任何的乙肝疫苗。他想请问一下张主任，肝实质的回声略微粗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引起肝实质回声的粗糙的原因有很多，像这种脂肪肝，再就是或是平常我们的肝炎呢， 这些都会引起那个肝实质一个粗糙。从这个他的一个他整个病症来说，他是这个乙肝抗体是一个阳性的，所以说他应该排除有是有这个乙肝炎引起来的，所以说他要再要查一下，看看是否有这个血脂升高或者是否有脂肪肝这种情况。
1: 考虑脂肪肝的可能性大一些。当然要进一步的检查。还有一位43岁的男性听众呢，他咨询说他才做的医院 B 超结果，想请您帮忙看一下。超声所见，肝脏左右叶形态饱满，肝右叶显示多个团体的强回声， 范围是8毫米乘8毫米， 半后方声隐，肝内胆管没有见明显的扩张，鱼肝实质呢，近场光点细密增强，呈云雾状改变，分布均匀，后场回声衰竭。现在提示呢，它有脂肪肝轻度的，包括还有肝内异常的强回声团，考虑是钙化灶，然后呢，胆胰脾肾的回声没有见异常。他想请问一下，他肝脏可能是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呢？
0: 其实肝脏的钙化灶和钙化点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我们是见到很多的，对这个局限的一个钙化灶我们是不用去处理的。不用处理，然后排气的味道也很臭，大便呢隔一天或者是两天解一次，有的时候比较软，有的时候比较硬，早上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人疲惫一点，眼白一直都比别人黄一点。他想请问一下，他肠胃的这些不适症状有没有可能和肝炎有关呢？从他的一些这个指标来看，这个转氨酶是持续的一个升高，那么转氨酶持续升高是什么原因是引起来的，我们必须要查清楚。因为我们刚才从他的一些检查结果来看是没有这个 这个病毒的复制DNA是没有出结果的，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由于这个肝炎的病毒的活跃复制引起来的。那么其实我们肝炎在活跃期也是可以引起的胃肠道的一个不适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结果综合来看，如果看如果是肝炎活跃复制，那我们必须要规律的进行一个抗病毒的一个治疗。
1: 好的，我们也感谢张主任带来的解答。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像肝胆胰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 02785811046 85811046。 那上半段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请张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治疗和预防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8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8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28 400100928，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太热了，太热了！
3: 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4: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张志新，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肝癌的防治常识。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胆囊炎、胆结石、肝脏肿瘤等肝胆胰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您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6: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张日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担任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胆胰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肝胆外科微无创专家工作组成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参与国家及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近5年发表 SCI 论文6篇，对复杂高难度的肝胆胰皮微创手术、达芬奇机器人、腹腔镜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技术优势，精通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单孔腹腔镜肝皮切除、单孔胆囊癌根治术及胰12指肠切除术等。
5: 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张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肝癌治疗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前面我们提到呢，像肝癌已经是全球的第6大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3大原因。其实在我国肝癌的发病率也是居高不下的啊，包括像很多肝癌的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导致了很多患者呢在确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现代医疗技术的一个飞速发展，肝癌的治疗的方法也是日益的丰富多样。无论是早期或者是中晚期的患者，他这个生存时间呢，包括生活质量都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啊。包括呢，从我们国内外的官方指南来看，肝癌的治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手术介入靶向药的3选1。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张主任，我们目前啊，肝癌不同分期的这个治疗重点，包括核心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呢？
7: 其实很多人对肝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认识只停留在开刀手术这样，实际上现在肝癌的一个治疗是分期分层个体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那么早中晚期的治疗目标、治疗重点以及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在现在的一个外科技术、微创技术，靶向免疫药物是非常成熟的，不同阶段的一个肝癌都有对应的一个最优的一个治疗方案，绝非绝症，也绝非一个无药可救。首先对于一个早期肝癌，也就是一个微小肝癌或小肝癌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肝癌的是肝癌治疗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的一个治疗目的是根治性切除，实现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长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存，这也是这个肝癌治疗效果最好的一个阶段。那么早期肝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一个肝癌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数量比较少，没有一个经管血管也没有转移，肝功能的一个储备是比较好的，是唯一可以彻底治好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那个首选的核心的一个治疗就是一个外科的一个手术，也是根治率最高的一个方案。目前来说外科手术的一个方法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开刀，多孔的一个腹腔镜、单孔腹腔镜和机器人。那对于这些技术来说，我们这个后湖肝胆外科都是非常成熟的。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不同的一个特点，选择一种最适合他最微创的一种手术方式，对他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么对比一个传统的一个开腹的一个手术，这个微创手术它是有它的很多的一个优点的。首先是一个微创极小，出血少，不用长切口，而且术后的疼痛也是比较轻的，恢复也是比较快的。那么患者术后几天就能够下床，住院周期大幅缩短，生活质量是极高。除了这部分病人，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一个部分高龄的，身体情况比较差，无法耐受手术，或者是这个肿瘤的位置很深，体积小于3公分的小肝癌，这时候你去手术切除，那个创伤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对这类病人，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个射频消融或者微波消融的一个治疗。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根细针刺进肿瘤的一个内部，通过高温直接灭活一个癌细胞，不用开刀，也不用留疤，精准的摧毁一个病灶，根治效果和手术切除是基本持平的，这也是早期肝癌非常重要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手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肝硬化非常严重，肝功能很差，这无法耐受一个肝切除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患者，肝移植也是一个征集的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那么既换掉了一个病变肝脏，也有彻底清除的一个肿瘤，清除的一个肿瘤，复发率是极低的，这也是这个对于这类病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总结一句，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肝癌，能切则切，能容则容，适合移植的自要移植，100%的也是追求一个根治，只有规范的一个治疗，5年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是完全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
5: 刚才我们提到了像手术的外科，包括微创啊，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消融的一些手段，那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就是介入的一些治疗手段，也可以运用在肝癌的治疗上面呢？
7: 是的，说到这个介入，它是也是我们肝癌一个非常微创的一个治疗手段。介入它主要是通过一个微小的一个导管，进入一个肝脏肿瘤的一个供血血管。第一个是精准的一个注射一个化疗药物，局部的杀死一个癌细胞。那么再就是一个堵死肿瘤的一个供血血管，切断肿瘤的一个营养来源，让这个肿瘤饿死、坏死，停止生长。介入它其实创伤是非常小的，这个副作用也是比这个全身的化疗啊要小，能够精准控制一个肿瘤的一个进展，这也是一个我们肝癌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5: 那像这种介入的手段呢，特别适合哪些这个患者呢？
7: 介入手段我们最多的是使用于一个不能手术切除的一个患者，或者是一个术后我们对于一些那个术后的一个肝癌有高危复发那个风险的这类病人，我们都是常规的进行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这应该是手术以后的第二选择，对肝癌来说。
5: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初始没有办法手术切除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经肝动脉的化疗栓塞，或者是肝动脉的灌注化疗，它去联合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让我们的肿瘤缩小之后，它来争取一个手术的机会，是吧？
7: 是的，是，这更多的是主要是对于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肿瘤，因为中晚期的一个肿瘤它是肿瘤里其实比较大的，而且数目比较多，有时直接手术，一个是切不干净，第二个是切除了以后复发风险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通过一个介入治疗或者其他的一个靶向和免疫的一个综合的一些治疗，可以控制肿瘤，到
5: 控制肿瘤以后，争取的一个后期争取一个手术的一个机会。嗯，也可以使得这些有些患者他降低肝癌复发的一些风险啊。嗯，
7: 是的，是。
5: 前面我们提到了像这个外科手术切除，我们是寻求一个根治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早期肝癌目标是争取根治，但是如果发展到了中期，患者他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治疗重点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7: 对于中期的一个肝癌说，它一般来说大多数它这个肿瘤里其实比较大的，而且它那肝脏内的一个有多个病灶，但是它是没有软质转移，也没有大血管侵犯，而且这个生理这个基础也是可以的。对于这一阶段的一个肿瘤来说，我们不能单纯靠胰岛切除来解决问题，它的一个重点是一个控制肿瘤，缩小肿瘤，争取一个手术机会，这个延缓的一个进展。嗯， 很多这个中期肿瘤，有手术那个肿瘤太大，位置复杂，直接开刀，它这个风险是很高的。那么或者说，直接开刀了以后，它这个术后复发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说，对这类病人，我们的治疗的核心是一个转化治疗，这也是近几年肝癌的治疗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个转化治疗，通俗来讲，就通过一个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的联合治疗，打一肿瘤，让肿瘤缩小， 让多病灶减少，清除一些微小的浸润，等到肿瘤降级符合肿那个手术标准以后，再进行一个外科的一个微创的手术治疗，就是把原本不能根治的一个肿瘤变成一个可以根治的一个肿瘤。就在这里来说，那个我们就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介入治疗，它是我们中期肝癌最核心的一个微创姑息的一个治疗的一个 一个手段，它联合一个靶向和免疫治疗以后，咱可以将这个肿瘤进行一个控制，让它其缩小，后期为这个手术和综合治疗，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嗯，
5: 因为介入治疗它的这个创伤比较小，而且副作用比这个全身化了也要低啊，可能我们根据这种不同的情况，我们要来进行一些综合的一些选择。 总的来说，我们中期肝癌的这样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不盲目开刀，我们先综合控制，再来争取根治机会啊。那中期的核心就是转化、控瘤、争取根治。那么中晚期肝癌的这个治疗的这个侧重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7: 对于中晚期的一个肝癌，其实对于这些肝癌都已经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一个血管的侵犯，而且少量的还有一个淋巴的转移。 那么这时候肿瘤它的负荷是比较大的，基本是失去了一个直接手术的根治机会。那么这个阶段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标不是一个强行的根治，而是最大程度的抑制肿瘤的一个进展，减轻患者一个痛苦，延长生存期，保证一个生活质量。这一阶段单一的治疗是完全没有用的，必须依靠多学科 MDT 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也就是外科、介入科、肿瘤科、影像科联合制定的一个方案。 那么它核心的一个方案是以介入联合靶向和免疫治疗为主，因为现在新的一个靶向药包括 PD-1 的一个免疫药物，效果是非常好的，副作用也是可控的，能够精准的识别攻击癌细胞，有效的抑制一个肿瘤的一个增殖，防止进一步的一个转移。同时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一个肝功的一个情况，配合一个护肝、 退黄、利水等对症治疗，优先保护肝脏的一个功能，改善患者的食欲、体力、腹水、黄疸等并发症。很多中晚期肝癌通过这个持续规范的一个综合治疗，肿瘤是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稳定而不进展的，实现长期一个带瘤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存，生存期可以大幅的延长，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恶化、无药可救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中晚期，那最后呢可能就是大家最为迷茫的一个晚期肝癌，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出现了转期的软处的转移，包括像全身扩散的情况，可能这个阶段也很让很多的这个患者或者家属迷茫，就我们治疗的意义在哪儿，包括我们治疗的重点又该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对于这个晚期肝癌的说临床上是非常多的，在这里我想告诉所有的一个晚期的一个患者和家属， 晚期肝癌绝不是放弃治疗，也绝不是等于一个判死刑。那晚期肝癌一般来说，它是出现一个全身的一个多处转移，包括一个肺转移、骨转移、腹腔转移，大量的腹水以及严重的一个肝功能损害。这一阶段的一个肝癌是没有，是不能手术的，也无法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根治。其实这一阶段它的唯一的一个治疗的核心的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姑息的一个治疗， 对症的一个处理，减轻这个患者一个痛苦，尊严的一个生存，最大的程度延长一个患者一个生存期。那么其实对于这一阶段的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主要的是我们是针对各种并发症，包括一个消除腹水，控制一个疼痛，改善的一个黄疸，纠正一个低蛋白，提升一个患者的一个食欲。如果这个 在有些这些晚期的一个肝癌的患者，我们通过这个改善他的一些这个不实的感染以后，我们如果能够耐受一个肿瘤的一个治疗，我们也会联合一个全身的靶向免疫为主，全身的控制一个全身的一个扩散的一个癌细胞。那么很多的一个家属会觉得晚期肝癌治疗也是没有用的，白白花钱，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 因为规范的一个晚期治疗不是为了强行的一个治疗，而是让患者不痛不胀能吃饭能睡觉，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很多的一个患者能有效的一个控制肿瘤的进展，生存期延长数年的案例也是很多的。那么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肝癌的任何分期都有对应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千万不要 放弃正规的一个治疗，转而轻信这个偏方啊，省药啊，保健品。所有不明的中草药偏方都会加重一个肝脏的一个代谢负担，加速一个肝衰竭，耽误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最终是得不偿失的。嗯，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哈，不要去，要采取一些正规的一些规范的治疗方案。 那最后呢，还有很多的患者，包括像家属也会有一个困惑，包括很多的这个不光是肝癌，其他肿瘤患者的家属也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肝癌，我们进行了这个手术，包括进行了化疗、免疫、介入等等一些治疗之后，它为什么还会容易复发？我们术后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才能预防复发呢？ 其实肝癌确实一个复发率较高的一个肿瘤，据统计我们肝癌术后五年的复发率要接近70%到80%。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肝脏的一个慢性肝病的基础是没有消失的，很多的一个患者本身就有乙肝肝硬化脂肪肝，哪怕是肿瘤切除了，剩下的肝脏依旧是一个病变的肝脏，这个土壤不好，就有可能再次长出一个新的一个肿瘤。 所以来说，肝脏术后的一个复发的管理和手术本身是一样重要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要终身的规律的一个复查，术后前2年是每3个月复查一次，后期稳定以后是半年复查一次。即使发现一个小的一个复发灶，及时的处理，依旧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是一个病因的一个控制，因为乙肝患者是一个要终身的抗病毒一个治疗，还要戒酒、 严控脂肪肝，控糖减重，彻底改善一个肝脏的一个环境。第三个就是要遵医嘱辅助一个治疗。对于一些这个肝癌术后中高危复发的一些患者来说，术后我们要配合一个介入靶向和免疫的一个辅助治疗，清扫那个残留的微小的癌细胞，大可以大幅度的一个降低复发的一个概率。那对于术后呢？ 只要术后这个管理到位，筛查到位，养护到位，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实现一个长期的不复发，正常的一个生活的。
5: 那聊完了治疗，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饮食方面的话题。可能肝癌患者在术前术后啊，包括像不同阶段饮食该怎么吃，大家都很迷茫，网上呢也有众说纷纭的一些说法，有的人呢认为要大补，有的人呢说不能吃肉，不能吃所谓的一些发物啊。那具体我们正确的饮食原则又是什么样的呢？
7: 肝癌患者的一个饮食原则就是核心八个字，一个是干净软烂，均衡轻断，拒绝一个极端。首先是一个硬性的一个禁忌，是个绝对要禁酒的，要杜绝一个没变的食品，要不吃一个煎熬粗糙的一个食物，不吃一个没制熏制的一个食物，不是重油重盐辛辣刺激的一个食物，尤其是对这个肝硬化肝癌的一个患者，其实很多的肝硬化肝癌的患者都是有 食管、胃里、静脉曲张的，那么你长期吃一些这个坚硬的一个食物，就会很容易划破这些曲张的一个血管，引发一个致命的一个大出血。所以说，食物必须一个软烂、易消化。其次是要杜绝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一个不要盲目的一个忌口，完全吃素。肿瘤，因为肿瘤是一个消化性一个疾病，患者需要优质蛋白来修复身体，提升一个免疫力。
8: 鱼肉、鸡蛋、低脂牛奶、瘦肉都是一个优质一个营养，必需要适量的补充，不存在这个喂饱肿瘤的一个说法。营养不良只会加速一个病情的恶化。第二个是不要过度的一个进补，因为大量的人参保健品、滋补品会加重肝脏的一个代谢的负担，反而得不偿失。那么术后这个患者的一个饮食，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恢复的一个饮食。
5: 首先从流质、半流质过度的一个普通的饮食，少食多餐，结合自己的肝功能情况，个性化的调整，这可能就是个最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案。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关于肝癌的一些预防工作。首先我们要明确，肝癌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天降横祸，可能呢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一些战争，它的发生呢可能存在于比较明确的高危人群。 比如说这些人群的长期暴露在特定的风险当中，导致我们这个肝脏持续的经历损伤修复的这些恶性循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病毒性肝炎的感染头号元凶，长期大量的饮酒呢也是一种帮凶，而肥胖加糖尿病的这个代谢的组合呢可能也是我们高危的一个因素。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样解决这些风险因素啊，来进行这个肝癌的预防呢？最后请张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
7: 第一个是要有效的预防病毒性肝炎，这也是预防肝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我们肝癌 70%到80%都是由病毒性肝炎引起来的。那对于这种病人来说，没有产生这个乙肝抗体的病人，我们应该去接种乙肝疫苗。对于合适的乙肝那个病人，如果这个病毒持续的一个复制活跃，我们要进行规律的一个抗病毒的一个治疗。 第二个就是要健康的饮食，对这个预防肝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要不吃那个霉变的一个食物，由于发霉的食物中的这个黄曲霉素是比较多的，这是容易致癌。第二个是不要吃这个烧烤腌制的食品，像那个这个。

0: 酸菜呀、咸菜和咸鱼等等。 第三个就是激素内的免疫制剂以及避孕药也是可能导致一个肝损伤，诱发这个肝癌的。第四个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那个生活态度对防治肝癌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胃黏膜对人体是有保护作用，酒精能够破坏胃黏膜，胃壁细胞也会受损，食物中的有害有毒的物质容易被胃吸收，引起一个酒精性的肝炎，损。 损伤肝脏的一个解毒的功能，降低肝脏及全身的一个免疫的功能，易导致酒精性肝硬化，部分肝癌也会导致一个肝癌。在最后就是要重视对一个肝癌高危人群的一个筛查，这是有助于肝癌的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肝癌疗效的一个关键。因为肝癌的高危人群包括具有乙型 病毒性肝炎和丙型动性肝炎感染。第二个是过度饮酒、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长期食用被黄曲霉素污染的一个食物，各种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肝癌家族史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在年龄40以上的一个男性的风险高。借助一个超声的检查以及血清的甲蛋白异常凝血酶原进行一个肝癌的早期的筛查。
1: 建议这些高危人群至少每6个月进行一次的一个检查。嗯，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肝癌的一些预防哈。我们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非常全面深度的一个科普讲解，也让大家明确了啊关于我们肝癌筛查是第一道防线，规范的治疗是核心的关键，科学的养护呢是长久的保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远离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去坚持定期的专项筛查。 在确诊之后呢，也不要恐慌，不要去迷信偏方，我们一定要遵从专科医生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守护我们肝脏健康的一个最好方式。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平常您的坐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我平常坐诊时间主要是在一个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那个每周的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
1: 周一的全天，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肝胆胰外科门诊。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像肝脏、胆囊、胆道、胰腺等器官需要手术处理的疾病，特别是肝脏和胆道系统的肿瘤、结石、感染以及外伤等问题呢，都可以找一下张日新主任。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谢谢您。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接下来是好视力201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01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0100来购买，直接送出70%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1张抽奖刮刮卡。 快打4007001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 只要拨打400700100购买，就送70%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0100，400700100。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4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
2: 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帮

0: 华道一，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道一。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不少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异常或者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问题。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应该严格控制，用全谷物替代一半的主食，同时减少饱和脂肪摄入量，每餐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延缓血糖上升，将每天进食的整体时间压缩在12小时之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第二个是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到3次的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另外，应该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打破久坐不动引发的代谢抑制。第三个，睡眠守时。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的效力。每天晚上7到8点或者是7到8个小时连续睡眠，2到23点之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的保障。第四个呢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该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你好，就是我觉得我最近身体健康有点问题，想到您这边咨询一下，因为我今年才30岁嘛，然后在月初的时候在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检查的，说是那个肝有纤维化，但是我把其他的都查了，像什么乙肝、丙肝、脂肪肝都查了，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彩超那边后来查的是肝是有点稍微的小囊肿，然后也不是很大，就是3-4毫米这样子，然后在我们当地医院看的话也是说不是很要紧，但是感觉我现在就是皮肤也蛮痒，然后人也蛮没有精神，所以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1: 哦，那您把肝病的病因要找到，不然的话为什么会肝纤维化呢？病因是什么呢？不知道，那怎么治呢？从哪治起呢？你这也是好的，那也是好的，那肝纤维化是哪来的呢？
2: 所以说现在脑子那边也没有查出来。
1: 那就到武汉来查，那就到武汉来查。
2: 到武汉来查，那你们这边方面推荐有那个比较好的医？
1: 找一下我们的潘运华主任，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预约电话是02783389689。
2: 9689
1: 对，02783388，
2: 然后02783389689是吗？
1: 是的，打电话预约挂号，别的都不用说了。你现在没有确诊，没有确诊就什么治疗啊这那都不用谈，先把病因搞清楚，什么原因导致的肝纤维化，好吧？
2: 好，行。
1: 三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查肝病的检查，目前呢，我们爱心团队潘云华主任这里是免费的啊，是免费的啊，因为今天28号是世界肝病日啊，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时间的到来，社会全民共同防治肝炎，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面对这样一个主题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送的福利啊，就是免费做检查。如果你们当地啊病因没有查清楚，就不要胡乱乱治啊。肝病的药物本身它对肝脏都是有影响的，一定不要胡乱的乱治啊，一定要有的放矢的好好治疗啊，也一定要有的放矢的好好治疗，专业化的治疗。好，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方老师，
1: 好，您说。
3: 你好，我今年59岁，我今天上午在，我是十堰的，在十堰市人民医院检查，我打呼噜打得很严重的，我把那个结果念给你听一下，你给我看看，能，他说这边说他不能开刀，他不能做手术。
1: 好，您说吧。
3: 我看你那边专家，你给我念，来，我念。
4: 喂，
1: 快念吧，不要围了。
4: 哎，你好，然后他这个上面写的是双侧偏桃扁桃体，然后稍微肥大，然后还有那个鼻中隔向左偏曲，然后重度塌陷，鼻黏膜然后肥厚，然后还有那个舌根部淋巴增生，然后双侧声带稍充血，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然后有咽喉炎，就这些。
1: 他这些确实要手术，而且手术的地方比较多。现在你们当地的医院没有让您做呼吸监测和睡眠监测吗？有没有做？
3: 没有，他是做不了。他说你我们的实验室做不了，我再回医院去，他也做不了。
1: 啊，什么都做不了，那可以到武汉来做手术啊。
3: 这个可以做手术吧？
1: 对，可以到武汉来做手术。
3: 武汉你能推个哪个医院，你能够推荐那个专家？
1: 我们专家团队呢，找一下孙苏光主任。
3: 沈苏广是吧？
1: 对，姓孙，子孙的孙。
3: 孙苏光。
1: 哎，孙苏光主任，对，这是武汉市六院耳鼻喉科的专家。
3: 有电话吗？
1: 1562。
3: 幺五六二，幺五六二。
4: 六二，
1: 嗯，
3: 还有来
1: 376，
4: 376，
1: 0128，
3: 0128，
1: 嗯，
3: 好，谢谢你啊，王老师，
1: 好，没事。好，这里是包好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发来的问题的咨询啊，一定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啊，一定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不要总是把一些检查报告一丢，还有就是经常问一些我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些听众问到正在医院里面做这个放化疗，啊，他说副作用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放化疗化了几个疗程，用的什么药，是用的什么剂量？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的话，我怎么回答你的副作用呢？对不对？你干了一些什么事儿？你不能问我。我要到这个地方去，然后我会有什么结果？你到哪儿去呢？对不对？你是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还是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去？我都不知道。然后你就直接问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下场？怎么回答？这不是一回事吗？对不对？你做放化疗，那你用的什么药？用的多少剂量？用的多长时间？以及做完了治疗之后，你的血常规的检查出来了没有？然后你自己现在有什么症状？对不对？你问我有什么症状？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是掉头发呀，还是不想吃东西呀，吐酸水呀，浑身瘙痒啊，脱皮呀，掉头发呀，啥呢？你说一下呀，是吧？什么都不讲，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有些人的这种咨询到底是图啥？哎， 就好像考试像考我，他就猜谜语啊，就像猜谜语一样的。哎，好，这个叫梦行汉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你好，老伴儿今年72岁，有高血压，服用琥珀什么缓释片多年，请问长期服用该药会造成心衰和心律不齐吗？这是一个控制心律不齐的药，为什么吃这个药会造成心衰和心律不齐？你问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个治病的药，为什么吃这个药会导致心衰和心律不齐呢？嗯，如果你现在患者有心衰和心律不齐，那就是药物本身没有控制好，再就是心肌功能正在衰退。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无数次，说过不少多少年，我就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为什么就听不进去。西药它是缓解症状的，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各个脏器功能它就是一个逐渐衰退的状态，何况它是在带病工作。昨天下午一个爹爹也是的，肺病非常厉害的肺病啊，慢阻肺而且心衰，跟我说了一大堆的西药，他说我现在这个很严重，而且总是有饥饿感怎么怎么着的。我说你这些药本来就是越来越用，越用越多，后面剂量会越来越大，然后你肯定会瘦啊，因为你这是个能量消耗性疾病呢。你呼吸，我们正常人呼吸根本就不费劲，你现在呼吸你都要动脑子，什么时候深呼吸，什么时候喘一下，什么让舒服一下，都动脑子，脑力劳动也是劳动，那当然会累啊，当然会瘦啊，你又不吃，吃东西也不行，能量消耗嘛，那最后就人就慢慢的掏空了，耗尽了。所以要中医调啊，要补啊，要托举啊，怎么不吃中药呢？你不吃中药你当然心衰，你不吃中药你当然肺功能衰竭啊，怎么就听不进去纯西医治疗呢？为什么非要啊？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就不知道要加上一个中医？我们从来不说什么中医一定很牛啊怎么着的啊，但是你很多人的情况就是慢性病得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得要吃中药，吃一段时间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托举一下。胰岛素糖尿病的药吃久了以后，你就是靠这些东西来依赖了吗？你没有这些药，没有针，没有口服药，你的血糖就是压不住吗？因为你的胰岛功能没了，你有想过恢复你的胰岛功能吗？糖尿病的药能帮助你恢复功能吗？你想过这事儿没有？你吃的降压药也好，肝病的药也好，还是你这个血压的这些药也好，它只是帮助你维持你那一段时间的血压。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差，你的动脉硬化等等控制不好，你的这些设备都提前带病工作，它慢慢会衰退，提前退休，你有想过阻止它退休吗？怎么样去恢复它的功能，有想过吗？这是中医的事情啊，不是西药的事，西药没这个作用啊。听不进去，到现在还在问这样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是吧？都是老听众啊，反正是这样。我看你们前面的咨询，我也大概就了解，就是有的听众呢，他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他就喜欢你认为的那些大医院，对吧？他就是喜欢他去的那些地方。我反正不阻止，我该说我还是说，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对吧？最后反正没有好的结果，你也别来再找我了。到了周末期我也没辙，到了周末期我也没辙，没有什么神医再帮你了。早早的多少年了，我都在说科普这些健康知识，你们就不听，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这就没办法了啊，不听劝我就没辙了啊。反正听劝的得到好处的就会来感谢我，不听劝的最后倒霉的，你反正最后也是默不作声，因为你心里清楚啊，因为你心里清楚，比谁都清楚。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喂，
1: 嗯，您说。
5: 您好，我是胰脏是神经性的失真， 有2年了，
1: 嗯，
5: 我有70岁，我现在，活在。

0: 在湖中央跳的，那个中央一旦来他都开始养。
1: 嗯，
0: 这个中央又不能打。
1: 嗯，
0: 我咨询一下看医院那的专家啊，能不能治断根儿。
1: 神经性皮炎没有能够断根的医生，抱歉，没有推荐。
0: 哦，
1: 嗯，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没有推荐。能治，
0: 哦，
1: 能治，但是不能断根。
0: 哦，
1: 嗯，
0: 他是那个中药不能打，天天要喝。
1: 你要觉得中医麻烦的话呢，你就看看西药，看看西医了，用西医的一些办法治疗呢，好不好？
0: 我在武汉市医院搞西药也搞了的。
1: 嗯，能不能控制？就是用了药以后，能不能让你不痒？
0: 啊，能控制。
1: 哎，那就行啊。不能断根，
0: 哦，
1: 好吧？
0: 不能断根，好，谢。
1: 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有些问题，有些慢性病，听清楚，很难治。很难断根，但是不代表它不能治，不能控制，不能缓解，这是不能划等号的。不能因为这个病不能断根很麻烦你就不治，你不治它会越来越严重，会一发不可收拾，会到处都是啊。你比如说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啊，神经性皮炎，那就说明神经系统的功能，我们的内分泌可能受到了影响，或者是发生了偏差。焦虑、紧张，或者长期接触某种化学药物，把我们的神经功能给它破坏掉了，它神经的自我修复能力没有了，丧失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长期皮肤的什么渗出啊、瘙痒啊、脱皮啊、抠着起台子啊、双侧对称性的这种瘙痒。有药物治疗，中医呢就是凉血解毒，安神解郁，是吧？透疹，它有这样的一些中药。西药的话呢，就是用一些神经镇静剂，再加上一些皮肤的滋润的，是吧？甚至上一些激素啊，让这个无菌性炎症让它慢慢的消退，不要那么兴奋，它都能够缓解啊，都能缓解。不缓解，痒的难受，晚上不能睡觉，晚上不能睡觉，那内分泌神经系统那又是发疯，又是在一种癫狂状态，那就越来越乱哦。所以是一定要治的，但是不要寻求所谓的什么断根这种方法，是吧？尤其是你的手机里面如果经常搜的话，它就会经常跳出这些诈骗广告。我说明白了，说的实实在在，就告诉你那些药，那些什么断根的那些东西就会全部都跑出来啊，就是诈骗，就骗你啊。这个药膏子几十块钱，那个膏子100多块钱，钱都不多，但是换着花样骗，堆起来那就不老少了，甚至里面可能有一些强力激素混在里面，你用多了以后又会叠加一个激素性皮炎，那可就麻烦了，那可就麻烦了，到时候治疗就不好治了。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嗯，这个叫俊逸的听众朋友，他发来的消息说的是女性43岁，有子宫息肉的病史，带了环，每次月经就是来了不干净，应该是什么方法去治疗，或者是有什么病之类的。长子宫息肉就说明子宫里面有炎症，那么这个月经不调是不是因为炎症引起来的呢？然后带了环，你带的什么环能不能说一下呢？

0: 是避孕环还是蔓越环，是什么环呢？你说来了干净，来了不干净，那你是不是要重新换个环呢？什么事都不说清楚，完全就叫我猜。那你就自己看妇科好了，好吧，自己去看妇科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维草的听众啊，好，就只是发了个图片，没有说问题。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姓袁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这个是结肠息肉、直肠炎，然后看一下他的检查结果啊。哦，他就是说这个检查结果严不严重啊？首先呢，看了病之后，听医生的意见，把医生的意见要说出来。就医生说你这是个什么情况，要不要做手术啊？要不要做手术？如果你这个息肉啊，他跟你说了不用做手术，定期复查，那你就定期复查。因为息肉本身它是慢性炎症的一个刺激结果，你就是把这个息肉做了，你有什么临床症状，可能不会消失。有什么临床症状你不说我不知道，我也懒得问了，对吧？每次都是这样，就是不说年龄，不说症状，就是你看病你把结果一丢，结果是看不出来你的症状的。有的结果它没症状，有的结果症状很严重。我们看病主要还是要先考虑症状啊，先考虑症状，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不考虑症状，只看结果，是吧？结果不严重，那么有点症状也可以不管它。那谁说的呀？结果不严重，有的人症状很严重，很难受的呀。你比如说尿酸，有的人尿酸就不搞，400多一点点，但是他很疼啊，你不管他啊。但是有的人尿酸600多、700多，他没症状，你管不管？那不是这样说的啊，就是你症状是一定要随着你的检查结果要说出来的，然后来评估要不要治疗。比如有息肉，那要模样呢？我经常会问一句话，你会无缘无故的跑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吗？而且这是肠镜，肠镜又很难受，你肯定是有症状，是便秘还是经常腹泻，还是便秘和腹泻经常交替？如果有，那你就是吧，对症治疗，是灌肠啊，还是口服什么药物啊，还是两种药、三种药加在一起呀？因为你的息肉很小，0.2，而且这个息肉呢，距离肛门20厘米，那就在结肠、乙状结肠里面，那才离得比较远的，是吧？如果是在直肠里面，那我肯定是建议你要去做手术的。如果是在乙状结肠，那就还好啊，可以暂时不管，是吧？因为很多信息都不讲，就干问啊，完全是让我盲猜，猜你是个啥。听节目听到现在，加了微信又不是加了一天两天的，还是这样问问题，不知道怎么去问，就很让人头疼了啊，很让人头疼了。就是每天都在讲怎么咨询，怎么咨询，几乎每天都在讲你怎么提问，怎么咨询啊，还是有很多人不会问问题啊，还是很多人不会问问题，搞得像是我给你看过病一样的啊，搞得像是我对你很了解一样的，搞得像是我是你的家庭医生一样的，你可以就是一说我就知道。还有的干脆就是直接说的陈述句，哎，老师，我今天到医院里面做了什么检查？哎，我的结果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说完了就没了。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全都是陈述句，没有问题。咨询不要发语音啊，咨询不要发语音啊，啊，咨询只能是发文字。好，还有的听众们还是正在发图片哈，没有发这个。好，我们看一下瑞草的这个咨询啊，他说孙子上周六晚上出现的，我认为是搞滑轮出汗多，涂了炉甘石好多了，刚听节目有点怕，是什么的啊？孙子有多大不知道啊，看起来是，哦，是这样啊，你认为是滑轮出汗多引起来的，那就先按照你认为的来呗，对不对？我也不否认你，是吧？如果它能消退，那就是好事儿，那就说明可能就是出汗多引起来的。我们就有一个叫做运动型的荨麻疹啊，有个运动型的荨麻疹，运动的时候胰腺胆碱分泌比较多，它有可能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 那么休息好了以后，凉爽了之后，是吧？你再涂一点止痒的芦甘石洗剂，好了就算了，好吧？那就是每一次他可能就有经验，是吧？你既然能够说每次，就你既然说就滑轮出汗多了引起来，那你肯定就有经验，可能就每次出汗一多，他就这个现象，这个你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好吧？以你自己的判断为主，如果还不行，经常发，那你就到医院去看一下皮肤科，啊，让医生看一下皮肤科，老是发肯定不是个好事儿，是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微量元素的缺乏。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一直在进行，每个人的咨询有很多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咨询微信有很多，一口气把你的问题说完啊，我不回头的啊，我不再回头去点你的东西，你没说完，因为我给了你机会，我回答过了，我就回答过了，我再不会回过头了，再反复再跟你唠唠叨叨的啊，过了就过了啊。你自己当初没把症状说明白的，没把病说清楚的，没把药说清楚的，过了就过了，我可能就不回头了啊。尤其是在直播里面，微信太多了，咨询太多了啊，不能在你身上再来反反复复在这里折腾，好吧？就形成习惯啊，那没办法，没办法啊。人家每个人都是需要帮忙的，都是需要回复的。要么您就打电话啊，要么您就自己直接再打电话参与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还是以电话为主，咱们这是个听的媒体，对吧？电话参与还是我们的这个媒体的主要的方式。微信它是方便大家，有的时候你念不清楚，有些检查报告特别多，是吧？念不清楚你发给我，然后你肯定要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你说不清楚，那你就打电话，我来问啊，来交流。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姓胡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这个是，哎呦，这是一个重症肝病哦，他这个肝病的有点严重啊，肝硬度已经是30多了啊，然后这患者现在情况不是很好啊，肝硬化、肝腹水，腹水已经有2次，抽了2次，该怎么去处理？那您这个是这样啊，如果反复抽水，那就说明这个肝的功能现在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脾脏肿大有没有情况，有着脾脏有没有切除，有没有脾抗的问题，是吧？你呢就干脆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重症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看看能不能帮到你调理一下啊。潘运华主任电话呢是02783398689啊，02783398689，肯定是要抗肝硬化的治疗，把肝硬化变成肝纤维化，然后肝功能正常，不要经常反复的腹水，那基本上病人的生命就能得到保障啊。先不谈什么根治啊，先不谈什么治愈啊，这些东西都不谈，先就是把病情给它控制下来，从危险期转到低风险，再转到安全，一步步的来啊，一步步的来。你过去如果靠做手术、靠做结扎，是吧？再就是打针等等的，拿不下来的话，那你就换一条思路啊。我们爱心团的肝病专家潘英华主任很有本事的，是吧？啊，我昨天也发了，有听众找我咨询，我发了很多他的这个治疗的视频，是吧？你学习了解，慢慢就懂了，好吧？ 哎，不难啊，只要是。

你认真的对待它就还好，好吧？好，还有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加这个微信的就没有起一个正经的微信名啊，没起个正经微信名，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在节目里面怎么去念，怎么去称呼你啊，那你就随意，好吧？你听到就听到，没听到就算了。这个人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半月板损伤，今年三月时无法蹲，上下楼疼，医生说要做关节镜的手术，很纠结。可以先保守治疗啊，啊，可以先保守治疗。半月板的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呢？是一级损伤、二级损伤、三级损伤呢？你要说不明白，就直接在医院里面拍的片子、图片、诊断结果发给我，啊，如果是三类损伤非常严重，并且有卡塌症状、卡顿，那么可能就要做手术，那就不谈什么保守治疗了啊，尤其是半月板的磨损磨得也差不多了，那么就要做手术了。如果损伤不是特别严重啊，那么就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可以找一下郑昌才主任啊，电话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652，就是还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在说，我们看了病，我们有些东西就不讲清楚，嗯，不讲清楚。还有我们的听众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们在医院看了病之后啊，你们那个病历是吧，我们在医院看了病之后，咱们这个病历虽然不能随身携带，你可以把它拍在手机里面，你把那些东西那些字啊钩子款子你也不认得的，你就把它一拍，拍成图片存在你的手机里面，以备不时之需，就下次到哪个地方去看病问诊是吧，你这个一拿出来别人一看也懂，不会随时的是吧去找病历也找不到。还有一些老同志吃的药他记不住，那你就把药盒子把它拍成图片存着是吧。那又有的还有什么不会拍手机，老年手机啥也不会，那就特别麻烦是吧。我也看到过，我有时做义诊也看到过，有些老同志他就是把那个药盒子把它放平是吧，把一堆药盒子都把它放平，然后拿塑料袋子把它装着是吧，到时候一看病呢，病历啊药盒子呢那些片片是吧，把它就压瘪了，反正就那放着，反正一大堆拿出来给医生看，那也行呗，好吧，那反正是按你自己的方法来啊。好，嗯，这个听众朋友说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淼淼，他说女同志62岁，现在的症状看手机书近处模糊，远处尚可，去院检查呢轻微的白内障，左眼弱视0.01，右眼0.5，两眼不平衡啊，想问一下怎么治疗？戴眼镜啊，屈光不正就先戴眼镜啊，对吧？把那个零点零一啊是几的？哎，那个0.01的视力看看能不能配镜配起来。如果0.01的眼镜配不出来的话，那就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啊，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看看能不能把那个0.01的视力给你提起来一点啊。要是能够提起来一点，啊。那你就看东西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啊，因为0.5有一只眼睛是0.5，其实生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0.5生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而且白内障如果是早期也不慌着去做手术，毕竟你才62岁，花个抹斯来对吧，先保守治疗吧，先控制一下吧，好吧，嗯，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这叫柯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男性69岁，咳嗽住院，通过医生检查说这个尿酸高、肌酐高，目前没有症状，不知道这两个高有什么危害啊。好，是这样的啊，就咳嗽跟你这个高没有什么关系啊，尿酸高、肌酐高就说明你肾功能不好啊，肾功能不好跟你咳嗽关系不大。如果是站在中医上讲啊，站在中医上讲，那肾功能不好跟你的咳嗽是有关的啊，肺肾它是要双调的啊，肺肾要调理的啊，你要不调的话，到时候这个一内热一生火，那你这个咳嗽就会很厉害啊，这站在中医的角度。但是站在西医的角度的话，你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对吧，你尿酸高肌酐高就肾功能不好呗，你问我要不要紧，我已经跟你说了你肾功能不好，你说要不要紧吧好吧，哎，而且高到多少也不说数值啊，你多少呢，肌酐是多少呢，你尿酸是多少呢，高多少呢，1000也是高，600也是高，450也是高，多少呢，是不是，哎，你肌酐是多少呢，肌酐90 100 300多少，高多少，

0: 还是这样啊，就是总在讲，你检查不说清楚，不说清楚啊，我这个高那个高，我这个低那个低，啊，有的医生说我这个不好，不好什么？怎么叫不好？什么不好？说清楚什么不好？好，老师我不舒服，哎呀，总是胸口不舒服，你看我这怎么办？什么叫不舒服？嗯，是疼，是胀，是麻，是心悸，是堵得慌，怎么不舒服？对，你把这个要讲清楚，你又不是一两岁的小娃，你说这急不急人呢？是吧？一两岁的小孩不会说话，你看病那就只能靠医生去评估，年纪这一把年纪的成年人，还在说一些就让人听不懂的话。啊，我一直是在教大家看病啊，我没有，我自己没有什么水平啊，我自己没有什么水平，因为咱们就是教给大家，你到医院去以后，怎么跟专家教授，怎么跟医生交流。你看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是不是也发过啊？什么时候发的？前段时间发的，是吧？有个听众到同济医院去看病，别人脾气不好啊，那个医生脾气不好，他蛮不开心，他写了条吐槽发给我，我后来还跟他讲，我说是不是还是我的脾气好一些，我好欺负一些？他说呵呵呵，啊，他说感谢八号导医怎么着？我就说的啊，就是我平时天天都是被各种奇奇怪怪的咨询在折磨，但是我反过来还是在教大家怎么去说话。怎么去咨询，怎么样让医生就喜欢你，喜欢跟你交流，喜欢你这个病人，对不对？哎，想给你看，想给你好好看，想给你弄个，结果您这也说不清楚，那也说不明白，甚至有的人带着，就是跑到医院去，带着一种不信任，你都到医院去了，你再找人家，不管这个病最后你要不要去交费，要不要去拿药，要不要去做治疗，你不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对这个新人不信任，对吧？或者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就本着我不来做手术的，我只要觉得这个医生要跟我做手术，我就瞧不起他。如果你这种心态你跑得去，那你叫医生怎么跟你好好说话呢？怎么看病呢？那你看他怎么看就不爽，对不对？所以教给大家就是怎么去看病，怎么去表达自己现在这个情况。说了很多啊，我今天一天的今天这一组节目好像感觉就是在教他怎么看病，微信也好，电话也好，还是这样啊，还是这样，都是说的模棱两可的话。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一口气把自己的问题说完啊，一口气把自己的问题说完，我们很少回头的啊，很少回头的，因为咨询的听众太多了啊，咨询听众太多了，如果在你身上啊颠过来倒过去都在你身上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那就不行，好吧。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听众朋友，这又是一个膝关节的问题啊。嗯，他是跟刚才那个听众朋友差不多，如果你跟刚才那个听众朋友差不多，你这个膝关节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刚才讲了啊，你要是说不清楚你的症状，你的检查结果，还有一个话就是你如果没有那种卡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蹲下去站起来，那个腿卡在那个地方疼到你根本就没办法动，你只要没有到这一步的话，是还可以保守治疗的，啊，你只要没有到这一步，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保守治疗就是找我们的疼痛科的专家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先不做手术啊，先不做膝关节的修复术，先不做，啊，保守治疗，不疼了，包括你这个里面有什么积液呀，有什么轻微的撕裂伤啊，慢慢它修复好了，它自己长好了就算了，啊，不疼了就不胀了，就不影响你活动就好了，好吧？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啊。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啊，就是治疗眼底病的啊，82322028啊，记一下02782322028啊，记一下。嗯，好，姓程的一位听众朋友，嗯，这个听众已经很久没咨询了啊，上一次咨询是2025年7月19日，嗯，今年57岁，有白内障、干眼症、老花300度，因为要做手工活儿、针线之类的，想先去做白内障，看东西模糊，15左右都很努力的去看，尤其是早上慢慢的好又好些，可以先做白内障手术吗？可以先做白内障手术啊，可以做的啊，嗯。虽然您57岁，你是不是可能刚才听到我说人家60几岁还蛮年轻， 是这样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人家那个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它是比较度数比较低，是0.01，而且他的白内障如果比较轻的话，说个实话，你这种很轻的白内障跟你的这个0.01其实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其实主要还是眼底坏掉了，眼底坏掉了，吃中药要是把0.01提高个0.06，啊，或者是到了0.1。那基本上瘦就好多了，所以这个手术做不做，那是说的刚才那个听众跟你不一样啊。哎，对的，你听到了，对，你看就我猜得到你们咨询肯定是有个什么原因的，是不是啊？哎，你虽然57岁，但是你有白内障，而且你老花，你又做手工，你对眼就是说你是个眼睛的重度劳动者，是吧？那白内障做了以后，那就做，同时要跟你说清楚，因为你有近视。你有近视，那么你就要跟医生说一下，就是能不能把你这个近视一起给你弄掉，就换一个好一点的晶体，这个肯定要多加点钱的，这个带度数的晶体。然后就是白内障做了以后，然后你的近视也顺便把它改善了，以后就不用戴眼镜了，懂了没有？哎，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更高级的晶体呢是三焦晶体，远中近啊，远中近的三焦晶体。尤其是你这种对近处视力有要求的啊，对视力有近处有要求的，你就不要配一个单焦晶体啊，千万不要配单焦晶体，因为你是个眼睛的重度使用者，最起码是一个双焦，远和近它能解决，中距离。什么叫中距离呢？就是你在一个大圆桌子上吃饭，对面那个人你可能看不清楚，这个就是个中焦的视力啊。远端视力就是你躺在沙发上看远处的电视，或者是你出门在外你可以看到远处的车辆的车牌，这个就远处视力。近处的视力就不谈了，那就是穿针引线啊，近处的视力就穿针引线，这个视力是吧，就跟你说清楚啊，你磨到时候装个单焦晶体你后悔的啊，单焦晶体你装了就后悔的啊，最起码是个双焦啊，最好是个三焦啊，对你这种眼睛有要求的啊，这部分的人啊。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回答的内容都不一样的啊。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这个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是个问题特别特别多的人啊，他是问题特别多的多人啊。他虽然不会打字不会表达，但是他的问题还蛮多，每个月都有问题，每个月都有问题。哎，前列腺体积增大，回声分布不均，前列腺内无回声，双肾结石，膀胱内稍回声，进一步检查。做手术好还是保守治疗好？你有什么症状呢？你有没有什么症状要说一下呀？没症状那就不用做手术啊。就是听节目就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要说症状，要说症状，要说症状。9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9号听众你好，请讲。
1: Please hold on。
0: 喂，还在吗？9号听众，
1: 您通话的客户。
0: 好，挂了。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这位姓姚的听众朋友，他昨天可能是看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个微信啊，因为这几天我可能就围绕了这个早餐的这个问题啊，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视频，早餐的营养啊，早餐应该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啊，早餐应该怎么吃，什么时间怎么做，或者有哪些东西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有帮助啊，这段时间比较集中的发的是这些内容啊，欢迎大家的转发。他问到的就是蒸和煮区别大不大。那蒸和煮区别大嘞，什么叫蒸，什么叫煮啊，煮肯定是放到汤里头炖啊，炖煮对不对，那煮那肯定就是放到水里头，那么有的食材它的营养物质就已经融到了水当中去，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它就在水里面是吧，也包括还有一些维生素 C， 它可能在高温加热以后就会破坏掉啊，少部分可能会留下来，但基本上都会破坏掉。还有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可能就不受影响，那么就在这个食材当中本身，对吧？那么蒸的话呢，是吧？它 没有什么东西在水里面，它是在个板子上面，对吧？在一个这个蒸水的这个蒸的一个隔栏上面，它可能就没有什么洒漏啊，没有什么洒漏，那可能就跟这个煮那区别就大了。所以你要是煮的话，可能连汤都要喝，不然的话你这个药就没什么作用。甚至有的东西煮完了以后，就只有那个汤水有作用啊，那个食材本身可能就没什么东西了，就不用吃就可以扔掉了啊，就这个区别啊，是吧？就这个区别啊。嗯，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贵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说，59岁男同志，上周五冠脉 CT 检查，目前没有什么症状。好的，很棒，终于听进去了啊！要说症状，好，没症状，没症状就是症状啊，没症状就是症状。是不是也要开始一直吃药，不动手术，怎么怎么着的？我看一下他的检查结果：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左前降支，右冠动脉多发斑块并相应控制不同程度狭窄，两肺下叶炎症，右肺上叶磨玻璃结节炎性结节打了一个问号，定期6到12个月复查，头颅 CT 平扫未见异常，看看年纪60岁左右。好，我来回答一下啊，我猜测一下啊，你是不是一个司机啊？就是你平时是什么工作？如果你的工作非常的劳累的话啊，那你要多注意休息啊，不能长期熬夜。还有，你为什么没事儿平白无故的去跑个做个冠状动脉的 CT 呢？你又说你没症状，对不对？你说你没症状，你为什么是跑到医院去无缘无故的做过 CT 呢？冠状动脉的 CT 呢？这个是吧？你这个事儿没说啊，我只能回答就是你目前没有到非要动手术的级别，包括你肺部结节，人家医生也只打了一个问号，怀疑是炎症结节。炎症结节要么就打针吃药，要么就动态观察6到12个月复查就对的啊，没有错，好吧？至于说你说要不要吃药的话，是这样，你可以吃中草药啊。如果你长期熬夜非常辛苦，体质要增强，心肌功能要增强，那你就吃一点强心护心的一些中草药，或者补中益气的一些中草药，把身体调理一下啊，好吧？那就看你自己啊，尤其反正就是心脏现在已经有问题了啊，冠心病的前期，你不管它，它以后肯定就是冠心病啊。熬夜呀，大油大荤呐，是吧？睡眠质量不好啊，高盐饮食啊，是不是啊？哎，因为您是广西的啊，广西人吧，广西的口味跟我们这不一样，广西人吃酸的吃辣的，是不是吃清淡的吧？那边啊，吃清淡的喜欢吃酸的吧，是吧？不知道你们那边口味啊，反正这个只要不是高盐的特别油腻的东西啊，那就还好。如果是喜欢吃特别咸的特别油腻的，那么对于我们的心脏冠心病，对我们血管都不太好，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9等的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9号听众你好，请说。好，现在是9号听众，请说话。
1: 喂。
0: 哦，请说话，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说问题。说您的问题。赶紧说问题，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你已经打招呼打了好多遍了，说问题。
1: 喂，
0: 说问题。9号听众，说您的问题。96577，这位听众朋友，说您的问题。再挂了。
2: 电话的客户正在使用。
0: 好，这个电话就不用再接进来了。我们导播，这个电话就不用再接进来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意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长期吃什么什么他汀的血脂西药，还有其他同时吃。那么氯吡格雷等等等等，沙坦等等等等啊，有2年的吃药史，没有做肝胆胰的详细检查，简单的检查做了肝什么什么囊肿石怎么结节，医生说没有影响，不用管它，长大了做手术，地级医院的医生 我问他们要求肝病早期小，要求治疗肝囊肿和结节，医生说不用治，是小病，长大了以后做手术。想咨询武汉有哪个中医或者中医科的好医生能够治疗啊？刚才说了啊，这个可以找潘运华主任啊，我们爱心团队肝病专家，中医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啊，他能帮助你的啊，他能帮助你的。预约电话是02783389689哈，02783389689。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你好。
0: 好，您说。嗯，
1: 我的那个老伴前天不舒服，他一个反石榴啊，胃反石榴，晚上半夜时候他一个跟了一个，要是在喝水也，就说弄到医院里去检查以后，说是有胃炎。
0: 嗯。
1: 还有这个反石榴，还胃还有那个肺上有个结节，
0: 嗯，
1: 肝上有个囊肿，
0: 嗯，
1: 肾上有个囊肿，还有脖子的两个大动脉都堵到一半，弄了和西药才无解。我想问你一下，他这个需不需要把这个调一下？再一个，他心脏不好，又放了三根支架，又高血压，又有血脂也高，尿酸也高。他这个身体就是这样，我想问一下，
0: 身体非常差，身体非常差，建议在你们当地找中医医生调理身体，找中医医生调理身体，开中草药调，好不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太多了，问题太多了，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方说起。嗯，
1: 就把他这个这些检查报告单拿给他看的时候，叫他开中药调啊。
0: 嗯，是的，有的放矢的调啊。你现在就说颈动脉堵了50%，这个是重点调。就是什么肾囊肿啊、肝囊肿啊这些东西，倒是如果不大的话，啊，长得不大，因为你也没说尺寸啊，不大的话，如果比较小的话，如果是安全的话，啊，什么？
1: 那其他的东西都不大
0: 啊，不大就不要紧。那最主要的就是颈动脉狭窄这个问题，把它调一下啊，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吃这个方向的中草药，然后强心护心啊，强心护心。心肌功能比较弱的话，头昏脑胀，以后脑梗、呛梗这些问题都会跟着来的，包括他的肾脏功能好不好啊，要评估一下。肾功能，心脑肾这是一家的啊，所以这个
1: 心脑是一家。
0: 对，这已经占了两个了。你们家老伴已经占了两个了，脑子和心现在都是有问题的。至于说肾好不好不知道，但是估摸着跑不脱啊，估摸着跑不脱。反正现在肾脏里面有个囊肿，至于说肾功能好不好也不知道。如果查一个肾功能，如果不好的话就一起调啊。
1: 好，行。我还想问你个事啊。
0: 嗯。
1: 我那上个月份不是给你打了一次电话吗？我说那个眼睛那个白内障啊，最后眼压高啊，要还有那个白内障手术，我去做了。做了以后回来现在我这个眼睛需不需要再吃什么东西调，也不管它
0: 调什么，白内障做完了手术调什么呢？
1: 不需要啥，
0: 是需要您复查的。
1: 我复查了，我前后复查，我就在我们新闻这边复查的。
0: 医生说什么了吗？医生说了什么没有？
1: 没说什么，他就说问我，哎，你的眼睛怎么做得这么好啊？我说我是在武汉做的。
0: 嗯。
1: 最后他就说，他又没给我说叫我怎么调，我就怕，我看我们这边几个都是放了一次，坏了揍了一次，第一次就在揍，第三次我接这个检查过了，他又在这里，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就又看不见，我就害怕呀。
0: 那不是，那跟白内障没关系，那可能有别的眼病。
1: 哦，是这样噻。
0: 嗯，白内障做好了就做好了，就没什么了。只要按照医生的要求，3个月、半年就要到医院去复查一下，一年以后好了就没什么事儿了，好吧？
1: 好，
0: 就这个、
1: 谢谢。
0: 好，
1: 我要是我老头要是这个药，我们阿哥回来的，我还可找你那个你说的那个潘主任，看中药会不会呀？
0: 可以的，可以的，嗯。
1: 可以的噻。
0: 可以去调的，嗯，好吧。
1: 我一记他的号码的，我念一下是不是对的啊？
0: 嗯。
1: 他是17-04083-3379是的吧？
0: 哎，这个是肖长顺主任，嗯。
1: 可不可以找他？
0: 可以找。
1: 嗯，可以找啥？
0: 嗯。
1: 他药太吃多了，但是也吃了2年的中药，他都吃不好啊。
0: 没吃好，那就说明医生不对呀、啊，药不对呀、啊，没找对医生啊。
1: 就是说了，我就是不想在我们金门这边了，我就想到武汉去了。
0: 是啊，你要找的医生不是三个月到半年就解决了吗？你这考不好吃两年都没用，天天都是这样的情况。嗯，好，就这啊，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他水。好，尾数20683，2068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符合时候提供的多菇多宝液。

0: 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过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我是财经区聚宇这些的，我今年69了，我姓陈的，
6: 蔡甸区朱入镇的。爹爹，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7: 我今年得胃出血。
6: 是什么样的胃病导致出血的呀？
7: 他是属于糜烂性的胃炎的，在医院里扣8000多块钱。
6: 糜烂性胃炎出血以后啊，在医院花了8000多块钱治疗费，然后回家了。回家以后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7: 没有精力，不能吃饭的，吃稀饭，胃疼的。
6: 没有精力，不想吃饭，只能吃稀饭，胃疼。
7: 啊，回来休息的时候，听别人提过的，跟这些介绍些那个东西吃了可以，只买2箱。
6: 你是说在医院里自主学了以后啊，出院，听朋友给你介绍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买了2箱，这2箱吃完，你发生什么变化了，爹爹？
7: 那强多了，吃的饭呢，可以到处跑1-20里路。
6: 能吃饭了，可以到处跑1-20里路，说明精气神相当的好啊，爹爹。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强壮于身体。这个产品呢，你选对了。胃病啊，只有通过细胞营养支持，细胞的生理活性恢复，可以自我愈合伤口，你的胃病啊，才能够从根本上康复啊。你这个情况啊，爹爹，一天2瓶，至少坚持吃满3个月。3个月以后啊，身体强壮了，再减量1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这样你身体啊完全康复了，抵抗力强大了，就不容易再犯病了。然后家里常备1箱多菇多宝液，小猫小病啊喝2瓶，这样就可以远离医院的。
7: 对对对，我那个姑娘有30多岁了，偏头疼，前一个同期检查三叉神经疼。
6: 女儿偏头疼，确诊的是三叉神经痛。要是这样的话呀，要用我们2个产品，一个是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这是滋养细胞、强壮身体的；再一个呀，建议配上在福和寿磁性健康安身枕，因为枕头上面有生物磁场，睡觉的时候啊，三叉神经疼痛的位置放在这个磁场这一边，这样它的疼痛的症状就可以慢慢的缓解消失。
7: 啊，都是工作训练呀。
6: 爹爹，祝福你和女儿身体啊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
7: 好好。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6: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啊，你好，你好，李主任，我是当阳的，我们吃了相当好啊。我们现在呢，就离不得了。
6: 老大哥，你是当阳的，你说多菇多宝液吃的相当好，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呀？
10: 婆婆吃了，她的胃胀啊、胃疼啊、不想吃饭呐、都吃好了。
6: 多菇多宝液是婆婆在吃，她有肠胃病，胃疼胃胀，不想吃饭， 现在都好。

0: 好啦，是的，爹爹，多哭多抱怨呀。首先解决的就是人的胃口、睡眠和精神状态。一个月下来呀、啊，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疾病康复起来就快了。
1: 吃了就好了。我平常的那个身体不好啊，都感冒啊，吃了也不感冒了，蛮神奇啊，这个东西。
0: 爹爹，咱多哭多抱怨呀、啊，咱们所有老朋友啊，为什么离不开他呀？家里有多哭多抱怨，心里感觉踏实啊，因为他对突发性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感冒，有症状的时候马上喝两瓶，一天喝4瓶，连续喝3天就好了，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即便是发烧，只要不超过38度，一天喝6瓶，喝3天也就康复了。
1: 哎，对。
0: 突然的不舒服，马上喝2瓶，细胞有了能量，症状马上就可以缓解。这个是所有老客户啊，有口皆碑。
1: 哎，对，
0: 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石啊。
0: 你说你经常感冒，喝多咕多宝液效果也很好，那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经常感冒啊，说明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呀。你要想完全的不感冒，一天按2瓶，连续喝满3个月，然后家里备一箱，以后你就不容易感冒了。
1: 那是的，
0: 爹爹，你身上有没有基础病啊？
1: 我有轻微的心肌梗塞，
0: 你有轻微的心肌梗塞，什么症状啊？
1: 那一发嘞，就胸闷呐、心慌啊，那个出气出病。
0: 心闷心慌，咱那个心脏啊，最害怕闷嘞呀，那是严重的供血不足啊。你要重视啊，爹爹。像你这个情况，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边啊放2瓶多哥多宝液。如果半夜3更的突然感到不舒服，马上喝2瓶，它就可以帮你缓解症状，
1: 我一直5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0: 是吧，爹爹？这你已经有切身体会了。
1: 我还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讲啊，
0: 好。
1: 就是我的有一个孩子啊，他的转氨酶呢一直高到100多，在这些你可以去弄2万8块钱的药呢，一吃呢就好了，把药一停呢就又起来了，最后呢满3年活的一直都蛮正常的，上次回来又检查一些正常的。
0: 你是说儿子转氨酶100多，那是严重超标了。正常的转氨酶是40，这说明是肝损伤了呀，是病毒性的呀。病毒性疾病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孩子转氨酶高，吃药是正常的，不吃药他又起来了，这与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有关系呀。吃了3箱多咕多宝液，恢复正常了。
1: 他一切都好了。
0: 让儿子调养大半年。把身体养好，各项指标啊，自然会正常。
1: 哎，对，最少我屋里要备一件现在。
0: 是的，爹爹，咱多咕多宝液呀、啊，老少皆宜呀、啊。因为它不含激素，不含化学添加剂，不含防腐剂，又没有药的成分，它就是骨里边提取的营养精华，高度浓缩，身体强壮了，自然健康不生病啊。
1: 是的。
0: 是爹爹呀、啊，你非常棒，你用科学的养生观。改变了年轻人的养生观，让孩子认识到药物是用来缓解症状的。对于慢性疾病来说，细胞营养支持是最重要的环节。
1: 是的，我的腿子啊疼得不得了啊，没有劲儿了，走路膝盖微信，我2瓶还没吃完，我现在都蛮好的，现在上楼梯都没得问题了。
0: 咱氨糖软骨素啊是很好，是爹爹，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
1: 感谢你，
0: 再见。
1: 好，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 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我们今天家家户户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柜子。在唐代，柜子可以分为立式柜和卧室柜。卧室柜的柜身呢较矮，一般采用顶面开门的方式来放取物品，而立式柜的柜身呢比较高，采用前方开门的方式。它们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是唐代人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实用家具，融入到每家每户当中，存储着唐代生活的柴米油盐、生活点滴，也记录下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富饶。那么唐代的柜子为什么会分化为立卧两种样式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柜子深受唐人的喜爱，它在唐代进行进一步的分化，这个也是唐代的储藏类家具跟汉代储藏类家具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它分化为卧室柜和立式柜，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这是1955年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90号唐墓的一件四柱足顶出头式的三彩陶柜啊。我们看这个陶柜颜色非常的鲜艳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型，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是一件框架式的柜子，实际上它还是沿用了一个厢式捆门的结构。大家先来看这个腿型，这个腿型实际上是由两个立片结合而成，所以它的截面其实是一个 L 型。它的构造是怎样呢？我们看正面和侧面，后面有板直接插进这个 L 型截面的腿足之上，然后用钉钉起来构成这个柜的主体部分，然后上面开口，我们可以看到有柜面，柜面上面开了一个小口，这个口开得很小，所以有研究人员推测这实际上应该是模仿一个钱柜，因为可以开很小的口，显示出它的私密性。而且它有很多的装饰，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装饰纹样，四壁式的是兽面，然后有宝相花六瓣花点缀着仿铜的环钮和圆钉，所以整体看起来虽然很小巧，但是很富有大唐的这样一种庄严富丽的风格。我们前面提到的盛放粮食的柜，我们猜测应该都是卧室柜。大家想啊，粮食这种物品放在卧室柜里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把它放到立式柜，可能需要先把它装到袋子里，然后再放到立式柜里，那这样又不节省，然后用起来又不方便。所以我们推测我们在唐代装粮食的柜子应该就是卧室柜。日本政

0: 院里面藏有相当多的卧室柜。在正仓院御物图录里面的记录是堂柜，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件柜子就是来自日本正仓院的藏品，它的名字叫赤漆小柜。我们来看这个柜，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上面的柜盖采用的是大开口式，是整个扣在柜体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有一个象鼻从里面伸出来，但是它其实是放在柜盖的内眼里面啊，我们看不到全貌，所以这个柜子仍然是可以锁闭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腿型下部向外啊撇出，整体造型是非常方正简洁。我们看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三彩陶柜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柜子是偏实用品，看起来非常的简洁简练，没有太多的装饰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很多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跟我们出土的唐代家具之中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件柜子的材料是桂木啊，采用桂木制作，整体看起来是红色啊，采用这种大漆的装饰。说完卧室柜，我们来说立式柜啊。立式柜跟我们现在这种柜子的形象就比较接近了啊，前开门横开门式的这种立式柜，里面可能有搁板。出现了搁板这种设计，大家想它的使用功能就大大提升，比如说一些琐碎的小物品就可以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搁板之上。当然后代又出现了抽屉，实用性更加增强，那么这个时候有搁板已经提升了柜类家具的实用性。太平广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在唐代人们非常喜欢一种乐器叫羯鼓，唐玄宗特别喜欢打羯鼓。有一次啊，他碰到了唐代的一个音乐家叫李龟年，李龟年特别擅长打羯鼓。唐玄宗就去问李龟年，你打断了多少根鼓杖啊？李龟年说，臣啊，如今已经打断了50多根鼓杖了。唐玄宗一听非常得意，说我呀比你打得多，你还不够太用功，我已经打断了3立柜的鼓杖。言下之意，应该3立柜肯定比那50多根要多啊，所以说我们也能推测立柜的容量可以做到很大。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就藏有一件立式柜，它登记的名称叫做赤漆纹灌木玉厨子，日本的命名跟我们是有出入的，所以这个厨子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厨子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立式柜。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立柜，这就是唐代立柜的一个基本面貌。首先我们看上面叫喷面，它的顶面是向外喷出，是喷面。柜子的柜门横向可以打开，而且在柜门和柜体之间是有鎏金铜合叶相连，可以上锁。而且在柜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两捆门，侧面是单捆门的这样一个举角，这个代表这个柜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带了一个基座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来看它柜表面的纹理，这个纹理是很特别的一种装饰啊，这种纹理是可以看到木质本身的纹理，但是呢又有一些图式的纹理。它的具体做法是采用苏方木的染液涂饰在表面，然后再造一层透明漆。柜子打开里面有搁板，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搁板可以提升柜子的实用性能。显然这件柜子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器具啊，鉴于我们说日本在当时是对唐朝全面模仿，所以从这件日本认为是厨子，我们认为是立式柜的家具当中可以看到唐代立式柜的基本面貌。这个就是唐代的两种典型的柜子，卧室柜、立式柜，他们是唐人不可缺少的储藏类家具，给唐人的生活提升了质量，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简单梳理一下家具当中容器的发展历程。
0: 中国古人容器的发展历程，我们最开始出现的这种容器，或者说在家

0: 具里叫储藏类家具，它一定是开场的。慢慢慢慢，随着人们隐私的需求，随着人们对于安全性、对于保密性的需求，才会出现这种封闭式的箱柜橱。另外，这种储藏类的家具或者是容器，它的制作技艺要求是更高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它登记叫赤漆八角小柜。实际上我们看它有没有腿，没有腿，实际上这是一个箱子。这件箱很独特，为什么很独特？它是八角形，所以它的箱盖和箱的底面都是一块整的八角形的木板，然后侧面是八块长方形的板拼合而成，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八角形的箱。大家看这个八角箱，我们要把它封闭起来，我们甚至要把它锁闭起来，它的制作技艺包括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箱子啊，有时候还需要搬动。那么在宋代之后，人们为了便于箱子搬动，就在箱子旁边加了一个金属环，但是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装置，所以箱子搬动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它就专门加了一个另外的抬杆，两人抬起箱子才能完成这个搬动。我们来看，这个是1957年西安东郊发现的唐天宝四载苏思绪墓的壁画当中有这样一幅画，叫二人抬箱图。这个画面当中有一个黑色的箱子，有两个人抬着扁担一样的东西在行走。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唐代的这种大型的箱子外出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搬动。大箱子需要抬，小箱子抱就可以了。所以在另外一幅壁画里面，大家看到这是敦煌217窟的法华经变当中的一幅壁画，叫德衣图。我们看这里面画了一个典型的院落，在厅堂上有一张大床，大床上画了两个人啊，有一个人是贵妇人的装扮和一位怀抱小儿的妇女。在院落当中有几个人在行走，在最后的一个女性的手中就搬了一个小的箱子。在门外台阶下，一位女子正带着一位侧杖的老医生往里走，医生后面跟随着一位手捧小箱子的年轻女子。因为这幅画叫德衣图，所以这个箱子应该就是药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唐代箱子也变得非常的专门化，而且不同的箱子，我们体量大的是抬，体量小的可以直接抱动就可以。这就是唐时期的大型储藏类家具箱和柜。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形式分化特点鲜明。箱柜到了唐代形式出现分化，最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柜出现叫卧室柜和立式柜啊，橱相对变少啊。我们说卧室柜和箱的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虽然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卧室柜是带有腿的，所以起到一个防潮的功能啊，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叫功能细化，承上启下。汉代的时候，箱跟柜的区别只在于箱是普通日用品，柜是贵重的日用品，但是到了唐代功能更加细化。箱里面有衣箱啊，有药箱，然后还可以粮箱，我们说汤箱，对吧？柜就更加的细化，有茶柜、药柜啊，有镜架柜啊，甚至我们说还有书柜等等，功能非常的细化。而且我们说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们更喜欢柜，家里面柜变得更多，所以就开启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下半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 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有哪些？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装帘、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纳方便，在装饰上的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和精湛工艺。
0: 我们前面讲了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过程， 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连日的暴雨，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就坍塌了。在拆除重建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沉睡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这个法门寺地宫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是从唐懿宗咸通15年正月初四封闭之后，从未开启，是一个神秘的地宫啊。它除了步道、隧道等等之外，一共有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秘龛这样几个部分组成。在后室当中就出土了一套八重宝函，震惊了全世界。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很珍贵的文物，清理工作进行得非常慢，而且非常细致。当人们把包裹在八重宝函外的丝绢轻轻清理完成、掀开之后，这一个尘封了1000多年的珍贵的文物向世人展露出它的真容。这一个八重宝函究竟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宝物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讲一讲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我们来讲第一件，叫做帘。帘就是装帘，主要用于梳妆的这样一类储藏类的家具。唐代梳妆类的家具需求量大，用材广泛，而且造型也多种多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仿生的妆帘类啊器具，仿自然界一种动物的形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冬天一来，天又冷又干燥，然后你的手啊特别容易皴，这时候你妈妈就会在你书包里塞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硬币大不了多少，我们管它叫蛤蜊油，就是装在蛤蜊里的油可以护肤。蛤蜊是一种自然界当中的生物，采用这种自然界当中的贝壳的形状来制成梳妆类的器具，古已有之，唐代就有了。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件器具，这是1989年从陕西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墓当中发现的蛤蜊形梳妆盒。这是一个银质的，上面鎏金，我们看流光溢彩，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纹样。是什么装饰纹样呢？两面不太一样啊，一面是鸳鸯，旁边是折枝花草飞鸟，另外一面只有折枝花草和飞鸟，总之就是花鸟纹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蛤蜊形的梳妆器具帘盒。这两扇之间有连接，所以它是可以开合的。这种器具在唐墓当中啊非常常见。当然它的最初的灵感一定是来源于天然蚌壳。这种蚌壳在古代啊男女都可用。哎，我们不禁要问说，这里面是不是也装的蛤蜊油啊？从出土研究这些文物发现，有很多这种蛤蜊形的装帘盒里面残存有脂粉。所以这种蚌壳在唐代主要是用来存放脂粉的啊。我们从很多影视剧里面都能够看到唐代的妆容是非常华贵，而且非常繁复，非常艳丽的。唐代的化妆程序很复杂，我们做了研究啊，总体来讲可以分为7步啊。首先第1步敷铅粉，第2步抹胭脂，第3步化黛眉，就是抹粉、胭脂和画眉。我们现代的化妆程序也有这样一些步骤，但是后面呢我们就没有了。贴花钿、点面液、描斜红，最后就是涂唇脂啊，跟我们现在描口红是差不多的。所以非常繁复的一个化妆程序，那么它对于化妆品的需求量包括种类就是很多的，相应的帘盒的材料和形制种类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这件蚌壳啊，这个也是一个仿形的、仿蛤蜊形的这样一个梳妆盒啊。这个梳妆盒跟刚才的形制大小都非常的类似。这是唐韦美美墓出土的一个鎏金绯红折枝花银蚌壳， 也是银制的，鎏金上面也是折枝花草，这一类蚌壳在唐墓中有大量的出土，可见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喜爱这样一种梳妆盒，很小巧可爱。在隋唐时期的诗词当中有很多关于女性梳妆的诗句，我们来欣赏一首，这是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蓝绮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最开始叫小山重叠金明灭，这是说的什么呢？太阳升起来了之后，透过窗户映在屏风上，交相辉映这个屏风跟太阳，大家看想想这幅画面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开始描写这个唐代的美人。这个美人叫鬓云，就是说她这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然后开始我们看化妆，哪儿讲化妆呢？画蛾眉。我们刚才讲化妆程序里有一个就是画黛眉，其实就是诗人为了节省笔墨，只用画蛾眉这一个程序来指代繁复的程序。他懒懒的梳妆，然后前后照，花面交相辉映，就是说他的脸像花儿一样，然后最后描写了他美丽的服饰，上面绣着金鹧鸪的这种衣裙。所以这是一个梳妆的慵懒的唐朝女性的形象。在唐代传奇小说集叫《祭文》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在唐朝开元初年，宫廷里面有一位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马岱峰。这个人的技艺非常高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作品他给皇后制作了一个具有奇异装置的梳妆用的器具，奇巧无比。这个梳妆类的器具上面是一个镜匣，在这个镜匣的下面有两层柜子，这个皇后要梳妆了，就把上面的镜匣打开。当镜匣被打开的时候，下面的两层门自动打开，有一个连锁的装置，这个还不算奇特。打开的同时，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木质的妇人，一手拿着梳子一手拿着篦子出来递给皇后。皇后接过之后，这个妇人又回到柜子里面，一一拿出其他的用具，比如说擦脸油粉眉笔唇脂一一拿出来之后递给皇后，然后又回到柜子里面。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梳妆用具，里面肯定有一些机关。在唐代梳妆类的器具深受宫廷妇人的喜爱，我们从诗歌从故事里面都能看到唐代梳妆类器具的一个发展。妆奁器具历史悠久，中国人叫爱美之心自古就有之，那么到了唐代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到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变得非常发达，我们刚才看到的蚌壳也是银制的。金银器的这种巨大发展就影响到了梳妆器具。第二就是银平托、金平托或者是鎏金技艺大量的运用在梳妆类器具。另外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梳妆类器具叫镜盒，专门装铜镜的盒。这种镜盒可以根据镜子的不同形状、体量定制而成。墓葬当中发现这种妆奁用具不在少数，我们刚才说蛤蜊形的这种装烟装粉的这种梳妆盒在唐墓里有大量的出现。在安禄山事迹当中记载，安禄山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其大加赏赐，这里面有一段说太真赐金平托妆一具。我们看都赐了什么这个金平托妆一具实际上就是金平托的妆具，这个妆通妆奁的妆指的就是金平托的梳妆器具，这样一整套一整套化妆盒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叫内七半花镜一，玉盒子二，瓜舌篦耳篦各一， 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盒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托盒子四，很全了。里面啊有半花镜，有玉盒子，刮舌篦和耳篦。耳篦我们知道就是掏耳勺，刮舌篦是刮舌苔的这种除垢类的器具，可见活得很精致啊。非常丰富的一整套的化妆器具赐给安禄山，所以我们说梳妆类的器具是男女都可通用的啊，在古代是这样的。这就是唐代的妆奁器具，我们从文献当中，从文物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唐代人，尤其是贵族阶层生活的富庶和安逸。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一个席卷全网、戳中无数普通家庭的热议话题。大家一定听过啊，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每年六月高考落幕，卸下了12年寒窗重压的学子们迎来漫长的暑假，一场声势浩大的后高考经济便准时席卷全网。曾经的寒窗苦读化作了毕业犒劳、成人礼仪式、升学标配的消费礼仪，各类的高考消费清单、准大一入学的装备清单刷屏全网，热度居高不下。原本温情的考后犒劳，本应该呢是对少年拼搏的温柔嘉奖，可如今呢偏偏剑走偏锋，变了味道。从最初的一顿聚餐、一场短途旅行的简单放松，慢慢升级为动辄数万元的消费账单，全套高端数码产品、轻奢穿搭、跨省长途毕业旅行、全套的学车课程、高端医美护肤，五花八门的消费项目层层叠加，让考后的消费从适度犒劳变成了硬性内卷。而这句扎心又真实的网络吐槽瞬间引发了全网共鸣，背后呢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纠结和无奈，也是新一代少年步入成年路口的心理困境。高考结束是少年身份的收尾，是成年人

0: 人性的开端，可本该是关于成长、感恩蜕变的成人礼，却渐渐地被物质账单所裹挟。亲子之间的矛盾悄然滋生，理解的鸿沟逐渐也在慢慢地拉大。
1: 一场高考一次落幕，却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温柔又尖锐的拉扯。不知从何时起，高考结束不再只是学业的终点，更成了孩子向家庭索要物质回报的节点契机。 翻看全网热议的真实故事，我们能清晰看到亲子关系的微妙撕裂。从前是家长主动倾尽所有，默默为孩子添置物资，筹备升学，不求回报，只愿孩子舒心。如今角色悄然反转，越来越多孩子主动梳理消费清单，逐条向父母索要，将各类高端消费定义为高考标配、升学必备。 社交平台上，无数考生晒出精致完整的考后消费账单，洋洋得意分享自己的升学福利，而评论区里满是家长的无奈吐槽与心酸感慨。一边是少年满心期待，认为12年苦读值得最好的物质犒劳，理所当然该享受高标准待遇；一边是父母负重前行，看着动辄3-4万甚至8万的账单，默默扛起生活的压力。 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尖锐的对立，却形成了最无奈的双向隔阂。即将成年的少年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执着于物质仪式感；常年负重的父母坚守着家庭的责任与生活的拮据。一场本该温情的成长告别，却让两代人站在了彼此不懂的对立面。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2: 我们节目呢梳理了近2年之后啊，高考之后的消费变化，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亲子消费的心态彻底转变，也是供求关系的悄然颠覆。放在10年之前，高考结束之后的消费大多呢是父母主动安排量力而行。孩子考完试，家长主动安排孩子吃一顿大餐，短途出游放松放松，添置一部新的手机、几套新衣服。所有的消费贴合家庭的经济水平，主打一个适度 暖心量力而行。那个时候的孩子呢，大多呢是比较能够懂得父母的辛劳，即便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也会体谅家庭不易，很少会主动的索取高额物资，更加不会跟风攀比。而如今呢， 考后的消费主动权彻底发生了一个转移，从家长主动犒劳变成了孩子主动索要，甚至变成了硬性索要。各大社交平台上，大量高考考生整理出了条理非常清晰、项目很齐全的升学消费清单，清单内容早已脱离了基础刚需，充满了高端化、内卷化的特质。有媒体梳理的真实案例显示，当下普通高考生的考后常规消费账单普遍都在3万至4万元。 部分清单叠加了旅行、医美、高端数码产品之后，金额直接飙升至8万元以上。这其中呢，还未包含大学学费、住宿费和开学生活费。对于大多数工薪家庭而言，这笔费用相当于父母大半年的纯收入，是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比如说，河南洛阳有一位家长曾经，他的经历刷屏全网， 成为了后高考消费的这个典型缩影，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高考结束的当天，这位家长早早的等候在考场之外，手中呢拎着全套的高端数码某品牌的5件套，作为孩子考后的礼物。这一幕被路人拍下来上传了网络，迅速引发了围观的热潮， 被许多短视频账号冠以顶配升学礼、别人家的父母这样的标签大肆宣传。原本一份淳朴的爱子之心，在网络流量的加持之下，变成了全民攀比的标杆，彻底拉高了大众对于考后的礼物的期待阈值。自此之后呢，越来越多孩子将高端数码全套、轻奢穿搭、长途旅行当成了高考之后的必备福利。有网友分享， 自己高考结束之后呢，直接给父母列出了一个详细清单，其中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平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外加跨省毕业旅行全套新衣服，驾校报名费用总计近4万元。当父母表示家庭压力比较大，希望精简部分消费的时候，孩子十分不理解，直言：“我都辛苦读了12年的书，考完要这点东西，过分吗？” 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了。有的考生因为父母无法满足自己的高端消费需求，当场情绪失控，砸毁了家中的物品，甚至说出了没本事托举为什么要生我这样的伤人话语。 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行，其实背后正是两代人认知撕裂的极致体现。在孩子的认知当中，高考是人生最辛苦的历练，熬过12年题海，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夜，就理应获得最好的物质回报。身边的同学都有，自己也必须有，这是努力应得的标配。可是在父母的眼中，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 房贷车贷日常开支，家庭开销层层叠加，每笔收入都是来之不易，倾尽所能满足孩子的基础需求已经是最大的疼爱，过度的物质索取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于是呢，两个完全割裂的阵营悄然成型了。年轻的考生们沉浸在努力及该得到高配回报的自我认知当中，看不到父母的节俭与负重，将物质犒劳等同于自我价值认可。 而父母们沉浸在生活的琐碎和压力当中，不解为何曾经懂事的孩子一夜之间变得物质攀比、不懂体谅。在社交平台上，孩子们晒单炫耀，互相攀比，父母默默吐槽，暗心暗自心酸，两种声音交织碰撞，让这场高考之后的消费持续发酵，愈演愈烈。而从心理层面来看，这种撕裂的本质是少年成人化过程当中的认知脱节。 17、18岁的年纪，他们长期处于纯粹的校园环境，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对于金钱、生计、家庭负担没有具象化的认知，只看得见同龄人的光鲜生活，被网络营造的各类精致消费氛围裹挟。他们即将踏入大学，迈入成年，迫切想要通过物质来武装自己，获得身份认同、圈层认可和自我满足。 而父母常年扎根现实生活，深知柴米油盐来之不易，对于金钱的认知更为务实克制。一方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一方坚守现实的生计和责任，认知的错位，最终演变成亲子间的隔阂与矛盾了。当一张张天价高考消费账单刷屏网络，当亲子矛盾频繁上演，很多人不禁发问。 这场轰轰烈烈的准考证经济后，高考经济狂欢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在悄悄制造这场全民消费内卷？又是什么让刚走出考场的少年们执着于用昂贵账单定义自己的成年礼？其实，孩子们的物质索取从来不是凭空产生，极端的消费观念背后是流量、营销、圈层氛围共同编织的消费陷阱，也是青春期心理需求的错位投射。 每年高考季，各大平台商家都会精准捕捉流量风口，铺天盖地推送升学标配清单、高考必入好物准大衣逆袭攻略，将各类非刚需商品包装成成年仪式感大学入场标配。短视频里，无数博主晒出顶配升学礼、奢华毕业旅行，刻意制造攀比氛围，放大高考吃苦等于物质补偿的单一逻辑。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 涉世未深的高考生很容易被裹挟其中，他们刚刚脱离高压备考环境，急需通过放松、消费、释放压力，加上青春期强烈的从众心理与攀比心理，自然而然接纳了网络灌输的消费理念。在他们眼中，这些消费不是挥霍，是对12年拼搏的交代，是融入新圈层的底气，是开启成年生活的仪式。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 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其实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场看似是少年们主动发起的消费狂欢，实则是平台流量、商家营销、校园圈层、家庭教育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催生出的消费内卷。每一环都精准拿捏青少年的心理弱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商业营销与网络流量是这场消费狂欢的核心推手。 高考结束是极具话题度和共情度的流量节点，所有的商家都会抓住这样一个窗口期精准来营销。比如数码品牌推出高考专属购机优惠、新生入学套装，旅行平台主打毕业青春旅行季、美妆服饰品牌就打造准大衣蜕变穿搭，驾校推出高考生暑期特惠班。 商家刻意将消费与青春成长犒劳蜕变深度绑定，淡化了商品的实用属性，放大了其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让原本可有可无的一些非刚需消费变成了年轻人眼中的必备项目。 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呢，放大了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内卷。算法机制会精准推送各类的顶配的升学案例，比如说全网最豪华高考礼物、准大衣顶配装备清单等内容刷屏不断，用户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到普通家庭的朴素日常。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信息环境当中，青少年的消费阈值就会被不断的拉高。 其次呢，校园圈层的从众心理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因。高三毕业生形成的专属圈层当中，消费清单早已成为新的社交话题了。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们脱离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社交话题从试卷成绩彻底转向了旅行、购物、穿搭、娱乐。同学之间互相分享消费清单，晒出毕业旅行，形成了无形的圈层压力。 对于18岁的青少年而言，青春期的自尊心、从众心是极强的，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掉队落伍，害怕进入大学之后因为装备普通、阅历匮乏而被轻视。有一位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在社交平台坦言，自己本身呢对于新款手机高端耳机是没有执念的，旧设备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更新了全套数码设备。 大家聊天的时候聊的都是新款产品、旅行攻略、穿搭好物，如果自己不跟风购买，就会感觉和同学格格不入，甚至担心开学后融入不了新的大学圈子。在他看来，这笔消费不是浪费啊，是为了融入集体、建立社交的必要投入。 还有不少考生分享自己的核心心态，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而且真实，并非是为了刻意攀比不懂感恩。第一，补偿心理，12年寒窗，他们熬过了无数的凌晨5点的清晨，深夜12点的夜晚，放弃了娱乐休闲爱好，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高考结束之后，身心彻底放松，本能的想要通过消费娱乐弥补过去的遗憾，犒劳辛苦的自己，这是最直接的情绪宣泄方式。 第二，那就是仪式感的心理。18岁是法定的成年年龄，高考是少年和青春的告别仪式，也是成年人人生的开启节点。当代青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啊，成年需要专属的仪式感，而物质消费、远行看世界、全新的穿搭就是最直观、最体面的。他们认为用一场精心的消费告别少年，是对自己青春最好的纪念。 第三，那就是认知局限导致的金钱无感。绝大多数的高中生的成长轨迹是校园家庭两点一线，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所有的生活开支、物质需求都是由父母兜底的，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赚钱的辛苦、生活的压力。他们对于金钱的认知只停留在数字层面啊，对于几万元的账单，他们自己是没有具象的压力感的，无法理解这笔钱的背后是父母日复一夜的 奔波加班，节俭与付出，在他们眼中，父母永远都是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却忽略了普通家庭的经济上限。在多重因素之下，后高考消费于是就慢慢的、彻底的脱离了简单的犒劳本质，演变成了一场裹挟全网的青春消费狂欢。
1: 有商家收割流量与利润，平台收割话题与热度，而普通家庭的父母默默承担起了所有的经济压力，最终让一场成长的喜悦变成了亲子之间的隔阂与拉扯了。听过少年们的真实心声，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更深层、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孩子们越来越长，越来越贵的欲望账单，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被喂养出来的？ 没有人天生爱慕虚荣，也没有少年生来就不懂体谅父母。当18岁的孩子习惯性向家庭索要高额物质回报，当攀比挥霍成为后高考常态，背后藏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成长认知的多重漏洞。我们习惯性指责孩子物质、任性、不懂感恩，却常常忽略孩子的消费观、价值观从来都是成长环境的投射。 父母无条件的物质满足、功利化的教育引导、网络消费主义的渗透、金钱教育的长期缺失，一点点喂养出了孩子无底线的欲望。 12年寒窗，我们教会孩子刷题、考试、冲刺分数，却很少教会他们读懂生活、读懂金钱、读懂责任与体谅。高考结束，18岁成年，真正的成人礼从来不是昂贵的数码套装、奢华的旅行体验，

0: 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是成年人。孩子们，我们都是成年人， 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1: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孩子们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啊，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也不是孩子单方面的过错，而是整个成长环境长期滋养的结果。首先呢，家庭的金钱教育长期缺失是核心的根源。在绝大多数咱们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当中啊，长期都存在一些重成绩、轻认知、重满足、轻引导的误区。整个高中三年，甚至是中小学阶段，家长的核心诉求往往只有一个，只要孩子好好学习，考好成绩，其他问题你都不用管，所有的物质需求尽力满足。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专心备考，不让孩子接触任何的家务，不了解家庭收支，不参与生活琐事，习惯性的用物质奖励激励孩子。于是呢，孩子啊，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这种功利的教育模式之下，让孩子将努力与物质回报深度绑定，高考最终成为了12年最大的一次努力成果，自然而然会催生出最高的物质期待了。其次，现在有些父母还有一些啊隔代亲，他们过度的溺爱与代偿式的付出，不断喂养出孩子的欲望。很多普通家庭的父母，即便是自己的生活拮据，省吃俭用，也不愿让孩子受一点委屈。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消费，却对孩子的需求有求必应，尽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这种自我节俭、对孩子大方的付出模式，不是说完全有错啊，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让孩子产生认知偏差，误以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误以为赚钱十分容易，理所应当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很多父母将自己未完成的青春遗憾、人生期许代偿式的寄托在孩子身上，愿意倾尽所有满足孩子，以此来弥补自己年少时的缺失。这种毫无底线的包容，慢慢消解了孩子的感恩，放大了他们的物质欲望，让他们习惯索取，忘记了感恩，看不到父母背后的牺牲与妥协。另外，社会消费主义和网络环境持续渗透，也加速了欲望的膨胀。当下呢，青少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从小浸泡在短视频、社交网络的消费氛围当中，平台无时无刻的不再传递精致即正义、青春就要高配、努力就得犒赏自己的消费理念，不断弱化节俭务实的传统价值观，放大了攀比精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对于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高中生而言，他们是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的，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消费话术给洗脑，将物质富足当成了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而长期的校园单一成长环境，也会让孩子缺失了生活的认知与共情。高中生常年处在单纯的环境当中，接触的都是同龄人，没有社会阅历，没有赚钱体验，从未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他们活在被保护的温室当中，不用承担家庭责任，自然无法共情父母的重担。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网络呈现的精致光鲜，是同圈层的富足优越，却看不到普通人的谋生的奔波与不易，这也是亲子认知鸿沟越来越深的关键原因。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欲望的清单啊，回到最核心的问题，18岁高考后的成人礼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真正的成年其实从来都不是昂贵的装备，还有啊，看过远方的风景，而是心智独立、责任的觉醒、欲望的自律。一场有意义的成人礼，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价格，却能滋养孩子的一生。而更好的成人礼是一场清醒的金钱认知教育。高考结束，步入成年，意味着孩子要正视金钱，理解生活。家长呢，可以坦诚地和孩子沟通家庭的收支状况，带孩子体验赚钱的不容易，让孩子明白每一分都是来之不易的，消费需要量力而行，按需而为，让孩子懂得父母的付出是亲情与责任，不是无限的索取与资本，适度犒劳是温情，过度挥霍是透支。成人礼是一次责任与担当的觉醒，18岁是告别任性、学会担当的年纪，孩子也可以利用这个漫长的暑假参与社会实践、兼修。

取到主动付出，从认清自我到懂得共情。最后呢，我们节目想告诉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和家长们啊，真正青春底气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物质堆砌，而是内在学识、格局和能力。与其花费数万元资金堆砌外在装备，不如利用好暑假沉淀自我，阅读书籍，学习技能，规划大学生活，提升认知眼界。外在的精致转瞬即逝，内在的丰盈才能支撑孩子走得更稳更远。当然，我们也并非是否定了考后的犒劳意义。12年寒窗拼搏，孩子值得被温柔嘉奖，被用心治愈。适度的聚餐、短途旅行、刚需物资的更新，都是温暖的成长仪式。但始终得记得，犒劳是心意，不是标配；是适度治愈，不是肆意挥霍。高考是成长的里程碑，不是索取的入场券。18岁是独立的起点，不是享乐的开端。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庄庄他说啊，准备把孩子养到高考结束之后，就送他打工3件套。花海他说，单看清单不过分，丰俭由己，量力而行就好。有的东西，比如驾照和电子产品，是以后学习工作必备，而服饰、美妆、娱乐本来就是正常需求，但是以前强行压抑了，所以才显得高考后集中消费。好，最后来看到这一位啊，金色他说啊，我认为除了家庭条件确实困难的，其他学生就应该买点正经的好东西。社交方面暂且不论，一台可靠好用的电脑和手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提升很多效率。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的课业和学习基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人家好电脑做作业顺风顺水就做完了，你的电脑比较破，做个作业要提心吊胆，网页不能一次性开太多，切换窗口还不能点太快，一会儿就卡一下，一会儿都会死机，打断思路，影响效率，更加影响状态。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当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5: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6: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 他父母拿他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一块钱，他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一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1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0: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他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他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 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好

0: 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他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他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5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

0: 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兼职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2: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地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得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 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的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2: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这样我才能放心。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1: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降雨减弱，襄阳、随州、宜昌东部、荆门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受到风雨影响，我省气温稍降，预计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5度以下，部分地区不足30度，后天全省最高气温30到35度。
1: 近期省内强对流天气多发，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要多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如果您在外突然遇到了雷暴大风最好是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是到车辆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坠物砸伤。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船厂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国内一些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至2030年。
1: 1100亿美元，上半年我国创新药最外授权交易额再创新高。
0: 英伟达拟提供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助力 OpenAI 租用大型数据中心。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报3813.31点，跌1.16%；深成指报13509.68点，跌4.52%；创指报3327.03点，跌7.35%。
0: 盘面上，白酒、乳业、教育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CPO、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1: 今天呢，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大家可以看好哪些细分赛道的机会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樊明的分析。
3: 好的，大消费板块其实现在整体来说已经是处于一个相对这个低位了，当然是板块内部这个分化确实也是这个差异性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讲，还是尽量选那些这个这个跌幅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然后现在又是底部特征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些板块进行一个配置，相对来说这个胜率以及这个安全边际各方面来讲会更好一点。那么现在其实从这个从这几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像这个传统的白酒应该来说已经开始具备这么一个特征了。那么白酒它的一个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一个方面，白酒确实从过去年到今年整个这虽然整个科技板块大幅上涨但是白酒因为它是跟这个消费然后它的一个业绩这个相对来说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呢市场给到它的一个都是一个悲观的预期悲观的一个定价，所以呢这个股价相对来说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也比较充分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看到其实白酒类的这些这个龙头企业呢相对来说这个竞争优势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么它的业绩呢相对来说也处于一定的这么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白酒相对来说它未来的这么一个这个业绩恢复的一个这个确定性相对来说会更强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白酒相对来说它在过去几年里面几年前其实是比较吸引市场的一个注意力的，所以呢相对来说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投资者当中呢还是有相当的这个粉丝群体的所以呢相对来说白酒如果一旦整个盘面开始出现回暖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市场的一个认可度方面以及它的一个这个信息的一个传播度方面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更多投资者的一个关注和这个加入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交易角度来讲，那么白酒板块是比较值得去这个关注的另外呢，就像一些这个食品饮料类的我们也觉得很多这些相关个股呢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其实从这个交易的层面来讲，也可以给予一定的这么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樊明。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目前呢，绿色低碳船舶已经成为了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面对全球航运减碳

0: 趋势以及欧盟相关的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经连续三年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
1: 这其中离不开我国清洁能源动力核心提供的超级马力，凭借强大的批量交付能力和技术突破，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劲的绿色动能驱动全球航运业的低碳变革。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车间去看一下。
2: 我们这台发动机大概重量是285吨，
3: 285吨
2: 啊，相当于我们家用汽车140辆左右的家用汽车的一个重量。
3: 我看这个高度应该也挺高的，
2: 高度有10米，相当于3层楼的一个高度。
4: 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车间总装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发动机的动车测试。这个大家伙要完成16大项、40余项细分台架测试后，最终发往欧洲。
2: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叫水力测动器，主要是用来模拟螺旋桨在水里的一个运行一个状态的。这个设备的话是35000马力，一个家用汽车的马力数大概是100马力左右，相当于
3: 350辆汽车。
2: 是的，每小时的耗油量约是2吨。
4: 记者了解到，一台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周期大约为12个月。目前这家企业可以生产用于载重2.5万吨到40万吨的全品类商船的各类巨轮发动机。当前全球航运全面推行低碳减排，清洁能源发动机订单持续增长，仅沪东重机镇江厂区2026年在手订单同比增长36%，其中60%是国际订单。
5: 清洁燃料方面，我们已实现液化天然气、乙烷、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主流清洁低碳燃料发动机的全覆盖。镇江基地是国内清洁燃料产品型谱最完整的船用低速发动机生产基地，
2: 主要是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包括环渤海三大造船基地，以欧洲为主，主要有希腊、法国、德国这些船种。
4: 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船用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
6: 动力系统是整条绿色产业链的心脏，也是决定绿色转型能否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全球近60%的船舶仍然是常规燃料动力，存在着大规模的替代燃料的升级空间。
0: 几百吨重的巨轮心脏占到了整船成本的接近30%，门槛技术极高。那此前呢，这类发动机专利技术长期被欧美少数国家垄断。面对碳减排的硬指标，国产船舶的发动机取得了怎样的突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7: 先测量一下它的孔的原始数据，
8: 现在尺寸是43.01毫米，
7: 按图纸工艺来，一丝，那我们就必须要保证一丝。
4: 杨磊是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的一位生产班长，他口中的一丝就是一根头发丝粗细，也是发动机关键零件必须守住的精度红线。过去高精度重型机床长期依靠进口，不仅采购成本高昂，国外企业还会限制设备参数，封锁配套加工工艺。近几年国内重型精密制造装备完成自主攻关，搭配企业自研的加工校准办法，加工全程自动修正误差，才稳稳守住头发丝级精度。
2: 运动件整体的精度是控制在0.01毫米，尺寸控制不到位，这些间隙配合不好，发动机的烧瓦呀，然后拉杆呀，这些现象都确实也会发生。
4: 有了精度基础，企业就更有底气研发新的发动机产品。中船动力集团技术工程师夏建光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清洁能源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主要有 LNG 及液化天然气、乙烷、LPG 及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低碳燃料。我国已实现产品全谱系生产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5: 它是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专属动力，通常呢用在5万方到99000方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上，因为它运的就是液化石油气，船工通常选择的就是烧自己的货物，这样减少了这个加注的这个时间和复杂程度，减排大概在20%。
4: 业内人士介绍，行业普遍认为氨燃料发动机将成为未来零碳排放的主力机型，一是因为氨燃料本身燃烧就不会释放二氧化碳， 二是能量密度高，不占用过多船舱空间；三是原料供给潜力大，可以大规模绿色量产。2026年，我国完成国产氨燃料发动机商品交付，跻身第一梯队，打破了欧美、韩国的早期技术垄断。
5: 这个氨燃料发动机呢，目前已经完成了燃油模式的测试和氨模式全功率的这个测试。最终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目标是实现95%的国产零部件能够装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动机上。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为2030年后航运零碳动力需求储备了量产技术。
6: 我国大力布局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已是全球最大的氢能生产国。我国的绿色甲醇、绿氨产能位居全球前列，完善的本土清洁能源产能布局，能够稳定供给实验与实船的应用燃料，大幅降低绿色动力产业化的成本。
1: 在全球航运加速低碳转型的过程当中，我国造船企业手中的绿色双燃料的船舶订单呢，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呢，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6、2029到2030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到船舶建造现场去看一下。
4: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的船坞，记者看到各类大型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建造中，高大的龙门吊来回移动，巨大的船身分段正被精准吊装组合，等待安装国产清洁能源发动机。
8: 现在我们现在外高桥的这个一号船坞边上，这个在坞里面建造的是那个9200箱的这个双燃料集装箱船。这个船呢，总长是300米，使用的是天然气和常规燃料。我们集团的动力设备啊，都是用这个两种燃料的，它给这个脱碳减排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改善。另外的这个燃效指数啊，也有极大的提升。
4: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外高桥造船手持船舶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56%，较2年前增长30%，已成为主力接单船型。
8: 开工率都100%，生产负荷非常饱满。我们也排到了这个2030年的后续的生产任务呢，会持续的这个提速。多了一种燃料，其实它就多了这个燃料的储存、运输、设备、管系等等这一些复杂的工作，突破了这个各种技术难关，顺利的这个进行批量化的这个交付阶段。
4: 受益于上游中船动力集团清洁能源发动机产能扩张，船舶核心动力实现全国产化配套，外高桥造船已搭建起绿色船舶全覆盖产品矩阵，涵盖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大型汽车滚装船、乙烷运输船等，实现低碳零碳船型自主设计、批量化建造交付。
9: 在技术储备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氨燃料预留、甲醇双燃料、LNG 双燃料全谱系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能力，谁可以把这个成本和这个建造周期控制住，谁就能把握住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体来看，中国的这个造船行业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充足的产能、快速迭代的这种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增长。那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呢，如今迎来了它的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5: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超过38家归母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化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13%至575%， ST 万邦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83%至568%。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 招眼新药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885%至1377%。
10: 分析人士

0: 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1: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 DCF 估值逐步向这个PE 加 DCF 估值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2: 在一家家创新药企业交出的成绩单中，企业主要利润从何而来？一款创新药又是如何走出实验室，走向国内市场，再走向全球市场的呢？我们来听记者在山东、河北的采访。
3: 走进山东烟台一家创新药企业展厅，两款自主研发创新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款创新药其中一款主要用于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另一款聚焦肿瘤治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4: 就是13年，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用了11年，我们这个从开发到现在大概花了29亿到30亿人民币，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也得15亿人民币。
3: 研发成功只是创新药商业化的第一步，一款创新药从研发成功到真正实现商业化，往往还需要经历医院准入、医保支付、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随着前期研发成果陆续进入收获期，加上创新药商业化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创新药从研发成果转变为企业利润。2021年上市后，随着适应症不断拓展，市场覆盖扩大，两款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4: 我们的这两款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收入是22亿多，同比增幅呢大概35%左右。
3: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也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新的增长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有4款核心产品完成对外授权合作，合同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
5: 过去传统的方式就是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还有销售提成，现在采取模式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成立 NewCo 而占有这个新的公司的一个股权，或者是共同开发，他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前提就必须他对这个产品有更强的信心。
3: 距离烟台600多公里外，河北石家庄一家药企的研发中心，一台自动化合成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AI 设计出的候选分子在这里快速完成化学合成，再进入生物学验证，大幅提升研发效率。
6: 目前我们已经内建了一个超大的小分子AI 筛选平台，把以前需要1年半2年完成的 PCC 验证的实验缩短到12个月以内。
3: 研发效率的提升也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药企前来合作。今年初，企业与知名国际药企达成合作，内容覆盖 AI 药物研发、多肽药物、长效制剂等多个技术平台。截至目前，这家企业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已超过367亿美元。
7: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2: 今年以来呢，中国创新药海外合作持续升温。国家药监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从治疗领域以及流向上看，交易覆盖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大主流治疗领域，那主要的海外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业内人士表示，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创新药研发效率、能力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国际合作呢，也正从单一产品授权向联合研发、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合作迈进。
8: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在与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融资担保，助力后者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

0: 园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受台风红霞影响，我省多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多地景区临时闭园，网红点位封闭管控。
6: 武汉一驴友户外溯溪时跌落深潭，不幸溺亡。晚高峰提醒，溯溪不等于戏水，其风险远远高于普通玩水。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咋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好天气，
12: 晒太阳。
1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呢相对来说拥堵状况还好。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出现了中度拥堵，汉西三路从汉西一路到长风大道由南向北，以及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由南向北呢，以上路段此刻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光谷天地，他们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呢，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的是台风红霞对我省的影响。7月26号夜间，台风红霞减弱为热带低压。27号呢，红霞进入湖南之后进一步减弱，环流中心已经很难确定。中央气象台在昨天的下午2点对它停止了编号。那么对我们湖北来说，这是不是意味着风雨就此结束呢？答案是否定的。
3: 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我省呢迎来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大风叠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
4: 长江云新闻记者了解到，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上午8点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下列地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
3: 黄色预警区域，也就是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的，分别是荆州市、松滋市、宜昌市、当阳市、萧亭区、枝江市、襄阳市、宜城市、荆门市、沙洋县、钟祥市、金山市、多刀区。蓝色预警区域，也就是山洪灾害可能发生的地区呢，分别是荆州市、石首市、宜昌市、点军区、五家岗区、夷陵区、长阳县、宜都市、五峰县、西陵区、远安县、荆门市、东宝区。
4: 为应对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宜昌市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应对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宜昌台记者张炼。张炼你好。
5: 好的，主持人。从宜昌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全市物资储备、队伍前置、应急通信等各项工作均已到位。宜昌市市级储备库储存生活类救灾物资10万余件，并统筹整合部门及社会救援力量，各类应急物资近100万件。针对极端条件下道路中断可能导致的物资运输难题，已提前在13个偏远乡镇完成物资前置布点。为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全市已储备应急救援飞手300余名，配备大载重及中小型无人机400余架。市县两级与39家无人机企业签订救援协议，所有飞手和设备已全部进入备勤状态。此外，100余艘冲锋舟艇已在偏远山区河道沿线待命，近500台小型汽柴油发电机已提前配置到乡镇和村社区一级，油料加注充足，设备性能良好。目前省市县乡4级应急救援队伍84支2780人

0: 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针对重点乡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城镇易涝区域，50余支前置队伍已提前抵达指定位置，严阵以待。全市已建成370兆固定基站56个，配备370兆手持终端、北斗终端等各类通信应急设备3500余部，实现87个乡镇街道、889个村社区通信设备全覆盖。在此基础上，还部署了可空中组网、提供公网信号的大型复合翼通信无人机，以及移动应急指挥车等机动装备，确保三段状态下能够快速实现局域组网。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防范之嫌一刻呢都不能放松。就在前天下午，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呢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爆发山洪。那事发前呢河道宽度不到2米，但是呢山洪到来的时候河面宽度一度超过50米。截至目前呢，现场搜救已经完成4轮，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者呢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落水后呛水导致的吸入性肺炎等等。
2: 眼下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露营、漂流等户外玩法呢热度走高，出行安全如何保障，景区防线如何筑牢，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出安全提示，指导各地各景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
3: 我们收到联合预警后，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景区坚决做到一关一停，就是坚决关闭涉山、涉水、涉崖、漂流等景区，关停缆车、索道、国里吊桥、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对已在景区内的游客组织转移疏散，加强对地灾隐患点、排洪沟、临崖路段的巡查整治，做好防范工作，同时指导相关景区随时关注预警信息，选择露营地一定要避开河道、谷底和冲沟，优先选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平地。扎营前呢，要先摸清周边逃生路线，留意沿途警示标识。浏览尽量选择正规景区，不要在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逗留。游玩过程中，突然遭遇大雨等极端天气，一旦发现水流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说明可能发生山洪，千万不要顺着河道方向跑，要快速向两侧高地撤离，听从景区安全人员指挥，不要贪恋财物，第一时间避险。
1: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大风天气，省内多家景区以及网红打卡点呢陆续实施临时封闭、暂停户外游览活动。那具体有哪些景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首先是宜昌地区，受降雨影响，三峡大瀑布、百里荒旅游度假区、清江画廊、天柱山等景区今日临时闭园。同时，南京关大峡谷、金刚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等景区也将闭园至28日。此外，宜昌的柴布溪景区、两坝一峡长江夜游等游船产品今日全线停航。黄冈地区方面，麻城龟峰山景区、麻城吊桥沟景区、阴山桃花冲旅游度假区等自27日起已临时闭园。阴山桃花冲漂流项目也停漂2天。襄阳、十堰、荆州和孝感地区也有部分景区受到影响。襄阳春秋寨景区、孝感18潭景区今日闭园。十堰武当山快乐谷旅游区的漂流项目今日停漂，荆州松滋围水景区的游船项目今明2天暂停运营。特别提醒，为防范地质灾害，部分区域实行全面封闭管控。宜昌的秭归县、远安县、宜都市、枝江市、当阳市、点军区等地，辖区内所有景区、网红打卡点及户外徒步线路均已封闭，严禁人员进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向日岭、野人溪等户外打卡点也实行了临时封闭管控。在此提醒广大听众朋友，近期出行请务必关注天气变化，切勿前往山区、河谷及未开发的野景点游玩。如需前往景区，请提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开放状态，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说到出行安全呢，其实啊，最近武汉就发生了一起户外溯溪的事故，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1: 是的，7月25号，上周六，一名武汉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在英山县的一处热门溯溪线路呢失踪。

0: 毒滑落深潭，随后失联。那昨天呢，不幸的消息传来，那这名失联者已经溺亡，遗体被找到。
1: 据了解，出事地点呢位于英山县的斗笠沟，户外圈内呢，就俗称它是海螺沟。这条以海螺沟五连降闻名的线路，在业内被公认为是专业级别的溯溪的路线。事实上呢，事故发生的一周以前呢，武汉的一个户外活动群刚刚发布过该线路的召集帖，那主题呢就叫英山海螺沟五连降惊险溯溪攀岩徒步，吸引了50多人报名。这个帖子对风险的描述也是直言不讳的，哎，本线路为专业涉水溯溪攀爬线，全程多处涉水攀壁啊，这个岩壁的攀爬和落差的下降。
0: 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这条这个溪谷的危险程度啊，绝不是耸人听闻。那沟内瀑布还有深潭密布，岩壁呢是破碎，乱石交错，全线的落差2米以上的跌水呢就已经有25处了。那必须呢借助绳索下降的这个瀑布点位，多达18处。
1: 那么呢，就是这样一条高风险的专业线路，一些户外的团队和爱好者却把下游的几处瀑布简化为所谓五连降精华游，重点吸引经验并不那么丰富的普通爱好者参与。
0: 而眼下的溯溪旺季更是加剧了这种风险哈。那武汉周边的这个溪谷水量充沛，水质清澈，多个户外团队呢是近期都在密集的组织溯溪活动。那记者调查发现啊，有的组织者呢甚至是打出了带娃同行、打水仗这类的噱头，专门的面向新手招揽客源。
1: 其实这里边暴露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认知盲区，因为很多新手并不知道休闲戏水和专业溯溪它完全是两回事儿。那你说可以带娃同行，可以打水仗，那我就肯定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对吧？但是呢，我们到普通江滩去踩水啊，我们到浅溪去嬉戏，它属于一个低风险的休闲项目。而溯溪还有就是瀑降，就是瀑布你降下来啊，这个本质上是追求水流落差刺激的一个半探险的行为，时常还伴随跳潭、人体漂流等等，就是说利用陡滑的这种水道，人体直接的顺水冲下，这个风险真的远远高于普通玩水，别说带孩子去了，我觉得有的大人他不见得都能适应。
0: 针对持续升温的溯溪活动呢，新手需要牢固的树立安全优先的意识。其次呢，在硬件装备上呢，至少必须配齐保命三件套。至于呢是哪三件套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实习编辑陈浩瑞的梳理。
2: 好了，主持人，在硬件装备上需要配齐的第一件是高浮力救生衣，必须全程穿戴。一旦不慎溺水，救生衣能让人快速浮起，为救援争取到极其宝贵的黄金3分钟。其醒目的颜色也更利于搜救人员快速定位。第二件是头盔，在湿滑的岩壁间活动，一旦滑倒，头盔能提供关键缓冲，有效减轻头部伤害。第三件是一双具有强抓地力的专业溯溪鞋，千万不能穿休闲凉鞋、普通运动鞋甚至拖鞋下水，那会大幅增加滑倒失足的可能。一双专业的溯溪鞋花费并不多，但安全系数却能成倍提升。如果参与的是风险更高的溪降项目，那么除了上述装备，个人还必须额外佩戴安全带、主索、下降器以及牛尾绳结等专业器械。安全标准绝不能凑合打折扣。专业人士最后还特别强调，要永远对大自然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清水消暑是亲近而非所谓的征服，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溯溪纳凉大可不必逞强去挑战那些专业野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实习编辑陈浩瑞的梳理。无论何时，安全呢永远应该被放在第一位，做好万全准备再出发，平安避暑比任何一时的刺激都重要。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7月27号，宜昌三峡大坝葛洲坝待闸水域低空闪送综合服务正式投用，项目布设4个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物资约35单，高峰期每天可达70-80单，让待闸船员不离船即可收获。试运行期间，服务累计超5000单，总重量超100吨，涵盖生活物资、船用配件等。
2: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今年上半年，荆州港墨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2200万吨，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在开拓市场方面，荆州港墨集团深度对接长江经济带沿线重点工矿企业，上半年新开辟陕西至荆州至安徽等3条物流通道，并协同推进荆州至俄罗斯国际直达航线，成功开拓散粮全程物流业务，进口钴矿、江煤入鄂等一批新业务即将落地。项目建设方面，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车阳河港门座式起重机智能化改造项目通过验收，成为长江中上游首个散货作业自动化码头。
3: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导致枣阳市城区供水紧张，鄂北水资源配置二期工程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分水口集合泵站日前启动应急提水，向枣阳北郊水库供水。这次应急提水计划总量为300万立方米。
4: 我是金台记者甜甜。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金门市成功入选30个试点之一。截至目前，金门中心城区累计建成便民生活圈29个，惠及常住居民人口65万多人，居民综合满意度达到90%以上，试点建设成效显著。
0: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8月1号，楚超联赛迎来焦点对决，襄阳东风风神队主场迎战宜昌东阳光队。赛事门票分2轮在大麦 APP 线上开售，首轮7月29号18时开启，第二轮开售时间为7月31号18时。开票预告发布后，已有超50000名网友在线标记想看。两队当前积分榜同积23分，实力不相上下，本场强强对话看点十足。
5: 我是咸台记张美。近日，第二届大学生遥感学科数字创新大赛在咸宁东市谷赤壁基地举行。本届大赛为期3天，吸引了80所高校700余名师生参赛，共设置无人机遥感航测技能竞赛、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竞赛、遥感数字教育创新竞赛等6个赛项，贯通数据获取、场景感知、智能解译和教育创新等多个环节。
6: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块8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呢，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呢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呢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6: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去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听众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处异世风情且具有高性价比购物体验的休闲目的地——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这里汇聚超300家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常年可享低至2折起的专属折扣。
6: 小镇交通便捷，配套超过3000个免费的停车位，地铁11号线葛店南站 A 口出站即达。小镇还有亲子游乐区、特色餐饮与休闲休息区。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舒适又充实的一天等着您。
7: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8: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换，听烟火人间。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年来，高价课程洗脑式营销、心灵疗愈乱象频出，专家称玄学化疗愈不能替代正规心理诊疗。
0: 我国启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美伊谈判破裂，将恢复军事行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沿是道路方面，那此刻呢，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汉西三路从汉西一

0: 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这类服务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0: 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啊，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以后呢，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呢，是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那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呢，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4: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3: 平平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4: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3: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4: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这个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

0: 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1: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2: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费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3: 除了金钱的损失，还有消费者反映，这类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1: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4: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4: 他就是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0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1: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4: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5: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呢，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呢却十分的低。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6: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7: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6: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3: 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呢，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理疗愈服务，它过程常常是转入私域，这个效果比较难以量化，人员难以识别，而监管和维权呢存在困难。
5: 专家表示呢，治理这一类的问题，一方面呢要划清放松，要这个划清放松的体验，一般的这个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那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呢，还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够替代正规的心理疗诊疗。
8: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哎， 这眼瞅着哈，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不知道您家的孩子每天跟手机平板待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
5: 这个问题肯定是
3: 闻到冷心，你知道吧？
5: 是的，最近呢，不少的家长啊都在吐槽，说孩子呢约好了跟同学们一起来写作业，结果呢去了才发现。

0: 是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玩手机。
1: 是的，这还真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实习编辑李雅妮对这类现象的梳理。
2: 好的，主持人，杭州一位家长叶女士就遇到这事儿。儿子今年小升初，暑假刚开始那几天，天天捧着手机，叫他也听不见。他一气之下把手机没收了，结果孩子的反应很大，吵架，不吃饭，回家就关房门。后来退了一步，约法三章，每天做完作业才能碰手机，而且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结果儿子作业写得飞快，一写完就开始要手机。他又限制了路由器的流量速度，网速不够打游戏了，但儿子照样刷网页刷得入迷。还有家长发现一个更隐蔽的问题，孩子打着学习的旗号要手机，实际上是在玩。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家长表示孩子的暑期作业需要借助手机完成，而将近一半的家长发愁孩子会以完成作业为幌子玩手机。有家长就说，让孩子上网课，结果发现他在刷短视频，让孩子用手机查资料，结果聊了半天天。线上学习成了孩子碰手机的正当理由，家长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主持人，这就是我目前了解的情况。
0: 嗯，好的，感谢雅妮的介绍。估计这事儿啊，在很多的家庭里呢，都是普遍存在的。那老师家访的时候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呢？杭州采禾实验学校的资深班主任厉世杰老师呢，就说了，暑假家访当中啊，这个手机管控呢，是家长提的最多的问题。很多的家长呢，说着说着，这眉头啊就皱起来了，开始吐槽孩子啊，这手机啊，跟长在手上一样，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1: 而且我觉得呀，这个不分年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包括我们这即将要上大学的，都是一样的，长到手上去了。李老师说呢，他不会当场的批评孩子，而是会了解孩子的真实使用状态，引导孩子提高对电子产品的认知。他说啊，他在公众号上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自己给家长布置了一份特殊的暑假作业，就是就电子产品的使用问题跟孩子达成一个共识，形成符合家庭实际的一个管理的约定。
0: 复旦大学的沈义斐副教授呢，也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管手机的第一步呢，其实不是定规矩，而是呢，是让孩子认识到这是对欲望的控制。他建议呢，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允许孩子过一段自由的日子，但是之后呢，家长要和孩子达成共识，每天呢必须放下手机两三个小时做自己的事。
1: 他特别强调，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管理欲望的能力，而不是等孩子十六七岁了再去硬管，到那个时候因为已经管不住了。
0: 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呢，还发过一份倡议书，建议呢学生在十六周岁之前呢，尽量的远离社交媒体。倡议书里呢有一系列的约定，用餐的时候不使用电子设备，睡前一小时不玩电子游戏，每天的累计使用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同时呢，还建议每个月设一个家庭息屏日，那家长呢也放下手机，陪孩子看书、做菜、户外运动。
1: 我觉得专家说起来都蛮简单，但是你要真正落实起来，真的还是不容易。说到底呢，管手机这件事儿，我觉得让家长最无力的不是孩子不听话，而是说没有一个更好的替代的方案，对吧？
0: 对，是的。其实呢，孩子啊，沉迷手机这件事儿，本质上呢不是手机的问题，就是现实生活呢不够有意思的问题了哈。当户外活动、家庭互动，还有同伴游戏这类选项呢都变得稀缺的时候，手机的吸引力自然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了。
1: 所以呢，咱们家长要做的可能不是跟孩子去跟手机去抢孩子，而是跟手机竞争，提供比手机更有吸引力、更有温度的现实选项，比如一次露营、一场家庭运动会、一次一起做饭的经历，听起来很老套啊，但是对孩子来说可能是比刷视频更难忘的暑假的记忆。
0: 当然了，这个并不容易，
1: 就是啊，那哪有时间呢？
0: 对，工作忙啊，精力有限啊，不可能时刻陪着孩子身边哈。但是呢，哪怕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放下自己的手机，专心的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啊，也比把这个少玩手机这句话重复一百遍要更有用一点。
1: 问题是我愿意放下手机半小时，人家不愿意呀。这暑假还剩一半，与其为了手机的事儿跟孩子闹得鸡飞狗跳，不如试试换一下思路啊，少说不许玩，多说一起走，给孩子一个比屏幕更精彩的世界，或许这才是解决手机焦虑最朴素的办法。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1: 当前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各类应用蓬勃发展， token 流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对网络承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IPv6 凭借海量地址空间、高效路由机制和内生安全能力，成为支撑大模型应用的关键底座。
0: 这次专项行动为期一年，将着力增强大模型 IPv6 规模化应用能力，完善大模型 IPv6 管理规范，提高大模型基础设施 IPv6 支持水平，推动大模型应用 IPv6 放量引流，提升大模型API 调用 IPv6 访问占比，推荐大模型与 IPv6 融合创新，促进互联网向原生智能演进。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中午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3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0: 近期人员被困山中的事件时有发生。7月25号晚上，河北保定涞源县广泉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个登山团因为迷路被困，消防员立即赶赴现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什么多少人？一共
3: 42个。
2: 没有人受伤吧？
3: 没有。
4: 经了解，被困的共有45人，其中3名是组织登山活动的领队，42名是游客。当天他们计划进行13公里的户外徒步，因线路规划有误，加上雨后道路湿滑，一行人在山脊深处被困，于是报警求助。随后消防员护送一行人下山。
5: 咱们现在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2: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4: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进，45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来听央视的报道。
6: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呢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死灰复燃。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江汉平原、十堰、襄阳、随州、宜昌东部、孝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明天到后天，十堰、襄阳、随州、宜昌东部、荆门、荆州西部、孝感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再来关注武汉市近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武汉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28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1: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

0: 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司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司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司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 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 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3: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6: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5: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7: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6: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3: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3: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 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4: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6: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

0: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

0: 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内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护航秋粮丰产。襄阳市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全域联动稳秋粮。水稻体内有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这是真的吗？小龙虾虾壳通过绿色高质化利用可以变废为宝，如何实现呢？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仙桃市邓岭村的菱角进入采摘季，千亩菱角带来千万元收益。宜昌当阳融合镇千亩线椒喜获丰收，种植基地实现了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入伏以来，高温高湿，晴雨交替，水稻等秋粮作物病虫害进入高发期。湖北各地全面铺开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全力护航秋粮丰产。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的报道。
2: 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块匀速飞行，雾化药剂均匀覆盖稻株，一小时就完成了上百亩稻田的防治作业。湖北燎原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3: 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比往年多防控两以上。
2: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当阳水稻病虫害发生程度较往年偏重。在全市11个值守驻点，农技人员全程监督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和用药剂量，推广高效低毒农药。当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关迎池：
4: 昨天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全市可达到350,000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
2: 在襄阳古城，十个农技专班的近百名农技人员开展拉网式田间排查，精准摸排病虫害发生范围和危害特征，为全县43.4万亩秋粮作物制定差异化防控方案。古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责人葛银兵：
5: 我们将采取压嵌混合策略，在地里有农机进行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以达到种植稻种圈叶明稻肥实，调治二化明，减治温火病稻瘟病效果。
2: 据监测，今年全省秋粮重大病虫害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各地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施策，统筹植保无人机专业化防治队伍开展连片防控。截至目前，全省秋粮病虫害累计防治面积已达3266万亩次。湖北省植保总站副站长周华仲：
6: 下一步需要重点防控的是四五代稻肥虱、三代二化明以及玉米上的草地炭疽蛾。即将召开全省的秋粮重大病虫防控部

0: 府动员会组织工作组、专家组分片包联落实我们的防控措施。
1: 持续晴热少雨导致襄阳市超过200万亩农作物受旱。7月23号，襄阳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多元饮水、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秋粮稳产。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廖云翔的报道。
2: 7月以来，襄阳累计降水仅2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近80%。应急响应启动后，全省大型电力提灌工程襄州区大岗坡泵站立即满负荷运转，五组机组24小时不停机，将塘河水持续提入灌溉渠网，直达双沟、城河等镇的10万亩受旱良田。襄阳市襄州区大岗坡电力灌溉站党支部书记张进：
3: 7月26号，我们进行第三�轮抗旱作业，蓄水量450万方，通过持续的补水浇灌，灌区大部分受旱农田土壤伤情得到有效缓解。
2: 与此同时，熊河、华阳河等大中型水库陆续开闸放水。截至目前，枣阳全市重点水利工程累计放提调水1.7亿方，抗旱灌溉面积约64万亩。襄阳枣阳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高帅：
4: 一次性放水36千，我们将金顶农作物生长入水关键时期，继续提塘河水、引丹江水、融合池蓄水，最大限度地降低旱情带来的影响，坚决守住供水安全的底线。
2: 在宜城市，当地通过白起渠灌区引旱江水，同时调度水库和机井补水，多元并进。在小河镇融合村，干涸的稻田迎来活水。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公安：
5: 从筹备以后到物业都没建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
2: 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襄阳水利、农业、气象等部门组建联合专班，每日会商研判，依托智慧水利平台系统调配全市水资源。气象部门抢抓有利天气，已累计开展人工增雨14批次，有效补充田间水分。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市水利和湖泊局四级调研员于小虎：
6: 充分发挥长藤结瓜水利工程体系的抗旱保供作用，联动384座大中小各类水库以及10000多座各类机井泵站，蓄引提调加人工增雨，马力全开。
1: 连日高温少雨，襄阳市襄州城河镇埠口社区的3200亩农田急需接客。关键时刻，退休老党员郭玉胜重拾打井手艺，带着乡亲们在40度的高温下强打12口深井，为庄稼引来救命水。我们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吴炳汉一起去看看。
7: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地处鄂北岗地，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原有的30多口深水井杯水车薪。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8: 上次这种都干的已经都枯萎了。
7: 看着田里耷拉着脑袋的庄稼，60多岁的退休老党员郭玉胜坐不住了。作为村里公认的打井老把式，他主动揽下了找水源、定井位的重任。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居委会委员张佩：
9: 五月底收完小麦以后，我们这儿都一直没怎么下雨了。郭主任带着几个懂行的老农户到店里查看旱情。
7: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杨华：
10: 真热的天，主任到时候我们找人打井，到时候找井眼。
7: 7月15号，打井专班正式开钻，镇五地表温度逼近40度。郭玉胜寸步不离施工现场，从选点定位到洗井下管，他骑着电动车在田埂上奔波，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只为确保每一口井都精准打在水脉上。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11: 已经打好了，井管下完了，井洗一遍，洗一个小时以后，浑水抽进来以后，可以喷那个雾管，管喷个1个多小时、2小时，咱明天早晨过来这都好看的很，都是这个绿油油的。
7: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马清国：
12: 几口井一打，这个旱情都解决了。
7: 目前7口深达50多米的新井已顺利出水，剩余5口正全速推进。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党员郭玉胜：
8: 这几天这打了40口井，每天都要浇个100把多亩地，现在加老井，基本上90%都有保障。
7: 襄阳市襄州区城河镇埠口社区农户任全营：
13: 以前没有打这个井，你看大概玉米没有收成，今天要把这个井打了，我都不再浇水，
14: 小水灾现在人民已经翻。

0: 请，今年有你收成有希望。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干旱是威胁粮食生产的重大难题。经过长期的科研攻关，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水稻体内找到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日前，这项研究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细胞》。来听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唐清辉的报道。
3: 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ot One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ot One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熊立仲，
0: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旱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黍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相对它正常生长情况的产量可能少损失20%。
3: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ot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4: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2: 日前，2026年湖北省农业企业科技金融家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农科院举行，现场签约6个产学研项目，落地6笔涉农融资授信。其中，武汉大学团队研发的小龙虾壳绿色高值化利用项目成功签约，农业废料将变废为宝。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张向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武汉大学邓洪斌教授团队与湖北农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企业投入1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研发集中式平台，攻关虾壳甲壳素绿色提取与深加工技术。该团队深耕相关技术近20年，项目总投资超2000万元，将有效打通农业科创成果转化通道。武汉大学科技与产业学院执行院长邓洪斌，
5: 过去我们这个提取甲壳素工艺啊，主要是靠这个浓酸浓碱，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工艺，可以减少这个水的用量60%以上。这个也是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3: 活动汇聚130多家农业企业、20家高校院所和20家金融机构，签约6个项目，覆盖小龙虾、淡水鱼、莲藕、药食同源等湖北特色农业领域，同步落地6笔涉农授信。现场还发布了创新案例汇编，8个农业科创项目完成路演。湖北农发投资有限公司科创办主任肖新竹，
6: 我们企业是做农业投资的嘛，我们下面有农业基金公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农业项目。
3: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汤婷婷，
7: 搭一座桥，让科研院所的成果找到承接企业，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找到投放的场景，让企业的需求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企业创新之活带动湖北农业产业之星。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要说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一道水生蔬菜，很多人都会想到菱角。

0: 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就是一个菱角种植专业村。这几天池塘里的菱角喜获丰收了，村民们划着小船忙着采摘菱角。我们这就跟随仙桃台记者刘琼秀到采摘现场去看看。
1: 蓝天碧水，菱角满塘。一大早，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的几位菱角种植户下到池塘采摘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菱角种植户张红美：
2: 这段时间还不是菱果最多的时候，我们一般一个人可以摘一两百斤，大概还过了上十天就到了高峰期，到那个时候一个人一天可以摘三百多斤。
1: 张红美告诉记者，采摘菱角一般在凌晨，但是今天一位老客户临时追加了订单，他赶紧请人过来帮忙，确保中午之前发货。仙桃市楼河镇黄桥村村民于祖辉：
3: 这每个公司的下面都有三四颗菱果吧，非常漂亮，这现在可能天天凉，就我们今天摘来后再过时间再摘。
1: 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楼河镇邓岭村原先一直以传统的粮油种植为主，村民增收渠道有限。2016年，村党支部经过四处考察，最终决定借水生财，种植菱角。头脑灵活的张红美和几位村民成了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菱角种植户。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菱角种植户张红美：
2: 像我们这个菱果产量一亩田可以高到6000斤，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亩田可以卖10000多块钱，像我们这30亩田一年搞10万块钱没多大问题。
1: 看到效益可观，邓岭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菱角。仙桃市楼河镇邓岭村村委会副主任徐祖浩：
4: 菱果长几年之后呢，开始退化，影响产量，所以每隔几年我们就指导老百姓更换品种。村里还聘请了技术员指导村民打药、灌水，确保丰收。
1: 菱角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但是大伙并没有因为产量激增而担心滞销。落户村里的龙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为种植户眼里的靠山。除了供应全国一些大型超市和市场，今年合作社还投资建设了一座中型冷库。仙桃市龙飞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邓卫斌：
5: 有些时候的话呢，我的车的话呢都划走了，老百姓来了以后，我不能说不收他的货啊，我也要把它收进来，除了冷库里我一个天划货。像我这个冷库的话呢，一次性可以储存8万斤。
1: 据邓岭村负责人介绍，这几年农户种植菱角亩平纯收入都超过3000块钱，今年菱角平均价格高于往年，全村1000多亩菱角预计总产值接近1000万元。
0: 近日，宜昌当阳市何荣镇的千亩现椒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成熟现椒，勾勒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丰收画卷。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6: 走进当阳市何荣镇千亩现椒种植基地，田野里现椒长势旺盛，翠绿鲜红的现椒挂满枝头，农户穿梭其中，采摘、分拣、打包、装车工序井然。当阳市雪纺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雪峰：
7: 现椒的话，目前我们亩产的话大概在9000斤左右，面积的话大概1000亩左右，每户增加收入，每亩田大约5000块钱左右。
6: 不同于传统散户种植，当阳市何荣镇依托订单农业合作模式，新鲜采摘的优质现椒远销贵州、湖南等多地市场。合作社负责人杨雪峰告诉记者，现椒的种植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这种短平快产业优势也能填补本地蔬菜产业增收的空档期。杨雪峰：
7: 以前我们辣椒主要是顶单辣椒，它主要是用于做泡菜和商超，每公斤辣椒按照10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6: 价格好也得益于现椒品质好。来自贵州的客商夏书印今年是第一次来当阳收购现椒，优等的品质也让他对市场前景充满了信心。贵州客商夏书印：
8: 品质好的，你们这边的地肥每亩地产量都在5吨以上嘛，我在全国各地这么多地方收是比较好的，条件好嘛，颜色好嘛，光照充足。

0: 他品种的蔬菜，做到全年不停耕，四季有收入。
1: 繁花映山城，美景润民心。盛夏时节，襄阳市保康县各地的紫薇迎来盛花期。依托得天独厚的千年紫薇资源优势，当地深挖生态资源价值，发展特色赏花经济，做强生态文旅产业，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乡村振兴成色更足。来听保康台记者陈全林、陈梦歌、孙亚雪的报道。
2: 走进保康紫薇林，繁花似锦，生机盎然，各色紫薇花团团簇簇缀满枝头，五彩花海错落铺展，成群蜜蜂穿梭花间翩跹采蜜，清风徐来，花枝摇曳，暗香浮动，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山城盛夏画卷。市民刘先生：
3: 能够在这儿这个城区旁边都能赏到花，而且这个地方呢它建设也比较好，我们也是不是可以来走点路啊，赏点花啊，因为今年花开的也非常好看。
2: 保康紫薇林占地近200亩，现存百年以上紫薇树，树桩树都4983株，树龄最高达1400年。全县紫薇种植分布面积超20000亩，共计55万株，其中300年以上古紫薇树都多达50000株。紫薇花色丰富，色彩斑斓，花期从6月中旬延续至10月初，长达100日之久，素有百日红的美誉。绚烂花海引得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漫步林间步道，驻足拍照打卡，尽享夏日惬意时光。作为国家2A级景区，国内规模最大的紫薇专类园林，保康紫薇林已成为群众休闲康养、外地游客观光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保康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于成记：
4: 我们实行精细化的作业，每年进行3次磨压，3次病虫害防治，并定期施肥除草，确保树基营养充足。去年冬天，我们还对园区的紫薇进行了系统性的修剪，调节了枝条分布和养分分配。虽然今年的花期比往年晚了几天，但花开得更旺，花色更艳。
2: 近年来，保康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擦亮生态底色，做优赏花经济。作为湖北省唯一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的县市，保康不断升级紫薇精细化管护模式，推进品种优化改良，让千年古树焕发蓬勃生机，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

0: 最近我们跟大家一再强调啊，就是冬病夏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康复慢性疾病的一个阶段。尤其三伏天，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对人体自身机能的调养恢复啊，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对我们那些身患一体多病，尤其是久病缠身的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来讲，是您获得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因为久病以后啊，对人体脏腑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您看我们冬病夏治的主题啊，大家可能都听得很熟悉了啊，叫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为什么要调养五脏呢？人体的健康基础实际上都是以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与否啊为基础的。那么当您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受到损伤，或者说久治不愈得不到康复的时候，那您这个病自然就长期的困扰着您。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调养五脏，当然也包括六腑，这是我们获得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啊，说到疾病的产生的原因呢，我们一般会想到外感六淫。外感就是从外而侵袭我们人体，六淫就是指的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外感六淫。感受了风，感受了寒，感受了湿，结果呢就导致疾病产生了。但实际上从我们久病的这个特点，就是疾病时间很长，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内生五邪了，是一个很重要的致病因素，也是您这些老慢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原因。内生就是由内而产生的五邪，这个五邪指的是风火寒燥湿，也就是说六淫当中除了暑邪以外，其他的五邪都会由内而生。那么这个内生五邪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异常而形成的。所以内生五邪了，是很多老慢病之所以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中呢，五脏功能受损，这是最核心的因素。你比方说我们讲这个风邪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外感风邪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内生的风是导致很多病症的重要原因。你就像我们讲中风啊，脑血管意外中风，实际上很多是由于内风而生。内在的比方说您的肝脏，由于肝血虚或者说肝火太盛，肝阳亢盛而导致内风，结果就出现了脑血管意外，口眼歪斜，手脚痉挛，半边瘫痪，这就是中风。那么要想让您的中风得到康复，内风的去除要养好肝，这就是我们康复的重要一个基础。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提醒朋友们，尤其老慢病的患者，要想让您的这些老慢病，比方说中风后遗症啦，长期顽固性的高血压啦，或者说几十年的老胃病啦，或者说几十年的老咳喘啦，这种老慢病得到康复，必须要调养您的五脏六腑。所以这才是我们获得健康的基础。那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通过滋养骨髓，我一再强调了，能够源源不断地通过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和提升，给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提供能量，得到修复。五脏六腑修复好了，功能正常了，这个内生五邪自然就去除了，疾病不就康复了吗？所以您看我们有很多老患者老用户跟我们反馈信息说，几十年的一些顽固性的病症，通过坚持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现在康复了，人健康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感受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真功实效，让您真正从源头上调养好五脏，去除由内而生的这种邪毒。疾病去除了，身体不就健康了吗？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行动起来。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男女老师。
0: 您好，您好啊。
2: 我原来我这是。

0: 一起多宾呗。
1: 哎，
0: 就是腰疼呐，胃病
1: 啊，胃病，
0: 心脏也不好。
1: 哦，心脏也不好。
0: 听别人介绍说这个产品活力自然包的蛮好。
1: 哎，
0: 现在又好，我就开始买去吃，而且吃了几年了，3年多，40年了，差不多。
1: 哦，三年多
0: 了。三年。
1: 您刚才说是听别人介绍的是吧？
0: 对，我别人讲的，我也听的，我就是听声音的。
1: 哦，你也听我们节目了？
0: 对，我天天都听了，我现在也还听了。
1: 对对对对，
0: 经常跟人讲课，讲一些，所以都蛮好。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这年轻的也新鲜的。
1: 那您具体讲一下，您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0: 我的腰椎弯头鱼了。
1: 哦。
0: 腰椎弯曲尖头鱼，它鱼也不能走丝啊，又不能走丝，总是疼吃药啊，总不疼这样的吃药。
1: 那就。
0: 那心脏啊，胃呀、啊。光毛病，农村里的病症是蛮多的。
1: 心脏当时是怎么不好了？是什么心脏病呢？
0: 哦，那个是跳啊，跳好快。
1: 哦，就你心里老是慌得不得了。
0: 哎，他的跳蛮多，还是自动自动自动。
1: 那
0: 后来去做了，我还去做了那个的视听效应的。
1: 哦，你怎么那是有房颤呢？
0: 哎，所以说房颤吧，最效应就是房颤吧。
1: 是的，是的，那还是蛮严重啊。
0: 啊，那个胃病，胃炎呐、啊，也胃糜烂呐，那个光体中央的胃病。
1: 就是做胃镜，就是胃有糜烂。
0: 对，哎。
1: 哎呦，那不原来经常胃疼呐、
0: 啊？疼啊，胀啊。
1: 疼啊，胀都有。
0: 哎，还有胃这些胃炎。
1: 那这时间就蛮长了。
0: 哎，我这个几年了都总是在的，一老得吃药呢。后来吃了你们这个那个的话，我现在刚开始我是吃的那个活力自然包。
1: 嗯。
0: 我吃活力自然包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这个蓝黄金
1: 啊？对对，活力自然包先出来的。
0: 哎，先出来的，我是吃活力自然包。活力自然包那会有蓝黄金的，我也心脏问题了。
1: 嗯。
0: 我听了人家在这里讲的这些道理，我讲的这些吃心脏是这个蓝黄金的好些呀。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也吃了。我也有胃也要吃，我现在都是一直今年都是这样的吃。
1: 哦，
0: 早上就吃3颗那个活力自然包。
1: 对，
0: 下午就吃3颗那个蓝黄金。
1: 啊，组合着用了啊。
0: 轻松过的间就是早上1颗，晚上1颗。
1: 那您这组合用了这几年，刚才说的三个问题现在怎么样呢？
0: 我现在蛮平稳，蛮好。
1: 啊，蛮好了。
0: 哎，买的模式就是，也这是走势的时候的时候，肯定是把天那个高还是腰还是有点疼。
1: 那就不能。
0: 他一休，一休息的，他的腰还是好的。
1: 哦，那就还是要注意休息好，不要太累狠了。哎，这再好的身体，做事做狠了，那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0: 对。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78岁。
1: 哎呦，您看您这78岁了，那还做那狠干什么呢？啊？
0: 这不能干了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该休息。但是呢，咱们也只能说力所能及的做点事，但是别太累了。
0: 现在就这样吃可以的。
1: 可以，就这样吃，就这样吃啊。
0: 嗯。
1: 现在吃东西都没问题了啊。
0: 吃东西都还好。
1: 都还好。
0: 我的胃一些东西我都不能吃，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
1: 什么都能吃了。
0: 就得少吃一点，怕你可发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科学养生。咱们身体再好，也要科学养生嘛。心脏现在1分钟跳多少次了？
0: 我现在那个说，我就是没有那个，我就是一两天呢。这个心率的话，就是70多呀，60以上，70左右。
1: 就是70左右。
0: 哎，
1: 也正常的很，
0: 这是正常的吧？
1: 正常的很
0: 啊。血压呢，都是120啊，120多呀，这110多呀，就跟你老师这个说。
1: 哦，低压呢？
0: 低压就70多。
1: 哦，那都蛮好，您这心脏都恢复得很好了。现在就是这个腰啊，自己做事就要悠着点了，平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0: 对，心脏这今年都没有发过，我和受了那个的医生就还发过的。但现在这今年这几个月，去年下半年这都没有发。
1: 您刚才说就是原来做了射频消融以后还发过。
0: 对，现在没有。
1: 现在再没发过了。
0: 哎，这好稳定。
1: 那就好，那就好，心脏稳定很重要啊，因为这是个大问题。您心脏要不好，像您那房颤再要是复发了，那危及生命，那都有可能呐。
0: 嗯，
1: 哎，
0: 那我现在接受的这样吃吧。
1: 坚持这样用，尤其这个三伏天一定要好好用。
0: 嗯，好的。
1: 您贵姓呢，婆婆？
0: 姓周。
1: 周婆婆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盱眙。
1: 菜店盱眙是吧？好好好，那我祝贺您了，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
1: 好，再见啊。
2: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娟。
1: 哎，您好，您好。
3: 哎，那好嘞，
1: 欢迎您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天门赵氏。
1: 哦，赵氏的是吧？
3: 哎，我是啊，那个胯子啊，这个尾筋骨这里啊，出血，胯子疼。哦，就是这右边这只胯子疼的很些。
1: 哦，右边很一些。
3: 但是左边呢，都是心痒子，尿子疼，这胯子心痒子疼。到时候贴膏药啊，搞中家屁搞仪器的尿那个都搞那的。搞不好啊，我就去收买个收音机，听收音听的。
1: 嗯，
3: 听说的你去了有个小啊，我就去年都去买了，也买了个浮尘。
1: 是买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啊？
3: 轻松活力机呢？
1: 轻松固力键。
3: 到时候疼了的油小啊，血血的的，到五十油去买个浮尘。到疼完的那种感觉好的，孩子到现在还是脚，你看麻的，打这个针，你这脚被这里疼呢。
1: 嗯，
3: 我是油去买了两个浮尘。
1: 等于说最近要参加活动了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您那个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是尾脊骨，就是
3: 就是这尾脊骨这里不能睡耶。
1: 就是不能平躺着睡。
3: 对对对对，
1: 那个是整个腿都疼呢，还是就是屁股疼呢？
3: 从屁股这里都不疼，就是从那螺丝中的螺丝关系，刚下去走的这一节到那外形的一下子疼的不能走，一下子疼的不能走。
1: 从螺丝骨一直到脚背是吧？
3: 从那膝头半截下去，
1: 从膝盖一直往下。
3: 对对对对，
1: 疼得很的时候就走不了路了。
3: 我那走了一个十几年，所以坐还不能走。
1: 这疼了几年呐？
3: 这个疼的有30年个了是吧？
1: 有30年了啊！你看真是。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0年生的。
1: 等于说也贴过膏药，也做过理疗，用过仪器。
3: 对，都用的电疗啊，用的多高的，多买的。
1: 那就是外敷。
3: 都搞不好，搞不好，整天的整的。可是我知道的，疼就掉不睡了，我都没法了。我说你买个收音听，收音一天天听的，都是真听疼，正好的用。我说买那个浮尘的去呢。
1: 那您这一个浮尘用下来，缓解到什么程度了？
3: 感觉人那个睡瞌睡可以睡的，这个腰是不从疼的。我去买的浮尘的，这个浮尘搞完的，这个我就我去买两个，买两个，到时候再做手术的打这个针的，左边这里疼呢，再挂的还有个疼。
1: 那就是说上面这个疼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
3: 这胃经不针就没得什么问题了。
1: 晚上能够好好的睡个觉了，
3: 能够睡，能够翻身了。
1: 能翻身了，那还真不错。所以您看咱们这个轻松固力键啊。不光是消除关节炎症，实际上它还能够消肿，还能够改善微循环，因为它里面不光是有像氨基葡萄糖，另外还有硫酸软骨素，对我们局部的这种循环功能改善也特别好。所以您这个、能够把您疼痛消除，既对您的骨质增生有很好的康复作用，而且对您的软骨又有很好的修复效果。下一步呢，您那就好好巩固，然后呢，平时还是注意一下啊，现在天气热。天气热了也要注意脚啊，要保暖，尤其是有时候下雨啊，潮湿的环境下注意脚不要受凉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好巩固就行了。现在走路还行啊。
3: 对，现在完全是新买胯子卡紧了嘛的，现在搞是有快紧了，
1: 有劲了。那行那行，那您这个两个浮尘下来，基本上也解决了80%-90%了。下一步呢，就再巩固一下，基本上就好了嘛。
3: 这个原则就是早晚疼了。
1: 对，就早晚各一次啊，一次一粒。
3: 这是饭后是饭前呢？
1: 饭后吃。
3: 饭后吃是吧？
1: 饭后嚼着吃啊，嚼着吃。行，那我就祝贺您啊。贵姓啊，爹爹？
3: 我姓艾。
1: 姓艾，草头艾是吧？
3: 对对对对，草上。
1: 好的好的，那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好，谢谢。
2: 请天门造势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请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哥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金山马甸的。
1: 啊，金山马甸。
4: 哎，对，马甸。
1: 好好好，那给我们具体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啊。
4: 我姓赵。
1: 哦，姓赵。
4: 哎，对，我原来是那个肠胃息肉，现在都检查都好了，那个肠胸自贸检查了，这个胃里面检查了的，做胃镜了的，他说里面没有息肉了。
1: 等于说原来胃肠都有息肉。
4: 对，也做过手术的。
1: 哦，还做过手术啊。
4: 嗯，对，
1: 当时那不也是感觉不舒服才去检查就发现有息肉。
4: 对，发现有息肉然后做了手术的。
1: 哦，
4: 还是那个病因也没有检查出来，还有一个反流性的食管炎才没有检查出来。
1: 哦，
4: 当时那个人呢就走路拖都拖不动了。
1: 那长期的吃东西都不行。
4: 不能吃东西啊，那人都感觉像要要回老家的那种状态，那这整个村子里庄里人都看到了，都感到有点奇惊，说你不赶快到大地方给警察局证明了，莫把人们搞命都搞丢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拖的时间越长，身体越来越差了。
4: 对，都然后呢，骑了这个就是我哥哥介绍我的娘家，哥哥介绍我叫我去骑这个软黄金，
1: 啊，
4: 去哈怀的是活的自然宝。最后呢，就把病因检查出来的，骑了一个月的药以后，就骑的这个开始是骑的那个软黄金，软黄金骑了又骑了又是长期的，现在都是那是23米的试试吧。再然后呢，就是骑的这个活的自然宝，一直骑到现在。
1: 哦，那就是说从23年一直用到现在。
4: 对。对，
1: 那您胃肠不好这些病有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呢？
4: 那有几年找不到，反正是3年，2月19号查出来的。
1: 哦，就说您在这之前应该就已经不舒服了嘛？
4: 有感觉，
1: 有感觉。然后23年检查出来就是有一个是食道有反流，再一个就是胃肠有息肉，然后平时自己吃东西也不行了。
4: 对。
1: 后来息肉做了病理检查没有了？是什么样的息肉知道吗？
4: 他只是有息肉，找不到是什么息肉，都不知道。他说切了，
1: 切
4: 出来都是还有都是不能做小了，不能做。
1: 哦，
4: 不能做了，然后也还是一直不好，一直不好，不好到了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到武汉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做了胃镜，刚好我就问那个医生，那个医生说，肠说你这没有息肉啊，他胃上没有息肉了，我就感到有快奇经了。
1: 哦，哈哈，那就是说23年吃了以后，然后是到24年是在武汉这边做的复查。
4: 对，24年做了武汉，24年七月份也是现在这个阶段，在武汉去做的复查。
1: 做的复查，
4: 他说里面没有息肉了。我都感到有他期间。
1: 那您自己
4: 因为肠子也没有做检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做，又没有管他的。
1: 那您自己感觉上有哪些变化呢？比方说当时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后来自己用了以后是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原来不舒服就是他骑什么就想拖啊，
1: 但
4: 是说手脚无力啊，就是躺着就不想动的那种。
1: 哎呦，那就是气虚血虚，人哪一点劲都没有了。
4: 对对对，现在是精神蛮好啊，骑也骑的嘞。
1: 其实我想象得出来啊，您原来那个身体肯定是人也瘦又没精神，说话估计也没气力。
4: 对呀、
1: 啊，您看您现在说话的声音很洪亮，然后人的精神包括身体的体力应该都恢复得不错了。
4: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那
4: 然呢是136斤、瘦到101斤。
1: 哦，您看现在长好了吧？
4: 现在长到118斤了。
1: 达到118斤了。
4: 对，
1: 可以。晚上睡觉情况怎么样呢？
4: 睡觉睡眠好。
1: 睡得好那就行，首先吃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睡得好了，然后人自然就慢慢就长好了。那个大便小便都正常吧？
4: 大便小便还可以
1: 啊。那就行。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5岁。
1: 啊，65岁啊。
4: 对，
1: 65岁现在来说还是很年轻的啊。哈哈，这个身体好，生活质量就高，不管是对自己来讲还是对于家人啊，对生活了、啊、都是一个很大的好处。自己好好的巩固一下。
4: 我这个痔疮也气好了的。
1: 痔疮也好了。
4: 痔疮也气好了。这里有2年没发了。
1: 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原来不光是胃肠息肉啊这方面，其实长期的身体消耗啊，就导致您整个身体气亏虚的比较厉害，就形成一个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它有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整个身体的内脏啊，它的托举能力就比较差，这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胃下垂呀，女同志呢会并发比方说盆腔的子宫脱垂呀，甚至包括您像直肠脱垂啊都有可能。所以现在您这个气足了，它的托举能力增强以后，包括您整个的代谢啊运化了就有力了，甚至您刚才说的痔疮循环有动力了，血脉的淤堵就没有了，所以自然就好了。 现在我相信您平时走路啊做事情呢、啊、应该也比较轻松了。
4: 走路他还有的人走不赢我。
1: 走不赢你，哈哈，您看、
4: 嗯、
1: 那个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4: 血压一直都很

0: 好，
1: 都很好，那就行，那就行，那就放心了。
0: 血压、血糖一直都还可以
1: 啊，那就可以。您自己呢，反正身体好了啊，做事归做事，也注意劳逸结合，饮食规律就行了。
0: 哎呀，现在肯定小孩都打电话回来叫注意热点不出门。
1: 反正如果生活还好的话呢，咱们尽量的少做点。刚才我说65岁还年轻，但是毕竟也是属于老年阶段呢。这个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0: 是啊，是的，注意啊。
1: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好，谢谢唐主任。
1: 好了好了，您自己保重啊。
0: 好，谢谢，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鹤堂，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为金山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请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哎，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我白的死守的，我也姓唐。
1: 你也姓唐是吧？
3: 哎，对，
1: 哎，
3: 我们家门
1: 不多啊，在节目当中遇到家门不多。
3: 哎，对，
1: 欢迎您啊，
3: 欢迎。那好，我今天买的圆黄金，还可以，我去了一跑的。
1: 哦，那时间不短了啊。
3: 哎，我现在时间了。是啊，这个圆黄金还可以。我有糖尿病，我没有反弹，还可以，一直去到现在。
1: 就是糖尿病一直很稳定，是吧？
3: 哎，对。
1: 嗯。那这个收获就非常大了啊！您糖尿病这么多年能够保持稳定，那个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出现呢？
3: 我就还没有，现在
1: 还
3: 没有并发症，好像没有。
1: 好，这个要祝贺。
3: 现在还可以，我就前天上次我跟人打个电话没打通，我又打电话，我说我跟谭主任讲一下，我说我这个原子去的还可以，还走的还可以。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岁，
1: 那您这糖尿病要说时间应该很长了吧？
3: 50岁得的糖尿病。
1: 那现在除了糖尿病以外，身体其他的情况都怎么样呢？比方说平时的关节啦、吃啊、睡啊、精神气色啦，都怎么样？
3: 还可以
1: 啊。
3: 我因为40年了，我又没感冒，又没打个打针，又没去感冒原子，
1: 哦，您看，
3: 又没有，全都没有搞。
1: 这个回头来，我们总说走路走长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脚印呢。那就能够看到走过的这个历程，这个收获是不是？祝贺您，祝贺您。这个
3: 我一看你想象还可以的。
1: 行，自己好好的巩固。咱们这次冬病夏治的活动已经参加了是吧？
3: 我前天买的是4个疗程，我这准备又买4个疗程。
1: 就准备还去再买一点。行，那我祝您更加健康啊！以后记住多交流。
3: 好，谢谢。
1: 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2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活动每天都在火热进行当中，欢迎广大朋友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

0: 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2: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随着世界杯观赛热度飙升，网络赌球等各类涉赌违法犯罪活动呢也悄然滋生。公安网安部门呢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公布了十起典型案例。今天的普法专栏，首先我们来关注赌球之祸。
1: 足球是一项备受人们尤其是体育迷喜欢和关注的赛事项目，既然是比赛，那么就会有输赢之争。但是呢，有些人为了挣快钱啊，就动了歪心思参与赌球，而有的人呢，沉迷赌球之后呢，是越陷越深，导致倾家荡产。最近呢，宁德霞浦就有市民反映，他们家人就因为涉嫌赌球轻生了。他们想通过身边发生的事情给大家再次敲响警钟，千万不要参与赌球。
2: 爸爸就是这个心里接受不了，每一个晚上我都在想爸爸。
3: 对我儿子的话，这个迷上赌球，就本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变成家破人亡，
4: 可能前后就三四个月，五六百万就没有了。我弟弟原来他做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加工厂，他做的是其实是很好的，在当地他在这个海参街，我们当时就说排前三的可能都有他，就是说他这个事故发生了，海参街都震惊了。
5: 以前这个公司办还可以吧，生意上面也有十多个。
6: 哇，这好多房间，
5: 这个到报废了，终于到停了。这个以前就是在这个
6: 啊，
5: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儿子在这个房间。这个地方烧炭自杀。
6: 哦，就在这里烧炭自杀。
5: 对，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人就躺在这边。医院的救护车过来，他说人这个我的儿子心脏已经停了两个小时了，这个没办法了，那这个所以呢，要就给人家拉到这个殡仪馆那边了。
2: 我一直喊他，我一直跟他关在里面喊他，我想叫他起来，我以为他就只是生病了住院了，也可以，但是我救不了他去。
5: 现在我们无法正常睡眠，根本没办法睡，所以我爱人以泪洗脸，我爱人哭的晕过去，但是这个救心丸啊什么东西都是抢救啊。我们作为白话人，就送这个白话人，我的心里的反正就是难以语言了，难以言表。
4: 我们在看到他的遗嘱之后，才知道我弟弟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男孩子可能会爱那个打球，后面可能什么欧洲杯啊，什么东西有很多这种资金盘出来了。他有个朋友说这个像压六合彩一样的，每天转多少钱，他帮他压什么的。因为我看了他记录，大概就是这样的，每天可能都3万5万转给他。然后我弟弟说生意困难没钱，然后他们就说我先借给你一点。然后我弟弟又很肝胆，借给他之后又马上又贷款还给他，或者说挪用了货款还给他，然后又这边又继续压。我们家里预估他前前后后去了2200多万这样子，但是他遗嘱上写的是说三个月转给他同学600多万，因为前面都是他自己这么多年做这么大的生意是有沉淀的，他是有资产，有自己的这个一些银行贷的一些钱，还有就是有一些属于是自己的这些盈利部分的这些钱呢是有一些的，钱用完了，后面可能都用的是货款。然后就变得欠了很多这种上下游的钱，那他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上下游的就肯定来要债，就导致了这公司就倒闭掉了，很多东西就被他拆掉了。他原来有一辆保时捷，他也是出事了，也开走了。然后他这么多资产，反正你们能拿的拿着，我们就开放了，门打开了让你们拿。他原来货值可能也有大几百万资金。男孩子可能会喜欢看踢足球啊这些东西。这个几比几，你各种的去诱发他这种赌的心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弟弟这个做生意肯定是今年的整个市场行情不好，他这做生意难免是有压力的。然后你帮他叫他去这个玩球啊什么的，肯定是他的精神前期是有这种精神压力的一种释放的这种的，后期肯定就是被他引诱了，被钱这个事情套在里面了。
7: 公安拿去把他恢复了，才知道他在手机上写了很多忏悔书，就是他每一次花这个钱出去 可能一周一周左右就后悔，他说我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啊，就是害了家里人，害了自己，我一定要拒绝，我把软件都删掉了，等等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我有诱惑一下，
8: 又叫又打，
7: 所以说反反复复，他思想很斗争，可能到后最后都有点自己都疯掉了，有点是我们说的抑郁的那种，所以说才走上了这个路。
5: 我今年六十几岁了，你跟他我这个爱人两个人，本来是要啊该休息的时候了，该退休休息的时候了，这个因这个事情，我们重新要挑起这个担子，我这个人幸福的家庭就变成了的一团糟，啊，这个也给这个社会提个醒，年轻人千万不能这个迷上，或者这个遇到这个诈骗这种东西，一定要非常注意。
1: 我们来关注视频当中的一个细节，施某的遗嘱当中呢提到几个上家，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可能是他的同学，甚至可能是他信任的人。这也让我们看到赌球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背后往往有一个复杂的关系链。目前呢，警方已经受理了这个赌博案，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严查到底，打击这些非法的赌球活动，保护更多人不受其害。在视频当中也提到了施某过世之后留下了一屁股的债务，甚至变卖了家里的车子、工厂设备设施。那么这些债务家人是否需要全部承担偿还的责任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观点。
7: 他原来有一辆保时捷，他也是出事了也开走了，然后他这么多资产，反正你们能拿的拿着，我们就开放了，门打开了让你们拿。
9: 原来明知他是用于赌博的，甚至他是直接向与他一起赌博的赌友甚至专家借的钱，那这种用于赌博的这种债务属于一个非法债务。那第二类，如果说他向别人借钱的时候别人以为只是正常的借钱，那等于说是构成一个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那他是有义务进行偿还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继承人他以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来清偿被继承人所应当偿还的这种债务。就比如说，如果证人名下有100万的财产，被继承人继承到了一百万的财产，那他所还的债务也不应当超过100万。那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要认定他的配偶也参与了借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应当满足以下的条件。首先就是这个配偶有没有在借条上有签名，如果他有在借条上签名，那可以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第二，如果说这个配偶没有在借条上签名，但是实际上他是直接收取了这个借款，使用自己的账户收取借款，代为偿还利息，代为偿还部分款项的话，也可以认定为他有参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第三，这个配偶虽然没有在借条上签名，没有参与相关借款的收取利息的支付等等，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说，这个老板借了钱是用于夫妻双方家庭的共同生活、共同的经营行为的话，也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如果这三种条件都不满足，那本案应当认定为这个老板的个人债务，他的配偶就没有偿还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
1: 所有的视频看完，我的心非常的沉重。因为赌球，施某烧炭自杀，好好的一个企业因此倒闭，好好的一个家庭因此失去了顶梁柱。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人的选择不仅会影响到自己，还会波及到最亲近的人。家庭的温暖和支持是多么重要，而赌球却能够让这一切化为乌有。我们也想提醒大家，远离赌博，珍爱生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十起典型的案例。案例一，近日浙江宁波公安网案部门成功的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为聚赌获利，充当境外赌球网站平台代理，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进而呢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共抓获涉案人29名，目前13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16名涉案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例二，近日湖北鄂州公安网案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为聚赌获利，充当境外赌球网站平台代理，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进而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 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例三，近日陕西西安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为聚赌获利，充当境外赌球网站平台代理，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进而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四名，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例四，近期湖南郴州公安网案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涉案团伙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进行下注，并通过上级代理在境外赌博网站进行投注，进而谋取非法利益。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六名，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嫌疑人四名，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

0: 刑事拘留。再来关注案例五，近日四川凉山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涉案团伙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进行下注，并通过上级代理在境外赌博网站进行投注，进而从中谋取非法利益。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例六，近日青海西宁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涉案团伙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进行下注，并且呢通过上级代理在境外赌博网站进行投注，进而呢从中谋取非法利益。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例七，近日呢，湖南岳阳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投注赌球，进而呢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六名，目前呢六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再来看第八个案例，近日呢，四川广元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打掉一个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参赌人员投注赌球，进而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该案呢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例九，近日呢，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球案，经查，违法行为人梁某下载非法网络赌博平台，参与网络赌球活动，累计赌球投注133次，在提现本金和盈利之后呢，仍然是心存侥幸，进而呢利用赌博获利资金，在该平台参与棋牌赌博，累计投注379次。此外，梁某呢还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6次。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梁某作出行政处罚。再来关注一下案例十，那近期呢，四川南充公安网安部门成功打掉一起为境外赌博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团伙，共捣毁犯罪窝点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扣押作案电脑12台，手机43部，目前16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上述案件当中摸排出的参赌人员均已被依法作出处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赌球背后的秘密。
1: 每到国际足球大赛期间，有一个话题永远都绕不开，那就是赌球。所以今天我们来详细拆解赌球和它背后的秘密。那首先先把概念说清楚，赌球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体育博彩，简单说就是以足球比赛结果为标，通过下注猜结果来赢钱，猜什么可以猜胜负、猜比分、猜进球的总数，只要比赛里能够发生的都能拿来下注，这就是赌球，也就是体育博彩。这里肯定很多人都觉得反正都是猜输赢，那不管在哪个平台下注，只要给我钱不就好了。但你一定要记住，赌球从诞生起就天然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路，一个是正规合法的体育博彩和非法的地下网赌，这两条路表面看来都是猜比分、看赔率，玩法长得一模一样，但底层规则、盈利逻辑、资金去向、风险危险都是天差地别。我们先把玩法和盈利规则讲透，你就能一眼分清正规与非法的本质区别。那首先说重点，庄家是怎么赚钱的，核心就2个字，抽水。举个例子，我和姆巴佩打比赛单挑，有个人叫 A 压了100块钱赌我赢，还有一个人呢叫 B 他压了200块钱，赌姆巴佩赢。那庄家在不抽水的情况下，赔率应该是我3-0，姆巴佩1.5，因为一共只有300块钱的投注 ，A 投了100，他要赢得 B 的200，那只有3.0的赔率才能100赢200，而 B 压了200，就算他赢了，也最多赢100。所以赔率也只能 1.5。 那聪明的小伙伴应该看得出来了，虽然 A 和 B 都是在跟庄家对赌，但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谁输谁赢，庄家都是不赚不亏的。这个赔率就是理论上的一个均衡赔率，庄家不赚钱的赔率。但庄家他肯定也不是慈善机构，是需要在里面赚钱的，所以他就会在刚刚的均衡赔率上两个人都往下调一点，比如把我的赔率调到 2.9， 把姆巴佩的赔率调回 1.4， 这样一来，你看不管谁输谁赢，庄家都会赚一点钱。这也就是国内正规的体育博彩的盈利方式。而非法的网赌平台为了让更多人在他的平台来玩，就会比官方的赔率要更高。很多人一看，哇，同样的一场球，私盘的赔率高 0.2%、 0.5%， 甚至更高，赌徒会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能够赚更多的钱，就会立马注册充值下注。但我要告诉你，高赔率只是网赌平台的诱饵。那为什么网赌平台敢开更高的赔率？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监管，也不用缴税，不用承担任何的社会责任，也不用搞公益，也更不需要保障你的资金安全。而正规的体彩需要把一大部分收入拿去交税、做公益、搞基建，成本高。而非法平台一分税不交，所有的钱全进了私人庄家的腰包。而等你充了钱、下了注，真正的陷阱也就才开始。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现在的网赌平台都是接端口运营，高额的代理费用和赚钱压力会让他们把每一个在网站注册的赌徒都设定一个提现额度，你一个几百几千，他会爽快的给你，让你觉得靠谱。一旦你赢了几万几十万，他会立马封号冻结账户，找各种理由说你违规，直接卷钱跑路，你投诉无门，维权无路，钱也就打了水漂。而他们的基础玩法赔率高于官方彩票，导致盈利有限，所以非法平台最爱推串关，也就是把好几场比赛绑在一起下注，必须全部猜对才能赢，错一场全输，看着赔率几千倍几万倍，实际上赢钱的概率几乎为零，就是纯收割。还有实时盘各种奇葩玩法，就是让你不停的下注，不停的输钱，最后越陷越深。而最关键的，非法网赌平台100%会产生洗钱，因为非法网赌平台的资金流动巨大，来往频繁，匿名无监管，可跨境流转，现金化极强，这些特点完美匹配洗钱的所有需求。那什么是洗钱？简单来说，就是把诈骗、贪污、走私、毒品得来的黑钱、脏钱，通过非法赌球平台进行洗白，一笔1000万的赃款直接转账，可能会被冻结溯源，但可以通过无数个网赌平台把赃款打给赢钱的赌徒，就算赌徒收的钱被冻结了也无所谓，因为钱洗干净就行了。而最关键的就是非法赌球都是金字塔传销模式，层层代理，层层拉人，很多玩家输钱后就自动变成了代理，拉亲戚朋友下水，最后整得身边人倾家荡产。而反观咱们国家的正规体育博彩，也就是体彩，所有的规则、赔率、资金流向全部公开透明，全程监管，可追查可溯源，他把赌博的边界牢牢锁在了法律允许、风控可控的范围内，不搞套路，不设陷阱。更重要的是，体彩的大部分资金都会流向国家的基础建设、全民健身、教育、医疗、扶贫，是真正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远离非法赌球，拒绝私盘网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守护住家庭幸福，理性观赛，合法娱乐才是唯一的选择。
0: 赌球错觉害了无数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些误区。那误区一呢，就是小额投注没事，纯属娱乐。所有的非法赌球都是从小玩一把开始的，不法分子呢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先用小额中奖让你尝到甜头，不断地放大你的贪欲，等你大胆加大投注之后呢，就会开启十赌九输的收割模式，最终呢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二个误区，有内幕消息，大神带稳赚不赔。那网上的随处可见的赛事内幕、精准预测、专业大神带队回血，全都是骗局。那所谓的内幕消息、专业分析，都是庄家编造的引流话术，目的呢就是诱导你持续投钱，不断加码，庄家持续的谋取非法利益。第三个误区，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网络赌博呢，在我国是属于违法行为，不受到任何法律保护。一旦呢出现平台跑路、资金冻结、被骗亏损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不仅没有办法维权，自身涉嫌违法行为也将面临处罚。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江汉平原、十堰、襄阳、随州、宜昌东部、孝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十堰、襄阳、随州、宜昌东部、荆门、荆州西部、孝感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28度，偏东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这天晚上刚送走胡子高，听说邱德用求见。邱德用自打当上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这地位一变，你看那小架也起来了。冯宝早就想杀一杀他的威风，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回他的外甥张大郎犯了事儿，他自己又不敢去求李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冯宝。冯宝再吊他的胃口，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2: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1: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2: 我可不敢。
1: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2: 这可难了。
1: 冯公公，您可别推呀。

0: 当时就捏铁了。
1: 那我外甥这条命看来要难保。
0: 其实冯宝也在吊他的胃口，心想平时你总是趾高气扬，今天我杀一杀你的傲气。
2: 邱公公，这么办，
1: 这件事儿
2: 先不忙，等有机会张先生心情好的时候我给您过个话。
1: 哎，好好，我太谢谢了。
2: 但是话又说回来，办成办不成可不一定，因为张居正这个人你也听说过，是一条道跑得黑，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我只能尽我的力。
1: 行行，冯公公，您尽力就行啊。
2: 好吧，邱公公，既然你信得着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不过张先生那头有些事儿也不大好办，我尽力就是。
0: 冯老公公，多谢您了，
1: 那我就回去了。
0: 好吧，欢迎邱公公常上我家来坐坐啊。
1: 谢谢谢谢。
0: 邱德用是点头哈腰啊，走了。
2: 冯宝把邱德用送走回来之后，他就合计上了这件事儿，怎么跟这个铁面宰相说。张居正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宰相啊，这个人有头脑啊。
0: 如果把张大郎放了，这个新上任的首辅怎么跟手下这些文武百官交代。如果不放张大郎，那我的面子他能不能给。冯宝真就犯难了，他合计来合计去，怎么跟张居正沟通这件事。再说第二天，张居正到内阁上班，大清早一个差官进来禀告，说是赐福高仪因病已故。张居正一听高仪死了，马上安排朝廷这些官员前去高仪的府上吊唁。这位首辅张居正从高仪的府上回来，马上就考虑，高仪原来是内阁的次辅，还身兼礼部的尚书。这礼部的尚书可不能空着，现在的左侍郎王希烈，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门生，办事虽然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人比较奸猾，是高拱的死党，不能让他上来。再说高仪这个倔老头活着的时候，张居正有一件事一直想办没办成，他觉得高仪死了，这个机会来了，那么这个新上任的宰相有什么难事儿，不敢当高仪的面提出来呢？这个事儿可是张居正必须办的一件大事儿。如果高仪活着的时候，这个大宰相提出来，高仪这个倔劲儿一上来，就容易给你驳掉，那个时候你再重新想办就难了。这个事儿就是想把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变成慈圣太后。你别看现在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他儿子是当今的皇帝，但是待遇和陈皇后那可差远了，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你李贵妃啊只能是身为贵妃，跟人家差一大格。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这件事儿高仪活着的时候，张居正就觉得是个心病，因为高仪这个人办事非常认真，如果跟他提出来，他就可以引经据典把你驳掉。那么今天高仪死了，这可是最好的时机，他就安排好高仪的后事，让这些官员都送去花圈晚葬，热热闹闹的
2: 把高仪

0: 发送了。高仪这件事儿处理完了，首府他觉得这回该落实这件事了，还不能等，等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好办。他就想起来了，现在朝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好好先生。谁呢？国子监的祭酒。国子监是干什么的？要搞现在的名词，那叫全国最高学府，也就相等于现在的北京大学。那么祭酒呢，就是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呢，有文采，一手好字，那文章是天下一绝，在中国历史上，这吕调阳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但是这人呢，说话有点结巴。你看他教学的时候还不结巴了，要说怪就怪在这儿。那么把这个大学者提到哪儿呢？提到礼部当尚书。礼部尚书那可了不得，国家的各种礼节还有教育都归他管。要是给李贵妃上个封号，就得礼部拿出折子，冯宝马上就得批注，批完了注，内阁就可以执行。这天呢，他就来到了国子监。到了国子监，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大宰相到国子监来了。哎呀，首府，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吕大人呐，我要来了。您说话可不用着急，你要一着急呀，说话呀，我就听不出个数来了。你笑话老夫。哎呀，我说李大人，我呀跟你开玩笑。我今天来啊，是想跟您探讨个事儿。您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了？
1: 六六六六六六六。
0: 哎呀，什么六六六？六年了，对对，是六年。哎呀，这一说好像六了大岁似的。我啊，想给您换个地方，您不能总在国子监呐，这是个教学的地方。您呐，换个地方，现在这高仪已经病故了，礼部缺一位尚书，您呐就准备到那当尚书，您要同意了，我这边就写折子报给皇上，这皇上批回来，您就准备上任。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官还能升，他心里知道啊，礼部尚书，天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位置啊，因为那个位置下一步就是入阁。你看吏部老天官权力大，没有入阁的机会，兵部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因为你兵权过重，工部的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入阁的人选都是从礼部选出来的。那么这个吕调阳老学究怎么看上这个位置了呢？他心里明白啊，他现在的地位还达不到风妻因子的地位。什么叫风妻因子啊？地位高了，夫人就可以封为一品诰命、二品诰命，那孩子弄好了也能弄个辈辈世袭，就是啊，辈辈是公务员，国家养活，不用考试。他自己有个缺德的儿子，这儿子不争气，这人没有私心的，他就很想自己这官品再升他一格两格的，然后把这儿子让皇上给免试，当个公务员不就得了吗？自己的后顾之忧不就解决了吗？今天他一看首府特意来找他，他就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嗯，好吧，那我就先试试干他一段时间。你看看老伙计磕磕巴巴的还挺谦虚， 转过了话题，首府一脸严肃的样子，把脸就撂下来了。张阁老，您这态度我不会变吧？吕大人呐，我这态度不仅不会变，这个事儿报到皇上那儿，皇上就能批。但是，我有一事相求啊！你说，只要我能办的，我全力去办。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现在朝中有一位太后，一位贵妃，但是你可知道，现在乾清宫里边住的是李贵妃，小皇上才刚刚十岁呀，不懂事儿，离不开他母亲。我想能不能给李贵妃上一个封号？他说完这句话，你看吕调阳那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他就感觉到为难。为什么呢？这有悖祖制啊，前朝也很少有过这样的现象，说是一个曹子，别说俩叫驴，这一个宫里边俩太后，这成何体统？不过既然人家大宰相提出来了，他又不能不合计，在那儿就犯了心思了。这个大宰相知道这老伙家有老猪腰子，可能他觉得这事儿有不妥的地方，就给他鼓了一把劲儿。吕大人呐，这件事您大胆的去办，只要皇上批了注，虽然有些官员有想法，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不动摇，我不动摇，这树梢他瞎摇。吕调阳是勉强的答应下来了。好吧，我要是到了礼部，我就先把这件事先办了。好，张居正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事儿安排完了，首府就回去了，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要提一位官员到礼部当堂管，就是礼部尚书，然后就把吕调阳的名字给写上了。要说现在首府在整个的朝廷，他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这个奏本由通政司按正常的规定先送给了冯保，冯保一看这是安排人事上的大事儿，赶紧呐，他得想办法尽快的让皇上批红。怎么说呢，他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张居正，就是张大郎那件事儿，现在首府有什么事找他，他的撂蹶子去给维持。他不光为张大郎的事儿要找首府，还有胡子高要当两淮盐运使，这两件大事儿，冯保都已经答应了，就等机会了。咱们是简短截说。皇上接到了内阁的这个奏章，马上就批了，吕调阳名正言顺的升任到礼部的尚书。没过两天，这礼部就上了一道折子，要给当今的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封为慈圣太后。这个事儿可是国朝200来年没有过的事儿啊，官员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但是议论归议论，首府装不知道，人家礼部按章办的事儿跟首府没关系，这些官员心里明白，暗箱操作者就是这个大宰相，可是啊谁也没有实据。这些官员尤其是高拱留下的那些死党，心里边明明有怨气儿，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反驳，那么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李贵妃当上了慈圣太后以后，你看这地位升起来了，心里边暗暗的感激这位 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心想：呵，我这男朋友够意思啊，把我这地位给提起来了。这回咱们俩再见面啊，可有了唠嗑说话的理由喽。这位李贵妃，从此之后就不是李贵妃了，就叫李太后了。你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有可能就反倒无他。现在李贵妃从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么这件事虽然办完了，张居正心里明白，礼部那个王希烈他心里边肯定不服气，这个王希烈有可能在背后要使一些手脚，我要时时刻刻防着他。单说这天，王希烈和魏大炮两个人约好了，悄悄地坐着便轿来到了魏学增和高拱吃猪头肉那个熏风阁。两人上了三楼，找了个雅间，要了一壶酒，几盘小菜和熏猪头肉，就喝起来了。这个王希烈，他和魏学增都是嘉靖29年的进士，老作主都是高拱，两个人情同意合。隆庆皇帝死了之后，王希烈一直在天寿山监督修建皇帝的寝陵。最近这几天，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死了之后，担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烈就回来主政。他万万没想到吕调阳把他顶了，因为王希烈担任礼部左侍郎已经4年了，当时高拱已经承诺说是高仪入阁之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奏明皇上，让他直接担当礼部尚书，高仪也就不再兼任礼部尚书了。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吕调阳担当礼部尚书之后，王希烈不得不退到副手的位置，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今天他和魏学增两个人喝起了小酒，他就跟魏学增发起牢骚来了。哼，哎呀，咱们的新任首辅重用死党。他这话一出口，魏学增听着可来气了。那你说的不对，你想想，王国光、王之告这两个人，一个是张首辅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是事实。但是这两位大臣都是干正事的大臣，当年都为朝廷效过力，就是高阁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俩也很器重。你说现在六部的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和刑部两个，朱恒山朝元老又是治阁专家，人家张居正把他留下了。再说老杨伯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高拱出任首辅之后，隆庆皇帝让他兼任吏部尚书，接着改由杨伯任兵部尚书，实际上他照样挂着吏部尚书的衔儿。这次他回到吏部那是应该的事儿。另外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刚卸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谭纶接任了。人家谭纶战功赫赫，坐镇宣大6年，蒙古那些鞑子一直不敢来犯边，这就说明人家谭纶是个能干的兵部尚书。再说现在的礼部吕调阳，就说这个吕科吧，要是比起那几个人政绩差了一些，但是道德文章，你说朝廷这些官员谁不佩服？更主要的是，人家是詹事府的詹事，那就说明人家是太子的老师。小太子如今已经登基了，首辅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

0: 也在情理之中啊。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没挑的。魏学曾的这番议论，王希烈听着听着心里边是非常不是滋味。王希烈本来指望魏学曾领大伙带个头，公开和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魏首辅张居正唱起了战歌。
1: 这两个人在这喝着酒，发表着不同的观点，这才演出来一段东厂出了一条人命案。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3: 对，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啊、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2: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3: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是
3: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2: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3: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效果也比较不错。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我们这位常见的像人参，这个人参呢它的作用啊也比较广泛是吧。
2: 那是。
3: 像我们慢性病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啊，生津止渴呀，安神益智呀，你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服用人参效果也是不错的。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有个针对性，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2: 配方配伍。
3: 配方配伍。
2: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阳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
3: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您电话吧。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呀陈主任你好你好，感谢你啊。
4: 哎感谢的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感谢的。
5: 我是高血压，我是中了红叶。
4: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5: 哎，对对对对，中风了已经上10年了。
4: 哎呦，你这个中风的时候行动能不能走路啊？
5: 我刚开始啊不能走，我们是我的一些我托的人民医院的去检查的。我在人民医院的住了半个月。回来以后还是不能行走。
4: 哦，在医院里回来之后啊，走路还是走不了。
5: 哎，走不了。用油啊，洗了油啊，谁等到这一恍惚，到血压降不下来。
4: 哦，高血压也比较高。
5: 哎，对对对对。
4: 哎呦，你这个低压跟别人高一些吗？
5: 对，是相当高的。现在你的这个药，我已经买了三次药。第一次是买的三个疗程呢，送了两个疗程。这一次我又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
4: 哦，那挺好的。
5: 现在就是这样的。
4: 那你现在那个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能不能走路啊，爹爹？
5: 现在我可以走路了。我现在背滑车呀，我们这里是完全是走车基地。我用那个背篓啊，到田里面呢，我就背滑车，一背都是五六十斤了。
4: 现在不但能走路，还能参加劳动，背几十斤的这个收菜啊都没有问题。
5: 对，没有问题的，很好。我现在行走自如。
4: 哦，行走自如，参加劳动。那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啊，中风的后遗症。
5: 对对对对。经常性就打牌嘛，
4: 平时参加那个娱乐活动啊，打点把小牌呀、啊、都没有问题。
5: 对对对对，
4: 好好好，爹爹，我跟你说啥，你现在是恢复期间，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他对你这个中风的后遗症身体的康复啊，他也有一定的帮助，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你现在那个中风的后遗症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5: 查过呀，我们现在都是125/85。
4: 好，你这个血压都非常好了，125/85，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梗的问题，知道吧？
5: 是的。
4: 你这个恢复的非常好，因为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为什么现在血压好呢？因为在这里边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属于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5: 对，是的。
4: 哎，那挺好的。你现在那个中风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5: 我的这个便秘，我现在每天都是一个正常的很。
4: 哦，以前有便秘的问题，现在恢复正常了，每天都能排便。
5: 对对对对，便秘好了，我今天这个睡眠也很好了。
4: 现在睡眠恢复的好，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5: 一个晚上至少可以睡6个小时。
4: 哦，最少能睡6个小时。
5: 对对对，
4: 那就好。那现在咱睡眠好啊，这个体质好，免疫力强，是不是啊？爹爹，你贵姓呢？
5: 叫张新传。
4: 哦，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张爹爹？
5: 我现在68。
4: 哈。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张爹爹？
5: 我是前门市张岗镇周浦村。
4: 好，那咱福林这一收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那个天门呐、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
5: 这个我已经讲了，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的，我都跟他们讲了的。这个我们周浦的这个市走的一个护员，他出现这个问题，我跟他讲了，他已经买回来了。
4: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积极地帮助身边的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5: 对对对，
4: 他们服的好，也会感谢你的，张爹爹。
5: 是的。
4: 不错不错，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张爹爹？
5: 我的是165-088-5561。
4: 好，我想问一下张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5: 很满意，很好。
4: 福林这一收交了，很好，那我们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5: 好好好，打算再去买嘛。
4: 好好好，现在有活动，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啊，张爹爹啊。
5: 啊，感谢感谢。
4: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5: 啊，谢谢。
2: 好，我们也祝贺天门张岗的张爹爹，高血压、啊、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25/85，并且现在行动自如，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还有这个失眠便秘也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

0: 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陈主任。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1: 哎，你的形象，你的声音很美呀，
2: 谢谢。
1: 要来烦嘞。
2: 哎，谢谢谢谢。哎，
1: 我不是上次给你，我买了以后吧，我原来不知道，后来进了收音机呢，因为我老头子个腿子打断以后呢，我们就进了个收音机，顺着我的路啊，我们就我说买是试试开一下，我就买了五个疗程，就送了五个疗程。后来呢，我跟你通个电话呢，你就叫我早视力晚视力，因为我的青光眼呢、和那个白内障动了手术的，泄牙呢也不是盲高。有点吧，哎，我觉得那个药啊，还吃的蛮好，我是说啊，我说陈老师真是耐烦的
2: 啊，
1: 不问不厌，
2: 好好好，
1: 都感觉得很清楚，哎，又听得懂，又有亲和力
2: 啊，
1: 哎，
2: 好，我跟你讲的，都是一些老年同志啊，就是说在力所能及里帮他们，那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我是75岁了嘛，
2: 嗯，
1: 就到宝丰路，因为原来我也是汤口，原来我是在是个武汉展览馆当讲解员，我的已经那个五个疗程吃了五个疗程，早视力晚视力，
2: 那挺好的。
1: 哎哎，我说那个药啊，我长期吃下去，
2: 我跟你说啊，老人家，
1: 哎，
2: 你长期吃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呢、都是一体多病，另外呢、
1: 对对，
2: 我们想健康想长寿。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让咱的血液干净，血管年轻，补充身体的气血，咱就能健康，就能长寿，知道吧？
1: 啊，好，知道知道，谢谢你啊，陈主任。
2: 没关系，老人家，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感觉身体还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同事原来一个办公室的工会主席，我们是哪个厂的？我们在471厂，原来的船舶公司。就我们的工厂在哪里呢？在武东这里，471461。
2: 武东那有点远了，那有点偏了，是不是啊？
1: 哎，武泉
2: 在青山里面。
1: 原来我就从武汉展览馆，因为我跑月票嘛，就远了，我就从汉口就调到这里。原来我住在哪里呢？住在万寿园路那里。
2: 万寿园就在我们那个湖北广播电台挨着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
1: 哎，
2: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婆婆？
1: 血压我都是有时候80，我每天呢都量血压，
2: 嗯，
1: 我一个30几，那个低的呢，这不蛮高，低的总是70多，
2: 好，
1: 80不到，79啊，78呢，
2: 好。你这个血压呢，130多，80多，对于75岁的老人，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不错不错，心脏怎么样啊？现在？
1: 心脏可以了，我就是心脏可以。哎，我原来呀就是走路啊，咚咚咚咚咚咚，吃了个药啊。我们那原来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工会主席的，个夫人，她是52年的，她昨天跟我们去拿快递，她还走不赢我嘞。
2: 哦。就是原来你心脏不好，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心脏也比较好了。
1: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走路那个脚啊蛮轻松。
2: 好，走路脚蛮轻松啊，就是我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人的气血，咱那个元气充盈了，人都有劲儿了，知道吧，老人家？
1: 哎，对对对，我那个大便也蛮好，每天早晨一次。
2: 哦。现在排便也比较好了，每天一次，准时的。
1: 哎，每天一次，每天蛮准，都是早晨。
2: 好好好，咱这里边孕肠通便了，对于我们便秘有的结肠炎的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不错。
1: 我血糖呢？我血糖体检的时候，我们血糖都是4点几。
2: 哦，现在70多岁血糖4点几，那也比较好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的，老年人吃得香，排得畅。心脏好，血压血糖都好，人有劲儿，健健康康的。
1: 感谢那个厂里做的最好的个药，我们知道晚了喂。
2: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1: 哎，对对对对对，感谢你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注意身体，哎呦，你晚上还讲嘞。
2: 是的，婆婆你贵姓呢？
1: 我姓詹，詹大菊。
2: 好，我记下来了，你的电话是多少啊，詹婆婆？
1: 15926219978。
2: 好，你这个反应太快了。好好好，老子。

0: 你要保重身体，好吧？
1: 啊，
2: 好，祝贺武汉市青山区的詹婆婆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30/80左右，心脏啊也恢复的比较好，还有这个血糖是4.2多，特别打电话感谢。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我也是陈主任吧？
0: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你好，你好，我是。支城的，宜都支城的楼志红的。
0: 哦，你好啊，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啊、你是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糖尿病18的，原来打胰岛素，停用了你这个药以后啊，就没有打胰岛素的，就用你这个药，治疗11个疗程，你买了5个疗程，又送了5个疗程。
0: 啊，
3: 糖尿病现在控制下来了，只有5.2了。
0: 哦，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控制下来了，效果比较好。
3: 哎，对对，
0: 好好好，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这个药是相当满意，是农民的救心药。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糖尿病病史有点长啊，有18年。
3: 糖尿病现在没有打胰岛素了，给控制下来了。
0: 哦，现在胰岛素没打，这个血糖也比较正常，也比较平稳了。
3: 哎，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你当初那个糖尿病有哪些症状啊？血糖高的时候，
3: 他这个症状啊，就是眼睛像摸摸着馒头的，像不舒服，其他的别的还没得并发症。我跟现在跟你们介绍了很有几个多，有那个李明健，那个那宇宙的老张，都还是我跟你介绍的，还有实的消息都是跟你介绍的。
0: 就是说你现在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比较好。你也在身边呢，介绍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哎，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他们服的效果怎么样啊，爹爹？
3: 他们是现在收到好效果了。
0: 哦，你身边的朋友在你的帮助下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也比较好。
3: 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们这个传播健康啊，都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吧，爹爹？
3: 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67岁了。哎，我的婆婆服用的也是67岁，是她服用的。
0: 哦，是你老伴儿在服用，是不是啊？
3: 哎，对的，对的，对的。
0: 是你老伴儿是18年的糖尿病。
3: 哎，对的，对的，对的。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宜都的。
0: 哦，湖北省宜都市。
3: 对，我是支城镇楼子河村。
0: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吴九福。
0: 好，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3: 是138-8670-32，翻点时间耽误了。
0: 好好好，不客气，也代我向老伴儿问个好啊。
3: 啊，感谢你了，感谢你了，陈主任。
0: 啊，老人家，好，再见啊。
3: 再见呐。
2: 好，这是宜都支城镇的吴爹爹，老伴儿啊有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餐前血糖5.2，已经正常了。吴爹爹特别热心快肠啊，把灵芝益寿胶囊介绍几位朋友都在服用。好，外地不方便购买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江夏区南岸二村的王水林爹爹，他的老伴儿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爹爹你好啊。
4: 啊哈。
2: 您贵姓啊？
4: 我姓王，王水林。
2: 王水林啊，老伴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4: 他中风了，这是
2: 中了风的呀。他是血压高吗？
4: 血压有点高
2: 啊，
4: 有150楼啊，不正常，反正他的血压不正常。把它肿了，肿了就是
2: 肿了是吧？
4: 哎，
2: 整个大脑都是肿的是吧？
4: 哎，
5: 脸都肿了，脸
4: 也肿了，
2: 脸也是肿的啊。
4: 哎，就是来打的吧，打哪个打的？
2: 哦，摔着了是吧？
4: 哎，在医院里
2: 啊啊，
4: 住院去了
2: 啊，住院
4: 是3次院。
2: 嗯嗯，
5: 住
2: 院
5: 去，
4: 治院呢住2次，在广州滨州医院里。住历史
2: 哦哦，
4: 治了治3次了
2: 啊，
4: 还要交10000块钱，屋里没得钱，没了没得办法，又转治房来了。这几年每年一坏事。
2: 那您看，您这住了3次院呢，为这个老伴儿这个病啊，一直没有想那个好方法，是不是很担心呢？
4: 啊，是的，哎，很担心呐。我那听广播呢，听收音机，
2: 嗯，
4: 灵芝益寿胶囊呢，专门治 这个中风偏瘫是吧？后遗症有好处。哎，我买了一条脂肪，都买了两个疗程，送一个疗程，
2: 一共有三个疗程是吧？
4: 哎，
2: 三个疗程吃下来，见到什么效果了呀？
4: 头也不昏，耳朵也不聋，也不动，现在耳朵也轰轰的叫。
2: 哦，耳朵原来有耳鸣，就是轰轰叫的情况是吧？现在没有了。
4: 现在没有了，好起来。
2: 这个头昏的情况也没有了。
4: 哎，好多了。这个肠胃好起来，现在。
2: 肠胃好一些了。原来肠胃是个什么情况啊？
4: 原来起不得饭呢，每天起得饭，起不了好多。
2: 哦。
4: 但是我就不想起了。现在强多了，现在
2: 啊，
4: 那每餐也吃碗米饭，还可以。吃这个药有好处，还是可以，连自己手脚来还满意。
2: 爹爹是您给老伴儿去买的药是吧？
4: 哎，是我给买的。每天有时候听手机啊，蛮多人打电话来治的，有好处。后来我就到脂肪根买的，效果也好，还可以。又蛮好
2: 啊。
4: 他说就那哪个也不同了，可能可以走脚步时啊，什么什么可以走了噻，洗衣服啊。做饭呐，都会搞现在。
2: 哦，
4: 都可以了现在。
2: 原来不行，
4: 原来不行呢，都我招呼了。
2: 哦，原来老伴儿啊，还需要您来招呼。
4: 我就强起了，好起了。
2: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强起了，现在80的1/2，正常来说，正常了，现在。
2: 正常了是吧？
4: 哎。
2: 婆婆你好啊。
1: 好啊。
2: 啊，看着您总是笑呵呵的，看着您的精神特别好。
1: 好啊。
2: 哎，刚才老伴儿也表扬您说，在家里啊，您什么事都能够忙啊，洗衣服呀、做饭呐，不需要老伴儿来招呼你了，是吧？
1: 对，挺高兴的。反正吃饭吃的，反正的老哥的动脑都不动。
4: 我到了现场呢，我跟你说，他吃的什么药，吃的这么好那个呢？我就说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2: 哦，你在跟这个湾里的人也在宣传是吧？
4: 哎，都学的。
2: 你现在是主要在家里做什么呀？
4: 我在种田呢，
2: 种田。
4: 有时候打点工啊，是不是？
2: 哦，
4: 那还可以打工，是不是？有时间。
2: 这平时就是您跟老伴儿在这儿住吗？
4: 哎，下午都在福建打工啊。
2: 哦，在福建。
4: 他都出去打工去了。
2: 啊。
4: 都在屋里。
2: 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4: 就是南岸子，南岸村。
2: 南岸村。
4: 南岸二村。
2: 哦，南岸二村。
4: 我这是二村。那边是一村，南岸村。
2: 然后我看您这个是跟嘉鱼交界了是吧？
4: 哎，交界的地方
2: 啊，
4: 因为我想夫妇在这上去买呀，买两个疗程还想。
2: 好，这个王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我电话是8152010。农村人嘛，老百姓，我是从来不说狡猾的。有木火，水木火是吧？
2: 对。陈主任，
6: 哎，
2: 这位江夏区南岸二村王水林的爹爹老伴儿啊，中风了，
6: 对，
2: 而且因为腿脚不好，出现意外摔着了，特别的危险啊。
6: 对，他这个属于啊不幸当中的万幸。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一次性中风说走人都走人了、
2: 啊，
6: 没机会治疗啊。不过呢，他非常幸运，也是听了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婆婆呀血压正常了，120/80。
2: 对，
6: 并且呢家务活呀现在都能做。
2: 对，
6: 洗衣服做饭的都没问题。血压降下来了，他这个以前头疼呐，现在头不疼了。非常祝贺呀王水林的一家。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又帮助了一个家庭。
2: 是啊，现在老伴儿能够料理家务，爹爹呢能够忙田里的活，这样分工合作很好啊。
6: 对，子女在外面打工啊也能安心。所以啊健康啊比什么都重要。
2: 对呀、
6: 啊、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王水林爹爹老伴儿这样高血压的、中风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你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省钱的获得健康，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把握住机会。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啊，你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你这个药可以，因为我现在吃这个药。
6: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服用了，受益了。
7: 哎，以前这个睡眠不么好。这个频率。这方面在都感受的。
6: 哦，你还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
7: 哎，还有痛风。
6: 痛风啊。
7: 哎，
6: 这很麻烦呐、啊。
7: 以前没吃药之前呢，这个痛风很频繁的很。再把这药一吃啊、哦，这方面在都感受的。哎，
6: 痛风啊，它就是尿酸高，你这个饮食方面要注意。
7: 对对对对对

0: 豆制品呢不要吃，海鲜之类的不要吃，
1: 没有吃。
0: 那个啤酒啊不要喝，饮食方面你要禁一下口啊。
1: 哎，好。
0: 然后呢，配合药物来治疗，你这个痛风啊，慢慢它就不会发作了。
1: 哎，好。
0: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痛风？
1: 现在都感受的，以前光痛，吃这个药吧都感受的。
0: 哦。
1: 以前呢，一高就痛，一高就痛。
0: 哦。
1: 现在吃这个药啊，效果有没有明显？
0: 好好好好，效果明显了，就是咱这个钱呢没白花呀。
1: 没有白花。
0: 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1: 现在睡得好，睡了五六个小时。
0: 哦，那对于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呀。
1: 对，现在这个精神好多了，
0: 精神也好多了。
1: 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公司搞这个好药。
0: 哈哈哈，客气了，客气了，老人家，咱发钱呢，就是让身体好起来，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现在选择林志益瘦胶囊。
1: 还是你们药好啊，再好的眼光，你药不好，先看看这个东西如何。
0: 是的，是的。
1: 你东西不好，你再大的眼光也不是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东西不好，那个张飞卖豆腐，人摁或不摁也不行，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药吃的好，有免疫性效果。
0: 不错，不错，不错。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啊，受益了呀，身边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哎，跟他们讲啊，要的还不要去买，得感谢你们啊。
0: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嘉峪新街。
0: 哦，你这个口音很不好懂啊。你今年、
1: 我在开啊，方言还通了是吧？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爹爹？
1: 今年69岁了。
0: 好，
1: 感谢。
0: 好，不感谢。你叫什么呀？
1: 我姓陈，陈洪山。
0: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陈爹爹啊。
1: 好，
0: 有时间打进电话，
1: 谢谢、啊、
0: 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
2: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陈爹爹，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呀，失眠、便秘、痛风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也是特别打来电话报喜。林志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瘦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

0: 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现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这天晚上刚送走胡子高，听说邱德用求见。邱德用自打当上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这地位一变，你看那小架也起来了。冯宝早就想杀一杀他的威风，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回他的外甥张大郎犯了事儿，他自己又不敢去求李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冯宝。冯宝在吊他的胃口。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9: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8: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眼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9: 我可不敢。
8: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9: 这可难了。
8: 冯公公，您可别推呀，我姐姐就这根独苗。不是我推呀，邱公公，您想想，刑部按杀人案把他抓起来，我说话能好使吗？那小皇上听你的，你是皇上的大半，他还不得听皇上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 冯宝把这句话说完，

0: 我给您过个话。哎，好，好，我太谢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办成办不成可不一定，因为张居正这个人你也听说过，是一条道跑的黑，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我只能尽我的力。行行，冯公公，您尽力就行啊。好吧，邱公公，既然你信得着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不过张先生那头有些事儿也不大好办，我尽力就是。
1: 冯老公公，多谢您了，那我就回去了。好吧，欢迎邱公公常上我家来坐坐啊。谢谢谢谢。邱德用是点头哈腰啊，走了。冯宝把邱德用送走回来之后，他就合计上了这件事儿，怎么跟这个铁面宰相说？张居正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宰相啊，这个人有头脑啊。如果把张大郎放了，这个新上任的首辅怎么跟手下这些文武百官交代？如果不放张大郎，那我的面子他能不能给？冯宝真就犯难了。他合计来合计去，怎么跟张居正沟通这件事？再说第二天，张居正到内阁上班，大清早一个差官进来禀告，说是赐府高仪因病已故。张居正一听高仪死了，马上安排朝廷这些官员前去高仪的府上吊唁。这位首辅张居正从高仪的府上回来，马上就考虑，高仪原来是内阁的次辅，还身兼礼部的尚书。这礼部的尚书可不能空着，现在的左侍郎王希烈，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门生，办事虽然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人比较奸猾，是高拱的死党，不能让他上来。再说高仪这个倔老头活着的时候，张居正有一件事一直想办没办成，他觉得高仪死了，这个机会来了。那么这个新上任的宰相有什么难事儿不敢当高仪的面提出来呢？这个事儿可是张居正必须办的一件大事儿。如果高仪活着的时候这个大宰相提出来，高仪这个倔劲儿一上来就容易给你驳掉，那个时候你再重新想办就难了。这个事儿就是想把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变成慈圣太后。你别看现在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她儿子是当今的皇帝，但是待遇和陈皇后那可差远了，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你李贵妃啊，只能是身为贵妃，跟人家差一大格。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这件事儿，高仪活着的时候，张居正就觉得是个心病，因为高仪这个人办事非常认真，如果跟他提出来，他就可以引经据典把你驳掉。那么今天高仪死了，这可是最好的时机。他就安排好高仪的后事，让这些官员都送去花圈晚葬，热热闹闹的把高仪发送了。高仪这件事处理完了，首辅他觉得这回该落实这件事了，还不能等，等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好办。他就想起来了，现在朝中有一个人，这人呢是好好先生。谁呢？国子监的祭酒。国子监是干什么的？要搞现在的名

0: 名词儿，那叫全国最高学府，也就相等于现在的北京大学。那么祭酒呢，就是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呐，有文采，一手好字，那文章是天下一绝，在中国历史上，这吕调阳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但是这人呐，说话有点结巴。你看他教学的时候还不结巴了，要说怪就怪在这儿。那么把这个大学者提到哪儿呢？提到礼部当尚书。礼部尚书那可了不得，国家的各种礼节还有教育都归他管。要是给李贵妃上个封号，就得礼部拿出折子，冯宝马上就得批注，批完了注，内阁就可以执行。这天呢，他就来到了国子监。到了国子监，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大宰相到国子监来了。
1: 哎呀，首府，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吕大人呐，我要来了。您说话可不用着急，你要一着急啊，说话呀，我就听不出个数来了。
1: 你笑话老夫。
0: 哎呀，我说李大人，我呀跟你开玩笑，我今天来啊是想跟您探讨个事儿。您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了？
1: 六六六六六六六。
0: 哎呀，什么六六六？六年了，对，是六年。哎呀，这一说好像溜了大岁似的。我啊想给您换个地方，您不能总在国子监呐，这是个教学的地方。您呐换个地方。现在这高仪已经病故了，礼部缺一位尚书，您呐就准备到那当尚书。您要同意了，我这边就写折子报给皇上，这皇上批回来，您就准备上任。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官儿还能升，他心里知道啊，礼部尚书天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位置啊，因为那个位置下一步就是入阁。你看吏部老天官权力大，没有入阁的机会，兵部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因为你兵权过重，工部的堂官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入阁的人选都是从礼部选出来的。那么这个吕调阳老学究怎么看上这个位置了呢？他心里明白啊，他现在的地位还达不到风妻因子的地位。什么叫风妻因子啊？地位高了，夫人就可以封为一品诰命、二品诰命，那孩子弄好了也能弄个辈辈世袭，就是啊，辈辈是公务员，国家养活，不用考试。他自己有个缺德的儿子，这儿子不争气，这人没有私心的，他就很想自己这官品再升他一格两格的，然后把这儿子让皇上给免试，当个公务员不就得了吗？自己的后顾之忧不就解决了吗？今天他一看首府特意来找他，他就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好吧，那我就先试试干他一段时间。你看看老伙计磕磕巴巴的，还挺谦虚。转过了话题，首府一脸严肃的样子，把脸就撂下来了。
1: 张阁老，您这态度我不会变吧？
0: 吕大人呐，我这态度不仅不会变，这个事儿报到皇上那儿，皇上就能批。但是
1: 我有一事相求啊。你说，只要我能办的，我全力去办。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现在朝中有一位太后，一位贵妃，但是你可知道，现在乾清宫里边住的是李贵妃，小皇上才刚刚十岁呀，不懂事儿，离不开他母亲。我想能不能给李贵妃上一个封号。他说完这句话，你看吕调阳那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他就感觉到为难。为什么呢？这有悖祖制啊，前朝也很少有过这样的现象，说是一个曹子，别说俩叫驴，这一个宫里边俩太后，这成何体统？不过既然人家大宰相提出来了，他又不能不合计，在那儿就犯了心思了。这个大宰相知道这老伙家有老猪腰子，可能他觉得这事儿有不妥的地方，就给他鼓了一把劲儿。吕大人呐，这件事您大胆的去办，只要皇上批了注，虽然有些官员有想法，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不动摇，我不动摇，这树梢他瞎摇。吕调阳是勉强的答应下来了。哎，好吧，我要是到了礼部，我就先把这件事先办了。好，张居正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事儿安排完了，首辅就回去了，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要提一位官员到礼部当堂官，就是礼部尚书，然后就把吕调阳的名字给写上了。要说现在首辅在整个的朝廷，他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这个奏本由通政司按正常的规定先送给了冯保。冯保一看，这是安排人事上的大事儿，赶紧呐，他得想办法尽快的让皇上批红。怎么说呢，他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张居正，就是张大郎那件事儿。现在首府有什么事找他，他的料蹶子去给维持。他不光为张大郎的事儿要找首府，还有胡子高要当两淮盐运使，这两件大事儿冯保都已经答应了，就等机会了。咱们是简短截说，皇上接到了内阁的这个奏章，马上就批了，吕调阳名正言顺的升任到礼部的尚书。没过两天，这礼部就上了一道折子，要给当今的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封为慈圣太后。这个事儿可是国朝二百来年没有过的事儿啊，官员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但是议论归议论，首府装不知道，人家礼部按章办的事跟首府没关系，这些官员心里明白，暗箱操作者就是这个大宰相。可是啊，谁也没有实据，这些官员尤其是高拱留下的那些死党，心里边明明有怨气儿，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反驳。那么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李贵妃当上了慈圣太后以后，你看这地位升起来了，心里边暗暗的感激这位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心想，呵，我这个男朋友够意思啊，把我这地位给提起来了，这回咱们俩再见面啊，可有了唠嗑说话的理由喽。这位李贵妃从此之后就不是李贵妃了，就叫李太后了。你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
1: 这一字之差有可能就房倒屋塌。现在李贵妃从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么这件事虽然办完了，张居正心里明白，礼部那个王希烈他心里边肯定不服气，这个王希烈有可能在背后要使一些手脚，我要时时刻刻防着他。单说这天，王希烈和魏大炮两个人约好了，悄悄地坐着便轿来到了魏学增和高拱吃猪头肉那个熏风阁。两人上了三楼，找了个雅间，要了一壶酒，几盘小菜和熏猪头肉，就喝起来了。这个王希烈他和魏学增都是嘉靖29年的进士，老做主都是高拱，两个人情同意合。隆庆皇帝死了之后，王希烈一直在天寿山监督修建皇帝的寝陵。最近这几天，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死了之后，担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烈就回来主政。他万万没想到吕调阳把他顶了，因为王希烈担任礼部左侍郎已经4年了，当时高拱已经承诺说是高仪入阁之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奏明皇上，让他直接担当礼部尚书，高仪也就不再兼任礼部尚书了。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吕调阳担当礼部尚书之后，王希烈不得不退到副手的位置，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今天他和魏学增两个人喝起了小酒，他就跟魏学增发起牢骚来了。哼，哎呀，咱们的新任首辅重用私党。他这一话一出口，魏学增听着可来气了。那你说的不对，你想想，王国广、王之诰这两个人，一个是张首辅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是事实。但是这两位大臣都是干正事的大臣，当年都为朝廷效过力，就是高阁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俩也很器重。你说现在六部的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和刑部两个，朱衡山朝元老又是治河专家，人家张居正把他留下了。再说老杨伯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高拱出任首辅之后，隆庆皇帝让他兼任吏部尚书，接着改由杨伯任兵部尚书，实际上他照样挂着吏部尚书的衔儿。这次他回到吏部那是应该的事儿。另外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刚卸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谭纶接任了，人家谭纶战功赫赫，坐镇宣大6年，蒙古那些鞑子一直不敢来犯边，这就说明人家谭纶是个能干的兵部尚书。再说现在的礼部吕调阳，就说这个吕科吧，要是比起那几个人政绩差了一些，但是道德文章，你说朝廷这些官员谁不佩服？更主要的是，人家是詹事府的詹事，那就说明人家是太子的老师。小太子如今已经登基了，首辅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这也在情理之中啊。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没挑的。魏学增的这番议论，王希烈听着听着心里边是非常不是滋味。王希烈本来指望魏学增
0: 领大伙带个头，公开和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

0: 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魏首辅张居正唱起了战歌。
1: 这两个人在这喝着酒，发表着不同的观点，这才演出来一段东厂出了一条人命案。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7集。
4: 一番权衡之后，周立伟终于下定了决心，他离开了河滩，向着丛林方向走了过去。不过他的选择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刚刚踏入丛林，后脑便挨了重重的一击，使他眼前一黑，扑倒在了一堆枯枝败草当中。恐怖的感觉来的是如此突然，片刻之间，罗非已经浑身冰凉，仿佛坠入了地狱一般。他被一片浓黑浓黑的雾霭重重地包围着，他看不到任何属于人间的光亮。有生以来，在他脑海中曾经出现过的所有的可怕的事物，此刻都躲藏在那片雾霭中，时隐时现。他们或怪叫，或阴笑，或哭泣，发出各种各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这是一种发自心灵的最深处，却又渗入每一块骨头、每一片肌肤，甚至每一个毛孔的恐惧。那感觉紧紧地包裹着你，让你根本无处可藏。而一丝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仍然在附近飘荡着，让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可怕的东西正在慢慢的走着，它已经越来越近，你看不到它，但是却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类似这般巨大的恐惧压迫着罗非的心脏，使他近乎窒息。他张开嘴大声地呼喊着，但是自己却无法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想凝聚起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对抗那如波涛般汹涌而至的可怕的情感，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在持续不断的精神重压之下，罗非觉得自己的大脑中有什么东西折断了，同时他的心脏也爆裂地跳动着，似乎已经跃出了胸腔之外。他再也无法支撑，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飘荡在四周的恐惧终于现出了真形，那是一个幽灵般的黑影，他从雾霭中走出来，慢慢地逼近了罗非的身旁。罗非一边往后躲着，一边骇然地想看清楚他的面容，可是在他面前却只有一双包裹在黑布中的眼睛，那眼睛布满了赤红的血丝，虽然金光闪动，但是却不带有任何属于光明世界的情感。那双眼睛瞪视着罗非，传递出令人战栗的悲伤 绝望、仇恨和恐惧。然后，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到了罗非的面庞上，随即便有液体流下，渗入了罗非的嘴唇中。甜、腥的液体，尚有一丝余温。
5: 恶魔，他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吗？
4: 罗非想大喊，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舌头已经僵直。像是从一场大醉中清醒，罗非的头昏沉沉的，胀得厉害。他的思维也如同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仍飘荡在自己身心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外。不知过了多久，那些残存的理智终于一点点的重新聚集起来，一度罢工的感官系统也开始恢复了工作。罗非有些茫然的睁眼看着周围的光明世界，恍若隔世。这是哪里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罗非努力地回想着，众多杂乱的记忆碎片在他的脑海中跳跃清晰，最后终于被理出了一些头绪。一早出发，穿过一剑峡，到达清风口扎营休息进餐，突如其来的笑声，恐怖蔓延，如同堕入了黑暗的地狱。思维渐渐的模糊，记忆也就此终止。罗非的心咯噔一沉，虽然自己严加防范，但还是着了道。此时来不及想别的，他一把从腰间拔出了手枪，双目凝起，往四周寻找着自己的同伴。眼前的情形让他的心情更加凝重起来。他记得出事之前，众人都在河滩上，正准备继续赶路，可是现在却只有岳东北一个人呆坐在他右手不远的地方。这个胖子全无平日里嚣张飞扬的情绪，他两眼发直，身体仍然不由自主地微微地哆嗦着。
5: 岳先生，岳先生。
4: 见对方仍然是一副恍惚的模样，罗非把枪交到了左手，用力地掐着他的人中。片刻之后，岳东北似乎略微恢复些了理智，他看着罗非，目光中仍然饱含着惊恐的神色。
6: 恶魔，恶魔，他来过了。
4: 恶魔？罗非蹙起了眉头，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个黑影，如同幽灵一般从一团雾霭中走出来，还有那双血红的眼睛。这一幕幕的可怕景象究竟是幻觉还是现实呢？忽然，罗非注意到岳东北的嘴角附近有几道干涸的血痕，他心中一动，用拇指在自己脸颊上搓了搓，指尖上出现了暗红色的粉状物，没错，是血迹。记忆中那些模糊的东西，并不是幻觉。
5: 岳先生，其他人呢？
4: 岳东北愣了半晌，显然是在规整着自己杂乱无章的思绪，然后他摇了摇头。
6: 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那林子里传出一阵笑声，后来的事情就像噩梦一样，一片模糊。
4: 看来岳东北的状况跟自己是一样的， 罗非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转过头来看向不远处的那片丛林。一个人恰在此时从丛林中走了出来，他用手捂着自己的后脑勺，步履蹒跚，似乎神志也不是很清楚。罗非一眼便看出此人正是周立伟，便赶紧迎了上去。周立伟也看到了罗非，他站在原处愣愣地看着对方向自己走来，眼神中一片茫然。
5: 赵老师，发生什么事情了？白千鹤他们呢？
7: 你们刚才是怎么了？
5: 这个问题现在讲不清楚，你快告诉我白千鹤他们在哪儿。
4: 周立伟又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后脑勺，他的思维能力似乎因此恢复了一些。然后他把白剑鄂二人如何冲入丛林，自己如何跟过去，又如何遭到偷袭的前后情况向罗非讲了一遍。
7: 我挨了那一下就晕过去了，刚刚才苏醒过来。
4: 罗非查看了一下周立伟的后脑，有一片明显的肿起，但是没有外伤，看起来是被顿悟所击。
5: 走，我们进去看看。
4: 这时岳东北也赶了过来，罗非持枪在前，三个人一道进了幽暗的丛林。林子里杂草树木丛生，根本无路可寻。罗非三个人对这里本来就不是很熟悉，闷着头乱闯不仅盲目而且危险。
8: 白寨主，白寨主！
4: 喊声划破了静谧的空气，有几只鸟受到惊吓，扑簌簌地从众人头顶的枝叶中飞出，四散而去。片刻之后，悠悠的回声传来，但却始终没有被呼唤者的回应。
5: 周老师，你是在什么地方受到袭击的？还能找到吗？
7: 应该可以。
4: 周立伟一边点头，一边四下寻看了一番，然后迈开脚步向着东南方向走去。罗非二人紧紧地跟上。走出了约莫十来米的距离，周立伟蹲下，指着林间一片被压过的痕迹。
7: 就是这里了。
4: 罗非也蹲了过去，以那片痕迹为中心细细地往外搜寻。很快他就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目标，一处滴落的血迹。这个方法是有效的，罗非心中一动，吩咐身边的两个同伴：
5: 你们帮我一块找，看看这血迹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4: 周立伟和岳东北立刻领悟了罗非的用意，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往远处搜寻。大约在刚才那血迹偏西一米的方位上，周立伟找到了第二处血迹，沿着这个方位继续往下找，血迹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且相隔的距离越来越短，一直延伸到四五米开外，此后便似乎失去了踪迹。
9: 不用再慢慢找了，就顺着这个方向往前走就对了。
5: 不，他不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9: 为什么不是？血迹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啊。
5: 这里一下出现了好几滴血痕，说明他走到这里的时候停留了一会儿。因为他发现了你，他静静地站着等待时机，当你完全背对他的时候，他开始悄悄地向你靠近。这附近的血迹较密，说明他最初步子很慢很轻，当你进入他的攻击范围后，他突然抢上两步，给了你重重的一击。
4: 罗非用语言描述着周立伟遇袭时的情形，一切与现场遗留下来的痕迹如此的吻合，令人不由得不信。
7: 这么说的话，这行血迹只显示了他攻击我时行动的路线，并不代表他是从这个方向而来。
5: 不过现在要找到这个方向并不是难事了。看，就这里。
4: 果然消失了的血迹又在罗非脚下出现了， 继续往南边搜寻，血迹连绵不断，如此又出去了七八米，罗非这才站起身来，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
5: 现在没错了，就是这个方向。
4: 三个人便这样朝着南方折去。越往前走，地势就越为险恶，丛林也越发浓密。不多一会儿，一块巨石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脸上均出现了诧异的表情。石壁经过赵立文的那番砍劈之后，虽然是枝藤凌乱，但是那16个赤红色的字迹赫然在目：与魔同行，大喜无虑，心生意志，入恐怖域。罗非和周立伟转头看着岳东北，他们当然记得岳东北第一次来到罗非办公室的时候，曾经展示过李定国士兵作战时扎带着头部，那头部上也有16个相同的字。岳东北紧盯着那石壁，神色痴迷，然后他轻声地念诵着16个字，一步一步向那石壁走过去。无数大大小小的蜈蚣紧密地箍在一起，形成了字迹。来到近前的岳东北发现了这个秘密，先是愕然一愣，随后露出了虔诚的目光，并且伸出了右手，轻轻地摸在了那些字迹上。立刻便有2-3只蜈蚣顺着他胖乎乎的手指盘了上来。罗非和周立伟跟在他的身后，看清了这幅情形，都禁不住有些头皮发麻。岳东北却丝毫不在意，他近乎虔诚地看着那些蜈蚣，嘴里喃喃有话：
7: 你们也是追随他而来吗？
4: 有一只蜈蚣突然绷紧了身体，张开口咬住了他的食指根部，算是做了个回答。岳东北吃痛啊的叫了一声，忙不迭的甩手把那几只蜈蚣甩到地上。咬人的蜈蚣恰巧落在周立伟身边，周立伟露出厌恶的颜色，抬起一脚把它踩了个稀烂。
9: 这些都是有灵性东西，你也敢踩死？
10: 灵性？哼，不错，这一口咬的的确是灵性十足。
9: 哼，如果不是与那恶魔存在着某种感应，这些低等的节肢动物又怎么会用身体组成石壁上的骨语？
10: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疯卖傻呀？这种小把戏2000多年前就出现过了，哼，可却还有人企图用它来蛊惑人心。
4: 罗非见到蜈蚣组字，刚开始也有些骇然，可冷静下来一琢磨，便已有了些头绪。
5: 怎么，这种组字方法还是有史可循的？
10: 嗯，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刘邦得势，他的军师张良料到项羽会逃往吴江，于是派人在吴江边用蜂蜜写下“霸王自刎吴江”6个大字。蚂蚁闻到蜂蜜的气味，就聚过来舔食，最后密密麻麻挤成一堆，看起来那些字就像蚂蚁爬出来的一样。项羽看到后，认为天意如此，更坚定了拔剑自刎的决心。哼，岳先生，这虽然只是野史，但是你自称研究历史出身，难道会没有听说过吗？
9: 哼，周教授，蚂蚁是蚂蚁，蜈蚣是蜈蚣，蚂蚁可以用蜂蜜来饮，那你倒说说看，蜈蚣用什么？
5: 不管用什么，道理都是一样的。
10: 罗警官，白剑鹅他们应该来过这里，你们看，这些都是刚刚被利器砍断的。
4: 罗非点了点头，对周立伟的判断表示认同，然后伸出左手想要拉过一根断藤，忽然感觉手背上一凉。

0: 却是一滴血滴了下来。罗非突然抬起头，只见巨石顶部有一小片小小的凸起，就好像是屋檐一般，那里斑斑驳驳，已经被大量的血迹染得嫣红。
1: 上面有情况。
0: 罗非低喝了一声，右手食指已经扣上了枪机，同时他后撤两步，扩大了向上的观察角度。但是石顶被郁郁葱葱的枝叶遮挡着，难觅端倪。
1: 罗警官，从那边可以到石头上面去。
0: 周立伟四下扫视了一番，发现巨石左侧有个山坡，似乎可以攀爬，于是用手捅了捅罗非，
1: 过去看看。哎，你们两个在我身后，千万要注意安全。
0: 三个人前后相随，沿着陡峭的山坡慢慢地向巨石顶部爬去。大约两三分钟后，罗非一个跨身已经当先来到了巨石之上，这里形成了一个平台，大约十米见方的样子。众人要寻找的白剑鄂和赵立文二人正处于平台往外一端的边缘部位。生长在石头旁的那几棵大树，在这儿已经能看见枝叶浓密的树冠，树冠的部分往内延伸着，遮盖在平台上，倒像是扎根在石头顶部的矮小的灌木一般。赵立文就倒悬在这些枝叶中，两臂软哒哒地垂着，一动不动，显然已经死了多时了。白剑鄂站在两三步开外的地方，木然地注视着赵立文的尸体，看起来他倒没有怎么受伤害，但是神情恍惚，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对罗非他们的到来竟然是浑然不觉，只是他嘴里边喃喃地叨咕着：“
2: 赵立文也死了。”
0: 是的，赵立文也死了。他的右脚脚踝被藤蔓做成的圈紧紧地缠着，并且因此而倒悬在一根粗壮的树杈上。在他的咽喉部有一个可怕的刀口，那刀口又长又深，气管、食管、颈部大动脉均被齐齐地切断，血液仍在不断地流出。因为尸体处于倒悬的状态，所以死者的全身血液几乎都快流干了，下方的石面上汪起了大片的血泊，赵立文的砍刀便浸泡在血泊中。不用白剑鄂多说，罗非已经能大致推断出死者遇害前后的情况。他在石壁下中了机关，整个人被高高的拉起，恶魔早已在巨石顶上等着他。还没等赵立文有所反应，利刃已经划过了他的咽喉要害，他的身体随之受力旋转，鲜血在这个过程中从伤口中喷射而出，在下方很大一圈范围内形成了喷溅的血环，鲜血一定也喷了恶魔一身，甚至他走出丛林的时候，这些血液仍未干涸。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一个席卷全网、戳中无数普通家庭的热议话题。大家一定听过啊，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每年六月高考落幕，卸下了12年寒窗重压的学子们迎来漫长的暑假，一场声势浩大的后高考经济便准时席卷全网。曾经的寒窗苦读化作了毕业犒劳、成人礼仪式、升学标配的消费礼仪，各类的高考消费清单、准大一入学的装备清单刷屏全网，热度居高不下。原本温情的考后犒劳，本应该呢是对少年拼搏的温柔嘉奖，可如今呢偏偏剑走偏锋，变了味道。从最初的一顿聚餐、一场短途旅行的简单放松，慢慢升级为动辄数万元的消费账单。全套高端数码产品、轻奢穿搭、跨省长途毕业旅行、全套的学车课程、高端医美护肤，五花八门的消费项目层层叠加，让考后的消费从适度犒劳变成了硬性内卷。而这句扎心又真实的网络吐槽瞬间引发了全网共鸣，背后呢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纠结和无奈，也是新一代少年步入成年路口的心理困境。高考结束是少年身份的收尾，是成年人性的开端，可本该是关于成长、感恩、蜕变的成人礼，却渐渐地被物质账单所裹挟，亲子之间的矛盾悄然滋生，理解的鸿沟逐渐也在慢慢地拉大。
6: 一场高考，一次落幕，却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温柔又尖锐的拉扯。不知从何时起，高考结束不再只是学业的终点，更成了孩子向家庭索要物质回报的节点契机。翻看全网热议的真实故事，我们能清晰看到亲子关系的微妙撕裂。从前是家长主动

0: 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尖锐的对立，却形成了最无奈的双向隔阂。即将成年的少年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执着于物质仪式感，常年负重的父母坚守着家庭的责任与生活的拮据，一场本该温情的成长告别却让两代人站在了彼此不懂的对立面。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1: 我们节目呢梳理了近两年之后啊，高考之后的消费变化，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亲子消费的心态彻底转变，也是供求关系的悄然颠覆。放在十年之前，高考结束之后的消费大多呢是父母主动安排，量力而行。孩子考完试，家长主动安排孩子吃一顿大餐，短途出游放松放松，添置一部新的手机，几套新衣服，所有的消费贴合家庭的经济水平，主打一个适度暖心，量力而行。那个时候的孩子呢，大多呢是比较能够懂得父母的辛劳，即便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也会体谅家庭不易，很少会主动的索取高额物资，更加不会跟风攀比。而如今呢，考后的消费主动权彻底发生了一个转移，从家长主动犒劳变成了孩子主动索要，甚至变成了硬性索要。各大社交平台上，大量高考考生整理出了条理非常清晰、项目很齐全的升学消费清单。清单内容早已脱离了基础刚需，充满了高端化、内卷化的特质。有媒体梳理的真实案例显示，当下普通高考生的考后常规消费账单普遍都在3万至4万元。部分清单叠加了旅行、医美、高端数码产品之后，金额直接飙升至8万元以上。这其中呢，还未包含大学学费、住宿费和开学生活费。对于大多数工薪家庭而言，这笔费用相当于父母大半年的纯收入，是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比如说，河南洛阳有一位家长曾经，他的经历刷屏全网，成为了后高考消费的这个典型缩影。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高考结束的当天，这位家长早早的等候在考场之外，手中呢拎着全套的高端数码某品牌的5件套作为孩子考后的礼物。这一幕被路人拍下来上传了网络，迅速引发了围观的热潮，被许多的短视频账号冠以顶配升学礼、别人家的父母这样的标签大肆宣传。原本一份淳朴的爱子之心，在网络流量的加持之下，变成了全民攀比的标杆，彻底拉高了大众对于考后的礼物的期待阈值。自此之后呢，越来越多孩子将高端数码全套、轻奢穿搭、长途旅行当成了高考之后的必备福利。有网友分享，自己高考结束之后呢，直接给父母列出了一个详细清单，其中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平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外加跨省毕业旅行全套新衣服、驾校报名费用，总计近4万元。当父母表示家庭压力比较大，希望精简部分消费的时候，孩子十分不理解，直言：我都辛苦读了12年的书，考完要这点东西，过分吗？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了。有的考生因为父母无法满足自己的高端消费需求，当场情绪失控，砸毁了家中的物品，甚至说出了没本事托举，为什么要生我这样的伤人话语。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行，其实背后正是两代人认知撕裂的极致体现。在孩子的认知当中，高考是人生最辛苦的历练，熬过12年题海，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夜，就理应获得最好的物质回报。身边的同学都有，自己也必须有，这是努力应得的标配。可是在父母的眼中，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房贷、车贷、日常开支、家庭开销层层叠加，每一笔收入都是来之不易，倾尽所能满足孩子的基础需求已经是最大的疼爱，过度的物质索取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于是呢，两个完全割裂的阵营悄然成型了。年轻的考生们沉浸在努力即该得到高配回报的自我认知当中，看不到父母的节俭与负重，将物质犒劳等同于自我价值认可。而父母们沉浸在生活的琐碎和压力当中，不解为何曾经懂事的孩子一夜之间变得物质攀比，不懂体谅。在社交平台上，孩子们晒单炫耀，互相攀比，父母默默吐槽，暗

0: 暗自心酸，两种声音交织碰撞，让这场高考之后的消费持续发酵，愈演愈烈。而从心理层面来看，这种撕裂的本质是少年成人化过程当中的认知脱节。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们长期处于纯粹的校园环境，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对于金钱升级、家庭负担没有具象化的认知，只看得见同龄人的光鲜生活，被网络营造的各类精致消费氛围裹挟。他们即将踏入大学，迈入成年，迫切想要通过物质来武装自己，获得身份认同、圈层认可和自我满足。而父母常年扎根现实生活，深知柴米油盐来之不易，对于金钱的认知更为务实克制。一方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一方坚守现实的生计和责任，认知的错位最终演变成亲子间的隔阂与矛盾了。
1: 当一张张天价高考消费账单刷屏网络，当亲子矛盾频繁上演，很多人不禁发问，这场轰轰烈烈的准考证经济后高考经济狂欢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在悄悄制造这场全民消费内卷？又是什么让刚走出考场的少年们执着于用昂贵账单定义自己的成年礼？其实孩子们的物质索取从来不是凭空产生，极端的消费观念背后是流量、营销、圈层分为共同编织的消费陷阱，也是青春期心理需求的错位投射。每年高考季，各大平台商家都会精准捕捉流量风口，铺天盖地推送升学标配清单、高考必入好物准大衣、逆袭攻略，将各类非刚需商品包装成成年仪式感大学入场标配。短视频里，无数博主晒出顶配升学礼、奢华毕业旅行，刻意制造攀比氛围，放大高考吃苦等于物质补偿的单一逻辑。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涉世未深的高考生很容易被裹挟其中。他们刚刚脱离高压备考环境，急需通过放松、消费释放压力，加上青春期强烈的从众心理与攀比心理，自然而然接纳了网络灌输的消费理念。在他们眼中，这些消费不是挥霍，是对十二年拼搏的交代，是融入新圈层的底气，是开启成年生活的仪式。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0: 其实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场看似是少年们主动发起的消费狂欢，实则是平台流量、商家营销、校园圈层、家庭教育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催生出的消费内卷。每一环都精准拿捏青少年的心理弱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商业营销与网络流量是这场消费狂欢的核心推手。高考结束是极具话题度和共情度的流量节点，所有的商家都会抓住这样一个窗口期精准来营销。比如数码品牌推出高考专属购机优惠、新生入学套装，旅行平台主打毕业青春旅行季，美妆服饰品牌就打造准大衣蜕变穿搭，驾校推出高考生暑期特惠班，商家刻意将消费与青春成长犒劳蜕变深度绑定，淡化了商品的使用属性，放大了其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让原本可有可无的一些非刚需消费变成了年轻人眼中的必备项目。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呢，放大了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内卷。算法机制会精准推送各类的顶配的升学案例，比如说全网最豪华高考礼物、准大衣顶配装备清单等内容刷屏不断。用户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到普通家庭的朴素日常。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信息环境当中，青少年的消费阈值就会被不断的拉高。其次呢，校园圈层的从众心理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因。高三毕业生形成的专属圈层当中，消费清单早已成为新的社交话题了。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们脱离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社交话题从试卷成绩彻底转向了旅行、购物、穿搭、娱乐。同学之间互相分享消费清单，晒出毕业旅行，形成了无形的圈层压力。对于十八岁的青少年而言，青春期的自尊心、从众心是极强的，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掉队落伍，害怕进入大学之后因为装备普通、阅历匮乏而被轻视。有一位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在社交平台坦言，自己本身呢对于新款手机、高端耳机是没有执念的，旧设备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身边几乎

0: 乎所有的同学都更新了全套数码设备。大家聊天的时候聊的都是新款产品、旅行攻略、穿搭好物，如果自己不跟风购买，就会感觉和同学格格不入，甚至担心开学后融入不了新的大学圈子。在他看来，这笔消费不是浪费啊，是为了融入集体、建立社交的必要投入。还有不少考生分享自己的核心心态，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而且真实，并非是为了刻意攀比、不懂感恩。第一，补偿心理。12年寒窗，他们熬过了无数的凌晨5点的清晨、深夜12点的夜晚，放弃了娱乐休闲爱好，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高考结束之后，身心彻底放松，本能的想要通过消费娱乐弥补过去的遗憾，犒劳辛苦的自己，这是最直接的情绪宣泄方式。第二，那就是仪式感的心理。18岁是法定的成年年龄，高考是少年和青春的告别仪式，也是成年人人生的开启节点。当代青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啊，成年需要专属的仪式感，而物质消费、远行看世界、全新的穿搭就是最直观、最体面的。他们认为，用一场精心的消费告别少年，是对自己青春最好的纪念。第三，那就是认知局限导致的金钱无感。绝大多数的高中生的成长轨迹是校园家庭两点一线，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所有的生活开支、物质需求都是由父母兜底的，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赚钱的辛苦、生活的压力。他们对于金钱的认知只停留在数字层面啊，对于几万元的账单，他们自己是没有具象的压力感的，无法理解这笔钱的背后是父母日复一夜的奔波、加班、节俭与付出。在他们眼中，父母永远都是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却忽略了普通家庭的经济上限。在多重因素之下啊，后高考消费于是啊，就慢慢的、彻底的脱离了简单的犒劳本质，演变成了一场裹挟全网的青春消费狂欢。有商家收割流量与利润，平台收割话题与热度，而普通家庭的父母默默承担起了所有的经济压力，最终让一场成长的喜悦变成了亲子之间的隔阂与拉扯了。
1: 听过少年们的真实心声，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更深层、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孩子们越来越长、越来越贵的欲望账单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被喂养出来的？没有人天生爱慕虚荣，也没有少年生来就不懂体谅父母。当18岁的孩子习惯性向家庭索要高额物质回报，当攀比、挥霍成为后高考常态，背后藏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成长认知的多重漏洞。我们习惯性指责孩子物质、任性、不懂感恩，却常常忽略孩子的消费观、价值观从来都是成长环境的投射。父母无条件的物质满足、功利化的教育引导、网络消费主义的渗透、金钱教育的长期缺失，一点点喂养出了孩子无底线的欲望。12年寒窗，我们教会孩子刷题、考试、冲刺分数，却很少教会他们读懂生活、读懂金钱、读懂责任与体谅。高考结束，18岁成年，真正的成人礼从来不是昂贵的数码套装、奢华的旅行体验、精致的穿搭好物，而是心智的成熟、认知的觉醒、责任的觉醒。当一个孩子开始懂得体谅父母不易，明白金钱来之不易，学会理性掌控欲望，主动扛起成长责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0: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孩子们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啊，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也不是孩子单方面的过错，而是整个成长环境长期滋养的结果。首先呢，家庭的金钱教育长期缺失是核心的根源。在绝大多数咱们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当中啊，长期都存在

学习、考好成绩，其他问题你都不用管，所有的物质需求尽力满足。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专心备考，不让孩子接触任何的家务，不了解家庭收支，不参与生活琐事，习惯性的用物质奖励激励孩子。于是呢，孩子啊，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这种功利的教育模式之下，让孩子将努力与物质回报深度绑定，高考最终成为了十二年最大的一次努力成果，自然而然会催生出最高的物质期待了。其次，现在有些父母还有一些啊隔代亲，他们过度的溺爱与代偿式的付出，不断喂养出孩子的欲望。很多普通家庭的父母，即便是自己的生活拮据，省吃俭用，也不愿让孩子受一点委屈。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消费，却对孩子的需求有求必应，尽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这种自我节俭、对孩子大方的付出模式，不是说完全有错啊，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让孩子产生认知偏差，误以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误以为赚钱十分容易，理所应当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很多父母将自己未完成的青春遗憾、人生期许代偿式的寄托在孩子身上，愿意倾尽所有满足孩子，以此来弥补自己年少时的缺失。这种毫无底线的包容，慢慢消解了孩子的感恩，放大了他们的物质欲望，让他们习惯索取，忘记了感恩，看不到父母背后的牺牲与妥协。另外，社会消费主义和网络环境持续渗透，也加速了欲望的膨胀。当下呢，青少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从小浸泡在短视频、社交网络的消费氛围当中，平台无时无刻的不再传递精致即正义、青春就要高配、努力就得犒赏自己的消费理念，不断弱化节俭务实的传统价值观，放大了攀比精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对于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高中生而言，他们是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的，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消费话术给洗脑，将物质富足当成了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而长期的校园单一成长环境，也会让孩子缺失了生活的认知与共情。高中生常年处在单纯的环境当中，接触的都是同龄人，没有社会阅历，没有赚钱体验，从未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他们活在被保护的温室当中，不用承担家庭责任，自然无法共情父母的重担。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网络呈现的精致光鲜，是同圈层的富足优越，却看不到普通人的谋生的奔波与不易，这也是亲子认知鸿沟越来越深的关键原因。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欲望的清单啊，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十八岁高考后的成人礼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真正的成年其实从来都不是昂贵的装备，还有啊看过远方的风景，而是心智独立、责任的觉醒、欲望的自律。一场有意义的成人礼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价格，却能滋养孩子的一生。而更好的成人礼是一场清醒的金钱认知教育。高考结束步入成年，意味着孩子要正视金钱，理解生活。家长呢，可以坦诚地和孩子沟通家庭的收支状况，带孩子体验赚钱的不容易，让孩子明白每一分都是来之不易的，消费需要量力而行，按需而为，让孩子懂得父母的付出是亲情与责任，不是无限的索取与资本，适度犒劳是温情，过度挥霍是透支。成人礼是一次责任与担当的觉醒，十八岁是告别任性、学会担当的年纪，孩子也可以利用这个漫长的暑假参与社会实践、兼修历练、志愿服务，跳出舒适的温室，触摸真实的社会，体会劳动价值。也可以主动分担家庭责任，体谅父母多年的付出与劳动，学会感恩，懂得回馈。从习惯索取到主动付出，从任性自我到懂得共情。最后呢，我们节目想告诉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和家长们啊，真正青春底气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物质堆砌，而是内在学识、格局和能力。与其花费数万元资金堆砌外在装备，不如利用好暑假沉淀自我，阅读书籍、学习技能、规划大学生活、提升认知眼界。外在的精致转瞬即逝，内在的丰盈才能支撑孩子走得更稳更远。
当然我们也并非是否定了考后的犒劳意义，12年寒窗拼搏，孩子值得被温柔嘉奖，被用心治愈，适度的聚餐，短途旅行，刚

需物资的更新都是温暖的成长仪式，但始终得记得犒劳是心意，不是标配，是适度治愈，不是肆意挥霍。高考是成长的里程碑，不是索取的入场券。十八岁是独立的起点，不是享乐的开端。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0: 之声，生动湖北。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庄庄他说啊，准备把孩子养到高考结束之后就送他打工三件套。花海他说，单看清单不过分，丰俭由己，量力而行就好。有的东西比如驾照和电子产品是以后学习工作必备，而服饰、美妆、娱乐本来就是正常需求，但是以前强行压抑了，所以才显得高考后集中消费。好，最后来看到这一位啊，金色他说啊，我认为除了家庭条件确实困难的，其他学生就应该买点正经的好东西。社交方面暂且不论，一台可靠好用的电脑和手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提升很多效率。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的课业和学习基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人家好电脑做作业顺风顺水就做完了，你的电脑比较破，做个作业要提心吊胆，网页不能一次性开太多，切换窗口还不能点太快，一会儿就卡一下，一会儿都会死机，打断思路，影响效率，更加影响状态。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当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5: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7: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她父母拿她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一块钱，她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一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

0: 闹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一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1: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 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她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她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5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1: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 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兼职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儿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3: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得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的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 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5: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和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健康，以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也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我们不同的疾病。在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啊，
3: 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证历史。
2: 对，
3: 灵芝啊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嗯，
3: 灵芝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2: 对，
3: 仙草仙药的美誉。
2: 嗯，
3: 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
2: 嗯，
3: 像我们的三高人群是吧，
2: 嗯，
3: 这位常见的老年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血压没什么波动，比较稳定，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还有啊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对，
3: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这个在临床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2: 嗯，
3: 另外啊灵芝的药性呢、非常温和，你像我们失眠睡不着觉的病人，哎，在临床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2: 对，
3: 它能补充气血，镇静安神。另外还有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心律不齐的，心脏早搏，它可以改善呢、冠状动脉呀、血流的通畅。
2: 对，
3: 修复啊心肌受损的一个细胞。
2: 嗯，
3: 服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呢心突慌、心绞痛的一些不良症状慢慢就没有了。
2: 嗯，
3: 另外还有一些咳痰喘的病人，你像我们支气管炎的，有的支气管炎哮喘的，更为严重的呀肺气肿的病人，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止咳平喘、修复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让我们支气管和肺部恢复一个正常的功能。
2: 嗯，
3: 不咳不喘了。
2: 对，
3: 我们咳痰喘的病人服上灵芝呀他就不咳不喘了。
2: 对对，
3: 并且呢我们也通过大量的临床，你像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
2: 嗯，
3: 以及补肾健脑利尿、消去水肿的作用，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体质差的，容易感冒的人群，你服上灵芝呀它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所以啊这个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他就不容易感冒。
2: 对，
3: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呀，病毒细菌呢都侵害不了我们。
2: 对，
3: 现在呀医学研究发现灵芝的药物活性成分呢非常丰富，它可以滋润肌肤、养颜清肺、清除体内的毒素，
2: 对，
3: 增强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或人体的抗病能力。
2: 对，
3: 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对对，
3: 灵芝久服啊，
2: 嗯，
3: 能轻身延年。
2: 嗯，
3: 也就是说啊，长期服用灵芝可以达到一个健康长寿的作用。
2: 对，
3: 灵芝的功能呢、也比较多，
2: 嗯，
3: 一时半会儿的，你啊，咱也说不完，是不是？
2: 是是。
3: 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2: 嗯，
3: 你像人参呐、三七啊、丹参呐、火首乌啊、桑寄生、五味子等等这些中药，
2: 嗯，
3: 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0: 那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2: 啊，陈主任，那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买的五个疗程的，送的五个疗程的。
1: 哦，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2: 嗯，就是去那五个疗程的，那一下去完了，这又买了五个疗程的，又算五个疗程的。那去的呢，就是像前头呢，就是头晕呐、啊，血压高啊，腿抽筋了、
1: 啊。
2: 头昏了、
1: 啊。
2: 嗯，这好睡眠呢，也就是最多睡两个小时醒的，就翻了就睡不着，这都好的，这去的，感谢呐、啊。
1: 原来睡眠
2: 就去好了，你现在你就可以睡了一个四个多小时，接近五个小时了，这个太好了。
1: 那就现在你睡眠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
2: 头不晕的，这那五个疗程去完的，就专门去这药，我看太好啊。我又没去检查血压，反正呢，这个太好了。这还有这胸闷呐，这耳鸣，这个太好了。
1: 哈，你这个一个是睡眠呐、啊、恢复的比较好，第二个呢，这个头晕也不晕了、啊，是不是？
2: 呀，这个太好了。
1: 头不晕呐、啊，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知道吧？
2: 呀。
1: 另外呢，就是咱这个血压现在降下来了，就头不晕了、
2: 啊。呀，反正不抽筋了，腿子又不抽筋了。
1: 哦，现在那个腿抽筋的问题也解决了，也不抽筋了。
2: 呀、yeah, ，这个太好了。
1: 腿不抽筋了，它就是咱们经络通了， yeah. 血液循环通了，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咱的这个钙的吸收啊好了，知道吧？
2: 呀、yeah. ，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2: 我64。
1: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2: 那是高了，跟两个是180。
1: 哎呦，
2: 100。
1: 你那个高压180，低压100，好高啊！
2: 呀、yeah, ，那就是去那高血压子，那一脑波动，有时候160，有时候180。
1: 哎呦，吃高血压的丸子还在160的180。
2: 呀、
1: yeah. ，哦，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2: 这太好啊，这人太好啊！我现在是过了4、5天呢、啊，5天就去查一遍的。这我一脑这台吃这药太好，我没有跟两个。现在我把那五个疗程去完了，这人又不昏了，又不难搞，太好啊！我就没有去检查去了。
1: 哦，现在就是服了林志一瘦胶囊啊，头不晕了啊，感觉人蛮好，你也没去查。
2: 嗯，没有去查去。
1: 好，有时间你去查一查，好吧？
2: 好，感谢了啊。
1: 好，不感谢不感谢，爹爹，你对林志一瘦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哪不满意呢？那有效吗？哪不满意呢？不满意我还满。还买几刀啊，头里买了五个疗程，我还在又去天门又去买五个疗程了。
1: 哦，你是天门人，在天门买的。
2: 呀呀呀，这回是当然送来的，是郑医生送来的，那回是我自己听到那里广播了，我自己行去买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天门哪里的呀，爹爹？
2: 天门讲堂张庙村13座。
1: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2: 叫陈慧清。
1: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2: 我的电话记得
1: 啊，
2: 189-7162-7345。
1: 好，陈爹爹，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2: 啊，感谢那，感谢那。
1: 好，不感谢，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感谢那啊。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真是。
1: 哎，你好。
3: 你好了。我请问他的，我要这犯规还是？我听你节目的话，我以前我几年我都听到你的声音了的。
1: 哦，
3: 听到呢，我都没在一个意晓了。我这去那有我个腿子非常疼，那个管那个可以头子的靠右侧的过的那个筋呐，扯到大腿的都蛮疼的，疼了蛮长时间都。
1: 哦，
3: 我不好的，疼的我就睡不着的，我就就起来就开收音机听了。听到你声音了，我就你我说好像 老子想。

0: 满面手的哈，听那个声音
1: 啊。
0: 好，这时候呢，我摸了又听了，还在我一听了是您的一首哦，心神沉准，我听了我就听了几天，
1: 嗯，
0: 听了几天呢，我就到黄石山上那里去，就买了三个疗程，
1: 嗯，
0: 买三个疗程呢，送两个疗程呢，我呢我就去了，我总听了你讲，我讲了什么，十天半月啊就有转变的哈，
1: 是的，是的，
0: 我这之后呢我就去，我说我去了。一个月打一盒子，之后的话呢，好像那个腿子的话呢就好了，就好像不疼了，睡着也不疼了。歇钱了，那睡的话动也不能动一下子。你像腿子、屁股，身边睡好啊，像移动啥子的话都不能移，都蛮疼的。
1: 哦，
0: 好之后呢，起来之后呢，就你好像早上起来也蛮好的。
1: 嗯。
0: 再来下东西来起来呀，也像走路蛮舒服的哈，像找不到痛的。
1: 那是好现象啊！
0: 是的，我这之后呢，过了两天呢，我就我这几天三天都没有，几天都没有痛的，我说的好的哈。
1: 哎，
0: 好了的，这个睡眠呢也蛮好的，睡得蛮好的现在。
1: 哦。
0: 之前睡眠的话呢。总是睡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最多三个小时就醒了，都睡不住。有时候跟夜就不能睡。
1: 哎呦！
0: 现在的话呢，睡眠呢都还是蛮好的。
1: 哦。
0: 蛮好的，到现在的话呢，都基本上有两个疗程的。
1: 啊。
0: 我就好像的话，这个时候我就叫我这个媳妇，我媳妇的话呢说，她说她有糖尿病，要几年的发炎。我说你把这个就那个起十二个，起一个疗程。
1: 啊。
0: 七个疗程的话，是还是好，要是下降的话呢，我自己再去买。但是我把它还起来说还蛮好的，现在。
1: 我就是说，你服定制肉胶囊效果比较好，你现在让你的媳妇也在服动，是不是？
0: 是的，我把它还起来说还蛮好的，现在。他的个糖尿病呢也有几年了，他的脂高呢，他也降不下来，吃那个糖尿病药啊，么子降糖药啊，有时候也降不下来。
1: 你媳妇这个呀，糖尿病、高血压，你让她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0: 好，早三粒，晚三粒，再反那个空肚子起呗。
1: 哎，空腹饭后都可以，没有问题，好吧？
0: 好。
1: 你多大年龄呢？
0: 我今年77的。
1: 你是哪里的呀？
0: 我是黄石，我黄石就是在钟楼这里，就是人民广场这里。
1: 你是黄石市的是吧？
0: 哎，
1: 好。你这个腿现在不疼了，现在睡眠也好了。
0: 是的，我的但是也这个情况也现在也看不清楚了，也失灵了的。
1: 哦。
0: 再个的话呢，现在好像那心脏颤抖腿的话呢，比以前要轻松的，腿子又紧的，颤抖就轻松些。以前腿子没得紧的，那个人就现在像颤抖蛮累的。
1: 好，这个腿子有劲了、啊
0: 哎、
1: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它补充了人体的元气，知道吧？元气充盈了，你的体质增强了，你的体质强了，然后你走路啊都有劲了，知道吧？
0: 是的，蛮好的，现在。
1: 哎，你就安心治疗，好不好？
0: 好。
1: 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个营养货跟桑寄生，它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腿关节疼痛啊，反应效果比较好啊。
0: 是的。
1: 这个灵芝被大家称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0: 是的。
1: 婆婆，你贵姓呢？
0: 我姓秦呢，叫秦家红。
1: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
0: 我电话。
1: 嗯。
0: 3077230。
1: 黄色的区号是0714。
0: 0714。
1: 好。那你辅导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风湿骨病的，然后失眠的，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好。
1: 哎，跟你的实际情况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现身说法，好不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
1: 再见，你保重啊。
0: 再见。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陈九龄，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今年呢75岁了。
1: 啊。
3: 我原来呀患有高血压。
1: 啊。
3: 患了20多年了。
1: 20几年的高血压。
3: 高血压发了以后啊，就是心慌啊、心闷呐、头昏呐、很不舒服，人都支持不住。
1: 哎呦。
3: 对，再一个是偶然的机会。

0: 我听广播啊，就听的广播里面介绍的灵芝益寿，我就冒着这个试探的话去买了三个疗程，吃了10天，效果就很好了，血压就稳定下来了，胸又不闷了，那个心也不慌了，我又到武昌啊，金瑞康药房啊，又买了三个疗程，所以现在呢，主要是一半一个三的左右啊。
1: 稳定呐，不头昏呐，不胸闷呐，很舒服啊。同时呢，我以前呢，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是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啊，很不舒服，特别是天气一变呢，就很不舒服。在吃这个灵芝益寿这个药以后啊，这个脚也不疼了，所以我现在呢，把这个好的事情呢，想跟你们反馈一下，这个中药啊，确实很好，
0: 对对对，
1: 推广，
0: 好好好。 你主要是高血压又20几年了，以前，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呢，十几天呢就见到效果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3个多疗程的治疗，你现在血压正常了130，你这个血压也比较稳定了。
1: 稳定了，稳定了。
0: 这个风湿关节疾病呢，现在也不疼痛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错啊，像你这个情况呢。
2: 病势比较长，那后期还治疗一段时间。
3: 好好好好，记住啊，坚持吃一段时间。
0: 好，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武昌的朋友。
1: 好，谢谢。
2: 好，不能感谢，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3463六，0273663六，0273663636，027366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哦，陈主任好。
0: 哎，你好，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反正才喝两三天嘛。
0: 哦，灵芝益寿胶囊才吃两三天。
4: 才经历这三天。
0: 什么情况啊，身体？
4: 我身体有时候个糖尿病起来，心里发慌，腿也硬是疼的很，你晓得吧？腿都老不动，两个脚肚子疼。
0: 哦，糖尿病心慌，没有劲儿。
4: 没有劲儿，两个脚肚子疼的很。
0: 哎呦，你这个是不是病时有点长了呀？
4: 吃饭严了。
0: 你每天是怎么吃的呀？
4: 吃了没有的时候的，一天吃10颗，不是2颗，晚上2颗。
0: 你这个剂量小了呀，婆婆。
4: 你说怎么服？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像你这个状况，你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吧？
4: 哦哦哦，好好好。
0: 哎，
4: 陈主任啊，我给姐，我姊妹三个都有是遗传病，你姊妹三个都有糖尿病呢？都是遗传的，我老头子，我老爹有那个病，晓得吧？
0: 哦，那你得服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好好好，我还求因为我那个姐打胰岛素，她10几年了。
0: 哎呦，赶紧吃，赶紧吃啊！早三粒，晚三粒，吃过挖掘效果都出来了啊！
4: 好好好，
0: 婆婆，你买的多少啊？灵芝益寿胶囊，前天买的。
4: 我个60升了，我个60升嘛，我老公去买的，我走不开。
0: 你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襄樊的枣阳的管。
0: 哦，你是襄阳地区枣阳市的。
4: 对对是的。
0: 好好好，你这个情况啊，按早三粒、晚三粒。
4: 服了10天半个月，有效果，及时打个电话，好不好？好好好好。
0: 哎，你选的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灵芝啊，它上向你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然后你的心脏的问题啊，都会慢慢解决得了啊。
4: 好好好。
0: 你这个脚疼也属于糖尿病引起来的并发症，知道吧？
4: 对对是的。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61了。
0: 哎呦，那是个年轻的婆婆嘛，61。
2: 很年轻，可不年轻了，也是个老家伙了。<笑>
0: 好好好，
2: 好，就这么说啊。
0: 好好，谢谢啊。
2: 服的好也给枣阳的一些老年同志讲一讲啊。
4: 好好好好，
2: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3663636，0273663636。 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
0: 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哦，你好，你好，邓主任，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贵谢您的灵芝益寿胶囊了，我说的是九米药在身体。
3: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服了，是不是啊？
4: 我已经服了，你交回来了，我买了一个疗程，等于是十个疗程，从三个疗程，开始买的是一个疗程，也像我不到一个星期我就用着买了几个疗程。
3: 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不到一个星期呢就有效，我就又接着买呢。
3: 哦，先买了，吃了一个星期有效果，接着又去买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4: 人组织的那个叫豆子，在那个脓包，武汉的后湖附近的容易手术，那就说我血糖，今天我的血糖开始是16级，以后今天是今天16级，因为不放心嘛，我就把到那个。协和医院就让那个医生说我是19级，因为日月呢，因为没有保险，我就赶到我们吉林西的那个人民医院日月，
3: 啊，
4: 日月一个星期，他就给我开进那个胰岛素。
3: 哦，你的检查的是血糖高了，是不是啊？打胰岛素了，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因为我在2010年那年呢，我在那个脖子上摔下来，那个胸部那个主胸部呢有外伤，外伤是19指腹，我的并发症呢也蛮严重，我在家里。人民的这个人民的烂尾，这个的时候我就想买点这些还算了，因为我的那个执着，那反对我就犹豫了几个月，反对了几个月，我就6月份呢，农历6月份，那要到武汉来打工，我不打工，我就家里没有土地啊，我也没有金融，再加上我的老婆就死了，我要一个人。
3: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已经过世了，是不是？
4: 老婆10年过世的。
3: 那你更要给身体要照顾好啊。
4: 是啊，因为我的家里就是穷啊，家庭老婆就死了，我就说人还是搞几个钱，不搞钱呢，我家里还有想做个小房子。
3: 是的，是的，那你一定要在外面打工赚点钱，一个是注意安全，第二个呢，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啊，给身体的慢性病啊，给它调理好，知道吗？
4: 是是，那这个效果那是一三天就开始有效的。
3: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一服动，效果都出来了。
4: 哎，对对对。过3天了，这个有感觉了，有主做主食，我们还有等会我有红丝，还有红丝腰肌劳损的，就是那个损肉的一样，都已经改善了。
3: 你还有风湿啊，还有腰肌劳损，是不是啊？
4: 哎，有，都已经改善了。
3: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风湿啊，包括腰肌劳损呐、啊，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你看你有糖尿病，咱这个第一味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里调节血糖，知道吧？
4: 是是是。
3: 另外还有桑寄生营养护，这几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你看你服了之后啊，你这个风湿骨病呢、啊，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4: 是是是，开始服那个一锅疗程呢，就这个就没有那种感觉了，那个就那个主脚主手啊，那个里面揉，就是那么一揉呢，那就睡不着觉了呢。就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睛呢，以前那个飞蚊症呢，那些脓的已经染母的，它染不认得的，就染了，就是慢慢些的已经好多了。这个眼睛不那么脓了，染母的模糊不清了，那就慢慢些的，那个眼睛跟里面感觉舒服了。
3: 哇，你这个服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风湿骨病啊，疼痛就好转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腹泻也好了。对，腹泻都是像那个农药的农家工具那个形式啊，那没身体进行那个蒸发，那属于就腹泻，我但是我就不是便秘，我就是腹泻，这现在已经好了，基本好蛮多了。
3: 哦，你这个以前还有腹泻的问题，现在反应力也比较好。
4: 对对对，
3: 好，不错不错不错，我刚才听你说了半天呐、啊，你这个是典型的啊，一体多病呐、啊。
4: 是。
3: 一个是糖尿病呢、啊，另外有风湿骨病、腰肌劳损，还有那个腹泻的问题，是不是？
4: 腹泻外伤。
3: 那你这个以后啊，真是要注意身体，跟身体要照顾好，好不好？
4: 是是是，我每天跟在这里听你们的讲座嘞。
3: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检查过没有？
4: 血糖我自己有血了，你要用那个血压说的日子高嘛，对，我跑蛮多呀，说真是个好药，真。你估计这个药我现在都不就搞不成了，我现在就这个药我用，我现在打工了。
3: 哦，你血糖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就是说因为身体慢慢恢复的比较好，在外面打工做事情赚钱，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3: 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钱的收入啊？
4: 2800不容易。
3: 哦，2800还不错哈。
4: 是是，这真是个好药，真。我的吃不到饭的，我自己一个人下这些我都要买，我是这回一记就有效。
3: 哦，
4: 真是个好药，这是救命药。
3: 哦，这个林志一受教了是个好药，你真正的体会到它的疗效，是不是啊？
4: 哎，我真正体会到它的疗效，我现在有事情回去，我永远在那个不和你那人们印度人呢，好多在这个病毒。
3: 不错不错不错，也是一个缘分。咱选择林志一受教郎啊，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呢、啊、慢慢的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正常药救命药。哎，十几年来我的十年大三了是吧，我就打着一这个药那个药，我的那个中药我还有点那些行动都有蛮了解。
3: 对对对，中药呢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它比较稳定，效果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4: 是啊，这小药我都可以得病了吗？我不能没得病了。
3: 刚才我听你说你这个眼睛视力也不好，是不是啊？
4: 啊，有些是有眼睛，有眼睛呢，就是有飞蚊症。
3: 有飞蚊症，有玻璃体分浊飞蚊症，是不是啊？
4: 眼膜的模糊不清嘛，那
3: 模糊不清是不是啊？
4: 对啊，那些主因不仅就是一直有眼，这是现在也效果了。
3: 啊，现在那个飞蚊症、玻璃体分浊视力现在也有好转了。
4: 啊，有好转，有好转。
3: 他这个有好转了、啊，就是眼底的毛细血管、微循环呢，给你打通了，知道吧？
4: 是是是，哎呀，那个脚揉筋呢，揉得真受不了。这记得这个药以后，那就那这改善的我就这个问题啊。
3: 不错不错不错，也非常祝贺你啊，选择林志一受教了啊、现在身体慢慢获得健康啊。
4: 谢谢你们，谢谢您的这个好药噻。
3: 啊，不谢不谢不谢，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吉林西呢。
3: 你是建立县的人？
4: 我吉林西的人，姚世珍，东张珍。
3: 你全名叫什么呀？
4: 我的人名叫单向宇。
3: 哦，好好好，你给电话留给我。
4: 好，我1581123.27。
3: 好好好，对你取得的效果，我们也表示祝贺啊。
4: 啊，这谢谢了。这如果有哪个打电话给我，我也得把这个药我向人家宁波是好药。
3: 对对对，咱福林自己受胶囊受益了嘞。咱碰到一些慢性疾病的同志啊。咱帮助别人，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是是是。
3: 好，服完之后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您了啊。
3: 好，就这么说，你保重啊。
4: 好，谢谢您了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张田乡张田村八组78岁的袁泽松爹爹的家中，爹爹有几十年的老慢支，还有坐骨神经痛以及高血压、前列腺的问题，晚上失眠睡不好觉等等一体多病。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5: 你是小李了
6: 啊？对，
5: 李岩了。
6: 对对对，我是的 啊。
5: 你们的这个林子教两们好，
6: 好，
5: 俺这不人呐
6: 啊。今天过来特别来看望您啊，
5: 真麻烦你们的了。
6: 这是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是不是？
5: 每天都听到你的，小李李岩。
6: 哎，您贵姓啊？
5: 我免贵姓袁呢
6: 啊，
5: 我叫袁泽松。
6: 袁泽松，这个毛泽东的泽，
5: 是
6: 松树的松，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6: 您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78岁。
6: 78岁啊。爹爹，您这个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5: 情况确实好
6: 啊。您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5: 主要是老慢支。再加上这个坐骨神经
6: 啊。
5: 坐骨神经我的走好路的，连一点都不疼了，连最近。
6: 哦，一个老慢支是老爱咳。
5: 气喘呢？
6: 气喘。
5: 气喘呢，这个就是气，也就说气涌，就肺气肿。
6: 肺气肿啊，
5: 现在好蛮多的，
6: 好蛮多了啊。
5: 我说个 过生日我的阿们呢都是我的相好些的。
6: 昨天过了生日的。
5: 是的是
6: 的。哦，给你摆了酒了是吧？
5: 是
6: 都觉得你的精神气色好多了是吧？
5: 我气色是好，今天是好些，说是好些。血压原来是蛮有蛮高。
6: 原来血压也蛮高。原来是高压多少啊？
5: 高压155啊，156啊，还有个107啊，有108都有。
6: 哟，高压都高到了180了啊。
5: 低压吧也90。
6: 低压也有90。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130。
6: 130。
5: 130的80。哦。那个情况徘徊在。
6: 哦，那这个血压现在蛮好啊。
5: 现在还蛮好。
6: 原来血压高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5: 脑后有个水晕，我就一检查个就血压高。
6: 哦，头是晕的。现在这个血压平稳了，降下来了，头也不晕了吧？
5: 不晕的，不晕的。不晕的。
6: 好，你还说有一个坐骨神经疼是吧？
5: 坐骨神经疼呢，坐骨神经疼呢，好的，那个骨，就是这脑门子是蛮不容易搞好的。
6: 对对对。
5: 但是因为我们是几十年。
6: 几十年的老问题了啊。
5: 脑门子，也今年确实过年还是蛮好。
6: 这个坐骨神经痛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5: 他就是这个从那个大关节大关骨，就是一直你疼起那个螺丝拐
6: 啊，
5: 他是疼得你走都走不得了，
6: 就是疼得走不了路是吧？
5: 走不了路。
6: 哟，
5: 疼得蛮狠的，就假如多坐一会也不行，就是打牌都搞不好的。
6: 就是坐时间长了也不行，走路也不行啊。
5: 因为老是睡在床上，那么心里睡，也怕就要睡到睡起病来。
6: 哦，对对对。
5: 那个，
6: 我看你走路还不错呀。
5: 现在蛮好。
6: 现在蛮好。
5: 现在蛮好啊。蛮好啊。他就是，也就是这个神虚了
6: 啊。
5: 我们这个灵芝胶囊那都的。那个我看到那个，因为我是本来不会医，但是呢，我懂那个药，那药是个灵芝胶囊的，在这个。黄芪啊，这个人参啊，再就是，这些药也是好药。总的来说，我说不上来，就是好药。
6: 但是您知道，这都是一些名贵的中药材，是吧？
5: 中药材，沈主任、沈老师的讲的，说是可讲的好
6: 啊。
5: 然后讲的，你们的又是假的，我们最怕那个假的，那个搞虚假的，卖假药的跟那蛮害人。
6: 对对对。
5: 像那个药确实是好药，因为我要听到在我们公安还有几个嘛，公安还有就是马口的一个，这个深井都的一家，我都听到的，他们的反馈，这还有是哪家呀？我就趁了我后来才去买，我买的还买了点的，买一个5个疗程，都是我儿子买的，在餐厅原药店。买的
6: 哦，儿子给你买回来的啊，
5: 给我买回来的，都是给子给我买的。
6: 您有几个孩子啊？
5: 我有三个，
6: 三个儿子，
5: 两个儿子，一个丫头
6: 啊，都在您附近住，
5: 都在附近住，附近住不远，他们都在公安，
6: 都在公安哈，那孩子们对你还是蛮孝顺的啊，
5: 蛮好
6: 啊，现在一些假药也很多哈，你看，
5: 有时候他们搞手机，他们就是查的
6: 啊，都查了的是吧？
5: 查了，就我说听说的灵芝胶囊蛮好啊，我去了试试看，他就给我嘎是买的2个疗程加一个疗程不是？
6: 对，
5: 三个疗程我就一起，三个疗程一起的，也就确实去的就有，哎呀，就像有。如果就是有效
6: 哦，
5: 有效我就睡觉呀，睡得的，
6: 睡觉也睡得了啊。
5: 前天性就我就一天一夜，现在我每天一夜，我今天早上还没起来
6: 哦，
5: 睡一夜睡大天亮
6: 一个是睡眠睡得好了，然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睡眠现在能够睡多长时间呢？
5: 我睡6-7个小时，
6: 可以睡6-7个小时了啊，那相当不错了啊。这个原来呢？
5: 原来就是翻来覆去睡不得，
6: 睡不着，
5: 再就喜欢搞小手。
6: 原来这个小便次数有多少啊？
5: 有了7次、7-8次。
6: 7-8次。现在呢？
5: 现在是有个时候1次，有个时候1次都没得。
6: 哎呦，那相当不错啊！
5: 好，现在就好像就对那个，因为我晓得那个尿频尿急也是要身上引起的。
6: 对对对。
5: 他那个肚里也有，是身体要就是那肚里。这生理药啊，就是这个 水桶期的药都有，
6: 嗯，
5: 那是好药
6: 啊，
5: 那个药是蛮不错的
6: 啊。好，袁爹爹啊，听到您说灵芝益寿胶囊解决了您的身体的一个老慢支的问题，啊，一个前列腺的问题，
5: 啊，
6: 睡觉的问题，
5: 啊，
6: 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啊。
5: 神经痛的问题，对对对对对，
6: 嗯，
5: 完全正确，完全的，我不是得回答。

0: 我连啷们走的了。
1: 啊、哦，好，这个爹爹，您看我们都是就像您说的，这个公安县，您都听了好几个，都是你们附近的，是不是？
0: 公安县有几个？有是五个。
1: 有五个哈、啊，我们办这个栏目呢，也就是实话实说，听大家的一些心声哈、啊。所以我们都是再辛苦，我们也要来到大家的身边。
0: 你看这农村的好卖钱的，好像也得
1: 是是。
0: 你看，要不一片的，一收片的，本来就没得钱，那整片我怎么就钱不少？
1: 整了也不少的钱啊！
0: 我见你这整不好。
1: 您对灵芝一手胶囊的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啊？
0: 也满意，也确实满意。我介绍几个跟买的。
1: 哦，你还介绍了几个人都在买是吧？
0: 啊，那那服装的我介绍一个，我一朋友介绍他，我说只管切就不要紧的。
1: 哦。
0: 我说这个在这边一个王站长，一个王广播站的老站长退休的。
1: 哎，我看到这上面还贴了很多的一些奖状，这是你们孙子的。
0: 是我的孙子的，
1: 孙子的，现在孙子也大了吧？
0: 孙子一还一个小孙子还在读，一个大孙子就到武汉大学去了，
1: 在武汉大学读书。
0: 再一个大孙子就是在这个湖北的同济医院上班。
1: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个张田村，张田乡，张田坝左的位置，
1: 在公安县张田乡，张田村八组。
0: 对对对。
1: 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是1582655713。
1: 啊，好好好，都说您看到您的气色好，身体也好啊。那咱们现在这个日子也好，那要多活几年是吧？
0: 对对，还要活90岁，我说我只活80岁就行了。感谢陈主任呐、
1: 啊。好好，不谢不谢，我给他带到啊。好，行，好，我们走了啊。好，陈主任。
2: 哎。
1: 灵芝一手胶囊啊，又帮助到了一位慢性病的患者，78岁的袁泽松爹爹啊。
2: 对，
1: 也特别让我带话向您问好。
2: 是的，老人家的问候收到了。
1: 嗯，
2: 在这里也非常祝贺老人家。
1: 是，
2: 78岁的高龄呢、啊，一体多病呢、啊，选择灵芝一手胶囊啊，现在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1: 对，
2: 我觉得刚才老人家说了几句话
1: 啊，
2: 让我深有感触。
1: 哦，
2: 他说农村人呐、啊，挣钱不容易。
1: 嗯。
2: 如果说买错了药或者买到假药啊，对于一个农村的家庭来说啊，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1: 对对对，
2: 袁爹爹啊，也是听到我们的广播呀、啊，听到说我们公安呐、啊，很多附近的人呐、啊，都在选择灵芝一手胶囊。
1: 对，
2: 他说这个广播呀、啊，都是真实的。
1: 对，
2: 灵芝一手胶囊它的功效啊，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对，
2: 确实的，我说大家听广播呀、啊，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咱们参加广播的人大部分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市各个县各个镇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的。
1: 对，
2: 确实很感动，这些灵芝一手胶囊的受益者呀，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治好自己的慢性病。
1: 对，
2: 让自己的身体啊来获得健康。
1: 对，
2: 所以刚才听到啊，李岩呐、啊，你跟他交流啊，老人家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啊、很干净。哎，说话的中气很有劲儿。
1: 对，
2: 所以灵芝一手胶囊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2: 你像肺气肿啊，常规的方法啊几乎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哎，它服用灵芝一手胶囊，针对于它的支气管的病灶以及肺部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病灶消除了，哎，老人家的一个肺气肿不良的症状啊，再也没有了。
1: 对对，
2: 并且老人家血压现在也是正常的，
1: 130/80，
2: 对于78岁的老人呢、啊，这都是一个防禁的血压值。
1: 对，
2: 还有以前坐骨神经疼，现在也不疼痛了。
1: 对，
2: 走路都没有事儿。
1: 对，
2: 现在晚上不起来小便呢，夜晚呢也能睡个好觉。
1: 对，
2: 在这里啊，祝贺咱们公安县张田乡的袁泽松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以后的生活呀，越来越有盼头。
1: 对，好，灵芝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陈助理，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那里的那个灵芝胶囊以后啊，血压控制的非常好。 非常好的话，就是我先没有吃之前呢，我吃的美卡素，在家还加了一种高血压的药。
4: 嗯。
3: 但是的话呢，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就一百，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一啊，有时候最低就是一百。我充子吃你们那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呢，现在血压控制得很好。
4: 嗯。
3: 血压一般的话是分一百三呐，一百二高压，低压就是八十的七十。
4: 嗯。
3: 就是，但是呢，就是我不是打电话问了你们场外的那个老师指导的话，
4: 嗯、
3: 他有时候下午的话血压还有，有时候还比较低一点，就是一百一的七十，晓得了。但是血压反正控制得很好，还有一点蛮好，就是什么呢、
4: 嗯、
3: 我等于说是我就是睡眠不好，听广听收音机才那个讲那个、啊、讲得蛮好的，就是又场外那个、嗯、那个蛮好。
4: 嗯，
3: 后来等于说是我不是有青光眼吗？
4: 嗯，
3: 我青光眼，我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青光眼的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4: 哎呦，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呀、啊。
3: 哎，对呀、啊，我以前青光眼，我现在青光眼也，我做了三，我在那个陆军主任做了三次手术，
4: 嗯，
3: 每次眼压的，就是有时还是有一点高，
4: 嗯、
3: 因为我现在都是点的那个进口的那个眼水，那个斯利达，
4: 嗯，
3: 晓得又很贵的，但是吃了你们这以后呢，我上个星期在那个陆军主任去复查的时候呢，我的青光眼，我这个眼睛眼压控制得很好，一个是十，一个是十一。晓不得，眼压控制得很好。
4: 那你这个眼压相当好了，
3: 相当好啊！哎，那个跟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说、哎、你的眼压控制得很好了。哎，我说我自从吃了有，我吃了一种中药叫灵芝益寿胶囊，吃了后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4: 嗯，
3: 哎、那个以前那眼压高就头也疼啥，眼睛也胀啥。
4: 那是的，你这个眼压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吗？
3: 哎，但是我做的手续的话，我不能够超过15，我超过15我就不行了。
4: 你这个做手续啊，它是缓解你这个眼底视神经萎缩了，有的严重的它就失明了，青光眼。
3: 哎，我做了三次手续啊，很。
4: 你看你眼睛做了小小的一个眼球，你看你做了三次手续，是不是？
3: 对呀、啊，
4: 你现在感觉是不是视力比以前要清晰一些了？
3: 清晰啊，我以前我没有吃灵芝胶囊以前的人。整天就是昏沉沉的、
4: 嗯、
3: 就是好蛮昏，而且 就是那眼睛呢都糊的。现在吃了以后人不是像那昏了，而且还有一点，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我觉得人呢就是腿子也有劲些。我也毕竟63了，快64岁的人了嘛。
4: 嗯，
3: 我等于说是以前上六楼的话，我就要中间休息2-3次，我现在可以一口气上了六楼都可以了。
4: 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气跟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知道吧？
3: 嗯，
4: 你元气充足了，你五脏六腑的功能给你修复了，你的体质增强了，你这个人呢，完全就大变样了，知道吧？
3: 哎，我因为我前两天上个星期打电话，我就是问那个场外的老师，我就问他、
4: 嗯，
3: 我说我现在已经吃了4个疗程了，我大概还有1个疗程，
4: 嗯，
3: 但这个药的那个量还是不是每次还是早3粒晚3粒，就是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情况。
4: 你还是按早3粒晚3粒来服用。
3: 哎哎，
4: 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来，好吧？
3: 再服过半月再打个电话给你是吧、啊？
4: 哎对，
3: 哎好好好。
4: 另外我跟你说一下，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3: 嗯，
4: 你这个比别人服的时间要长一些。为什么这样说呢？
3: 嗯、
4: 你看你以前呢服几种化学药，你这个血压还是在180高压。
3: 我高血压的药换了6种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就什么呢？我每年都住院呐。
4: 嗯。
3: 我每年就要去到医院里去住院，就是科管呐。但是我自从说你这回服了个灵芝胶囊以后啊，我今天没去住院呢。
4: 好，我跟你说的，你这个180、你不血压再高一点，你不住院了，就脑血管爆了。你这个说实话，你这个钱想发都发不出去了，是不是？
3: 嗯，我今天没住院，没住院，反正都像还好，都还好。
4: 现在失眠的情况怎么样？睡觉？
3: 那好多了。我现在就是说呢，我每天中午还睡呀，晚上也睡呀。
4: 嗯，
3: 晚上睡，我反正每天能够保持有6-7个小时的睡眠，那还是不错。但是我每天雷打不动的听你们的那个收音机，
4: 听 我还是每天在听得蛮过瘾，是不是、啊？
3: 听得蛮好，蛮现实的，等于说是说蛮真实，蛮真实。哎哎哎，我还
4: 过瘾。
3: 哎，我把我妹妹啊，我的他们同事啊，他们都上个星期都跑去买5个疗程送过来，他们都买了的。
4: 不走不走，应该是给、好的产品，国家那个准字号的药啊、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呀，灵芝被称为百药之王。第一个它疗效好，第二个呢它对多种慢性疾病效果同样很好。灵芝最大的好处就像你说的，它上向调节血压，你看你现在血压

0: 120的130高压，低压80的有时候70，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会出现脑梗啊，就不会出现脑血管破裂啊，脑溢血了，是不是啊？
1: 再就是那个血呀、啊，那个放血那个血呀、啊，鲜红鲜红鲜红，完了我以前的血都是乌的噻。
0: 那就对了，因为咱那个进发血液、软化血管，你血液干净了，知道吧？
1: 嗯嗯，
0: 血液不再粘稠，血压稳定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血液质量特别好， 是不是啊？
1: 嗯，是的，是蛮好，是蛮好。
0: 好，
1: 我觉得你们这个药是蛮好，谢谢你。我有什么情况，我再打电话，请示你们，好不好？
0: 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现在我是在桥口，在，因为我的孩子们等于说在军校里面，在军院里面去的，在我等于说在跟他们带小孩。
0: 啊，在汉口的桥口区，是不是啊？
1: 在那个军事经济学院，等于说是在这边，在晓得。
0: 好，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大姐？
1: 我叫张艳平。
0: 你看电话留给我。
1: 139。716。4810。
0: 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服了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你啊，陈主任。
0: 好，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
1: 嗯，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陈主任，您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可以。我原来对那个，我还没吃您这一手胶囊的时候，我有几种病性，心跳也过速，每分钟跳180。
0: 你这个太高了，180。
6: 每分钟跳180，我在人民医院的呢，抢救过来，把生命抢救过来的。
0: 哦，到医院去抢救，给那个生命保住了。
6: 所以那个后头就是在去年的冬腊月间，我得脑梗。
0: 哦，脑梗中风了。
6: 哎，中红大有娃儿是死的人，有在这是一个典礼，一般都是八至十天。
0: 哎呦，八到十天一次排便。
6: 哎，他治不治不排排不出来。
0: 老人家，如果说八天到十天不排便，你这个毒素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面，然后你的身体啊，各项机能呢、啊、都会出问题，知道吧？
6: 是，我有高血压，高血压的最高的180，低的呢到95以上100管内。
0: 你这个高压跟低压都高了呀，老人家。
6: 就是了。
0: 关键是高压太高了，180，那个容易中风，知道吧？
6: 是的，那个。
0: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6: 我现在很好了，现在好像是的，我吃那个你这一手胶囊的已经吃了两个疗程的，那五个疗程的说五个疗程。
0: 哦，那挺好的呀，老人家，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6: 我现在情况蛮好，我可以给我患者说一下。
0: 啊、
6: 嗯，我这个高血压呢，现在高的130，低的74。
0: 哦，这个血压非常好，高压130，低压74。
6: 哎，对，心跳呢，每分钟跳70几下，74。
0: 哦，现在就是心率啊，心跳一分钟跳74次，这个是非常好。你原来这个一分钟180次，这个心跳太快了。
6: 哎，对，哎，那真老虎啊，他人跳的那撑都撑不住啊。
0: 那你这个人心率如果说跳得太快了，心率塞紧啊，那个血管暴力的话，那就有生命的危险。
6: 是的。点点呢，现在基本上达到每天有一次。
0: 哦，现在就是说便秘正常了，每天都一次排便。
6: 哎，是的。
0: 咱们那个排便呢、啊、就是排身体的毒素，是不是啊？
6: 是的。
0: 就是那个毒素每天都能排出来，像你以前呢、啊、8天到10天一次排便，就是你的身体啊都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6: 哦，是是。
0: 你看你现在服上林子一瘦胶囊，现在排便正常的，另外的那个心跳啊血压呀、啊、现在都是正常的，是不是？
6: 是是是。
0: 你现在服上林子一瘦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你看它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的作用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三项里调节血压。
6: 是对对。
0: 你现在脑梗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6: 嗨，脑梗现在真的没得事，欢迎到他也不痛也不昏了也不疼也不让个或者感觉蛮正常，和我的养的。
0: 哦，走路也没有问题。
6: 走路没有问题，我今年80岁。
0: 哦，那个非常好，现在听你说话很有劲儿，根本就不像80岁的老人。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6: 湖北省的巴东县，一区的天坝。
0: 哦，你是巴东县的人。
6: 哎，巴东县。
0: 那不就是土家族的巴东县？
6: 哎，对。
0: 你贵姓呐、啊，爹爹？
6: 我姓宋，叫宋文刚。
0: 好，你对这个效果满意吗，爹爹？
6: 满意满意，咱没得二话说吧。
0: 好，宋爹爹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6: 好，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
0: 好，不客气，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我现在吃饭，我原来吃不得饭，现在我一个月2碗饭的。
0: 好，现在你的肠胃好了，胃口好了，现在1餐2碗饭，这个非常好，知道吧？你现在体质也好了，然后呢人也有劲儿了，你看你说话呀根本都不像80岁的老人，知道吧？哎，咱们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老人家？
6: 好，谢谢，太谢谢了呢。
0: 好，不客气，宋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6: 好好好，谢谢，那保重，那成家那成的，微微那不行，父母那地球蛮辛苦啊。
0: 好的，老人家，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你们能获得健康，我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啊。
6: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6: 好，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
2: 好，恩施巴东县的宋爹爹啊，激动地打来电话感谢。

0: 宋爹爹啊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30/74，以前8到10天的便秘，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很好。另外啊，脑梗、中风、心跳过速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吕调阳当上了礼部尚书，王希烈不满意了。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他就合计上了，我得拉拢一伙势力，跟这个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他就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同党叫魏学曾，就是吏部那位左侍郎。他找到了魏学曾，两人找到了一个饭馆，也就那独一处，嘿，喝酒之间他就发起了牢骚。魏学曾听着听着不愿意听，就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王希烈心里边就画了活了，你魏学曾难道要反水？怎么竟向着人家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说话呢？他想到这儿，这火更大了。我说学曾，首辅张居正是不是最近给你灌点迷魂汤啊？今天晚上你怎么往他脸上贴这么多金子？魏学曾他了解王希烈，知道王希烈心胸狭窄，也不跟他计较，笑了笑，喝了一口酒。我说老兄，我刚才说六部尚书人选无可挑剔，但是我可没说张居正这个人无可挑剔。你想，他出任首辅第一件事儿，把吕调阳提上来，他就开始拍李太后的马屁，上了两宫太后的尊号。这件事你也参与了，比我更了解，这里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件事就是更换部院大臣，这两件事做得更明白，这正是张居正过人之处，人家还有第二步棋、第三步棋呢。看来咱们那老做主确实玩不过他，你看他下一步还会有棋？还会有什么棋？这王希烈就问了一句，还没等魏大炮回答，忽然之间就看那门推开了，由打外边进来两个陌生人，一个是60多岁的老头，另一个是个18、19岁的小伙子。这两个人好像是走江湖卖艺的。你们两个有事吗？老爷，小的我姓胡，叫胡孙，这是我孙子，叫胡孙子。呵，这俩名。魏学曾一听乐了，怎么叫这个名？
1: 谢谢二位，我们两个不喜欢看杂耍，
0: 请出去吧。哎，老爷，我给您表演一番。年龄大的这个老头死气白咧的不走，你看那个岁数小的还拎了几样道具，稀里哗啦的就搬进来了。这时候就看那店小二，就是专门伺候客人那个跑堂的，从外边冲进来了。出去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当时那年头，京城各处的酒楼，不管是高档的低档的，都有一些陪酒的女人，或者是卖唱的歌妓，还有一些耍杂耍练魔术的，另外还有一些耍嘴皮子的，就像现在说相声演小品打快板的，那年头管这行人称为吃张口饭的，也就是为客人讨乐子的。有些酒楼 就靠他们这些人来招揽生意。但是这些人无孔不入，有时候也让客人心烦。所以那些高档的酒楼，除了客人单独有约，一般不让你进来。熏风阁这个酒楼不准许这些演杂耍的进来。
1: 这个店小二就想把

0: 又说了一句：“行了，行了，
1: 来来来来，过来。
0: 你们两个都会什么手艺？”“
1: 哎，老爷，
0: 我们这手艺，一会儿您看看就知道了。”这个店小二也好奇，跟着看看吧。这功夫就看那个小孩，就是年龄小的那个，拿来几样东西，大大小小的盆，还有几个筐，这是干什么？
1: 哎，老爷，我给您，种点东西。
0: 种东西，你能种什么？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什么？你能种东西，就能长出来？
1: 那当然了。
0: 好吧，你看看给我们种点什么。
1: 老爷，这能种的太多了。
0: 那个年龄大的胡尊板着指头，你看看，一样一样数起来了：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矮瓜、小香瓜、岭南南边的菠萝瓜，还有新疆产的哈密瓜。只要你想吃，我们就能给您种出来。
2: 魏学曾一听，想吃的东西太多了。
0: 这么办吧，你给我们老哥俩种个菠萝吧。
1: 哎呦，老爷，种菠萝不是季节，现在正是长香瓜和大西瓜的季节。
0: 长香瓜的季节，那你看我们老哥俩渴了，给我们种几个香瓜。
1: 哎，行，给你们种几个香瓜。说着话，
0: 他让那店小二帮个忙，在楼下端来一盆水，然后你看他呜呜喳喳的跟他孙子把带来的盆拿出来了，那盆里边还放了点土，又从兜里边掏出几个瓜子儿，在瓜子上噗噗噗连吹了三口气，装模作样的把这几个瓜子儿埋在土里了。不大会儿，店小二把水端来了，你看他假模假样的用水还浇上点儿。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老头从兜里边拿出一块毯子，就把这个盆盖上了，然后他还吹了几口气，又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咒语。这戏法灵不灵，全靠毯子蒙，这话一点不假。他就喊了一声：“两位老爷要吃瓜，我胡孙种上它，先浇一瓢水，等着你开花，快嚷起来。”你看他说完话，再把这个毯子一揭起来，真就长出一棵瓜秧。
2: 这回，魏学曾和王继烈都看傻眼了。别说他们两个看傻眼了，就是那店小二也着迷了，抻着脖子在看着。哎呦，怎么长得这么快，出来了。
0: 再看这个老头，我说两位客官，您别着急，好戏在后头呢。然后他又浇了一瓢水，这时候又盖上了。你看他嘴里边又说了几句：一颗好瓜秧，长在盆中央，再浇一瓢水，求你快快长。说完了话，那小孙子就是胡孙子又浇了一瓢水。这回这个卖艺的老头再把这个毯子周起来的时候，就看那颗脆滴滴的瓜秧长起来了。呵，越长是越高，把那店小二惊得直伸舌头。这时候你看那个小胡孙子用手还碰了一下瓜秧。你看老爷，这瓜秧好懂事，往老爷那儿放慢去。这颗瓜秧好像听懂了胡孙子的话。你再看瓜秧那个慢，就像穿箭似的朝酒桌这边长过来了。顷刻之间，瓜秧已经爬上了摆满酒席的桌子。再看这两位老爷， 这眼

睛一瞪，朕就傻眼了。那个年龄大的那个老头故意还问了一句：“老爷，是让这棵瓜秧长得快点还是长得慢点？请两位老爷发话。”王希烈一看，这瓜秧长得太快了，慢点慢点，别把这猪头肉给碰着。哎，好了。再看这个卖艺的胡孙，喊了几句：“瓜秧瓜秧，我好乖乖，恭喜你千辛万苦爬到桌上来。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三个数，你就欢欢喜喜把花开。”念到这儿，这两位大人再看这棵瓜秧，真就不动了。老爷，我数仨数啊，来个倒计时，三、二、一。当这个一字话音没落的时候，就看餐桌上这棵瓜秧，把头一昂，呵，真就露出一朵鲜艳的花。哎呀，太神了！店小二先喊起来了，一边喊还一边拍着巴掌。这时候，魏学增他明白，这都是卖关子。再说桌上这朵黄花，越开越大。王希烈伸手一摸，呵，真是个真花。我说，

母花就是结果的花。这回，卖艺的老汉又把那个破布拿出来了，往这瓜上一扣，变。当他喊完一声变，再把这个破毯子周开的时候，真就变了一颗母花。这颗母花的底下真就有个小瓜蛋儿。就看这个小瓜蛋儿在瓜秧上正长着的时候，这个老头喊了一声：“哎呦，墙上有个东西！”这些人把目光唰的一下子都射向了墙上。再看墙上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知道中计了。这个瓜蛋一下子长成一个大香瓜，呵，瓜味都闻到了。这回你再看那个年龄小的胡孙子上去一伸手，把这瓜摘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一把切瓜的刀，在店小二那儿要了一条手巾，把这只瓜擦了一擦。这瓜可不能洗，洗了就没味儿了。你看那些街上卖瓜的都准备一个手巾把，那手巾把啊是专门擦瓜用的。现在把这只瓜擦干净之后，交给他爷爷，就是胡孙。胡孙这个老头拿着这个瓜，恭恭敬敬的递到了两位大人的面前。两位大人，您是不是尝尝？尝尝，我们都渴了，切开。店小二拿来了刀，啪，一劈两半，给两位大人吃了。呵，魏学增和王希烈一边吃着瓜，一边夸：“这是好瓜，确实是好瓜。”两个人把这瓜吃掉了，然后掏出俩赏钱儿，赏给了这个老汉和他孙子。在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提前就下去了。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胡孙回头看看店小二走了，把门一伸手带上了：“两位大人，你们哪位是魏学增、魏大人呐？”魏学增听完一愣神儿：“我就是魏学增。哎呀，老爷，可找到您了。”说话之间，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封密信，然后把这封信递给了魏学增。魏学增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了，不用看这封信的内容就知道这是高拱的字迹。这位，您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再看这个胡孙，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在座的王希烈，刚要开口又停住了。魏学增明白他的意思：“你不必多虑，他是我的故交，也是高阁老的门生，绝不碍事。”既然这样，小可就说了。然后他把声音压低了：“我是高阁老的同乡，也是河南新郑人，他的管家高福是我的远房亲戚，是高福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我的手上，让我专程送到北京来。我到京城今天已经来了3天了，因为高福在我来的时候特意的嘱咐我，京城形势复杂，这封信千万不要直接送到魏大人的府上，也不能到吏部衙门去找您。”这下子可苦坏了我们爷俩。最后我们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送信方法。真是谢天谢地，今天晚上终于在薰风阁见到您了。胡孙说完话一拱手就要告别，魏学增把他拦住了：“慢，

0: 你在你的老家见到我们的高阁老了吗？没有，高阁老回到故居，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的院子附近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走动，当地的老乡都说这是官府的密探。高阁老虽然削职为民，皇上对他还是不放心。魏学曾低头想了一会儿，此地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你们马上离开京城。魏学曾又掏出俩钱儿，重谢了两个卖艺的，这爷俩一转身，拎着道具走了。两个人下去之后，坏喽！门口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早就把他们爷俩给盯上了。一看这爷俩从楼上下来了，把这爷俩给拦住了。你们这两个狗杂种是干什么的？
1: 哎，回老爷，我们两个是耍魔术。

走，跟我去给那老爷演一场。说着话，就把这爷俩领到了对面的彩云楼。这彩云楼实际就是当时的妓院，外间有一个大茶间，有些茶客在那喝茶。今天这个大茶间被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给包下了。徐觉进来之后，先找了两个小姐，一个小姐给他捶着肩按着头，一个小姐给他做着足疗。这功夫，胡孙和胡孙子这爷俩进来了。胡孙他不认识徐觉，但是一看徐觉这派头，知道这个主可不是好惹的。自从冯宝升任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徐觉的权势也跟着大了，神气得不得了。你看他在主子面前照样是屈腰弓背，哎，显得非常有礼，但是到了外头那可了不得喽。再说冯宝他的脑袋可不白给呀，他知道高拱虽然走了，他那些死党还在。这些死党一旦要是蠢蠢欲动，恐怕这朝廷就得乱套啊。他想到这儿，来道了。徐觉呀，老爷，你有吩咐。徐觉啊，高胡子下台了，但是朝中高胡子还有很多死党。高胡子在朝中当了几十年的官嘛，他手下的那些同仁、门生、死党一大串，这些人呐，大部分都不是好东西。你想办法给我监视这些人。老爷，怎么个监视法啊？哎，我说徐觉，怎么忘了咱们手下不有东厂吗？你马上找陈英凤，让陈英凤给你派几个得力的干将。冯宝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一张纸儿，这顶上是一个花名册，一共几十名官员都在这个纸单上。这些官员有各个部的，还有各个司，不光司衙，还有那些六科郎的言官。但是这些官员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吏部这个官员魏学增、魏大炮。这徐觉把这名单接过来，掐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冯宝这功夫又讲了一句：徐觉啊，看明白了。老爷，看明白了。看明白就好，这些人一定给我死死的盯住，出一点差错我拿你试问。是，老爷。哪曾想徐学这一监视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要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请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是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出现在哪个国家？伦敦的幽灵车站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巴黎的地铁到底有多方便？为什么莫斯科政府曾极力反对修建地铁？话说天下，阿杰来跟您聊聊世界各地的地铁背后的历史和故事。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哪儿呢？在伦敦。1863年1月10号投入运营，长8.5公里。那个时候啊，蒸汽机车有了，铁路有了，但是伦敦人不喜欢用。那他们用什么呢？他们喜欢用马车，觉得呀，马车好，噪音小，而且也好看。咱们看福尔摩斯探案的时候，一般都是马车来马车走，但是后来当地人啊发现不行了。怎么呢？1800年伦敦人口是多少啊？不到100万，而到了1831年就变成了170万，几乎翻了1倍。城市中心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房子，这一多呀就占道了，这路就越来越窄呀，马车很多地方过不去，这可怎么办呢？有钱人一看城里啊没法住了，那行吧，搬吧，搬郊区住去了。住是行了，可是上班还得回市里，不是吗？问题就又出现了，要是坐马车，一是没有直接通市中心的路，二是一辆马车呀最多坐8个人，人再多就不行了。不是人不行了，是这马不行了。马是活物啊，它的体力是有极限的。再有就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马车竟然形成了拥堵，交通成了伦敦的一大难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租马车还特别贵，普通民众经常坐的话，那还真就是坐不起了。活人不能让马憋死，于是很多人就提出要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改造。政府，你把交通好好修修不行吗？这有什么难的呀？难还真是难。首先，改造计划耗资太大，又得挖又得拆又得迁，要拆吧很多古迹又不敢动，这可怎么办呢？当时伦敦市就组成了一个交通委员会，向所有人征集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案。一个伦敦律师首先提出应该搞一个伦敦中央火车站出来，议会想了想没通过，因为本来就没地方，再建一个火车站出来，那不更没地方了吗？再后来啊，有一群承包商就提出了，地上没地方，那要不咱们就改地下得了，咱们在地下修一条路，这不就不占地方了吗？这个想法啊，在现在太平常不过了，但是在当年，快200年前呀，那绝对是惊世骇俗的计划。地底下修路能行吗？这塌了可怎么办呢？那空气没了不得憋死啊！走着走着，会不会就走到地狱里去了呢？不过呀，交通委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认为，人和车完全可以在地下通行，这个想法就促成了今天咱们所熟悉的地铁的概念，也就是在地下通行的火车。虽然经过研究认为可行，但是这世界上第一只螃蟹怎么吃，从哪儿下嘴，这个还是有待研究。所以市政部门啊和规划者们 决定先不着急，先放放。于是这一放啊，就放了十多年。最后，英国议会终于批准在法林顿和主教路之间修一条长约 6.5 公里的地铁。地铁终于要开修了，大伙儿很欢欣鼓舞吧，很衷心期待吧。哎，还真不是，迎接他的首先是各种质疑和挖苦。伦敦各大媒体对他进行了各种挖苦，比如地铁会不会塌下来呀，旅客会不会被火车喷出来的浓烟毒死之类的。而且地铁的投资商们呀，这心里也没底儿，资金回报情况会怎么样啊，这心里啊也这悬着呢。接着又出现了一起非常不幸的事故。1862年，当地铁挖到一条河岸的时候，河岸坍塌，工地灌进来了2米多深的河水，一片狼藉。现在伦敦贝克街站的地铁建造纪念壁画上还记录着这一幕。幸好打那以后啊，地铁的修建没有再出现什么大的纰漏。地铁的成功让所有人尝到了甜头，于是人们开始考虑修建更多的地铁。地铁开通的同年，一个工程师提出，伦敦地铁线路应该从直线向环线发展。4年后的1867年，环线地铁投入建设，1884年完工。此后，越来越多的工程兴起，伦敦地下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地铁网，不但出门走路方便了，而且还带来了庞大的就业机会。成百上千的妇女成为了站内的清洁工、验票员、维护人员，甚至地铁控制系统的技术人员。当然了，地铁工作人员和乘客也要找地儿吃饭，所以连带的餐饮业呀、服装业呀、地铁零售业、广告业和出版业也随之发展了。那接下来出什么事儿了呢？打仗了，接下来就是一战呢，然后是二战，伦敦地铁的修建被迫停下了。不过地铁呀，还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它成为了战时的军事指挥中心、战时工厂、医院和市民的

吓人的名字，他们叫做幽灵车站。这些名字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伦敦地铁当中所谓的幽灵车站啊，其实就是几十个被废弃的地铁站。几十年来，一些车站的使用率急剧下降，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开放就被尘封起来了。伦敦最著名的废弃站点要算是唐宁街站，这个站点于1907年开放，1932年关闭。二战初期，希特勒疯狂地轰炸伦敦，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和他的大臣们就曾将唐宁街站作为紧急的指挥总部。这里除了有古老的电话交换机和指明委员室的标牌之外，还有一个锡制的澡盆，大家都将之称为丘吉尔澡盆。另一个著名的废弃站点啊，是伦敦西区的奥德乌奇站，该站于1994年因为使用率太低被关闭了。奥德乌奇站内被重新装修，恢复了它1907年开放时的最初荣耀。现在伦敦政府将奥德乌奇站专门出租给电影公司拍摄电影，或者租给人们开舞会，不少电影和 MTV 中出现的空旷的地铁特写镜头，那都是奥德乌奇站。说完了英国伦敦地铁，咱们再来看看法国巴黎的地铁吧。巴黎的地铁相对于伦敦来说要晚建不少。二战的时候，巴黎地面上的建筑几乎是没有被破坏，后来又加上很多新建筑，这个路走起来呀就比较费劲了。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啊，发展地下轨道交通一直是巴黎城市设计者的主要思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建设，现在你要是去巴黎，只要坐地铁几乎可以到达巴黎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地上交通相对拥挤，巴黎市民对地铁十分的依赖。现在在巴黎乘地铁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地方，在地面上可能开车得用30分钟啊，再加上找停车位耽误的时间，那恐怕就得用40分钟。所以啊，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会选择地铁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为了适应不同人的需要，地铁呀还特意装了高等车厢和普通车厢，哎，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如果您初到巴黎，不知道如何换乘不同线的地铁，在进站的地方啊，还有一个电脑的显示屏，您可以啊把您的目的地打出来，电脑呢就会告诉您换乘的站点以及换乘的线路，而且呢在您购买车票时还会有一张免费的地图送给您。对了，在法国的地铁里啊，这乞丐啊也算是一种景观，坐地铁的时候经常能遇到。哎，不过这里的乞讨啊不是低声下气啊，或者拿个大喇叭给你唱个80年代的流行歌那种啊，人家那都是真正的艺术家，手艺人，凭手艺吃饭的。这些乞丐啊都会拉个什么小提琴啊，弹个手风琴啊，弹个吉他什么的，哎，就这么在车里边走一圈之后呢，再去下一节车厢，你爱给不给，不给也不硬要啊。当然了，也有在地铁入口处守株待兔的乞丐，空旷的地下空间，悠扬的乐曲声回旋，那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反正啊，您说他是乞丐也行，说艺术家呢，那好像也可以。浪漫的法国人一般都不会让这些艺术乞丐们失望，所以一节车厢走下来啊，多少都能给点。还有研究表明啊，给钱的以妇女居多。接下来咱们看看莫斯科的地铁又是神马情况。有人说莫斯科地铁不是地铁，而是记录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一座独特的地下博物馆，参观门票不到1美元，这是为什么呢？说是这么说啊，地铁它还是地铁，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有文化有理想的地铁，是地铁中的霸主。莫斯科地铁和这个俄罗斯人的性格啊是一样的，是在坚硬的大理石和花岗岩中雕刻出来，并用现代钢铁和玻璃建造而。

0: 80多年的历史在地下展开，前几代人的品味、思想、梦想、希望还有失望都在这里显露无遗。1902年，两位工程师提交了莫斯科市国会地下运输系统的第一份设计方案，但是市领导啊没批。为什么呢？因为莫斯科人少，不像巴黎、伦敦那么堵。那既然不是很堵，那花那么多钱修地铁干什么呢？所以政府表示不感兴趣。之后的30年里，至少有5份不同的地铁建设被提出，但是都没有被批准。在1931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首都需要一条地铁，于是在1935年5月15日，莫斯科地铁终于投入运营。第一批乘客乘坐电梯、自动扶梯进入地铁，坐在车厢崭新的软垫座椅上。第一条地铁线路全长6.8公里，共设13个车站。如今的莫斯科地铁有12条线路，连接着185座车站，轨道全长超过310公里。莫斯科市2020年前发展规划中提出，还将建设长约120公里的地铁线路。作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和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忙的地铁之一，莫斯科地铁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和地铁故事。莫斯科地铁以深不见底而闻名。一位外国记者曾经说过，乘坐莫斯科地铁就像是乘坐自动扶梯到地狱去旅行。话说二战时啊，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之后，传说斯大林啊就下到了地铁深处，在那里思考战争的局势、出路以及对策。当他从神秘莫测的地下深处走出来，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怀着战胜法西斯的英雄气概高呼：为斯大林冲啊！与此同时，地铁的建设也在向着地层的更深处发展。1941年，苏联的十月革命庆祝大会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候车大厅举行，之后受检阅的将士们立即开赴战场。二战期间，莫斯科地铁是重要的防御工事和庇护所，为了躲避敌机的频繁空袭，它作为天然可靠的防空洞，使千百万人免遭法西斯的屠杀。在战争开始的头6个月中，地铁保护了1500万市民免遭纳粹的轰炸，相当于庇护了该市80%的居民，而且还有200多个小生命在地铁里诞生。一位俄国作家这样描绘战时的莫斯科地铁：那时候带红色标志的地铁成为了人们温暖、安全、慰藉的象征。战后莫斯科建造了一条秘密专用地铁，其主要任务是便于国家领导人在室内行动，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莫斯科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的地铁站，那是按照豪华的人民工设计建造的，可以说地铁成了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建筑。有人说了，那是因为当时别无选择，只能用大理石、涂料和昂贵的飞机钢材来修建地铁站。地铁建设者们则认为，当时的地铁预算其实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提供足够贴满地铁站数千平方英里面积的墙砖。艺术史学家们则坚持认为，装饰华丽的地铁站是刻意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行为，是一种对苏维埃国家的歌颂形式。虽然那个时候地铁建得非常华丽，但是这个地铁建设的黄金时代在1955年就结束了，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的建设都是如此。政府当时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消除设计和施工中的铺张浪费现象，地铁站不再做任何的粉刷，也没有马赛克、立柱或者其他所谓的不合理的元素。这一时期的口号是少花钱多办事儿。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形完全相同的5层公寓楼布满了整座城市。以时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命名的赫鲁晓夫楼、特维尔斯卡亚站、强城站和科洛姆纳站都是那一时代建筑的代表。 随着2002年地铁沃罗比耶夫山站的重建，莫斯科地铁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可以被认为是一次复兴。地铁站台里描绘着莫斯科河的美丽景色，以及卢日尼基奥林匹克综合大楼和科学建筑研究院。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建筑特色再次在地铁站的设计中运用起来，艺术家们也再次参与了地铁站的装饰工作中。乘客可以在斯利坚斯克大马路站见到作家普希金、果戈里以及植物学家克里门特·季米里亚泽夫的画像，此外还有莫斯科各处的景点风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站用黑白两色的墙砖装饰，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群魔》《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要人物。未来莫斯科地铁站的设计可能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格，他的设计师们说啊，他们想要去掉所有能取出的元素，希望向乘客展示地铁的框架，展示地铁是用什么建成的，比如裸露那些铸铁和混凝土等等。这个呀，我想也是一种原始的赤裸的美吧。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到冬病夏治啊，最近呢，我特别强调了，就是首先第一个，如果您真正把这个三伏天利用好，对我们培补正气啊，至关重要。也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久病多病以后啊，身体往往就面临气血亏虚，正气不足嘛，容易感受外界的风寒湿邪的侵蚀。所以呢，扶正固本，扶正去邪，您把三伏天利用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促进人体脏腑机能的调养。五脏六腑很多时候啊，往往就是由于受到了各种致病因素，尤其是外感邪气的影响，再加上内生的邪气，大家记住啊，风寒湿火燥这五邪啦，其实有时候我们人体内在的脏腑功能受损的时候，它也会产生，所以这叫内生五邪。也就是除了属邪没有内生以外，其他的五邪都会内在而生。所以把这个五脏六腑调养好，对我们不管是抵御外邪还是防止内邪的产生，稳定机体内环境，去除疾病，都至关重要。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啊，在这个三伏天服用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就显得非常关键。所以你看，我一般建议大家啊，坚持按照早3粒晚3粒的服用量，这个很关键。哪怕有些老用户平时都已经身体好了，甚至已经减量用养生长寿量在服用的话，那么在这个三伏天，我也建议大家把它加到康复量，早三晚三，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实现或者说维护好刚才我说的扶正去邪、养五脏、去病邪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为什么我希望大家要用，而且呢要足量的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重要性。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的第2期工程的活动啊，到目前为止非常火爆。尤其最近我特别提到了时效性，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参加，而且呢，大家都知道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呀。很多老用户呢，帮助自己周围的朋友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系列产品，包括我们轻松顾立健千里眼。另外你像我们专家所到之处，现场非常火爆，虽然天气很热啊，但是呢，大家纷纷到现场来互相交流，得到专家的指导，免费的检查身体，免费的贴敷千里眼，确实机会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韩哥，
5: 哎，你好，
6: 那辛苦了，我啥身体成绩啊？
5: 是用了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吗？
6: 啊，原来是那个老根，老发昏，手还震，别的睡觉睡不着。
5: 失眠
6: 啊，那现在的谁错他手也不整他。
5: 好啊，您那个脑梗是什么时候发的病呢？
6: 是啊，去年才现在。
5: 哦，有一年的时间了
6: 啊。
5: 那个手抖手发颤呢，这有多长时间呢？是脑梗以后引起的还是什么情况呢？
6: 退去年。
5: 哦，就那发病以后就导致这个手发抖了
6: 啊。那牌子还是可以，但是有时候抢不成。
5: 哦，现在用了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恢复了。
6: 啊啊，我今年72，现在都蛮好。我现在把那个减量的，你每天早上吃两副下，晚上吃两副。
5: 您这样减量我不反对，因为您现在恢复得很好，可以减量。但是呢，三伏天最好还是把它加起来，把这个三伏天还是早上晚上这样用，等过了三伏天以后再减下来。
6: 好好好，
5: 哎，这样调整一下
6: 啊。我现在屋里还有两盒
5: 啊，好好用吧。
6: 啊，
5: 现在在家里生活都还好吧？
6: 都还可以啊，在屋里现在没周末去上火洗衣服
5: 啊，那就行了，能够把家务做好是吧？您看您这个脑梗的人，那已经很不错了。
6: 哈哈，麻烦您啊。
5: 好好好，那祝您更加健康。您贵姓呢？
6: 我姓苏，周林苏。
5: 好，以后有好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再见啊，苏伯伯。
6: 好好，谢谢啊。
5: 好。喂，您好，老人家。
7: 喂，唐先生，你好。
5: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啊，我每天听着你听着你这样子别个讲，我每天都在听，现在。
5: 哦，
7: 我也让你通过电话。
5: 第一次通电话是吧？
7: 哎，对对对。
5: 啊，您老是哪里啊，老人家？
7: 我是茶田茱萸的人。
5: 哦，茱萸的啊。
7: 哎，
5: 那您这老听众现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7: 我这用了2004的微信，我都买了的。
5: 是
7: 一直到2005买的几回，
5: 是2024吧？哦，那您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7: 我这婆婆的一个搞情况，她是这个情况，她的这个一个肾脏有问题，
5: 哦，
7: 她一个腰上有问题，
5: 腰椎是吧？
7: 腰椎，她是已经有10几年了，
5: 哦，
7: 10几年腰够了，
5: 哦，
7: 够了，她反正吃你们这个产品了，她原先呢结核，她现在这个腰肾脏。有这个白泡沫，他现在吃这个产品吃好了。
5: 小便有泡沫，
7: 有泡沫，他现在已经好了。
5: 好了，那个您刚才说婆婆原来结核是吗？是大便有点干结吗？
7: 哎，对对对，往个年轻的个子在结核。
5: 哦，那就是一直年轻就有便秘
7: 啊。他现在吃这个产品，他是现在不结核了，他是体的活的强些，平时自己不感冒。
5: 哦，那不错嘛，啊，免疫力也提高了。您这婆婆一直用的哪个产品呢？
7: 她吃的自然宝和固力健。
5: 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
7: 她吃的蛮少，她等于我们这个经济来养不循环。
5: 哦。
7: 她每天只吃了一次的自然宝，固力健只吃了一次。
5: 哎呦，那这何必呢？您这最起码也得吃两次啊，特别是轻松固力健。您刚说婆婆腰都已经勾了，就已经弯了。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7: 78了。
5: 现在她这个腿感觉怎么样呢？腿呀、啊？
7: 她腿原先有这个静脉曲张。
5: 哦。
7: 她白天的这个肿的也就是小了。
5: 就是
7: 她现在去这个自然宝的厂子的。
5: 哦，就是腿肿的情况也好转了。平时头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头晕呐、啊，或者是头脑不清醒的感觉有没有？
7: 他头脑还不昏，他有高血压的这个病史。
5: 哦，有高血压。
7: 因为长期还是在吃药嘛，有胆。
5: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多高呢？
7: 他高的就是160-170。
5: 哦，167。
7: 往后，现在长期了，现在吃这个那个，他有13的去检查了，他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了，他还可以。现在的血压他是140-170，他现在。
5: 那就正常嘛。所以现在头也不晕了。
7: 头了，他还长期还没有晕。
5: 都蛮好啊。
7: 还好。
5: 可以可以啊。您贵姓呢？
7: 我姓刘。
5: 您说是刚才说的都是婆婆的一些收获了啊？
7: 对对对，这回我想到差点也赚进去再去买这个自然宝
5: 啊，
7: 你不理解
5: 啊？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啊，现在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呢，在三伏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7: 我又还是搞接到了。
5: 整个三伏天啊，到8月份。
7: 好好好，那我就问一下子。
5: 可以。
7: 婆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原来是我的问题，有些问题，好不，我谈一下子，好不好？
5: 好，您抓紧一点啊！您自己也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7: 对对，我们两个人去，我还是在吃固力健和原黄金。我的问题是这个情况，现在。一个心脏问题，心跳过缓。
5: 过缓。
7: 这是第一个问题。
5: 哦。
7: 第二个问题，血吸收干净。
5: 哦。
7: 那是血液常年一些年子了。再一个肾脏问题。肾脏排掉有问题，有增生。
5: 前列腺有问题是吧？
7: 哎，对，还有个血淋，那不踏实。
5: 哦。
7: 晚上一点八多钟加班完就懒得睡着。
5: 哦，醒得蛮早。
7: 哎，不睡，睡的时间蛮短，但是懒得睡着了。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个毛情况呢？我这个年轻的个子打的会是多了，腰也打了，干嘛子也打了，膀子也打了，腿也打了。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年轻的个子走势啊，走横了之后言语都差了。打了一个单脚疱疹，
5: 哦，
7: 这个左边那个按在高头一个单脚疱疹呐，长期的嘛，这个针疗的日子嘛就当根，
5: 哦，
7: 这个后遗症长期的这个眼睛和这个单脚疱疹有点影响，这个人。
5: 哦，那您这身体真是差得很呐，
7: 蛮的病。
5: 那您这个平时胃肠怎么样啊？胃肠道？
7: 胃肠道前些年的时候，这个胃肠道啊，它气还是气到这个脾肾不好。
5: 哦，
7: 消化的营养没有跟上去，
5: 那是肠道有问题，经常拉肚子吗？
7: 拉肚子还不拉肚子，它气么是排么是？
5: 哦，不消化是吧？
7: 消化系统有问题。
5: 嗯，
7: 人还是蛮瘦。
5: 您自己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7: 我去这个正宝，现在这个排便呢，
5: 嗯，
7: 每天一次。我这个排便还是有点好。
5: 哦，
7: 排便每天一次。但是我原先肝脏有问题，现在强些，现在。
5: 您肝脏就说现在比以前要好多了。
7: 现肝脏强些，我们原先呢，每年到这个中夏季，
5: 嗯，
7: 肚子的总是有火气，
5: 哦，
7: 还黄了。现在这期这个这个年把的这个区域的或者今年这个排尿啊，都清香些，清些。
5: 哦，就是小便的颜色比较正常了。
7: 小便的颜色正常了
5: 啊，那不错嘛。那您这还是收获比较好，就是从您来讲，这个内在的代谢能力比以前要好多了。这个代谢能力增强了。
7: 我们总是像这样想，主要是根据我这个身体的话，这个确实那个身体不收拾不好，
5: 是的。
7: 我们达到这个地步是证明我们医院的其实个它是有效果。
5: 其实实话实说啊，您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是吧？您这毕竟，毕竟也78岁了。
7: 我常年医院的劳动量蛮大。
5: 是的。
7: 受伤受的蛮狠。
5: 您现在那个身上的关节方面都怎么样呢？
7: 我去年在临中秋请冠军的个子，我已经是去把产前那个专家做的那个好，我就那个两联系了，我就没给的，我把个虚一个给他打了。
5: 哎呦，
7: 打了之后我就妈呀，我就叫他送的产品，我就骑的骨的尖，
5: 对，
7: 骑的骨的尖嘛，结果妈呀嘛，在医院里搞，我这骑的这样子还有好，现在
5: 哦，就那吃好了，很幸运，您真是很幸运，但是您自己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么大年纪了，
7: 我是个搞蒙古的，我蛮注意。但是这个人上的年纪不是这个头脑反应慢，
5: 是的，对，您这说的很实在啊，这个毕竟到这个年纪了。
7: 对，
5: 那您这样啊，您那个心动过缓现在怎么样呢？
7: 多少次我可能是60吧。
5: 60，那马马虎虎也正常了。
7: 哎，反正心还不烦。
5: 那还不错，您这整体来讲还是恢复的不错。刘爹爹，我就长话短说啊，因为

0: 后面电话还有，我就不能多讲。第一个呢，您的老伴呢，刚才说了啊，轻松顾虑健，早一颗晚一颗不能少
1: 啊。
0: 尤其这个三伏天，冬病夏治很重要，包括活力滋养宝也尽量的吃到早三颗晚三颗。哪怕您说我想省点钱减个量，你也等到三伏天完了以后再减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活动啊，我们会一直进行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到八月份，所以您到时候可以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
1: 哦。
0: 那就老两口都保重好身体，祝你们更加健康了啊。
1: 哦，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哦，
2: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八月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陶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哎呀，
0: 哎，
3: 看你还好，
0: 还好。
3: 看着我的原黄金啊，跟着活力滋养宝啊，轻松顾虑健啊，我都在吃。
0: 就是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顾虑健。
3: 嗯，吃十多年了，反正我的内脏还可以，退一层了，我是动的手术的，没有五官的。
0: 您原来具体有什么病用我们的产品呢？
3: 原来不是腰的疼啊，这些科技完都是他那个滑膜炎疼啊，滑膜炎疼受不了了，这动的手术开了刀啊，换的呢。
0: 哦，就是膝关节滑膜炎。
3: 嗯，头晕啊，头昏啊，心中过缓。
0: 啊，心脏也不好。
3: 啊，就是心里不齐。
0: 啊，就是心脏也有问题，平时就是感觉有胸闷还是心慌啊？
3: 心呢有一点慌。
0: 您多大年纪了？
3: 77。
0: 头脑感觉怎么样呢？这个思维啊，记忆力啊，
3: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啊。血压好不好啊？
3: 血压没得问题。
0: 血压没问题。
3: 嗯。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中强九口。
0: 现在等于说头也不疼了，心脏心动过缓，现在也平稳了。
3: 那心里不慌的是啊，这其他的都没得个模式。
0: 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3: 都蛮好。
0: 好，那就祝贺您好好巩固啊。您老贵姓呢？
3: 姓欢。
0: 好，
3: 我还是在那个金山杨家红买的。
0: 啊，杨红汉医药店嘛。
3: 啊，对对对。
0: 可以可以，我那是我们指定专营点。
3: 哦，
0: 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范爹爹啊。
3: 哦，谢谢您的关心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啊。
3: 哦，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和轻松顾虑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你好，你辛苦啊。
0: 哎呦，您好，您好，您
4: 好。我
0: 好
4: 想你啊，我跟老头两个成天的都惦念你啊，想你。
0: 哎呦，
4: 因为你搞活动，我们这个天天在屋里面，又不好打电话。那个唐主任，即使做活动你来吴山农场来呀。
0: 吴山农场啊，吴山农场，我看一下啊。吴山农场活动的明天30号有专家过去。
4: 哎呀，我们每天都在听呐。
0: 啊，
4: 每天早晚。
0: 早晚都在听。
4: 晚上的8点钟啊，我睡的时候啊就开始听你的广播。
0: 哎呦，
4: 你太讲的又好啊，又真是对我们老人呢又关心又细致啊。
0: 应该的，应该的，您客气了啊，这听得出来，您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受益者。
4: 对对对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2的，哇，用的活力滋养宝哎。老头子也是的，我们准备这一次。把这吃完了，我还有3瓶吃完了以后啊，我们就买那个原黄金吃。
0: 啊，原黄金
4: 好。
0: 对对，心脏这方面调养更好。那您这爹爹婆婆都在用，都解决什么问题了？
4: 哎呀，我前头啊，那不是口腔啊烂了，舌头烂了，现在前年还有一点点，去年和今年都好得很呐。
0: 哦，完全好了啊。
4: 对对 对, 对，
0: 哎呦，这个病也是一个麻烦病。
4: 感谢你们厂家呀，真是好搞的。
0: 哈哈，您呢、啊、别客气了啊，只要你们用得好，健康了就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让大家通过高科技产品的应用啊，都。

0: 不能够收获健康。等于说您主要就是口腔溃疡，现在已经是完全好了啊。
1: 完全好了。
0: 爹爹，
1: 我们跟老头子两个真是感谢俩呀，俩这个厂家和俩们的这都是好，
0: 用的好了，自己也好好巩固。然后呢，我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现在是全省统一的，每天都在进行当中，也就是大家随时都能享受这个优惠。当然我们专家呢是每天在不同的地区，您武山农场呢我刚才说了是30号，刚好是明天，您呢可以跟爹爹一起去参加活动。您也听到了，这次我们专家现场啊还能够免费检查身体，还能够免费的贴眼贴。
1: 好，
0: 哎，好，
1: 谢谢俩。
0: 您贵姓老婆婆？
1: 我们姓唐。
0: 哦，
1: 我们两个人都姓唐。
0: 那您就保重好身体啊。
1: 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1: 谢谢俩呀，
0: 好好好，
1: 感谢，祝俩的身体健康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力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你好，唐主任。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啊，谢谢，谢谢。
0: 嗯。
3: 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0: 您是属于哪里啊，老人家？
3: 不是五家山的，都是五家山的。
0: 是在镇五家山是吧？
3: 镇五家山，对。
0: 啊，那方便，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直接跟您送过去了。
3: 啊，那好，那谢谢，谢谢。
0: 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3: 我是老用户，我一直有搞疫情的群里都在骑，知道吗？
0: 哦，那就是。
3: 一直单，一直都没有进单。
0: 哦。
3: 人家身体第一次骑呢，
0: 嗯，
3: 指望的个肠胃不好，他骑了呢，骑了饭了，肚子重不消化，骑不是拉不是。
0: 哎呦。
3: 人都搞在黄皮瓜手里。
0: 那是。
3: 这电视机子讲的讲那个火力爆呢。
0: 对。
3: 这个现在有两个疗程的，我骑着骑哈。
0: 哦，吃好了。
3: 骑好。然后呢，这么那都又接到青岛某轻松鼓励营呐。
0: 对。
3: 对人体有好处啊，节目是养软骨啊，
0: 对对对，
3: 软骨粥啊。
0: 嗯。
3: 哎，我又去买两个买两大壶。
0: 嗯。
3: 接着都一直骑到现在。现在都上个月也去买了软黄金，买了一个两个疗程的。
0: 哦。嗯。
3: 这哟，这青松鼓励营又骑了掉几颗呀。
0: 哎呦，那是。
3: 我就跟我的爹的两个人说，我咱跟去买。
0: 等于说您呐是活力资源宝、原黄金、青松鼓励健这几个产品都用了，是吧？
3: 都用了的，哎。但是那个刚才骑软黄金和青松鼓励营，青松鼓励金子又接着骑完了。
0: 这个
3: 产品去完之后卖那个产品去了。
0: 哦，原来那个关节是怎么不好啊？哪个关节不好？
3: 关节是什么呢？他出下翘起来不了，坐在下去坐的是一动。
0: 哎呦，
3: 没得个软骨，没得力。
0: 那就是那个膝盖呀、完全就没劲了。
3: 对对对对对。
0: 您那刚说的一坐下去，这屁股一抖，是不是？
3: 是往下一抖，
0: 哎呀，
3: 站不起来。上厕所起来，那我现在
0: 那是很那是很难，那是很难啊！
3: 撑起来，
0: 像您这下个楼都很难呐、
3: 啊。下楼哎，妈，还有个绳子轻到哪了？
0: 真是
3: 的。把你骑哦，把你两个疗程骑的还掉几坡。
0: 哎
3: 呀，要卖又要卖。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6岁，要满了。8月份的，
0: 那是那是。现在关节怎么样了？现在用了青松固力健以后，
3: 那强多了，
0: 强多了。
3: 也跟一般的那老人跟我这年纪差不多的，
0: 嗯，
3: 走路还有人扶持，我还蛮好，我还扶持我爹的。
0: 哎呦，
3: 那老病了，只是靠我扶持他。
0: 那您这还是变化很大。
3: 哎，变化很大。
0: 现在出门怎么样了？
3: 出门都好，
0: 都好，
3: 都很好。哎，
0: 那就行了。
3: 就是、快完了，捏完了再买捏，捏完再买捏自己。
0: 不要紧，您就把我们电话记好。再给我们每天广播节目里面不都跟大家报了电话吗？就是87338911，您到时候呢及时的给我们打电话就行了。
3: 哦，好好，我这卖这个那个挂那个有那个号码。
0: 哎，对对对对，挂历上面都有。
3: 挂那个有那个号码。
0: 挂历上面都有。所以您以后呢有什么事直接跟我们这边联系，或者直接到汉口专营店都可以的。
3: 我觉得最好是送过来。
0: 哎，就这您那行。
3: 地铁打不到。
0: 哎，可以可以，到时候您就注意接电话。
3: 啊，好好。
0: 哎，把您的详细的地址啊告诉给我们工作人员就行了。
3: 啊，还问问那纸货是送寄的货呢？
0: 您是说的是买青松固力健还是买原黄金呢？
3: 那个。

0: 轻松过的节日。
1: 轻松过的节呢，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冬冰夏制的活动啊，买十瓶呢是送十五份，就是相当于十五瓶。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哎，行行行，您贵姓老婆婆？
0: 我姓向。
1: 方向的向。
0: 向
1: 的向。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啊，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五三，在五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的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产品，给您自己一个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顾立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 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圆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圆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品牌圆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

0: 就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欢迎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可以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等等。如果说您还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本周三，也就是7月29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七期。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本节目将继续关注农村互助养老。主持人林月会邀请到武汉经开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直播室，回答有关于经开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咨询电话是02785811046，83931046。我们在上周接到了好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待会儿我们会集中做解答。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首先来请进来自于仙桃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你好，是你的电话。
1: 天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我是个单身老人，今年61岁，去五保了，还差套房子。我弟弟是智力上残疾，是低保啊，才国务院闹矛盾，差间房子。
0: 您说。
1: 我是单身老人。
0: 我知道，您说单身老人啊、好，五保户。
1: 我家还差套房子，差间房子。他家房子叫政府的给我们弄啊，政府的机车摩托车很多账户他不给我们搬呢。
0: 您这个情况跟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具体哪个科室哪位工作人联系，自己有没有记录过？
1: 我去过豆腐办事处的名字里去过。
0: 好，你把这个办事处的名字
1: 我去过。
0: 好，把办事处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1: 对上哪只。
0: 您这样不着急。
1: 我两个一个房子他要打劫闹矛盾。
0: 好，您这样听我说啊。您先告诉我，您去找了哪个部门啊？哪位工作人员？
1: 这个民政里的信访局里，这个房改局里。
0: 您是来自于仙桃是吧？
1: 对对，很对。
0: 仙桃哪个镇？
1: 这个豆腐办事处，现在是豆腐办事处。
0: 豆什么？
1: 豆腐办事处。
0: 杜甫。
1: 区镇豆腐办事处区镇。
0: 好，好，找了这个对方是民政的人是吧？
1: 民政我也找过，这个星河的我也找过。
0: 好，
1: 他说找华人的他，我打几次电话他不接待，他老是不信没接待不回话呀。
0: 没有房子这事儿跟法院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没必要找法院呢。
1: 他们说找法院，我们从法院这里来解决，最后法院他也不答复这个问题呗。
0: 您是说您和您的兄弟之间有矛盾有纠纷，导致您的房子落实有问题对吧？
1: 对对对对，我兄弟也是单身没成家，我也是没成家。都是单身在国务的在闹矛盾。
0: 我知道，是否单身跟您闹矛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您说您的事儿就可以了。就是您和您兄弟之间为了这个宅基地的事儿导致房子没有落实，跟当地有关部门联系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好，您的电话158尾数9719对不对？您贵姓？
1: 我杨云南的。
0: 好，我跟您说一下啊，刚才说的不是找法院，而是找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12348，不是说直接找法院，因为如果说走司法途径，相对来讲还有一些这个流程要走，但是呢，法律这块做一个免费的咨询是可以的，全国各地的统一法律咨询热线、法律援助热线都可以打这个12348。如果你属于这个有关的这个条件符合的话，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免费帮你打官司都是可以的。12348。
1: 您说叫我找法律援助是吧？
0: 对，这是一个途径。如果说你是因为家庭贫困，那就找这个民政。所以你要弄清楚自己的诉求点到底在哪儿，是因为贫困导致没有房子，还是因为你
1: 我还差点政府的还差给我们要弄间房子。
0: 还
1: 是一个人他们建房子，五房两厅都是搞房改的。
0: 好，
1: 他是搞的次要搞两次。
0: 好，您这样，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哈，我跟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以后给你一个答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杨先生。首先，每月老人们打

0: 打电话到那个那个电台去唱歌，到你们的电台唱歌，但是信号不好，他就
1: 今天不错。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您在那边说的好好的，但是我们这边听的信号特别差，如果影响到收听或者节目的这个整个效果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今天效果不错，您是用手机打过来的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噻，我就是说我要叫别人把我这个手机跟我调了一下，我现在帮你办一个好不好？我唱一段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好，可以，没问题。好
0: 好好，
1: 开始吧。
0: 我唱期待咱们的家啊。
1: 好
0: 好，儿子要离开家，父母总是放不下。

船哪、啊、摇曳的飞翔，又是一年秋风刮，漂流的游子好想家，想。

0: 脸上笑容飘洒，孩儿就站远，在千里，在苦在难不生发。
1: 好，谢谢徐女士，今天效果不错，继续保持好不好？每周四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擂台赛，行吗？
0: 我是姐妹，我就是今天带你在你睡觉，
1: 好，挺好的，谢谢徐女士，好，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武汉的这位女士，你好，请问您贵姓？喂，你好。喂，哎，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是我的吗？
1: 对，手机尾号7345。是我
2: 的吗？对。啊，对。
1: 好，您现在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啊音量关小一点点，或者挪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可能跟您听到的声音有几秒钟的时间差，这样的话免得影响我们交流，好不好？
2: 好。
1: 好嘞。嗯。
2: 甜甜老师。
1: 好，现在可以了，您说。
2: 田老师，
1: 你好，
2: 我
1: 是你老婆，谢谢。哦，没有打过电话，请问您贵姓呢？哦、
2: 我姓杜。
1: 杜女士，好，今天要说哪方面的事儿？
2: 73岁，快去世了。
1: 哦。
2: 我想问一下，我是一级残疾，双目失明。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情况，要住福利院要得多少钱？我想问一下那个亲善的小贵，他我知道他可能在听，
1: 嗯，
2: 我想问他就福利院是怎么搞的
1: 啊？
2: 你先把我的电话给了小贵。
1: 好，您的电话手机尾号就是7345的这个，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我顺便问一下啊，您是在武汉哪个区啊？
2: 北沙洲。
1: 白沙洲。
2: 对，
1: 应该属于这个青山是吧？青山还是红山？因为那是一个三角地带，有的地方属于这个武昌，有的属于青山，有的属于红山。
2: 我是红山。
1: 红山区对不对？嗯。
2: 那小也是青山的，我每次听到他的节目哈，他可以发表意见。
1: 好，这样啊。如果说他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给您打电话，您的电话是15927667345。同时呢，我是想提醒您，就是说，找养老院这事儿啊，就跟买东西一样的，可以货比三家。您自己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应该主动的这个跟相关方面取得联系，有必要还到那儿去看一下，不光是问价格的事儿，还要去体验一下，看您是否喜欢他们那儿的服务，他们那儿的那个感觉，您体会下来。觉得怎么样？看接下来是选择入住。

0: 那还是另外再找下一家，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不说给您一个电话就是可以的。嗯，
1: 我想自己也想贵吧。
0: 好的，我明白。这个价格这事儿呢，肯定就是怎么说，不同的养老院它的收费价格也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它是公开的，是经过这个有关部门审核许可的，而且是张榜公示的价格，不是说你今天自己报一个价格，你住进去以后过几天又涨个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块您放心好不好？
1: 我跟你讲的，我是那个眼睛，我13年在这个
0: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自己呢属于这种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如果说入住养老院，他可以申请这个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的。如果您在家里边是没法享受，在家里边要享受，必须由有资质的这个养老服务企业给您提供，那是可以的。但是住在养老院呢，可以抵扣800块钱，这块我觉得您的考虑是对的。嗯，
1: 是的，
0: 好不好？好，那就这样，您的电话1592-766-7345，无论是你说的那位热心的听众，还是其他的对养老院比较熟悉的朋友，或者说是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养老行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这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呀，或者其他养老服务机构啊，也可以给您打电话1592-766-7345。好，祝您好运，再见。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请出来对于孙女士的电话。你好，孙女士。你好，
2: 全全，
0: 哎，是你电话，你好。
2: 我今天唱个歌啊。
0: 好，嗯。
2: 好，唱歌，唱个我说你唱歌。
0: 嗯。
2: 阿拉和你呐，阿拉和你呐，阿拉和你呐，和你呐，阿拉和你呐，和给我说你讲成汤要汤。淡淡的江水起波浪，陪着人家乡千张望，船儿满江雨满塘，啊啦嘿啦嘿啦你来呀，嘿啦嘿啦嘿你呢，再见。
0: 好嘞，好，再见。83岁的孙女士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经常打电话过来，没有其他的事儿，有时候跟我聊两句天，有的时候唱两句歌，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消遣哈。很多高龄老人在家里边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亲人，或者子女啊在身边，我觉得这种孤单寂寞，我能够体会到。其他的这个老龄朋友，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是一个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家里边太冷清了，太孤寂了，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聊聊天，唱唱歌，这个心情就好很多。我们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接下来请来自于这位朋友远道而来，来自于安徽芜湖刘先生，65岁。你好，刘先生。你好，
3: 郑林老师，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嗯。
3: 哈哈，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曲啊。
0: 哦，是唱歌呢，还是乐器？
3: 不是，竹笛演奏。
0: 哦，竹笛演奏，好的，嗯。
3: 好。
0: 好。开始吧。
3: 嗯。

0: 哦，不错不错，这是电影《少林寺》里边的一首插曲《牧羊曲》，对不对？好，吹得挺好的。好，谢谢刘先生，谢谢。好，接下来请出来自于黄冈的李先生，今年74岁，李先生好。
1: 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嗯，
1: 天天老师，天天老师你好。
0: 你好，今天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1: 我这是我是一个残疾人，盲人，我是养老的问题。
0: 好，您说。
1: 我是听得见吗？
0: 啊，听得见，您说。
1: 我是，
0: 您说。
1: 我是残疾人，盲人，我们国家我是残疾人中残疾的有个这个津贴。
0: 您说您是残疾的朋友啊？
1: 我是盲人，非的，甚至我的要不要？我甚至偷的去了，他们非的，他不让我的，我没得咋的这个。这个钱没拿到。
0: 慢慢说，您刚才说的我几乎没有听明白。您说您是这个持证的残疾人，经过了有关的评估，但是有关的津贴没有拿到手，对吗？
1: 哎，对对，我就是残疾人，我就是养老的钱，残没拿到上千的钱，他把费的算到我了。我上长话的，偷的外人都身上，你偷的算我，我总共是一个人没拿到上面，我只有23瓦的面积。
0: 您这样啊？
1: 费的有5瓦的。听到吗？一个我七个人的，
0: 您
1: 就是我没得，没打到上天的，他反正我了。
0: 慢慢说，
1: 这个天日我都花10几年，我怎么打了？
0: 您说的太快了。
1: 那是专门给补个户。
0: 您说的太快了。您是残疾朋友，但是这个家庭贫困，问一下这个有关的津贴为什么没有到手？现在我没弄清楚，到底是找残联还是找民政，对不对？还是说找低保中心？
1: 我这是收入。他就我的头的在超市堂，我的几位的光浪几位那几人超市堂跟我的地他去了，就我一毛七分五的面积去了。
0: 好，这样啊，我提供两个这个信息，您自己在这个权衡一下。首先呢，您如果觉得当地的残联在这一块有些不作为、乱作为，或者说这个他的解释不是很到位，可以跟这个湖北省残联取得联系。湖北省残联的电话您。
1: 这不是残联的是。
0: 那您前面说了很多关于您是残疾人这些这个前提条件，我以为就是要找残联，就是以后自己的诉求啊，到底是哪儿？不要把前面说的太多，不然的话会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好，现在我们说您经济困难这事儿，对不对？是关于民政这一块有关的这个补贴没有到位，对吗？还是说低保？好，低保中心
1: 不是补贴吗？等会我觉得现在老师我是没达到3000的，没得3000的养老的钱，没达到没拿到
0: 养老的钱，跟各个地方的民政就可以跟民政联系，12345问这个民政部门的电话。
1: 你不要吵了，我跟他联系聊吵了，怎么回答就完。
0: 哈哈，
1: 也不会打香港，他会。
0: 如果说您平时啊跟其他当地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联系的时候，也是跟今天跟我交流这样，我估计大家都会觉得很焦躁。为什么？您说半天以后，我不知道您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首先强调自己是残疾朋友，对不对？又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您经济困难这事儿，我是觉得把这个重点呢没有弄清楚。很简单，您跟当地的市民热线12345打电话，把自己情况跟他说清楚，因为他们不现实，可以慢慢说，把这个情况说给对方，对方根据您情况分析一下，然后再转到相关的一些部门，再给您一个答复。
1: 12345
0: 是单位啊？12345是市民热线。
1: 12345是单位。
0: 市民热线，所有的事儿都可以找这个12345，因为他是把所有的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块儿了。好吗？
1: 哦，
0: 12345啊，好，再见，李先生，着急了一点，我能够理解哈，就是有些事儿吧，久拖不决，跟有关部门联系，对方的答复好像不是你想要的，但是有没有弄清楚，是你自己的诉求不是特别明确，所以说有关的工作人员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或者说残障的朋友，或者说由于他的表达各方面有一些问题，耐心听，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时长是有限的，我不可能说半个小时接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对吧？还有大量的朋友在等候。接下来请出来自于仙桃的刘先生啊，今年78岁，你好，刘先生。喂，你好。哎，你好，是你电话。
2: 哎，大哥，
0: 你好。你好。嗯。
2: 这位你好。
0: 今天想聊点什么？
2: 我想了解关于这个困难户的事情。
0: 哦，困难户就是关于这个生活补助这一块是吧？困难生活补助。
2: 也不是说补助。
0: 嗯。
2: 我这是特困户。
0: 特困户啊。
2: 对。
0: 好，您说。
2: 家庭是，我原来家庭是石耳朵的。
0: 哦，失独家庭。
2: 失独家庭。
0: 嗯。
2: 说现在把我的这个石头的这个补助金呢取消了。
0: 为什么？
2: 他说只享受一头，有没有这个政策？我就是。
0: 好，您现在说您享受的到手的是哪些政策？
2: 我现在只享受一头了。
0: 哪一头？说的这个稍微明确一点。
2: 特困户。
0: 特困户。
2: 就是农村五保。
0: 好，五保。您就说这个五保的政策跟失独家庭的政策，他说这个冲突了，所以说取消了其中的一项，现在只能是享受这个特困户的补助，失独补助就取消了，对吧？
2: 对对，
0: 好，您的电话我这里有了，在节目当中直播啊，我不可能马上给您一个答复，我要咨询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才可以，这样我觉得更准确一些。您的联系方式2729的这个我有了，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过来。
2: 啊，
0: 好吗？
2: 我政府是不是有这个政策？我
0: 对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这个属于不同的部门在管理，我要跟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一下，才能答复您，好不好？
2: 啊，好的。
0: 好，再见啊，再见。失独家庭，同时又是特困户家庭，这个两边的这个补贴政策是不是只能享受其中的一项？这个是不是挂钩的？等等，我们要跟相关部门联系以后才能给您一个答复。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上半场还有一位接电话的时间啊，其他的朋友只能是稍微等一下，不要挂电话啊，因为您好不容易打电话过来，等了好长时间，我不可能说中途不接。但是我们待会儿有定时播的广告，我们上半场接起来来自于袁先生的电话。你好，袁先生。你好。
3: 田林老师，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3: 我刚才听了你那一个人告诉他人我华丽远这个电话，
0: 对，
3: 我现在有个事情要跟你田林老师说一下，
0: 您说，
3: 对，我本人是属于武汉市洪山区的人，
0: 哦，
3: 洪山区洪山街，
0: 嗯，
3: 我原来是住在那个李桥村。后来86年我又个户口不应该转，我转到那个另外一个村来了。
0: 哦，
3: 另外一个村就是红旗村，
0: 但是都属于洪山区对吧？
3: 哎，都属于洪山街还。
0: 哦，好，
3: 洪山区，他现在这里不认我那个人呐、啊，我要把户口搞到我原来那个位置去了，他两边都不认我、哦，我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下。
0: 您有没有合法的固定的居所？
3: 有啊，
0: 有房子吗？
3: 我原来老房子还在呀。
0: 是商品房还是宅基地？
3: 宅基地呀、啊，我们原来是属于，我们原来的这个洪山区有一个洪山乡噻。
0: 啊，
3: 后来的都改成街了噻。
0: 这个应该是根据您自己的这个选择，我想落户的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在这儿有租的房子，有这个或者说有自己的这个房子，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迁呢。只不过说要走流程而已。您是觉得两边可能享受的养老的政策不一样，对不对？
3: 他不认我了，关键这边不认我，无力应该认我了，把户口也转回去了。小时候他们现在城市村改造，要跟老百姓买社保啊。
0: 哦，
3: 买社保，但有的还高股份制啊。
0: 哦，这样，这个情况可能稍微这个复杂一点点，涉及到你要享受哪些政策，那还不是说纯粹只是落户这事儿，落户这事儿，公安部门他就可以负责解答。在网上，现在有这个鄂徽办，对不对？有湖北省公安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等等，在上面都可以办理。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您要落户这个村儿，享受这个村儿里边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甚至是村级的集体分红啊等等，那这个呢，就可能需要有个过程。我的建议啊。各个区都有自己的信访办、或者说通过这个12345查询一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有点复杂，我在节目当中可能还没法答复您。这不是涉及到政策的事儿，涉及到你们村里边你回来一个人，他这个村级集体经济涉及到要分红啊，要提供其他的这个福利待遇啊，要发工资啊等等，涉及到这个村里边的事儿，可以跟这个12345打电话报你们的这个村或者街道相关的联系方式，然后对方帮你协调一下好不好。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 1046。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请热线上其他久等的朋友，来自于这位是仙桃钱江或者是天门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喂，
2: 哎，田德老师，
0: 你好，你好，请问您是来自于哪个市啊？
2: 我们来自天门。
0: 哦，天门啊，因为我这边显示是天门前一带。好，您要咨询哪方面的事儿？
2: 咨询养老金的，是我是一个85岁的独居老人呢，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要心里要黄了，请你原谅哈。
0: 没事儿，85岁独居老人问养老金的事儿，您是在城市里边还是农村？
2: 农村
0: 呢？农村。
2: 农村。
0: 好，您是问现在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对吗？
2: 不是享受哪些政策，我就是这个养老金的发放问题。
0: 嗯。
2: 你上个星期说的是，我听到应该发现了，说是那个养老金补发呀，是一补发就是一年的，因为我们这有两年呢，就是补发的半年呢。
0: 您是说您好久没有涨钱了，对吧？
2: 涨钱了，涨是涨了，但是从你说是从原这是开始涨的，就从原来涨就是一年了。
0: 哦，对，
2: 都是涨的。
0: 哦，他是这样的。我可能当时说的时候您没有听得很仔细啊。有一位老人他就问2026年养老金涨钱的事儿有没有公布，我说目前从国家到地方还没有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但是根据以往的这种节奏或者时间点，一般的情况下是从6月份到8月份某一个时间会全国统一公开，一旦有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但是有一点希望大家放心，就是说无论是涨2%还是3%，无论每个月涨10还是100块钱等等，都是从元月份开始补发起，所以说这个都是迟早的事儿，不用太操心。
2: 就是我们这就是2年呢，从2024年到2025年都是涨这个，说是涨20块钱呢，它都是涨半年，都是从7月份开始涨钱了，上半年它没涨的。
0: 这个里边是有两笔钱的。一般都是有两笔。我原来问过其他的这个老人哈，你比如说7月份开始涨钱，或者8月份开始发放，一般分两笔，有一笔呢是前边6-7个月的钱，另外一笔呢就是当月的钱。比如说8月份开始涨钱，对吧？1到7月它是单独发一次，一共是多少钱？但是到8月份呢是另外一笔钱，那就是涨钱以后的标准。所以这个您其实可能只是看了那一个月的钱。实际上这个涨钱分两笔，您到时候可以查一下明细。不知道您是在哪一家银行办的这个养老金账户啊，可以到这个营业窗口去找他们问一下。
2: 我都问了，他就是说，他说只涨半年，他就是说只涨的是半年，
0: 对，
2: 不是
0: 涨只补半年，但是下一个这个月份他就直接按照新的标准给您发放了，这个不存在问题的。
2: 对的。
0: 啊，12333，这是社保专线。
2: 12333
0: 的，对，社保专线，必须要提供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还有这个银行账户等等信息，因为有的是在工行，有的是新农合等等，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您必须把这个卡号，这个拿到手上，然后打电话12333，对方帮你查，好不好？
2: 嗯。
0: 啊。好，再见啊，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武汉的方女士，今年75岁，方女士好。
5: 哎。
0: 喂，你好。嗯，
5: 天天，下午好。
0: 你好，
5: 谢好。然后我想咨询一下。
0: 您说。
5: 武汉。我是住在武汉。
0: 哪个区？
5: 我住在武汉洪山区。
0: 洪山区，好。
5: 我咨询一下。武汉那个养老院，你这便宜的价格多少钱呢？
0: 便宜点的价格是吧？据我了解哈，比如说在洪山区，因为洪山区呢有一部分属于这个农村，更多的属于城镇是吧？城市里边的这个最低3-4千块钱吧，如果说高的5-6千、7-8千也有，根据你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经济状况去选择。
5: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
0: 这
5: 便宜的，我家的条件不好。
0: 我觉得。 您有这样一个预期啊，我觉得打听一下行情是有必要的，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根据您所要的这个位置，如果说您觉得我的这个荷包没有那么暖和，哈哈，出不起太多钱，那就可以把这个区域稍微放宽一点，不一定在这个城市中心，我可以去远城区，可以稍微偏一点点地方，实际上它的这个环境啊、条件啊、服务啊各方面并不差，只不过是不在武汉市中心，因为住养老院也不是逛街，也不是逛商场，不是去餐厅，对吧？我没必要找那么集中的位置，稍微偏一点其实也没关系的，一般三四千块钱也能找到。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29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蔡店老爹给我们介绍的经验呢，是老伴的慢性支气管炎，用三通治疗仪的五号药，成绩很不错。老伴前两年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后来日趋严重，经邻居介绍用上了三通治疗仪。五号药包是专门针对多种的呼吸系统疾病。老爹说，老伴犯起来严重的时候，日夜不停的咳，这该多难受啊！老爹说，没想到用三通仪能够有这么好的健康成绩，用了6个药包以后，现在完全不咳了。老爹反馈的老伴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经验呢，正是我们冬病夏治的治疗范畴。呼吸系统的疾病，用三通治疗仪的五号药，伏天来治疗和预防，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好，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
2: 掌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谨防夏季突发性的心梗，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堵了，不能给心脏的肌肉供血了，缺血时间太长，肌肉给饿死了，这就叫心肌梗死。有家族史的老年人，有基础病的，大家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一号药包，放在心脏的正背后做心输血，打通心脉不通。其次，大家坚持佩戴三通三宝，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软化血管，溶解血栓，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恢复正常了，血管弹性好了，没有血栓了，自然就不会造成血管堵塞了。戴激光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还能跟老伴一块戴，共同健康长寿。
1: 现在买三高仪可以优惠100元的现金，还有获赠一大瓶 CMD 矿物生元素，总的优惠是328元啊！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4: 先生。
3: 哎，
4: 我是浙江石人，
3: 浙江的。
4: 今年69岁了，我是水利三线退休的一个职工。
3: 哦，
4: 就是你看那个水利三线呢，就是多点那样，就是一天抖啊，一低抖，完事呢一身病呐，有肠胃病、结肠炎呐，胃12次溃疡啊，胃炎呐。还有骨关节疼呐，2009年的三通出来，后来我又调换了三通。
3: 哦，
4: 通过这个锻炼的治疗的，我的现在的主要是注重那个保健呐。
3: 哦，
4: 现在这个的也睡得香，起来下排的蛮长，这个人家非常轻松，感到有劲儿。
3: 嗯，
4: 现在退休了后呢，还是精神状况很好。
3: 嗯，
4: 我的这个老板呐，反正是腰椎疼，这个坐骨神经疼，有时候呢就站不起来，这个双腿都疼。
3: 那挺厉害的，
4: 通过治疗和最近几年也感到非常轻松，
3: 很好了
4: 啊。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城郊住啊，我们种的有菜园儿，养的有鸡，我们平时没有事嘛，是不是？
3: 那生活质量好高啊，空气又好。
4: 我有的该介绍他的有7、8个同志。
3: 嗯，
4: 我的一个小孩的，他的同学的这个腿子上的大指拇啊，脚上大指拇啊，手上有好，长期的像用了方法搞哈。我说你把我的三通拿去体验一下啊，他自然也给你包药，也感到很轻松。
3: 您是免费吧三通？
4: 我弄到你们咱们人前，你就还一些还我一些。
3: 哦。
4: 哎，我给你推荐那里7、8个同志，现在呢就精神状况很好啊，就是这个也没有生病。
3: 嗯。
4: 今年45年吧，这个感冒都没有了。
3: 真好啊。
4: 真好，很好。我你们那个是货真价实啊。是活家车，我的以前呢，在这做很多弯路，这个效果不是蛮好。

0: 比来比去还是最爱三通，是吧？
1: 哎，我现在就是很信赖三通。现在就是的，没有什么杂病呢，我也就最近几年就是60多岁了，就在和人家把我父亲出门开始在当顾问呐，当这个技术指导啊，搞监理啊。现在呢，在的前期的话呢，就这个第一次把我带下腰打了，
0: 哦，
1: 就睡的时候就躺到花坛高头打。现在我通过三通搞了后，现在也没有问题了。
0: 嗯，
1: 我那个脚背上的耻骨上啊，就是那个胫骨上啊，也得安装的时候，我站在附近看那地方，我踏了一下，那个骨头啊，捶了后啊，长期这个变天就疼痛啊，走路上来疼痛啊。
0: 嗯，
1: 我说我有三通嘛，我把它治疗好，现在就是最近2-3年，天变天都跟我们普通人说，就是发劳动的现象的。我很信赖三通，
0: 得向你学习，为什么呢？退休呢，还被别人返聘，还能发挥余热，是不是啊？
1: 哎，
0: 这一点我们得向您学习。第二呢，就是您这么大年纪啊，身体啊优于常人。
1: 哎，
0: 你看你刚才讲，原来一身病，什么结肠炎呐、十二指肠溃疡啊、慢性胃炎呐、是不是？
1: 出血的。
0: 哦。
1: 不要面拿当年出血的，我的工资上下来后啊，这个只要十一年的一个外国主任医生就说要给我做手术，我坚持保守治疗，然后我就想用这种方法来一直改解了。
0: 那很好啊，你看不仅是你自己用三通用的好，老伴儿跟你一样受益，
1: 对对，
0: 腰椎病也治好了，能走能动，这两个人都好才行。
1: 我现在还在搞菜园人浇水啊，有时候还会担心不进水，
0: 真好啊。三通自己用的好，老伴儿用的好，您身边的亲戚朋友，您刚才讲他们遭罪了，您免费把三通给别人用，人家用的好自己买三通，是吧？
1: 对对。
0: 那么你原来有溃疡，包括你有结肠的问题，它实际上都是属于就是你消化系统，哎，你消化系统不通的问题。但是用了三通呢，你看你经络通了，气血通了，两便也通了，人精神很好，也不生病。
1: 人家看我是70岁的，他都说我顶多60岁，
0: 多好啊！人身体好了，不生病，精神状态也好，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老人家。
1: 给你减轻负担呢。
0: 对呀、给年轻人减轻负担，这才是聪明的老年人。聪明的老年不是攒钱，是把自己的身体首先要搞好。
1: 有人有病，我就跟他讲解一些问题，通过我的电台上学习的，你们也讲座，我就跟他们宣传嘛。
0: 好，老人家，谢谢您这个义务宣传员啊。
1: 我的妈呀，人家已经都无限的奉献，人家都给你挑了。
0: 您呐，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自己好的也希望别人也一样好。
1: 哎，就这一辈子要做好事嘛。
0: 人生病啊，都是很痛苦的，咱们都感同身受。好嘞，老人家，谢谢您啊！您刚才讲啊，退休以后是做顾问，您是专长是什么呀？
1: 水利专业。
0: 水利专业。
1: 水工，水工。
0: 您这个工作就是给老百姓谋福利，风调雨顺，没有水灾，没有水患，大家都平安。再见啊！再见。
2: 嗯。浙江老爹一直在说他用三通三宝的经验和成绩，我们也听到了过去啊，那可是一生病啊。现在还在工作，继续发挥余热。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电话接通了啊。
3: 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啊，您是咨询还是反馈啊？
3: 我有反馈，有咨询。
0: 好的，您请讲。
3: 我是老用户。
0: 老用户了。
3: 老用户，我的爹爹是高血压、心脏病，我的心脏病也不好，三高三通都有。
0: 哦。
3: 爹爹的高血压的也待了3年了，血压还蛮稳定。
0: 哦。
3: 我的心脏病的往回蛮严重，待了2年这个三高的，我心脏病一直没有复发。
0: 那恭喜你啊！
3: 我往回是心慌心闷蛮严重。
0: 原来很严重。
3: 自从待这个三高也都蛮好，一直没有复发了。
0: 心脏病再没发了，是吧？
3: 问题是这个情况。
0: 啊。
3: 我去年就是都是经常腰疼，都是疼。我是忻州的。
0: 哦，忻州的。
3: 我到人民医院去检查一下的，他说我左肾有0.3，右肾结石的是0.7/0.6，都疼疼疼的要死啊！我想咨询一下，我一直打电话打不通啊，我都蛮着急。现在的是就打通了，真的你给我好生指导下子。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68岁，
0: 快70岁了啊！
3: 对对，
0: 原来心脏病经常要到医院去的，现在通过戴三高，心脏病也不发了。老伴儿跟着你一块儿，心脏好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您刚才讲到您这个结石的问题啊，
3: 他一个大的是

0: 旁边还有好多小的，他说
1: 大的附近还有很多小的。
0: 哎哎，对，
1: 那你就是属于泥沙型的结石。
0: 哦，
1: 你现在排尿什么都正常是吧？
0: 哎，排尿还正常。
1: 身上肿不肿啊？脚肿不肿？
0: 也不肿。
1: 不肿哈。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虽然有结石，但是你肾脏的功能没有受到影响。
0: 哦，
1: 只是由于结石堪顿以后引起的疼痛。
0: 哦，
1: 你用三通治疗的时候用六号药和四号药。
0: 哦，
1: 早晚用六号，中午用四号。治疗上最重要的是把电子脉冲打到你能够耐受的最高值为准。三通治疗带上它这种脉冲就是一种冲击波。
0: 嗯，
1: 这种冲击波就可以震荡把你的石头排出来。在排石的过程中大家得配合，你得多喝水。
0: 嗯，
1: 还有就是清淡饮食。
0: 哦，
1: 有结石的人他是属于湿热体质。
0: 哦，
1: 就是你体内有湿有热。
0: 哦，
1: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体质病。老人家你用三通呢，先暂且不说排石的作用，你用了四号药包以后它可以改善肾脏的功能，再一个它本身就有利尿通淋的作用，就是它对你的小便的通畅啊，这个都有好处的，它可以防止你结石堪顿。
0: 我早晚用六号，
1: 中午用四号。
0: 哦，一天用三遍。
1: 哎，治疗期间多喝水。
0: 哦，
1: 老人家。哦，你看您买三通啊，带三高啊，你跟老伴治的都是大病。
0: 哦，对对，
1: 老伴治高血压，你们两个一块治心脏病，心脏病再没发了。
0: 哎，
1: 祝贺你跟老伴儿。
0: 哦，
1: 好嘞，老人家，再见。
0: 哦，好
1: 再见。
0: 感谢你啊，谢谢。
1: 哎，好，再见啊，好，
0: 再见，好的。
2: 要感谢婆婆带来的经验。好，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 你好，早上好啊。
3: 我还这些年还可以，我买的这个三高的。
1: 哦。
3: 我这刚开始几年还是不行样的。
1: 嗯。
3: 我是这原发性的，这高血压，我的妈呀，我的姐啊，都是。61岁都快90了，到我那就搞到血压，心脏也跳得低，心脏是跳30，其他俺那医生就叫我，俺我起不起，哎呀，我一老听收音机听，哎呀，我说我心脏太跳低了，太跳低了，我就是去买个三高的带下去，
1: 嗯，
3: 一带呢还带的还可以，带的，这我的这个心脏啊，这一年还可以，
1: 现在心跳是多少？心率？
3: 慢慢时间，这我也买了，这67年了呢，就跳到53啦，这还跳到59，我还感到好像现在还可以一样的。
1: 啊，
3: 我每天呐，早上待一个小时，晚上待一个小时，
1: 可以
3: 待的这还可以一样的。
1: 嗯，
3: 心太多了，你那晓得吧？
1: 哦，
3: 心脑血管是不好的，我轻微的中风都中了3次，
1: 那你
3: 一高就高到240/100，一个住院，马后这几年这最前年才是好些。
1: 嗯，
3: 那我光拼，每个月我都要这4个月吧要用的，以后月吧是少不了的。我是这血管恶化，我一直把三高的买了，我就和生了猛鸡，一直也活到现在。
1: CMD 啊，它其中含有钾离子，它有强心的作用。
3: 我这每天晚上喝25天，我老公原来还是高血压呀，他呀我叫他喝三高，就每天吃，晚上待半个小时也可以。这三个的买吧，虽然是一直今天弄那些钱呢，还是可以
1: 啊。
3: 就这上个月我又跟我的牙都也买过。
1: 哦，
3: 我这三个的我就建议啊呀，在这个东西好啊，我就建议啊买7-8台，三通的要去买10几台，有的人还不会搞，我还要看他的屋里，每天晚上还可以搞啊，去搞一段时间。我前年叫他去买一台三高的，
1: 嗯，
3: 他的妈呢买的，我叫他买的。我还啃俺的，还有还喝那似的，还生俺的气。他妈买了，我就是你能当家就能买啊，你不能当家就不能买。这不是3年多前一个就是3000多，我原来是买的2000多。
1: 你买的是老款。
3: 耶，俺的姑娘，我看我那戴的那个呀，她的戴的还可以。她刚开始戴的那些有正好的效果呢，是吧？
1: 对，有过程。
3: 也没得正好的效果，那起码都要戴半年至1年才得有这个效果，是吧？
1: 是的。
3: 他俩姑娘多姑娘跟我说啊，有个姑娘一直问我，她的妈带的好些，她跟我说啊，发我的时候我说我还算你的姑娘的气，虽然以后像你治病毒呀，你这些买这些东西搞的呀，以后你说的话，你的姑娘跟我话都是，你说这带好些了，我才都是，我这一直在我的心里，我都不看我都完了、
1: 哦。这回好了，
3: 对对对 对，
1: 咱们就能挺直腰杆了，是吧？你是帮了别人，他这回得感谢你。您多大年纪了？现在
3: 走走65了。我这左边的这个肩膀或者腿子，它都还是麻木。 我都搞三号药包、四号药包、六号药包、一号药包，我都了。
1: 可以，你这个半身的症状啊，跟你原来发生过中风是有关系的，所以要用一号药治后脑勺。半身偏瘫的位置呢，以大关节治疗为主，比如说环跳啊、腰椎呀、肩关节呀，这些都要治。这个
3: 对，我每天都还穿氧气海呀。
1: 对，可以。
3: 我每天都要穿20分钟的氧气海，我冬天还要泡脚。
1: 同样是兄弟姐妹，你的姐姐原发性的高血压早早的就走了，但是你带三高呢，心率从30升到53，心脏的这个节律的调整跟你喝 CMD 这都是有关系的，因为钾离子是可以强心的。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带三高其实是一种经济实惠和长远的方法，你眼下呢，
3: 对对对，
1: 就跟老伴儿一块儿带。你
3: 我的姑妹子买了三高的，她血压高，我跟她说了，我说你回去跟你老公说，你看要是我这嫂子骗你，你的哥哥他觉得不骗你，看你哥带的好。我叫姑妹买一个，买了就她就好多了。
1: 哦，
3: 她的老公都说，姐我感谢你啊，得回去叫买三个带的，这血压这模式都不高了。
1: 多好啊，
3: 我说确实是好，这个三高的本来是的一次性的付出3000多块钱，你是有害心疼，实际上这10年都是好的。你看他脸上打的枪火一响了，这买三高的自己好多了，他还出外面打工啊，
1: 这可是不一样了。
3: 这个
1: 身体好了，血压稳定了，人安全了，那还能创造财富。
3: 对对对对，
1: 真好老人家啊。
3: 刚刚有些人一次性的拿出来，农村的他就好了，是拿那些钱他就有害蛮心疼。
1: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啊，得想一想，我们能够先把三高带起来，心脏功能好，心率升上来，血压控制稳定，不中风就是省大钱呢。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3: 我是53的呢。
1: 您这个是兄弟姐妹啊，这个大家庭当中的健康带头人。
3: 我的姑娘也高血压，上次她又说她有血压高，我就跟她买了一款，刚刚这一个月把她寄过去的。
1: 哦，
3: 她还是30几岁，我说这三高的带的好，这三高的这妈带这些年，你叫你老子说，我就把一块我就寄过去了。他太年轻了，这30几，我屋里就两个，这给我姑娘买过三高的，我有2台3通的，我的大姑娘，我1台3通的，她1台3通的。
1: 行了，老人家，这个3通3宝经久耐用，您用了这么多年，希望您呐、长期把它陪伴在身边，保护您健康长寿。
3: 啊，
1: 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可以说53的婆婆是三通健康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呀。
4: 有高血压和心动过缓的病人，您佩戴激光啊，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不仅可以把血压稳步的下降调整到正常，还能避免中风的危险。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激发你窦房结正常放电，所以你这个心率是可以自然的调节上去的，对肝肾又没有任何的损害。不仅可以大大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降低我们的治疗成本。所以手上还没有带激光的，大家可以选择清华大学的博士吴晓光经过16年研发，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2: 用3通3宝，我们做骄傲的三通健康人。
4: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 冬病夏治。

0: 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1: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最近我们跟大家一再强调啊，就是冬病夏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康复慢性疾病的一个阶段，尤其三伏天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对人体自身机能的调养恢复啊，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对我们那些身患一体多病，尤其是久病缠身的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来讲，是您获得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因为久病以后啊，对人体脏腑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您看我们冬病夏治的主题啊，大家可能都听得很熟悉了啊，叫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为什么要调养五脏呢？人体的健康基础实际上都是以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与否啊为基础的。那么当您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受到损伤，或者说久治不愈得不到康复的时候，那您这个病自然就长期的困扰着您。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调养五脏，当然也包括六腑，这是我们获得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啊，说到疾病的产生的原因呢、啊，我们一般会想到外感六淫。外感就是从外而侵袭我们人体，六淫就是指的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外感六淫。感受了风，感受了寒，感受了湿，结果呢就导致疾病产生了。但实际上从我们久病的这个特点，就是疾病时间很长，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内生五邪了，是一个很重要的致病因素，也是您这些老慢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原因。内生就是由内而产生的五邪，这个五邪指的是风火寒燥湿，也就是说六淫当中除了暑邪以外，其他的五邪都会由内而生。那么这个内生五邪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异常而形成的。所以内生五邪了，是很多老慢病之所以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中呢，五脏功能受损，这是最核心的因素。你比方说我们讲这个风邪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外感风邪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内生的风是导致很多病症的重要原因。你就像我们讲中风啊，脑血管意外中风，实际上很多是由于内风而生，内在的比方说您的肝脏由于肝血虚，或者说肝火太盛，肝阳亢盛而导致内风，结果就出现了脑血管意外，口眼歪斜，手脚痉挛，半边瘫痪，这就是中风。那么要想让您的中风得到康复，内风的去除要养好肝，这就是我们康复的重要一个基础。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提醒朋友们，尤其老慢病的患者，要想让您的这些老慢病，比方说中风后遗症啦，长期顽固性的高血压啦，或者说几十年的老胃病啦，或者说几十年的老咳喘啦，这种老慢病得到康复，必须要调养您的五脏六腑，所以这才是我们获得健康的基础。那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我一再强调了，能够源源不断地通过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和提升，给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提供能量， 得到修复，五脏六腑修复好了，功能正常了，这个内生五邪自然就去除了，疾病不就康复了吗？所以您看，我们有很多老患者、老用户跟我们反馈信息说，几十年的一些顽固性的病症，通过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现在康复了，人健康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感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的真功实效，让您真正从源头上调养好五脏，去除由内而生的这种邪毒，疾病去除了，身体不就健康了吗？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行动起来。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啊，你好，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7: 哦，这是你家这个产品。第二天，我现在一个胯子，先老胀的不能站，现在这个真干不得了。
6: 胀的站都站不了啊。
7: 哎，一老是这咱们的老是把我坐到这个都这个你们都是。
6: 就是那个小腿。
7: 小腿，哎，到我都受不得这样坐了。
6: 哎呦。
7: 现在就这样真干不得了，身体精神方面都好一些了。
6: 啊，人的精神也比以前好一些，就是感觉轻松有劲了嘛。
7: 哎哎哎，
6: 啊，
7: 腿有劲了啊，
6: 腿有劲，那就走路啊、做事啊就轻松了。
7: 哎哎，
6: 原来腿抽不抽筋呢？
7: 那上次这一个是抽筋，
6: 哦，
7: 就老有抽筋了。
6: 就是原来偶尔也晚上也抽。
7: 原来抽筋那都还好，就这个胯子胀得很，
6: 是
7: 不能站。
6: 两边都胀吗？
7: 就是左边的胯子，我就现在做个手术，那就是左边。
6: 等于说您原来那就是腰椎也不大好。
7: 腰椎不好就是也要做个神经。
6: 是的，是的，是的。腰椎压迫神经以后啊，有的是胀，有的是麻，再狠的就是疼，那是很难受的。
7: 对对对，
6: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我们实话实说，女同志啊，关节的问题多半还有什么，就是有风湿，这都是肯定存在的，
7: 哦、
6: 知道吧？
7: 可能有类风湿、啊。
6: 哎，对，我相信您自己可能有时候原来变天的时候症状可能就更加严重了。
7: 哎，
6: 这都是本身呢年纪大了，中医讲叫正气亏虚了吧？然后呢，风啊、寒啊、湿啊就越来越重，所以呢，导致整个经络血脉就闭阻不通了。
7: 也这个产品可以。我们起来，反正这我是见了大笑。
6: 关键还是要解决问题。老人家，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7: 活力滋养宝和这个轻松固力健。
6: 用的两个，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
7: 哎哎，
6: 您贵姓呢？
7: 我姓李。
6: 现在走路怎么样了？
7: 走路还可以，这腿向上强了啊，你哪里？
6: 就是腿脚轻松有劲了。
7: 哎哎，
6: 好好好，您具体属于哪里啊？
7: 我们都是哈南紫红红磡楼。
6: 哦，好好好，那行。总共您这总共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7: 用了两个月。
6: 哦，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7: 哎，
6: 好好，那一定要好好用，尤其现在三伏天，刚才我说了关节疼呢、啊、多半都有寒湿在里面，三伏天呢好好用，把寒湿啊去除，经络通了，到了冬天您这问题就更好了。
7: 好，
6: 行，祝您更健康，再见啊。
7: 好，
5: 汉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沙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为汉南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唐主任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8: 啊，谢谢谢谢。
6: 哎，好好好，欢迎您。家里谁在用我们的产品呢？
8: 我的老伴儿的。
6: 他是怎么不好呢？

0: 油纤维，那个油吃多了，这油也不补油，油要吃鸡肝那个油，这吃了这个胃也不好，还
1: 那
0: 有
1: 也
0: 这肝
1: 是，
0: 也不想洗。
1: 胃也不好，肾脏也不好，吸收也很差，代谢也很慢。
0: 对，
1: 那
0: 饭也不
1: 个
0: 想吃。
1: 老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满73，
1: 哦，年纪还不大啊。这个
0: 年纪不大。
1: 等于说肠胃也不好，
0: 医药也比较多。
1: 夜尿多。那现在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0: 用了吃那个瓶子吃3瓶了，连那降频的130滴，再连2瓶还刚开始。
1: 您是吃那个大瓶子还是小瓶子啊？
0: 大瓶子，
1: 是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活的自然宝。
1: 活力滋养宝。
0: 他在医院回来吃这个药子吃，我们这现在呢吃老吃胃可不好。我说你天天的讲座，我们听到他有人吃比较好，
1: 是。
0: 吃好我就把这个药买了回来，这在这吃吃，这人都想起饭。在吃了过把月，2个月的医院的药子把这个药停了，停了这新的一个产品。
1: 等于说，当时住院回来以后，开很多药，吃的这个胃也不舒服，也不想吃饭，人本身身体就不好，这一不吃啊，那就更没劲了，是不是？现在我看啊，3瓶的话，也就是用了有不到2个月吧。
0: 2个多月，他一天吃4粒。
1: 一天，这样在吃。哦，那就是现在胃口好了。
0: 胃口好了，吃饭也想吃啊，这人呢又恢复一点，这精神也蛮好。
1: 叫精神好了啊。
0: 在医院检查，他说怎么恢复那么好吧嘞？他这是没说实话，他就说吃你医院的药，就是吃恢复的好，人家贫血已经升起来呀。他说我不相信，他说你总吃别的药，他没说。
1: 你看，等于说后来又去复查，医生就说怎么精神这么好？
0: 恢复
1: 婆
0: 的
1: 婆
0: 那么
1: 还跟
0: 快。
1: 他就是还跟他说了个扯了个谎吧，是不是？
0: 你说的话，医院的他也小瞧我们家的，你都
1: 是
0: 说
1: 的，
0: 你吃我们的
1: 是
0: 药不行，你吃外地药，
1: 的。
0: 对不对啊？我们都没给讲实话。
1: 反正您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这个
0: 对。
1: 好不好？您自己有杆秤，您原来吃着吃着胃越来越差了，
0: 是的。
1: 所以咱们总说一句话叫健康抓源头啊，活力滋养宝啊，它本身强肾的效果非常好。我讲过多次，强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修复的过程，把肾气、肾精得到补充，然后呢，骨髓的造血功能增加了，血液制造出来了。血液充足了，人的精气神自然就提起来了。哎，那婆婆现在血压方面有没有变化呢？
0: 血压、软线越高，血压都是降了一些，130几的，又是70几，又是80几。
1: 那蛮正常嘛，现在。原来是多高呢？
0: 原来这是160，
1: 哦，偏高了啊。
0: 这是低血压这是90几。
1: 哦，我的高压160高了。
0: 但是其实高血压一升到150几，他就头昏呗。
1: 哦，反应很明显。
0: 反应很明显。
1: 他那个贫血的话，等于说是抽血检查出来的。
0: 对，
1: 哦，是红细胞。
0: 不是在医院里都在抽血检查，
1: 对
0: 我
1: 对对。
0: 是不知道哪个高血压有贫血，搞不懂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晓得贫血又需要补些药。我把医院的准备把楼是掉的，准备也是那个的，准备透析的。
1: 哦，就是肾脏做透析啊。
0: 他怕好不了，这很严重的透析的。
1: 哦。
0: 把楼掉，这现在把新的产品的话，那个楼都不需要用了。
1: 他现在又复查肾功能怎么样呢？肾功能有变化吗？
0: 肾功能有变化还可以，就是肌酐还降了一点。
1: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就是一个血压正常了，这个很关键。再一个呢，贫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更关键。您想想，做透析，它不就是人工的把血液在肾脏里面通过我们的设备把它清洗一下嘛？您现在自身的血液更充足了，就能够保障它能够流到我们的肾脏。再一个呢，血压正常以后啊，肾动脉的阻力就会减少，减轻肾脏的负担，这个很重要啊。哎，这要好好祝贺您的老伴啊！这个，要说用的时间也不长，可以可以，
0: 用的不长，用了2、3个月了，
1: 坚持用啊，一定好好用，
0: 坚持用，
1: 哎，
0: 肯定要坚持用呗。他不用，他以后就要透析呗，透析
1: 是
0: 麻
1: 的，
0: 烦
1: 是的。
0: 的，3天2天往医院跑是不好搞。
1: 哎，他那个，您刚说他这个肾萎缩是一个肾还是两个肾呢？
0: 以国是为首，
1: 一个是
0: 为

0: 说，
1: 还没问题。
0: 哦，那还算好，好好巩固啊！您是哪里啊？
1: 我是安徽市城东309。
0: 哦，贵姓呢？
1: 我面过姓彭，我老伴儿姓于。
0: 哦，老伴姓于，您姓彭是吧？
1: 对。
0: 哦，那好那好，反正那老伴呢也住一下，在家里什么事做了也别太累了。另外呢，还是要好好休养。
1: 是的，没准儿，现在山上没有种田，哎呀，
0: 是的，
1: 面子没有种啊。
0: 哦，那就好。哎，因为这个肾脏不好的人呐，不能太操劳了。
1: 对，这
0: 哎，
1: 不能太劳累啊。
0: 是的，
1: 那奔着神功那个操。
0: 对，那行，那彭爹爹，祝贺您的老伴，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多交流一下。
1: 好，谢谢，
0: 好
1: 谢
0: 好
1: 谢大
0: 好，
1: 主任，好，谢谢您关心。
0: 哎，再见
1: 再
0: 啊。
1: 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是啊。
0: 哎，您好，您好。
2: 我是昨天嘛听了你的那个广播，我一直都在听。
0: 哦，
2: 我先买了个一个疗程的五盒，已经吃了。
0: 嗯，
2: 我那个腿的话呢，就是说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腿就酸了，就不能走了。
0: 哦，
2: 就停下来。我吃了那五盒以后的话，走路的话时间就长一点。
0: 哦，走得远一些了。
2: 酸麻就要好一些。
0: 哦。
2: 现在的话，我就想，还有一个腿的话还有点疼，
0: 嗯，
2: 我就说继续再买一点，吃一下。
0: 等于说再进一步的参加活动。
2: 进一步参加活动，还想巩固一下还。
0: 对，是用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2: 我是用的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
2: 轻松固力健，我就是腿不舒服。
0: 哦，那是。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2了。
0: 哦，等于说原来的话腿呀、不能走远路，走着走着就腿呀、又酸又麻，就走不动了。
2: 就停下来，停一下，停个2分钟以后再走一下，再又停下来。
0: 哦，那就麻烦。那您这出门那就总要找地方休息一下，是不是？
2: 是啊，我就上次就买了五盒，吃了以后的话就路要走长一些了，
0: 走长一些，
2: 所以我就说再买10盒继续吃吧。
0: 可以，像您这80多岁，咱们老年人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骨质疏松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啊。就是我跟大家强调过，很多老人家呢，他这个关节可能也不是说有多疼，但是呢，这个腿啊总是没劲，或者有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走路走着走着就感觉没劲了，承受不了重力了。其实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种表现。这个当中呢，既有腿的问题啊，就是两个腿的骨骼了老化了，同时呢，还有整个脊柱，就我们讲的从整个的颈、胸、腰整个脊柱啊，它也发生了老化。因为人体的身体的重量就是靠我们躯干呢把它支撑，而我们组成躯干的最基本就是我们的骨骼，特别是高龄老人呐、骨质疏松就比较严重了，像您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问题，所以您方法选得很准。就是咱们轻松固力健不光是能够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还能够补充骨胶原蛋白，另外呢补充钙，促进钙的吸收，也就是对骨质疏松的康复啊也有很好的作用。那现在您一个浮层用完了没有呢？
2: 头一个浮层用完了，所以我现在用完了。
0: 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们现在是在理工大的旁边那个红山华城广场。
0: 哦，那就在武昌了。
2: 在武昌华城广场。上次那个人给我送过来的，他送到我家，我告诉他地址了。
0: 哦，那行，那这次您跟专门店联系了没有呢？跟常文老师联系了没有？
2: 我昨天联系了，他说今天给我送啊。
0: 好，那您就放心吧。刚好我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呢正在进行。
2: 好，
0: 您这次再买10盒轻松固力健。
2: 对，
0: 好，10盒轻松固力健呢，除了有轻松固力健15份以外，另外还有我们千里眼眼贴送给您，到时候您可以再把眼睛呢再好好的保养一下。
2: 好，
0: 哎，那就祝贺您啊，贵姓呢老人家？
2: 我姓严。
0: 严，
2: 庄严的严。
0: 哦，好的，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8月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4: 喂，
1: 唐主任。
0: 哎，您好，老人家。
1: 我是启春的，我用了这软吧两年了，感冒没有了，头脑比较清醒。
0: 头脑清醒。
1: 嗯，感冒没有了。
0: 那您这样，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是我婆婆用啊。
0: 哦，老伴。
1: 原来婆婆她感冒，有头晕头疼，血压又忽高忽低。
0: 哦，忽高忽低，所以这个头脑就不舒服了。
1: 嗯，我婆婆用这软吧，血压现在比较可以正常点。
0: 就这血压现在稳定了。
1: 嗯。睡眠好的，头脑清醒。
0: 嗯，他那个人的精神呐、啊，腿脚关节啊，都怎么样呢？
1: 精神比不上了，好的。
0: 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6，我今年79。
0: 哦，那要说年纪也不小了。您自己有没有用啊？
1: 我自己没有。
0: 可以，反正就是说如果身体要是不大好了也可以用一下，从咱们保健呐、啊、或者养生呐、啊、这方面呢也可以来好好的滋养骨髓。
1: 嗯，好。
0: 贵姓呢爹爹？
1: 我姓张。
0: 好，那就祝你们二老更加健康。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好好好，唐主任。
0: 哎，
4: 我去了你那个新手骨的店呐、啊，在我的肩颈那个腰头。
0: 哦。
4: 我那个骨关节特别严重。
0: 哦。
4: 我去了好多了，就轻松多了。
0: 轻松多了。
4: 你的产品，
0: 嗯，
4: 你那个产品蛮好。
0: 嗯，您原来这个关节骨骼都不好。
4: 哎，腰头啊，在手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又像个风湿，手肘是疼。有僵有麻，
0: 哦，
4: 就是抓不拢来，
0: 抓不拢，
4: 在肩总是手扬不起来，抬不起来。
0: 哦，
4: 我去了你这个轻松骨的店之后啊，
0: 嗯，
4: 我手可以扬起来了。
0: 好，
4: 在肩呐、筋呐、腰啊，都轻松多了，
0: 轻松多了。啊、
4: 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呐、啊。
0: 那您这说起来，您原来身体可真是很难受啊，是不是？您看，您肩膀抬不了，手也握不了。
4: 哎，我们这种病属于不死的癌症，这个产品之后蛮好。
0: 那您是等于说这是有风湿关节炎了？
4: 哎，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68岁。
0: 哦，68还不到70岁啊。
4: 哎，
0: 等于说风湿关节炎这些关节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4: 1-2年时间。
0: 就近两年。
4: 65岁过了之后就开始就有这种现象了。
0: 哦，
4: 也蛮好。
0: 所以这个老年人啊，大家一定呢要学会保养。有时候呢，病一来呀，很快的就会发展。您看，一下子波及到全身，又是肩，又是颈，又是手，又是腰，可能腿也不会好到哪里。
4: 哎，
0: 那您那个骨密度检查过没有啊？有没有骨质疏松啊？
4: 有。
0: 啊、
4: 嗯，有骨质疏松。
0: 有骨质疏松。
4: 哎、
0: 原来背呀、腰啊，挺不挺得起来的？
4: 先还好，先反正。就是近两年来腰有的头，
0: 嗯，
4: 头就总是腰有的痛。我们女同志嘛，总要做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4: 嗯，搞这搞那，总就觉得像有点不舒服呀，你，
0: 哦，
4: 我的肩那么溜耍，
0: 就说有时候站长了，勾腰勾长了，就有点不舒服了，
4: 哎，
0: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对骨骼的保养。有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好好的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您自己感觉很难受啊。
4: 对的。
0: 可以。现在走路啊、活动啊都轻松了啊。
4: 都轻松了，蛮好。
0: 那祝贺您啊。
4: 哈哈，谢谢你们的产品。谢谢你们的产品。
0: 您除了用我们的轻松骨力健，还用过我们其他的产品没有呢？
4: 就是那个活力资源包，就是起来我们猫感冒。
0: 免疫力提高了。
4: 免疫力提高了。我跟你们宣传了，在我们这个院子头的介绍你们这个产品好啊。
0: 反正实事求是嘛，您自己确实也用得好，是不是？
4: 是的。
0: 可以。那谢谢您的分享。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忻州啊。
0: 咱们武汉忻州区的。
4: 哎。
0: 哦，您去参加活动了吗？
4: 参加了。
0: 平时血压了、血糖啊都怎么样呢？
4: 我平时的血压很好。
0: 很好。
4: 血糖很好。
0: 可以，这个加强服用，把身体保养好。
4: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4: 我姓于，比喻的于。
0: 比喻的喻，一个口的喻。
4: 好的，
0: 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4: 给你们宣传啊。
0: 哎，好的，好，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4: 好，
0: 再见。
4: 谢谢，好，再见。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产品，给您自己一个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至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襄阳、随州、神农架、恩施、宜昌、荆门、荆州、孝感、天仙前、黄冈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至35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西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2至36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

0: 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6: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5: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6: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8: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7: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9: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10: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1: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0: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1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3: 直到被丢弃。
1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1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6: 妈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我饿了。
19: 妈，
20: 我饿了。
21: 我饿了。
22: 我饿了。
18: 妈。
2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4: 一
18: 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

0: 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北京时间7:00。

0: 路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咸宁调研时强调，抓实防汛减灾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共同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2: 李殿勋调研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时强调，大视野高水平建设七大要素资源汉交所，为高效公平配置要素资源提供关键支撑。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
2: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协商建言。
1: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2: 宜昌代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船员在船上也能点外卖了。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襄阳、随州、神农架、恩施、宜昌、荆门、荆州、孝感、天心前、黄冈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至35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咸宁市调研防汛减灾、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深化科技对接、产业协作，共同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排州湾是长江防汛的险要之地，也是守护武汉防汛安全的桥头堡。关志欧来到嘉鱼县排州湾镇溪流湾，实地查看水情，听取排州湾堤整险加固工作情况介绍，检查防汛工作。他指出，当前我省进入防汛关键期，要强化风险意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加强堤防巡查，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关，确保安全度汛。在咸宁市应急管理局，关志欧通过一张图平台查看防汛抗旱、耕地保护、城市建设、国有三资管理等领域应用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用好自然资源一张图和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底座，推动各部门结合一张图，深化场景应用，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各项工作的精准性、系统性、前瞻性。在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关志欧走进养老服务驿站、村卫生室、党群服务中心，了解村湾建设及养老医疗等便民服务情况，对村党组织推行三在三到、包保服务村民的工作机制给予肯定。他勉励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邑村时的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带领村民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随后，关志欧调研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和嘉鱼县蔬菜科技馆，听取蔬菜栽培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介绍， 勉励当地坚持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之路，不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调研中，关志欧还深入湖北三盈星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闽新微高科技有限公司和华中健康饮品研发中心，了解咸宁市重点产业发展及与武汉市产业合作情况。他强调，咸宁与武汉地域相近，交通便捷，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对接武汉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武汉都市圈是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重要支撑。都市圈1+8城市要强化认识，提高站位，围绕规划、交通、科技、产业、生态、文旅、开放、民生等领域，加强全方位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武汉都市圈的区域协同性和整体竞争力，加快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参加有关活动。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调研时强调，要大视野、高水平建设运营人力资源以及技术、数据、水权、生态环境权益、农村资产权益、多市联运等7大要素资源汉交所，为各类要素资源高效公平配置提供关键支撑。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位于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央商务园区的武汉现代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汉交所，李殿勋详细了解中心建设模式和试运营情况。他强调，人力资源是所有要素资源中的核心板块，人力资源汉交所也是全省统筹布局的7大要素交易服务平台中建设难度最大、运营要求很高的交易服务平台。要准确把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总体要求和要素交易平台运营的一般规律，统筹考虑人力资源服务的独特属性，坚持立足湖北、依托武汉、辐射中部和长江流域、面向海内外的功能定位，坚持线上淘宝网与线下广交会有机融合的运营模式，围绕人才成长和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以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和提供交易撮合服务为基础，以坐实人力资源公共数据底座为支撑，以叠加就业、社保、劳动权益维护等政府公共服务和人才培训、创投孵化、配套金融等商业增值服务为保障，加快探索打造现代人力资源全生态综合服务平台。为促进人力资源价值发现和供需精准匹配，为解决就业市场总量性压力和结构性矛盾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调研中，李殿勋还分别来到上海外服武汉、武汉世达和满天星武汉等人力资源公司，了解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他希望相关企业主动顺应全球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趋势，充分用好人力资源汉交所这一公共平台，大力拓展人力资源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努力为各类人才提供全程伴随服务，为用人单位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为地方招才引智提供供需精准对接。李殿勋还要求主管部门主动加强与兄弟省市，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协同联动，努力共建共治共享、辐射范围更广、匹配效率更高、服务功能更强的

0: 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集中修改废止部分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有关情况的说明，关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集中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的说明，关于黄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黄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荆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荆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孝感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条例的说明，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决定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或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云燕做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法院院长尤劝荣做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做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上述报告将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审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补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说明，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决定任免的人事事项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宣读了上述有关议案，省政府副省长陈平、省法院院长尤劝荣、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守安分别宣读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听取了拟任人选做的拟任职发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选举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徐文海、程用文出席会议，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工委组成人员等列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阅读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进一步找准着力重点，更好激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动力，要积极梳理各地特色产业、特色资源等情况，为返乡创业者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要强化示范带动作用，以产业发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因地制宜，让返乡创业有方向、有赛道、有收益。孙伟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强化民主监督和跟踪问效，强化沟通对接和平台搭建，持续为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汇聚智力。 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作主题发言。

0: 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秘书长听取发言并回应委员关切。
1: 湖北台消息，27号至28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到随州检查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主汛期，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村村走道专项行动，紧盯并险水库、头顶堰塘、尾矿库、地质灾害点、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及时处置隐患，抓好源头防范。要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筑牢防灾减灾的安全底线。
0: 昨天，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正式突破100亿元。湖北搭建全省一体化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城乡要素流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实践样本。湖北台记者汪荣、赵文华、林中杰报道。
2: 随着黄梅县一宗村集体闲置厂房在省级统一平台落锤成交，屏幕上的年度交易总额跳过了100亿元。
3: 这宗1080平方米村集体厂房全程通过平台完成流转，资产信息全网公示，竞价流程全程留痕，一改过去村级资产私下议价、流转范围窄、价值难兑现的旧模式。黄梅县黄梅镇官塘岭村党总支书记向红：
4: 我们之前的招租方式主要是村集体自主招租，很难招到适批度比较高的企业入驻。通过平台，我们可以尽快的找到较好的企业入驻。
3: 经过四轮公开竞价，蕲春返乡创业大学生江敖以72280元拿下厂房5年承租权，计划开办豆制品加工厂，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5: 它可以很方便我们去完成厂房的选址、看场地、然后竞标的流程。
3: 眼下，全国多数地区农村产权交易分散在各县域，湖北率先建成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打破县域地域壁垒，面向全国市场主体开放竞价，大幅拓宽了乡村资产的交易渠道。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徐立：
6: 百亿规模不只是交易数据的增长，统一交易体系打通了封闭的区域市场，有效盘活乡村沉睡的资产，壮大集体经济。
1: 长江宜昌段日均待闸船舶超700艘次，船员超6000人，船上物资补给是老大难。27号，待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船员在船上也能点外卖了。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张琼、乐成报道。
7: 在长江宜昌段临江坪锚地，货轮正有序排队等候过闸。在一艘满载小麦的江渝新月号船上，船东刘哥正在为女儿刘子琪庆祝12岁生日。
8: 我是上午9点多订的，然后中午11点钟送来的，无人机配送员给我打过电话，应该10来分钟就送到了，速度还是挺快的。
7: 刘哥的女儿刘子琪
9: 很开心，特别那个无人机可大了，跟一个人那么大，风大得很呢、很震惊。
7: 刘哥告诉记者，过去买物资要么等超市船配送，要么就坐交通船上岸，来回折腾至少半天。如今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无人机直接配送，一趟只要10块钱。这样的改变源自今年3月，宜昌建立三峡待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在3个起降点各配有无人机，船员在等待过闸时只需通过外卖平台点单，无人机可直接配送。宜昌腾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玉华：
10: 服务范围上下是3公里范围，从货物到我们手上到船员手上最长时间只要80秒。货物的定价根据距离、范围、重量，一般的外卖快递我们就是10块钱，比如说生活物资、船用配件10到50块钱之间。
7: 项目自运行以来，已为3000多名船员配送超5000单。宜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汉红：
11: 我们不只是把船员当作过客，来的宜昌就是宜昌人，我们还联合公安、海事、港航部门拓展安全巡检、应急救援等功能，让更多的船员享受到安全、快捷、高效的精准服务。
0: 眼下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进入初评阶段，全省1133个项目同台比拼，海

0: 量数据如何赋能实体经济？今天我们走进东风蓝图武汉超级工厂，通过一个案例去一探究竟。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1: 蓝图超级工厂每两分钟下线一台车，上万零件环环相扣。过去一颗螺丝晚到整线停摆，人工排查至少两小时，现在一料一档，从螺栓到芯片全链路数据留痕，一场秒级核验自动兜底，产线再也不用等一颗螺丝。蓝图汽车数字化发展供应链专家卢运：
2: 我们接入了几千家行业内供应商的数据，覆盖了像工商、司法、税务、舆情等等，来实现物料供应的风险监控。
1: 这套数字系统直接把风险预警从事后追溯前置到事前预判，系统可以提前14天预判缺料风险，紧急人工追料次数下降80%以上，每年直接节约供应链成本数千万元。蓝图汽车供应链管理副高级总监苏华飞：
3: 事前的预警，确保零部件和整车的交付受控，品质第一。
1: 仓储环节变化同样明显，工厂日均生产近1000台整车，过去单日库存积压多，占用资金数亿元，如今依靠 AI 智能调度，现场库存5小时内便可周转，物流成本每年降低10几个百分点，节约出来的人力50多名调度工程师转而投入新技术研发。蓝图汽车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总监张登鹏：
4: 大范围的作业过程实现无人化，10几个系统的页面都是靠 AI 在盯着，发现有异常之后自动的产生工单进行调度。
1: 作为东风集团冲击本次数据要素大赛的12个硬核项目之一，蓝图供应链数字化方案也是湖北汽车产业数字转型的缩影。本届大赛设置15条赛道，覆盖城市治理、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赛道。湖北省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处副处长李青：
5: 下一步将评选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推动赛事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真正落地见效。
6: 盛夏时节，湖北各地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湖北台记者刘宁、万丽媛报道。
7: 在荆州公安县吴家莓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合作社负责人王翠霞：
8: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3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7: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3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了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公安县布和镇葡萄办主任张康凡：
9: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7: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葡萄园规模不大，只有50多亩，但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万元。葡萄园负责人彭琴文：
10: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旬女皇呢和那个南台湖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儿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7: 南漳县游客王玲玲：
11: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7: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始关口葡萄3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9月底。
0: 湖北台消息， 昨天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二航局等单位承建的武汉市江汉石桥主桥顺利贯通，标志着这座单跨最大顶推达120

0: 20米，顶推规模位列国内第二的桥梁，成功跨越汉江，为2027年七月项目建成通车提供了有力保障。江汉石桥是武汉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21座跨汉江通道之一，也是武汉第11座跨汉江公路桥梁。项目位于长峰桥与古田桥之间，主桥全长855米，主跨达380米，为汉江流域同类型桥梁中最大跨境。大桥采用下沉式剪枝钢箱提缆拱桥设计，以青与红桥为主题，建成后犹如一道彩虹横卧江面。据悉，江汉石桥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汉阳与桥口，显著缓解长峰桥、古田桥等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改善桥口、黄金口等片区过江条件，同时将进一步加速武汉主城区与新城区融合发展。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昨天武汉超导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与武汉经开科创运营有限公司、武汉市车谷科创投资基金正式签署投资协议，完成近1亿元种子轮融资。这是湖北在超导装备领域规模最大的一笔早期融资，也是武汉经开区设立科创基金以来在硬科技赛道投出的首个1亿元级种子轮项目。
0: 昨天，旺旺集团年产5000吨糖果生产项目在仙桃开工建设，将打造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糖果生产基地。这也是旺旺集团落户仙桃25年来投资的第9座生产厂区。
2: 湖北交投集团日前发布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暨 ESG 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湖北交投集团建成1桥10路，共590公里高速公路，新增里程创历史新高。
0: 湖北省医保局已于6月30号在全国首批完成国家39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全品类落地对接。这意味着全省医疗服务项目的名称、计价规则和价格标准实现了统一，相当于给全省医疗服务收费办了一张全国统一身份证。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加宝宝暖心上线，
1: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0: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短暂清凉过后，武汉明天要重回35度以上高温。
10: 湖北省地震局昨天面向全省所有手机用户推送防震科普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
11: 武汉市江汉十桥主桥贯通，预计明年7月通车。
10: AI 外呼推销电话日播成百上千，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儿？
11: 知名品牌高露洁4款商标被宣告无效，所谓美白居然只是名字而不是功效。
10: 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交锋近期出现缓和迹象，专家解读美国这次是不打了还是打不了。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在阴雨的影响下，武汉昨天的气温较为凉爽，不过呢，这份清凉不会持续太久。今明两天气温呢将会逐步的回升，明天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
11: 当然这个凉爽也打引号，也凉爽不到哪儿去，但是凉一点是一点。气温即将回升，雨水没有完全退场。对武汉来说呢，这两天大家需要防范面弱点强的局地降雨。从全省来看，部分地区强降雨还在持续。昨晚到今天白天，江汉平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0: 那台风红霞呢，已于27号的下午2点停止编号，但其藏窝带来的风雨影响仍在持续。武汉气象28号上午发布的信息显示，当时呢，红霞藏窝位于宜昌、荆州、张家界交界处。那受其影响，28号武汉呢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降雨是面弱点强，特征明显。
11: 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经历这种点强的降雨啊？那今天呢，暴雨停歇了， 暴雨停歇以后是否意味着地质灾害风险就要随之解除呢？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听一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12: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

0: 动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拴紧这个安全这根弦。那五十年前的7月27号，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一幕幕过往提醒着我们防灾减灾必须要常备不懈。那很多朋友昨天已经注意到了，昨天呢，湖北省地震局是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了公益科普短信，提醒大家要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湖北经视的报道。
2: 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是湖北省地震局依托中国地震预警网监测数据，面向全省群众推出的防震减灾便民工具，打通地震预警信息直达个人的渠道，为群众避险争取黄金时间。那么大家该怎么操作以便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呢？
3: 在微信里面搜索湖北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然后点击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实时位置信息、推送消息这两个权限需要打开。
2: 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允许用户设置两个常用关注地点，大家可以添加亲属所在地或旅游目的地等作为第二个关注地。
3: 如果在咱们湖北省内及周边发生一个四级或者就是那个震中烈度达到5度这样的一个地震的话，我们就会对外对公众推出地震预警信息。一般情况下，那个震中距越远的话，咱们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预警时间。
2: 地震预警信息按照地震等级从高到低分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四种颜色进行预警。橙色及以上地震预警信息表示地震可能对用户当前所处位置或者关注地点产生比较严重的破坏。
3: 如果要是在户外的话，就是一个原则，一定要远离就是可能发生高空坠物的场景。如果在室内的话，像卫生间这种相对狭小而且承重墙相对比较多的比较稳固的这些区域，相对来的话就安全一点。
2: 地震无情，预警先行。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收到这条公益短信别着急删，花一分钟点进小程序操作一下，尽快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主动学习防震避险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4: 接下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武汉市江汉石桥主桥昨天顺利贯通，标志着这座单跨最大顶堆达到120米、规模位列全国第二的桥梁成功跨越了汉江天堑，为明年7月项目建成通车提供了有力保障。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2: 江汉石桥位于长风桥与古田桥之间，西起黄金口大道石湖路，东至古田一路长云路口。主桥全长855米，主跨达380米，是目前汉江流域同类型桥梁中最大跨境。项目采用先梁后拱的工艺，钢箱梁在4个江中临时墩支撑下，通过步履式顶推法分段推进，最终顶推到位，主桥顺利贯通。主桥单跨最大顶推120米，整体顶推重量达9800吨，相当于一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5: 顶推施工完成之后的话，将吊装两边的拱梁结合段加上这个在拱乐上施工相应的支架以及钢箱拱的一个吊装提升合龙施工。
2: 为确保顶推精准安全，项目团队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依托智能决策算法实时采集位移、应力等数据，实现自动纠偏和精准控制，将顶推误差锁定在2毫米以内。同时，项目落实了全流程环保管控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汉江水质和生态的影响。
5: 在我们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整个水上包括路上的产生一些废物垃圾，包括我们的整个施工场地内的雨水包括废物都是零排放，进行一个施工控制。
2: 江汉石桥采用下沉式减支钢梁提缆拱桥设计，以青与红桥为主题，融合雨形态、红文化、水实景与桥梁结构，风格简约轻盈。
5: 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桥设置的颜色是白色，然后从远观的话设置一个轻如羽毛的一个形态。
2: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汉阳与桥口，显著缓解长风桥、古天桥等既有通道的交通压力，同时将进一步加速武汉主城区与新城区融合发展，带动沿线土地开发与产业升级。
6: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

0: 展桥、民生桥、幸福桥，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注入强劲动能。
1: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2: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2: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3: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焦点新闻。近日呢，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桃花潭记》登陆安徽卫视，凭借着新颖的技术形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5: 大家关注的是，哟，电视台开始播 AI 短剧了吗？这个《桃花潭记》啊，播出画面上非常明确的写着四个字 AI 制作啊，20集，单集10分钟，是一个轻量化叫中剧的形态，就比短剧长一点，比我们习惯的长剧短一点，拿到了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也打通了短视频小屏和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视机卫视大屏的这种传播渠道。剧集讲的是安徽国家级非遗宣纸文化，把这个宣纸的几层核心防伪工艺转化成了一个明代权谋悬疑剧情的关键密钥。
4: 那我们关注到《桃花潭集》呢上线以来啊，这个剧集的热度与口碑是持续走高，相关话题也迅速的登顶微博热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其实《桃花潭记》的卫视上新并非是行业个例，国内的主流卫视已经纷纷布局 AI 剧集赛道，形成了题材多元、模式各异的探索格局，共同来推动 AIGC 的创作从网络野生生长走向规范化的大屏传播。
5: 是的，像咱们湖北卫视已经叫锚定中国 AI 传媒第一平台了，那 AI 漫剧、短剧现在还没看到，但是我们有 AI 的节目 AI 相对论等等。然后呢，像浙江卫视也推出了 AIGC 的漫剧叫《中国传说白蛇》，它取材家喻户晓的传统神话 IP， 那通过台网同步首播模式也收获了一些收视的热度。这种成熟的叙事体系降低了大众的接受门槛，就一看就知道就是平常刷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完成了 AI 剧集主流传播的一个初步试水。
4: 是，那广东卫视呢则聚焦现实题材，播出 AI 深度参与的小产物《今天你的导演是 AI》，立足于大湾区发展脉络，以 AI 全流程后期技术来复盘粤港澳影视产业的一个变迁。
5: 东方卫视则主打类型化创新，它上线的是 AIGC科幻短剧叫《太阳坠落之时》，这个还是用上了 AI 的一些优点啊。毕竟 AI 技术在奇幻场景搭建和虚拟空间渲染上具备独特的优势，也拓宽了 AI 视听内容的题材边界。
4: 是，那为什么会有更多的省级卫视来跟进 AI 短剧呢？首先就是降本增效的硬核驱动力。传统电视剧制作周期动辄半年起步，人力成本高昂，而 AI 剧呢可将整个的制作周期压缩到月级，单集成本啊实现了断崖式的下降。那此外呢， AI 演员无需档期协调，也不存在塌房的风险，能够有效地规避方位之争等舆论圈乱象。而对于预算有限的省级卫视来说， AI 剧提供了一条花小钱办大事的内容生产新路径。
5: 同时呢， AI 技术我们现在天天接触啊，也知道技术进步的飞快，已经跨过了从能看到能播的临界点啊。现在你都想象不到啊，网友们已经开始让 AI之间比拼演技了啊！拿个可灵出来，再拿个 Seed Dance 出来，你看的谁演得好啊？你看现在 AI 生成技术在画面的精细度、人物一致性、镜头语言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拍一些长一点的剧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有部分观众已经说 AI 的演技已经胜过了一些木头演员。而且呢 AI 剧在刚才我们说的像有些特效场景还有在脑洞方面是有独特的优势的，能够完美还原一些真人难以拍

0: 拍摄的场景，题材选择也更加天马行空，弥补了传统影视的一些短板。
1: 是，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省级卫视啊，作为主流的电视渠道，其排播决策本身呢，就是对新内容形态的权威背书。那对此呢，多位网友预测，如果说有收视率，那就是有市场，估计呢，其他台也会慢慢的下场播 AI 剧了。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开端，往后各大卫视都开始引入 AI 剧？相关讨论是获得了大量的认同。
0: 那眼下随着 AI 技术在视频平台的普及，其实大家对于 AI 短剧啊，甚至 AI 长剧的接受度都在不断的提高啊。当然，可能你很难说 AI 短剧已经拍得完美无缺了，它还是有一些瑕疵，比如说这个演员他不太爱眨眼，这个 AI 演员真的是不爱眨眼睛，大家自己看啊。但是内容为王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啊，就是只要你剧情好，其实形式大家都能包容。AI 剧甚至啊，在部分老年观众中被视作福音，就是有网友说，哎呀，我外婆就直接在电视上 KAI 剧，都不用我帮她调手机了。同时，观众们对一部分尤其是流量演员演技差的不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 AI 剧的另类认同。
1: 是，那当然啊，纵观各地卫视的 AI 剧集探索，技术只是创作工具，文化内核才是作品的立身之本。当前市场当中呢，不少 AI 短剧陷入到了流水线式的量产困境，依托同质化的画面快速的产出内容，重技术炫技，轻人文底蕴，那最终也会沦为流量的快餐。
0: 我们也希望能甭管你 AI 剧还是人剧，只要你剧好看，我们都愿意多看一看。
2: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0: 看完了电视，我们再来看看报纸。问问你有多久没看过报纸了？
1: 是，那7月23号呢？数学家王宏荣获了菲尔茨奖。广西日报随后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刷屏网络，也被大家称赞啊，好标题，好文章。那标题里的一个“王”字，既是王宏的姓氏，更是数学女王的加冕。那有不少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也发帖求购这一期《王的猜想》纸质版的报纸。
0: 真的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啊，当然这是广西纸贵啊。有媒体检索发现，现在在一些二手平台上居然都出现了有卖家加价出售报纸这种多少年都遇不到的这种情况。一份报纸啊，居然卖到20到50元不等啊，真的是，作为媒体同行，我想这想象不到的纸媒盛况啊，真是当代版洛阳纸贵。
1: 那7月27号呢，广西日报曾发文表示，这两天啊，私信被轰炸了，全网刷屏的独家特稿《王的猜想》，让无数的朋友直呼一报难求，想要原版的报纸，在评论区留言，小编火速安排。
0: 你看。我们看到网友留言，比如说柳毅英英，他就说，哎，你看尊重人有力量的稿件会受到群众的推崇。左文右武说，我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文章了。王玉姬子他说，不容易啊，想不到纸媒有洛阳纸贵的一天呢。
1: 那有网友激动地晒出自己拿到的报纸啊，有人还专门地跑到了广西日报社附近求购。那对于报纸加价售卖这件事情呢，广西运营小助手则表示，非官方购买链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正在努力给大家安排，请耐心等待。
0: 广西日报也评论说，已经在加急赶印了，我还是报纸它还居然还要重印，说机器都冒烟了，有新消息会通知大家的。
1: 那我们关注到王宏呢，是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16岁考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一年之后呢转入数学科学学院。
0: 对于他的简历呢，咱们也不用多念，念完之后我相信99.9%的人根本就听不懂他到底在研究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是一位数学家啊，在数学领域拿到了大奖。现在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的终身教授，也是这个所历史上第一位华人首位亚裔的终身教授。而这个研究所此前13位数学终身教授里有8人都拿过菲尔斯奖。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暑期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至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这个数字呢，超出了去年暑期档的同期票房。
0: 今年暑期档一个特点就是

0: 电影格外格外的多，
1: 嗯，
0: 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影片比较亮眼。目前来看，动画电影《八仙》啊，它的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5亿元。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含预售超过20亿元，而且《功夫女足》目前冲到了年度票房的第二位。而刚才我们说的《八仙》势头极猛极猛啊，这两天排片还会越来越多，票房估计啊会加速上涨。
1: 嗯，那我们也关注到，在即将到来的8月份呢，还会有《年会不能停二》。大唐妖探还有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那此外呢，今天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会全球领先上映，整整啊提早北美2天。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30，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
0: 嗯，这部影片好看吗？有分析认为说，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是有希望帮助漫威重回巅峰。毕竟漫威电影啊，现在有点尴尬，多部电影连续扑街，比10年前那种巅峰状态真的是，哎呀，差太远了。我们记得当年的状态，漫威是推一部电影火一部啊，部部电影全球都是冲击10亿美元的实力，尤其是2019年《复仇者联盟4》全球豪取接近30亿美元，仅次于《阿凡达》，位列历史亚军。
1: 是，而如今的漫威宇宙电影呢，在早期美国队长、钢铁侠、雷神、绿巨人等角色退居2线之后，其热度可谓是腰斩式的下滑，观众呢多少有些跟不上了。新推出的超级英雄，无论是角色的人气还是故事的质量都大不如前。不过呢，在大环境这个整个的大倒退的一个环境下，终究会有例外，那便是蜘蛛侠系列了。
0: 这个拿漫威和哥伦比亚推出的蜘蛛侠来说，这部影片既融入到漫威宇宙，又有自己独立成章的属性。这个系列电影啊，从2017年开始打造以后，也算是一步一个台阶，为漫威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首部《蜘蛛侠：英雄归来》全球就拿到了8.8亿美元以上的成绩，当时在咱们中国内地市场也拿到了8亿的体量，口碑还可以。
1: 是，那2019年推出的《蜘蛛侠：英雄远征》则是完成了全球破10的壮举，内地市场呢则直接横扫14亿的惊人成绩，整体的口碑非常的强硬。第三部《蜘蛛侠：英雄无归》则是系列集大成之作，在内地市场未曾上映的前提下，全球硬是拿到了19.2亿美元的恐怖成绩，表现尤为恐怖。
0: 即将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是系列时隔5年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第三部缺席内地市场之后的回归之作，所以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现在业内都在关注，也很好奇。无论是作为当下漫威电影的重回巅峰之作，还是从拥抱内地市场的角度，又或者我们从这个引进大片的角度，这部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都还是表现的比较关键的。
1: 嗯，其实纵观整个的2026年内地市场来说，如果说非要说出最重要的两部引进片，那么一定会是，今天上映的这个暑期档的《蜘蛛侠：崭新之日》，以及贺岁档的《复仇者联盟5》。那漫威在沉寂了数年之后，在2026年重新出发，推出了最为关键且级别最高的两部电影，很可能啊会完成一波触底反弹。
0: 嗯，不过有一说一。甭管这些电影怎么个触底反弹，现在好莱坞大片啊表现都是大不如前，和国产一些动辄20、30甚至50亿的巨头来比，在内地市场估计很难说怎么说呢，能够立得住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你像蜘蛛侠崭新之日啊，我们判断啊估计是比不过功夫女足和八仙的，但是能冲击10亿级别，对于好莱坞电影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1: 是，那近两年呢国产片啊确实表现亮眼。那国产新片方面呢，原定于8月7号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二》日前宣布呢，该片啊是提档到了8月1号，并且呢在7月27号和28号全国限时点映，可以说是正面硬刚今天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由前作导演董润年执导并编剧，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故事从前作的总部大厂下沉至分公司，以无限流循环的方式反复挑战职场潜规则。此前该片的多城超前放映已积累超高口碑，上周末首轮点映累计票房已超700万元，场均人次在同期影片中高居榜首。而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即将于7月29日全球领先上映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上海影城举办主创见面会，荷兰弟汤姆·赫兰德、赞达亚在现场分享拍摄心得与幕后故事，并揭晓中国独家艺术海报。目前来看，《蜘 蜘蛛侠崭新之日预售成绩亮眼，仅午夜零点场预售票房就已超过1100万元，点映及预售总票房也已超过7200万元。数据显示，其上映首日的排片达 52%， 力压暑期档两大头部影片《功夫女足》和《八仙》。
3: 今年的暑期档其实是一个慢热的过程，《功夫女足》和《八仙》这两部作品啊，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传递。我相信观众还会继续保持这种热情，因为八月份陆续又有几部新片子上来，如果他们也依然能打，我相信整个暑期档的票房会追平去年。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说说买牙膏，咱们买牙膏会不会挑这个带有美白两个字或者净白这个字样呢？最近的知名品牌高露洁旗下有4款带净白的商标被宣告无效。
1: 那我们关注到这类商标呢，正是监管严打的心机商标，比如说高露洁商标名字里的白，这只是商标的称谓，和产品的实际功效根本不能划等号。
0: 就是说我写的白，不是说你刷完之后牙就能白，我只是叫白而已。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心机商标治理专栏昨天公示了高露洁综揽公司旗下高露洁净白、高露洁冰爽净白等4款文字及图形商标，因带有欺骗性，易误导公众，已经于今年5月27号被医职权宣告无效。
1: 那这批商标呢，并非是新近申请的，最早2007年就已经提交注册，获批使用的时长最长的已经将近20年。那此前呢，该品牌向全面防蛀、专效抗敏等多款带功能性的宣称的商标申请呢，也已经被监管驳回。
0: 目前高露洁还没有发布相关的整改公告。记者查询发现啊，它的官方电商店铺里面，什么净白、焕白这种词汇还在大量的使用，部分涉事产品没有依规备案美白功效，而净白系列依然是该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主力。
1: 是根据了解呢，国家知识产权局目前呢正持续的开展新机商标专项治理，重点整治企业将功效描述词注册为商标，变相误导消费者的行为。那截止到目前，也累计宣告无效违规商标已经达到了1596件。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0: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9: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0: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9: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10: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9: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4: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1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13: 爸爸，你早点回来。
12: 好，那我走了。
1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2: 哦，差点忘了。
11: 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